0: 制，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企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里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禄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0: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波尔纳茨。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4: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0: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0: 三合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

0: 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2: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梅。
3: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世俗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剑林。
4: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制、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工业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日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五十几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个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补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林草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这次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由自然资源部指导，国家林草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届时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昨日在广州市海珠区粤科金融大厦举行，旨在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搭建政产科研金服用一体化对接平台。广东省高度重视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布局，着力拓展量子科技成果在产业链下游开展示范应用，以应用带动科技与产业发展。广东省科技厅以应用为导向，紧扣省内产业发展实际，围绕医疗诊断、药物研发、融合计算、金融科技、海洋勘探、通讯安全、新材料、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八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会议签约成果丰硕。创新联合体方面，组建能源领域量子计量、量子 EDA 集成电路设计、量子精密测量、生物医药领域量子技术、量子光电芯片与器件五个联合体。孵化育成方面，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产业技术孵化平台与首批入驻的三家机构签约。 投融资方面，粤科创投公司与波色量子、国策量子

0: 天之恒量子、相关科技、正源量子、长森微六家企业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科技金融方面，人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与多家公司签约落地量子领域专属科技保险。湾区协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逐步形成深圳总部、香港分中心、澳门分中心协同联动的跨区域科研合作网络体系，为整合三地量子政策优势与科技资源，推动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重要支撑。在科产对接环节，南方电网发布能源领域量子技术应用场景，粤科金融集团介绍创投赋能量子产业举措等。
1: 广州海关昨日发布，今年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海关军区除广州市外，佛山市亦首次被纳入试点，整体打出规定加自选加邓式组合拳，推出33条具体举措，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广州海关的这些举措突出快、新、优三大特点，包括打造科研用物资、高新技术货物、出口化妆品、汽车等七大类商品通关快线，并建立绿色通道，在便捷跨境要素流动、支持湾区产业体系发展、加强三地执法合作等方面，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重点从加大 AEO 企业扶持、强化进出口关税优惠政策服务、强化贸易合规管理等方面，提升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广州海关军区现有广州南沙中部区、广州白云机场中部区、佛山中部区等三个中部区。广州海关自贸区和特殊区域发展处处长李晓红介绍，结合他们不同的产业布局和业态结构，在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探索允许在中部区内完成保税维修的成品用于以直接离境出口为目的的生产加工，深化特殊区域跨境电商出口集聘模式改革，持续优化飞机保税融资租赁模式，畅通中保区重点商品加工货物边角料合规内销渠道等措施。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走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4.5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这里不再是传统的摊大饼式布局，而是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其中近4.86万平方米的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8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的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了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翼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令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42.35米，紧邻大海与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一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帮工地装上了懂得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翼云端已完成3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8米高度。

0: 未来呢度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嘅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了解到，青茂口岸作为澳珠双城生活的跨境热门通道，通关客流量持续增长。截至9号早上8点，青茂口岸本年度通关客流累计已达20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15日达成，日均 10.5 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4%， 占澳门总通关量的 15.7%。
0: 拱北海关昨日对外公布，今年一至六月，拱北海关监管经拱北口岸出口至澳门的鲜活产品达8.8万吨，货值约6.3亿元人民币。拱北海关近年来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例如实施公澳冰鲜水产品三联三同模式、公澳食用水生动物检疫前推合作监管模式等。此外，拱北海关仲联合澳门市政署支持合规农产品高效通关。在口岸通关环节，海关提供预约通关服务、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依托公澳鲜活通关辅助小程序，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长。
1: 2026广东优品展新闻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见美好的核心主题，坚守展演销融合创新模式与综合展专业办的核心理念，在首届展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扩容提质。本届优品展展期三日，7月24号至2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其中7月24号至25号上午为专业采购商日，25号下午至26号为大众开放日。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日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日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期院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2026美加盟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34到26度，澳门多云33到27度，广州多云转晴35到27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珠海多云33到28度， 佛山晴天，34度28度；惠州多云，35度26度；东莞多云转晴，34度27度；中山多云，33度26度；江门多云转晴，34度27度；肇庆多云转晴，35度26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中午，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嘅影响，南海北部有1.5到2.6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8到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澳门厚植中华文化根脉，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6月27号至7月10号，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三城联动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在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着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亦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5: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啦，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和葡语是国家的文化。
4: 内地旅客张先生：
6: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4: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这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和产品等推广出去。李子慧：
7: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啊各样东西是比较受到瞩目的，咁我想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文化周的环节都好啦，我们都希望可以藉着文化这个元素呢，可以将葡语国家同埋我们澳门啦，同埋我们内地呢，可以拉近的。
4: 本届文化周青海站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法德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红巨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还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藏医药等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说，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8: 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些特色的产品，好像我们的牦牛肉或者是藏羊，甚至很多青海的这个高原冷凉蔬菜，其实都是很适合这个大湾区澳门这个市场的。
4: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9: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4: 据了解，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今晚第18届中葡文化周将在北京落下帷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这个夏天澳门的文化风景线异彩纷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为庆祝澳门历史城区新围成功21周年，七月澳门还推出相关文化推广活动及澳门历史城区教堂导赏游。澳门历史城区总面积1.23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两个组成部分。核心区面积0.16平方公里，由22处历史建筑、8个广场空间以及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成。缓冲区在核心区外围，面积约为1.07平方公里，包括澳门特色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街道风貌，以及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新围成功后，澳门加快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法例草拟小组，2009年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公开咨询，2014年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生效，澳门历史城区设有独立篇章，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正式生效。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林发音：
10: 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中西药局到正佳大屋，到我们的香樟木艺工会，一个一个建筑我们都把它活化了，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文旅的一种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
4: 作为澳门文旅的头牌，澳门历史城区极具吸引力。根据旅客研究调查，世界遗产是吸引旅客访澳的重要旅游产品之一。为此，澳门各界亦都在度积极探索如何向访澳旅客展示这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林发音：
10: 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历史街区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通过比较生动的讲解、深度的讲解，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知道我们的时空，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赏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所以导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4: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澳门历史城区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了全新可能。通过 AR 沉浸式文旅导览，等澳门历史城区叠加历史影像、故事、虚拟导游，有利于打造一步一景一故事，强化文旅品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1: 其实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是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的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他们分类好， 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的，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也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必须要铺垫好的工作。我们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策略性的方向，希望一步一步把我们的遗产建筑、非遗项目等等都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转化工作。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澳门获评为东亚文化之都、最佳亚洲会议城市、最佳会议商务城市，建立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等多项文化设施，持续支持本地文艺创作并推广至海外。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功能不断提升。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
12: 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医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石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疑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4: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澳门将继续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招牌，强化文化基地建设。从长远来看，澳门正规划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依托这一平台整合现有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元优质的文旅体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1: 澳门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 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有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一个认可。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演艺制度的建设了，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一些盛事，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那另外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未来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的建设也好，包括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举措的。这个国际文旅区我们会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来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就是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其实就是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文旅区也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资源空间，包括我们的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
4: 澳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众多文化类社团的积极贡献，这些社团不单止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充实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13: 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以及跟广东省作协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人才共育项目合作方面呢，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通过文化界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内地相关省市的文化界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海外的文艺大家来澳门共同创作、共同展演，使得澳门的文化基地呢，这个形象能够尽快的树立起来。
4: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介绍，在培养澳门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方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亦贡献良多。
14: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澳门呢也正在制定我们的第3个5年规划。澳门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别关注青年人的成长。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3年以来呢，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3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 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在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有展演围读这样的形式。2024年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三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这通过三年的活动的举办，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他们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作答，然后从中收获了对于技艺的磨练，就是你要达到做成功一件事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打磨、反复的练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收获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家国情怀。
4: 青年人有咗文化认同同创作能力，跟住落嚟要回答嘅就系如何产出嘅问题。而澳门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正是将人才势能转化为文化产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从妈祖信族、哪吒信族等非为 IP 的开发，到文旅产品的设计，澳门在这条路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
14: 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去信俗哪吒信俗这样一类。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能够联合其他的湾区品牌，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然后另外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就是说除了我们澳门自身的文创人才的培养之外，更多的呢希望和大湾区的包括深河区的这种文创人才的联动，进行双向的交流、双向的奔赴。比如说内地的文创设计人才也好、营销人才也好，然后他们来到澳门来，能不能够参与到澳门的本土的文创品牌的设计，然后澳门的相对于同类型的人才可以交流到横琴，那么形成了有设计、有自己的 IP、 有自己的品牌的传播价值之余呢，最后打通的一关呢，可能就是要破圈，把线上营销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去打通。那我觉得可以利用横琴、利用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讲到澳门的文化名片，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三巴、美食之都，但在澳门人心中还有一张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特殊名片，就是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它不单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事，更是一部流动的城市记忆。 一条穿插于城市街巷的东望洋菜道，见证着澳门从小城走向国际都市的每一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11: 大帅车到今年是第73届，即使在这70多年来，整个大帅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6.2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4: 将大赛车这样的城市盛事造成流动的文化遗产，是澳门以体育为载体，讲述文化故事的一次生动实践。面向未来，梁慧敏表示，澳门还可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11: 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

0: 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当然了，除了这些活动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个在国际交流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3: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30%。追问太阳系早期奥秘，天问二号开启科学探测。
6: 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首飞。集成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导基准装置。
3: 科创 icon 进专访 Orca Health Limited 创始人陆松熙，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6: 港外全真带来，港交所上半年 IPO 金额同比增长92%，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投入试营运。
3: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业主担心卖蚀了，买家就担心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以价拉扯。
6: 科创空间带来，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发布，令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边啲环节。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局各位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国家发展局各位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黄若蒙介绍，在这次会上，国家发展局各位将发布两项成果。第一项是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今年的案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第二项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8方面，就是要同各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探讨具体合作。
6: 黄若蒙告诉记者，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

0: 币，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控。
1: 国家航天局近日发布消息，天文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嘅追星之旅，终于喺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为什么要选这粒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呢？天文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天文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3: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2: 天文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0: 再来关注记者从大连理工大学了解到，由该校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完成了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该机型挂载能力、航程、航时、抗风能力等核心指标均达预期，为我国构建海陆空一体化低空经济生态增添了高性能实践平台，有力助推了辽宁省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
1: 跨海与海上作业对飞行器的强抗风、内附蚀结构、长续航动力及高抗干扰通讯提出了严苛要求，现有主流无人机难以完全适配复杂海况。为此，大连一号精准锚定通用海洋环境装备短板，针对近海、跨海及远海等所有与海上作业相关的刚需场景，开展了定向攻关研发。大连一号兼具直升机垂直起降与固定翼高速巡航能力，整机最大起飞重量超150公斤，任务载荷45公斤，翼展6.5米，巡航时速110公里。在技术创新方面，该机型采用仿生海鸥翼布局与流线曲面设计，具备突出的海洋科技辨识度。通过机翼上返与展向载荷优化设计，显著增强抗风扰能力与横式向稳定性，结合材料结构一体化方法，实现结构减重超15%。搭载智能飞控系统，基于全国产化自然计算机同强抗风、老棒控制技术，配合异构多链路聚合与多元融合导航，显著提升复杂海况、超时距飞行的通讯连续性。油电运动技术即保障了超1300公里的跨海长续航。该机型可在6级风中垂直起降，7级风下稳定巡航，高度适配海上巡检、物资运输与应急救援等多元化全海域作业场景。
0: 没错的，大连一号项目集多项前沿技术于一体，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项昌乐以及大连理工大学黄博教授牵头，集合力学与航空航天、信通、控制、能动、建艺、机械与电器等学院科研团队， 依托

0: 跨学科优势深度融合，协同攻克各项关键技术。目前研发团队已经同多家职能单位达成合作意向，后续将会联合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极端海洋环境适应性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跨海物资运输、海岛应急保障、海域生态巡护、海上全域监管等多类场景，推进低空产业规模化落地。未来将会依托环渤海低空产业布局优势，助力辽宁建设东北地区低空经济创新先行示范区，为我国低空经济向海洋全域拓展注入强劲科创动力。
1: 记者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导基准装置，这一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原导量值溯源体系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精度原导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将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机床、先进光学、半导体制造等战略产业提供高可靠、高精度的量值溯源支撑。不单止完善了国家几何量计量体系，更以高精尖计量赋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为新一轮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注入强劲动能。
0: 是的，原导是几何量型位公差体系当中的核心基础参数之一，其测量精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先进光学元件及半导体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和装配质量。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平面度等几何量计量基准，但是原导量值始终都是缺乏国家级溯源源头，成为制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1: 这次建成的原导基准装置系统集成了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成功破解高精度原导评定、主轴误差分离、雷波一致性控制等国际性技术瓶颈。装置创新提出基于高准确度原导滤波与全后数据利用的原导计算模型，有效解决了标准半球分离后轮廓重构的稳定性难题。自主研发新型误差分离技术，大幅抑制主轴回转误差，将原导测量不确定度从20纳米降至6纳米，测量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高准确度原导测量的若干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为全面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我们进入科创埃及。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科创 icon， 当全球老龄化浪潮和前沿人工智能相遇，一场关于听觉的革命正在悄然开启。来自硅谷的 Orca Health Limited 自2018年成立起，就以挑战者的姿态，将深度学习和知识应算法注入传统的助听设备。它不单止一款能够精准分离人声和噪音的智能硬件，更是一个集远程精细化验配、个性化知识应学习于一体的 AI 健康平台，致力于令清晰的聆听变得便捷且可负担。
1: 如今这一源自硅谷的创新团队正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的智慧养老生态形成共振。Orca 所代表的硬件加 AI 加服务一体化模式，精准切入长者维持社交、提升生活质量的核心诉求，展现了科技赋能银发经济的巨大潜力。这个不仅仅是一家科技企业的创业故事，更是前沿技术跨越太平洋，在应用热土上寻找答案的缩影。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 Orca Health Limited 的创始人陆松熙，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我们和陆总打个招呼。您好。 你好，你好，各位好。
5: 像我们看到这个眼镜儿哈，它这个发展的还比较快，现在各种 AI 眼镜儿已经是层出不穷了，好像这是未来的一个风口。那么我们奥卡如果是面对是老年群体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全球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方面，比如说它的外形啊，它的 AI 化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考虑？
4: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对的，其实我们也是特别想把养老这件事情看作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我们其实从硅谷回来的时候，就是想说我们人都会老，对吧？我们以后希望可以通过好的技术和好的设计，去把我们的老年生活给很好的变得很轻松，变得很便捷，这就是我们回国的一个想法。那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对的，我们其实会觉得以助听器为一个平台或者载体，确实还能做不少的事情，比如说帮助老年人去就医，或者说帮助我们的家人去更好的了解和理解这个老年人他每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把隐私的数据做好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很好的能了解我的长辈他每天比如说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去帮忙去解决，我去帮忙去介入，我去至少帮忙去倾听，那都会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会想要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更好的去做以助听器为平台的一个老年人的养老管理。这个事情也可以被用在很多的康养机构，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康养机构的管理人员，可能比如说他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就是发生一些让他们心情不好的一些情况，那这些也都可以通过助听器做一些分析记录和管理。这个会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专注于研究的一个方面。
5: 对，我们看到这奥卡是在2018年在硅谷成立的哈。
4: 对，
5: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做小众赛道哈？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还是一个学术的背景？
4: 没错，我们当时其实几位创始人都没有做过听力相关，甚至没有太做过医学的事情。我当时是在 Meta， 以前叫 Facebook， 是做视觉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另外一位创始的小伙伴 Ben， 他是在苹果做硬件的设计。就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来自比较我们叫做清新的一些科技公司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当时是 Ben 他想帮奶奶配助听器，才发现说哎，原来市面上这个助听器好像不管是价格还是技术还是设计都还不尽如人意。我们
5: 当时在美国就有这个感受是吗？
4: 没错没错，就觉得说哎，怎么好像一是这些市场上的助听器产品都不太行，同时呢我们还发现说居然没有一家中国公司能好好的做出助听器，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硬件能力已经非常强了，那当然现在就更强了，对吧？我们也是非常相信说中国一定会走出一家可以通过助听器这样子的一种老年人会用的消费医疗器械把养老给做好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说那居然没有人做好，那我们就来尝试做一下吧。所以是带着这样的初心想要回国去做这件事情的。
5: 哦，当时是在硅谷创立的公司，那硅谷的这个创业环境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其实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初创公司特别多，然后创业的一些孵化器也特别多，所以我们还比较想了解一下，比如说硅谷它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对，我觉得硅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点，就是他们整个科技和这个资本上面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当然国内现在也已经非常快的赶上了。那当时在硅谷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开放的文化和科技的交流。我和 Ben 其实是在一个沙龙上面认识的，我们当时就在这样的场合去交流很多的对技术的想法，对未来的科技的认知，对这个大环境大趋势的一些讨论，我们也是萌生了说哎，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做的。那这一块其实是在硅谷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大家会很轻松，很多碰撞的火花的机会去交流很多对未来的一些看法。
5: 2018年在硅谷创立，大概什么时候就回到了国内呢？
4: 我们其实准备了半年就把工作给辞掉，回到上海来去，就全心全意的来去做这件事情了。
5: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和
4: 对，
5: 判断，对吧？
4: 是，其实，如果说的话，我们当时还是放弃了不少的，就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当时在所谓的硅谷大厂嘛，就还是挺简单，并且相对来说也比较
5: 驾轻就
4: 容
5: 熟
4: 易，
5: 哈，
4: 对的一个生活。然后回到国内去创业，最难的肯定是要走一遍创业的这一些道路。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肯定还是觉得再来一次也一定会走上这条道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5: 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国际化的这个初创公司，怎么来看待这个国内的市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哈，现在我们也是
4: 没错，
5: 在这边有一些涉猎。
4: 没错。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港科大的创赛的一个原因。我们其实很想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在智慧养老、医疗科技方面的一些政策导向和我们认为未来的用户的一个社区布局的一些情况，我们去做一些技术积累。比如说，首先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要做好刚才提到的智慧养老的一些科技的话，首先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老年人很多也不是会说很标准的普通话，那我们就要去先做好这个方言的一些处理，能听得懂老年人的方言，能说得明白老年人的能明白的一些话语。那当然，这对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首先粤语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去我们去。搞定的一个技术，就是那我们怎么可以去很好的从粤语来去理解老年人，并且跟老年人通过助听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去沟通，在粤语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去做好各种各样的助听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积累，这都是我们觉得可以去做的。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依赖像港科大、港科广这样子的知名的这个机构和学校，我们去进行一些科研的合作。比如说，我们会跟一些相关的教授团队去做适老化的一些 UI/UX，就是用户的这个交互方面的一些研究，这都会是我们想要在大湾区上面去布局和生根的一个地方。
5: 刚才的话题我再延伸一下哈，当时从硅谷来到国内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为什么没有再选择在美国直接继续发展下去，而选择回到国内？是看到这个国内的人口市场，还是创业环境，或者是其他呢？
4: 对，我觉得有两块，一个是中国做硬件的能力真的非常非常强，这是我们最觉得做硬件一定要回国创业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老龄化的趋势，我们也是想要说，我们怎么去服务好国内的老年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未来也会变老，我们也想说就是在这一些方面做一些贡献。那当然回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事后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的，不管是投资机构还是我们的创业的前辈们，都真的很好，他们会给到你很好的支持，不管是一些战略方面的思考，还是说一些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分享，他都会有很好、很真心的一些 mentor 吧，我们叫做。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也觉得这个真的觉得回国创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5: 那么从我们的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话，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真的我们这个产业化在这一方面帮助了你们，没有遇到困难吗？
4: 其实肯定还是会有不少的困难的，就特别是初期你做出来的产品怎么样一步步走向市场，商业化，我们叫 product market fit，我们的产品怎么可以做好技术的基础之上去捕捉到用户的真实需求，这是我们这5、6年的时间里面可能是最大的一个 需要去沉淀到的一个地方。就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技术，但是我们可能在怎么去做品牌和宣传上面，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擅长。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找到用户，并且把用户听得懂的一些方式来去把这些技术给说明白，这个都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lesson learned 吧。
5: 那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我们都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各地呢？
4: 对，我们其实会，之前从硬件的角度会以上海为一个这个中心。

0: 但后面其实有很多像刚才提到的 AI 陪伴的一些技术，我们也是在香港有设立一个研发的一个办公室，我们去在那边也进行一些团队的拓展。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想回到这个广州，也去做一些这个更刚才提到的一些更加智慧养老方面的拓展。
1: 为什么选择在香港设立呢？
0: 对，香港其实我们在听力学这个地方还是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这个积累吧，就是相应的大学和机构在那一边对声学听力学和相关的 AI 的一些合作上面，他们都有不错的一些教授和团队，有这方面的积累，我们也想要借此去这样子把这些技术给沉淀下来，把它给落地。
1: 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们最近也采访了很多，就是 AR 眼镜啊这样方面的一些创业者哈。那有没有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Oca 助听器和眼镜这方面，能不能做一个
0: 融合，
1: 融合，或者是有一
0: 对，
1: 个差异化的发展？因为我发现就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像 AI agent，这可能是大家共同都在发展的方向。那
0: 没
1: 么我
0: 错，
1: 们有没有一些差异化的思考？
0: 没错没错。其实去年算是一个智能眼镜的一个大爆发的一年，对吧？我们也说去年百镜大战，这里其实确实我觉得是既有融合也有差异化。一方面呢，眼镜现在的很多眼镜的技术，它都会更多专注在视觉上面，比如说有摄像头，比如说有屏幕，对吧？它通过摄像头来去，不管是帮你拍照还是识别不同的物体。那在这一块的积累，其实它既可以未来跟听力和听觉声音去融合，因为大家对周围的事情和你的信息的捕捉，它既有视觉的，也有听觉的。那但是另外呢，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去可以想象说，其实我们在跟周围世界的交互，我们也不能只是通过眼镜上面屏幕去跟世界，就是有一个。跟就随时随地在用手机的一个状态，有个屏幕或者有个摄像
1: 对。
0: 头，但很多时候从声音的角度，其实有更多它是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希望把这些细枝末节的声音，有可能都通过一种形式给记录下来，回过头来去回顾的一种状态。那其实这一块就是，不管是声音的处理本身，还是信息的处理本身，我们是会需要在声音上面去下一些苦功夫，比如说我们的漏音，就是怎么可以在眼镜上面或者助听器上面播出的这个声音来，比如说听歌不要被外面听到，这是一个纯声音的一个技术。又或者说我们想要做 AI agent，那我要识别当前说话人究竟是我在说话，还是我对面的人在说话，还是只是在我们对话的过程中旁边一个路过的人在说话，这都会导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这些信息的使用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自己的做法就是，既要看到融合的一面，也要去有专注的一面。我们要去专注于自己声音的专长，把这些听力和声音的处理做得更好。同时，我们也要去想，如果有一天视觉和听觉和声音的处理有很好的融合的时候，它又会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会
1: 对。
0: 是我们选择的一个策略和未来想要去发展的路径。
1: 好的好的，今天也是很高兴哈，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Oca 助听器的创始人陆从熙，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助听器，一个创业的初创公司哈，发展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同时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个领域，就是听觉声学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谢谢陆总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 Oca 在未来能够给听力的世界带来更多全新的感受。
0: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 Photo Icon，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新。
2: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交易所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旧年同期嘅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2026年前六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
7: 2026年六月，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3191亿港元，同比增长39%。2026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上升18%。截至2026年六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
2: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据了解，目前首批的黄金顺利存入到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主要市场参与者涵盖银行及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和珠宝商等。
7: 特区政府财富局介绍，出台的配套措施将包括联合上海黄金交易所落地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香港黄金价格代码 HAU， 扩充仓储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以及成立行业协会等。系列举措将进一步夯实香港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的角色。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香港将全力打造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品类、深度与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全新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是的，特区政府财富局局长许正宇就说，香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扩展的统一平台，为全球市场参与者提供清算、互联互通、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仓储和保险等服务。这些多元化策略措施彰显了特区政府建设全面及具国际竞争力黄金生态圈的决心，将进一步巩固并提升香港、亚洲乃至全球领先黄金中心的地位。据了解，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亦即是港金结算公司督导，主要提供双边及场外黄金交易清算和结算服务。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成员由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监管机构和11家银行组成。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已经获委任为系统的结算机构及指定仓库，在港金结算公司监督之下营运。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8: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8: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2: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7: 近日，广东省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该方案旨在挖掘医疗机构临床创新成果，构建征集筛选、对接匹配、辅导培育、转化落地全链条机制，破解成果转化中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 根据方案，至2028年底，广东省将征集900项以上纳入春雨行动项目清单，推动150个以上重点转化项目完成。

0: 产品定型，服务100个以上项目进入注册环节，并形成8个以上示范性临床研究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1: 是的，咁针对临床医生有创意却缺乏转化渠道的现状，方案明确由省药品监管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搭建春雨行动商平台，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可以登录广东省临床医学科学数据平台的春雨行动信息采集模块，完成项目数据填报。同时省药品监管局搭建春雨行动申报咨询平台，在线提供项目申报、政策咨询、注册辅导及匹配对接等服务。两部门将按照省级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要求，实现平台数据共享。在项目筛选环节，省药品监管局将会制定完善筛选标准，及时组织筛选出具有临床应用价值、技术创新性和市场前景的优质项目，形成重点转化项目清单，并动态管理。
0: 此外，为促进医企对接，申报咨询平台开通了生产企业对接模块，实现项目需求发布、企业精准检索、双向选择匹配等功能，并将在百企百院粤医行系列活动中开设专场对接活动，定期在医疗机构和产业聚集区组织专题医企对接会，对成功匹配生产企业的转化项目，医疗器械检测机构将优先安排注册检验。在申报动员方面，广东仲将积极引导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聚焦临床痛点，主动挖掘推荐创新成果，支持有条件有需求的公立医疗机构按程序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成果转化平台公司，积极报送优质项目。
1: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场景应用拓展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举措。咁呢啲举措围绕住临床研究、审评、审批、产品入院、医保支付、产业空间布局及国际化发展等全链条环节展开，旨在破解制约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支撑广州建设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
0: 针对长期以来困扰创新药械研发的临床试验启动慢、伦理审查效率低等痛点，若干措施明确加强医学伦理审查呼应。主审单位与参与单位分别在受理后15个工作日、3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多中心试验项目呼应率争取提高至90%以上，同时支持组建广州临床试验区域研究联合体，鼓励将临床试验项目启动整体用时压缩至18周以内。
1: 冇错嘅，咁为咗推动创新产品快速进入到临床应用，若干措施提出建立广州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交易平台 GPO 平台、创新药械绿色挂网采购专区。挂网流程至省招采至系统申报受理之后，唔超过15个工作日。同时推动医保与药品企业直接结算创新药、集采药品费用。喺医保支付端，将创新药械产品纳入到医保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特殊项目，予以分值加成，提高 DIP 支付标准。医疗机构需要在创新药械产品发布之后1个月之内召开药事会或者是器械委员会，而且相关的产品不纳入到次均费用增幅、医疗服务收入增幅等监测指标，从制度上破除进院难问题。
0: 若干措施仲明确将加快重点产业布局，在细胞与基因领域支持符合相关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南沙自贸片区内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并争取将试点扩展至广州开发区中心知识城。广州仲将开展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地方立法。脑机接口方面，广州将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联盟，打造脑机接口南方中心，拓展医疗、消费电子等多层次应用场景。
1: 再来关注近日鹏城国家实验室第二届博士生毕业典礼在实验室石壁龙园区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92位的毕业生，一部分选择留在鹏城国家实验室继续科研攻关，一部分入职国内知名高校及国家级科研院所，一部分加入到华为、腾讯等头部科技企业。他们超过80%都选择北上广深，49%选择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在大湾区培养为大湾区服务的人才闭环。
0: 据悉，该实验室自2021年招收博士生以来，已累计培养两届共146名毕业生。本届92名毕业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七所高校，覆盖宽带通讯、新型网络、网络智能等实验室核心研究方向。典礼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表示，凭承国家实验室联合十余所高水平高校开展的博士联合培养，是科教融会、任务育人最生动的实践样板。他特别分享了双方共同打造南鹏学院这一科教融合制度特区的成果，双方已全面推行导师双向互聘机制，33名实验室骨干受聘为南科大兼职博导，再读联培博士生171人。
1: 是的，咁实验室主任高文院士则向毕业生提出了三点期望，就是要感谢家人，更多咁为家庭服务，好论文的产出离不开家人的付出和支持，要感恩师长教诲，常念母校栽培，以实干实绩回馈这份沉甸甸的培育与滋养，要身怀家国，珍惜在国家平台学习与培养的资源，毕业之后当自觉肩负社会责任，跳出小我局限，胸怀大我，主动服务社会，积极奉献担当。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住你噶。嗱，你有冇谂过咧，买卖二手房咧可能会好似网上竞拍一样，喺线上出价自动成交呢？买卖二手房成为咗业主同消费者双方都非常之发愁嘅事。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复杂，喺线下谈判过程当中咧，唔少二手房嘅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蚀咗，而买家咧更加惊自己买贵咗。双方互相唔知道对方嘅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喺中间反复协调，为咗些许差价甚至可以倾成日嘅。咁呢个成为当下唔少二手房交易嘅真实写照。
3: 如何喺买卖双方都满意嘅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嚟喺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嘅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大幅提升至57%。这个是怎样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议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记者

0: 王泽华去一趟教警。
1: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五万元意向金，卖方交过五万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2: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五万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3: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1: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3: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3: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 57%，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4: 咁样呢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嘅诚意卖交易模式，系咪有向全国推广嘅价值呢？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唔会成为主流呢？嚟听专家嘅解读。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

0: 易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1: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0: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城易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1: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2: 你剛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4: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住大家。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怎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6: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它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5: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6: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 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5: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7: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15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4: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怎样令到这些新三样的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仲对边啲固体废弃物做出咗新嘅安排部署，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5: 这些装备在15/5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1000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6: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5: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7: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5: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质可回收物高质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质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6: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抒情慢歌最后一舞在静谧当中是藏着赵俊从未熄灭的热爱，也是他对音乐舞台和那个尽情挥洒热情的自己的浪漫告白。没有密集录制的焦虑，没有竞演排名的包袱，只有他和音乐之间最私密也是最真挚的最后一舞。接下来要继续聆听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也是解锁全新的曲风了，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16号新歌作品，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风》是以风为意象，探讨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嘶吼。歌曲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无声对峙。情感上，歌曲呈现出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与对峙的复杂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紫薇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变甜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了，来听赖伟峰《好彩》。

都仲可以捉，好彩我嘅心态好，唔使下下都揾睇顺路。好彩面皮够厚，好彩唔多怕丑，好彩唔识饮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呕。好彩唔揾大 A， 街市海味都仲买得起。好彩够欣赏自己，唔使下下。

0: 全国版。
1: 赖伟峰发表全新单曲《好彩》，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虽然歌词是走诙谐幽默的风格，但是赖伟峰呢，他在唱腔当中是带大家感受到了要不卑不亢地接受人生起落，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惬意与舒爽。听完了这首非常具有巧思的音乐作品之后，继续要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金海心带来的重遇版《那么骄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好音乐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与原曲相比，刚刚听到的重遇版的《那么骄傲》当中，动人节奏与轻快的旋律是不曾改变，但速度放缓的编曲和电钢琴的优雅音色是增加了歌曲的质感。带着年少悸动心情的那份骄傲不曾改变，但它经过岁月的洗礼，多了一些用时间书写的成熟与洒脱。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莫西子诗《在星空望自己》。

相信很多朋友都对这首颇为柔软的歌曲《在星空望自己》过耳不忘。莫西子是用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歌声征服我们的耳朵，他的演唱带来了一种于万物静默之中凝望星空、凝望自己内心的魅力，真挚且动人。接下来要继续在星级湾区送出的是汪苏泷携手赵露思带来的演唱《只想把你偷偷藏好》。

0: 听到的是汪苏泷携手赵露思带来的演唱《只想把你偷偷藏好》，歌声清脆悦耳，婉转动听，流露出了难以言说的甜蜜与爱意。这首歌也是青春校园偶像剧特别定制的主题曲了，爱的风景在音乐当中流淌，共同见证一路走来的浪漫爱恋。接下来要继续为各位送出的是旅行团乐队带来的演唱《厦门之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厦门之夏》是充满着度假气息和年轻放肆的魅力。旅行团乐队兢兢业业地创作着绝对优质的音乐作品，诚如乐队名字一般，乐队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旅行，在音乐中，在城市中，在生命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的演唱《仅此而已》。

歌曲《仅此而已》中，李慧珍是用极度适配的声音，时而低声诉说，时而高亢宣泄，用音乐将每个追爱的人带回曾经，与此共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曹方的创作演唱《遇见我》。

陪大家分享了曹芳的演唱《遇见我》，她的歌声听起来虽然是温婉柔软，但又有着非常坚定的语气了，仿佛一句又一句铿锵有力的叮咛，提醒着我们珍惜一切的遇见。

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又在我们的星级湾区陪大家分享了我们的音乐主题，陪你放松心情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黄子韬的演唱《冰激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仁。咁啊，嚟到星期五的时间咧，系我哋湾区 Locals 嘅板块吓，咁都会有咧乐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分享湾区嘅呢一个美好生活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同大家推荐几样好嘢先嘅吓。咁首先咧，就梗系要下载翻两个 apps 啦，一个咧就系叫做云听嘅，咁就系天上白云嘅云，听觉嘅听。咁呢一个咧，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来的，那就可以实现实时收听回听我们的电台节目，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精彩片段的。怎样呢？下载了之后直接在搜寻栏输入我们的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的了。你按晒关注，出了所有的结果你都可以按晒关注的。那我们有新的内容上线呢，自不然呢就会收到这个通知的了。咁云听上面呢还有非常之多的优质的声音产品，咁都是非常欢迎你呢得闲就去发掘一下，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咁另外一个推荐你下载的呢就是央视频啦。咁这个呢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新媒体的客户端啦。咁听个名字就知道拿来看视频的啦。咁在上面呢记得下载了之后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啦。包括就是大湾区之声这个号啦，还有很多我们的节目栏目的号啦，譬如就是找咩岭南啦，又或者是探世界啦等等，这些都可以就是看到我们为你制作的视频产品。很多时候斋听我们讲不够直观的话，看完视频就更加全方位地了解到我们讲的什么啦。跟云听一样，云听就有很多优质的声音产品啦，央视频上面就更加是有很多非常优质的视频内容啦。咁除咗系长短视频之外，吓，仲有节目直播吓。咁呢一个喺近期咧就更加系有优势啦，因为咧喺央视频上面系可以直接睇世界杯嘅吓。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喺央视频上面同我哋互动吓，一齐睇波，一齐倾偈嘅。介绍完呢一啲法宝之后咧，就仲有一个途径都提醒下你，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互动联络嘅。呢一个咧就系加个微信好友啦，搵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吓。有啲咩意见啦、建议啦、感受啦，或者系即系无需自知吓，觉得我好想上嚟同大家分享我啲湾区生活嘅，咁都可以咧透过呢一个渠道咧联络我哋吓。咁我哋啊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咧就系、是、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再喺后面加多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咗微信好友之后点沟通就唔使我教啦吓。好啦，咁啊一口气啦，介绍完三个同我哋互动、保持联络嘅法宝之后咧，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咯。
8: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9: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0: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9: 乐活大湾区。
7: 首先同你关注嘅咧，就系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啦。呢一届嘅香港书展啊，下个星期三7月15日至到21日咧，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隆重举行啦。 今年香港书展就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就会携手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同期登场。这三大展会云集来自近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的展商，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精彩的文化活动。一张门票就可以一站式解锁涵盖文学、运动、全球零食的盛夏消闲新体验了。

等等呢一啲航天嘅专家咧，现场咧分享国家航天任务嘅辉煌历程同成果啊！咁啊，相信咧呢一啲 topic 咧，大家都非常之感兴趣噶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名作家讲座之外咧，咁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又有啲乜嘢带俾大家咧？嗱，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咧，紧扣主题啊，推出咗揭开文学深度游嘅展览吓，深度游系心脏嘅心吓。咁啊，通过本地眼同世界眼嘅双重视角咧，带读者深入探讨旅行文学嘅独特魅力。咁现场咧，携手各国驻港总领事馆展出超过200本书籍以及系珍贵嘅展品，并且咧设有6组趣味互动嘅装置，能够咧根据你嘅性格嚟定制推介专属嘅书籍，以及咧就系香港深度游嘅路线吓。哇，喺呢样嘢真系好啱外地游客吓，睇完书展之后仲可以收获一条自己专属嘅香港深度游路线吓，都真系好心动，好想睇下到底我嘅呢一个专属深度游路线会系点样。除了这样之外，香港书展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非遗文创的内容。在内地出版展馆今年就带来了大约20000册的精品图书，并且就由云南省担任主题省，就以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为主题。通过这个填版精品图书、大象 IP 等等这些特色文创产品，以及是云茶、云卡、云花等等的文化融合产品，来展现云南多元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独具魅力的文旅资源，令香港读者令在香港书展的读者都在书香之中走近云南，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呢？另外，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亦都将会首次参加香港书展，到时就会带来300种的图书亮相，并且就是举办封关有话说这个图书宣介以及就是版权签约活动。备受瞩目的文创空间今年亦都是载誉归来，迎来了福建展团、杭州展团以及就是本地知名展商集古斋，集中展示非遗技艺和原创 IP 精品的。咁啱先一开始嘅时候咧，亦都讲下咁一张门票睇3个活动嘛，咁到底系边3个咧？咁就系呢一个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啦。在香港运动消闲博览的现场，不单只有香港游乐场协会打造的好动体能之塔障碍竞技挑战，更加就有首次参展的室内互动式动物体验空间 My Mini Zoo 小小宠物园，非常之适合大家就是一家大小去亲密接触特色动物，寓教于乐。至于零食世界呢，开心了，汇聚接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0款的特色零食，从传统的手工花生酥到主打健康环保的大豆腐产品，再做零食豆脆，再到口感新奇的冻干夹糖、高蛋白脆片，哇，只是这些名字讲出来都流口水。在这个零食世界就可以一网打尽环球的味觉体验了。听了这么多，相信很多朋友都想了解到底怎样买飞价。为了欢迎内地及海外的旅客，主办方特别推出了贴心的专属票价福利。访港旅客只需在现场出示有效的旅行证件，譬如是港澳通行证、护照等等，这些就可以用优惠价港币20元就是购买入场门票。正价门票是30元一张的，30元港纸一张的。而一张票刚才讲了畅游三大展会，这个7月呢，记得带埋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呢就去到香港会展中心，开启这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城市活力的盛夏之旅啦。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0004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7: 电脑就 W， 还有他电脑就 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9: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8: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9: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8: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9: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8: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9: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4个自治村。那你4个村1年200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0: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1: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3: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4: 稳食艰难，稳得早才有得吃，
15: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4: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休息翻嚟，继续咧有揾食大湾区有嚟家喺度吓。咁啊，今日咧乐活大湾区咧就会同大家又去横琴嗰度望一望啦。横琴方面又有好消息吓，咁日前咧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咧，就正式发布，首次系统明确澳门单牌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区域的申请条件和通行管理要求，标志着这一类的澳门机动车有望就是驶出横琴进入到广东省的其他区域了。嗱，呢一個規定咧，就係將車輛通行分為咗島內行駛同出島行駛兩類啦。島內行駛嘅申請條件咧，就涵蓋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設立實體企業、購置房產、工作繳納社保、特殊人才引進以及係年滿18周歲澳門居民等等呢啲情形嚇。咁如果咧係出島行駛嘅話咧，就需要滿足購房、工作、人才引進或者係年滿18周岁四项之一，而且咧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咁审批咧就遵循合作区居民优先嘅原则，分阶段实施嘅。咁每车最多备案两个驾驶人，都需要持有内地驾照及有效出入境证件嘅。咁而出到驾驶人咧，必须要为澳门居民，临时入境牌证有效期最长一年，车辆需要喺入境之后嘅六个月离境。咁喺通行管理上面咧，岛内行驶车辆咧仅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范围啦。咁出岛行驶车辆咧就限广东省内行驶嘅。出岛车辆每次喺省内其他区域连续停留唔超过30日，每年累计唔可以超过180日。超期滞留咧将会由交管部门报控追查，并且咧会同海关处置嘅。嗱，呢一个咧就系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嘅内容啦。咁最终系点样样咧，就要等到佢正式发布为准吓。咁如果你都有意见系要表达嘅话咧，记得就及时向有关嘅主管部门反映啦。好啦，咁啊睇过咗呢一个横琴方面嘅好消息之后咧，咁我哋咧又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目光继续会喺横琴嗰边嘅，会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喺横琴嘅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产业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咧，会有啲点样嘅机遇咧，一阵间就听到啦。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这一期的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一下微短剧产业。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六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就出台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并且就在2026年的6月21号起施行，有效期是去到2027年12月31号的。这一个办法的核心举措包括就是对在横琴拍摄制作的微短短剧咧给予拍摄补贴，咁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咧，仲会给予发行奖励。咁而澳门方面咧，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吓，对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咁呢两项政策咧，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嘅方式，精准咁样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同埋产业上下游企业咧，系构筑咗坚实嘅一个资金保障嘅。在这个扶持办法里面，对微短剧的各个环节都有不同的扶持，里面还特设了一个就是取景拍摄奖励，当中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也就是说在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单部的作品最高可以奖励50,000元的。咁而喺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咧，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 咁令到微短剧啊可以成为展示奥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的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的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的独特优势，设置翻译补贴，助力本土微短剧出海。咁随住横琴与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的落地，以及澳门文化基金两项资助计划的持续优化，横琴同埋澳门正喺度携手构建覆盖剧本创作、实景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的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咁为中国微短剧走向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设施同埋政策保障嘅。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有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吓。咁呢一个补助计划咧，喺2026年咧，亦都系新增接受喺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地取景拍摄嘅微短剧项目申请，咁直接呼应澳琴共建微短剧拍摄出海基地嘅战略定位。咁资助计划嘅总预算咧就系3000万澳门元嘅，咁其中微短剧专项预算咧就系500万澳门元，咁资助上限咧就系拍摄预算支出嘅大约30%至到40%。嗱，咁之前咧喺横琴亦都系举行咗第一届嘅微短剧峰会，咁同时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亦都系正式启动。咁我哋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亦都系邀请到多位业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哋对于澳琴打造短剧出海重要枢纽嘅睇法，同埋佢哋相关嘅期待嘅。首先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横琴国际影视城的董事长黄旭先生来跟我们分享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横琴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6: 我们这个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啊，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啊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1: 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横琴？横琴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16: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横琴影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 For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发现了横琴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横琴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横琴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横琴的主要原因。
1: 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横琴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16: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1: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横琴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16: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他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的旅游签证就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这个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横琴啊，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1: 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16: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的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3个自有 IP APP， 那么这3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我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自己的 Minis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其实这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总要去触达观众，让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文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1: 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横琴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16: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16: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啊，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或酒店模式，我出租啊，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啊，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4: 听完咗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啊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5: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5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4: 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5: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4: 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5: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横琴、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4: 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可以为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5: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 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断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4: 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5: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AI 和人的结合，或者说 AI 和人才的结合，未来一定会成为短剧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4: 除了这个 AI，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短剧的出海。那很多创作者呢都认可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家又往往有点望而却步。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作者出海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什么？而在横琴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5: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对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对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啊，尤其是和我们横琴深河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它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深河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3: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6: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7: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这个攞个公园啦，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采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9: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7: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回來內地創業就一定是很大的機會，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實我沒有什麼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來大灣區就是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才可以發現到更多的機會。
3: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外国，
10: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1: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12: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外国，
13: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4: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15: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外国。校长陈锦常，
16: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7: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8: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9: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將香港嘅迷你倉引過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機 APP 咧就可以輕鬆操作，咁又可以實現到小倉庫儲存嘅功能。
20: 然後呢，我們是把這個迷你倉結合一個物聯網的一個技術。你看到這裡，
19: 簡嚟廣州呢邊一線城市嘅市場屬性咧，其實都比較適合做迷你倉。
20: 咁你見到呢度有個鎖咧，呢個鎖其實係一個智能鎖，係我哋自己開發嘅鎖。
19: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廣州東站附近啦，無論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鐵去香港屋企咧，其實都好快。大灣區兩小時生活圈其實真的挺方便。除了我，還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來這邊創業和生活，會發覺自己不是單打獨鬥，其實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21: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2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3: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4: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政策吓，目的咧就系希望将横琴同澳门咧就系打造成为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一个重要嘅基地。我哋之前咧，亦都系同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啦，咁亦都系同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磊先生咧，就系倾过、了解过佢哋对呢一个微短剧以及系横琴加澳门打造微短剧出海嘅呢个基地嘅一啲睇法吓。咁啊，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仲揾到啊 DataEye 嘅副总裁庄雅云女士咧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观察嘅。
24: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到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一比一復刻噶，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佢因為就係喺中國某一啲地方可能冇咁集中另外咧就可能要去外國度拍， 外國拍嗰成本好高，周期好長。但係如果喺橫琴呢邊拍咧，首先佢因為佢個場景好集中，我劇組嚟到呢邊咧，可以一日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例如佢所有歐美嘅場景都有，歐美特色本身嘅啲場景呢度都可以揾到。咁其實例如一個劇組佢想拍外國嘅場景，佢唔使去到外國去拍，佢喺呢度拍就得啦。喺呢邊拍咧有個優勢，第一成本平，我哋人力成本比較平。第二其實我哋呢邊咧大家都製作效率比較高，係啊，我覺得呢兩點其實已經好有優勢。因為之前其實喺呢個場景之前，我哋要拍海外劇嘅時候非常之難嘅。第一冇人，我哋揾唔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好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應該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去嚟到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成本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中國嘅短劇要出海。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行嘅話，我哋要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係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七到八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七到八日我哋就可以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兩到三個月。
4: 嗱，咁呢一個橫琴國際影視城啊，咁除咗係打造一個服務中國嘅微短劇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係希望吸引咧，就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優秀團隊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去進行呢一個生產創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邀請咗唔少國際友人咧，就係前嚟參與到橫琴嘅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嚇。咁喺現場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啊，國際短劇協會嘅副會長 Michael McDermott， 咁就係同我哋咧就係傾咗下偈嘅。咁我哋咧一齊嚟聽聽佢又點睇嚇。
3: 揾食大灣區特別策劃，灣區產業知多啲。
4: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1: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4: 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1: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4: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1: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话题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横琴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4: 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1: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的适合，促进这个合作，大湾区的各个地方的合作，我非常的乐观。其实就深圳有深圳的优点，香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加在一起就了不起了。
4: 那在您看来，国际制作团队 对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市场他们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1: 应该是越来越感兴趣。中国现在生产硬件软件都特别的厉害，就是 越来越多的国际人会感兴趣，硬件软件都是，就像那个 ByteDance， 就是那个北京的公司做叫什么抖音，就是那种内容还有短剧的内容越来越就已经很成熟了。
4: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带嚟一组全国嘅科创资讯。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30%。追问太阳系早期奥秘，天问二号开启科学探测。
0: 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首飞，集成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导基准装置。
1: 科创 icon 进专访 Orca Health Limited 创始人陆松希，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0: 港外全新带来，港交所上半年 IPO 金额同比增长92%，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投入试营运。
1: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业主担心卖蚀了，买家就担心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以价拉扯。
0: 科创空间带来，循环经济发展15规划发布，令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边啲环节。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在日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局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国家发展局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黄若蒙介绍，在这次会上，国家发展局革委将发布两项成果。第一项是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今年的案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第二项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等8方面，就是要同各国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等方面加强沟通交流，探讨具体合作。
0: 黄若蒙告诉记者，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0,000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1: 是的，咁此外咧，我国仲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控。
0: 国家航天局近日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日、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为什么要选这粒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呢？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赫。
4: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

0: 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0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1: 再来关注，杰斯从大连理工大学了解到，由该校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完成了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该机型挂载能力、航程、航时、抗风能力等核心指标均达预期，为我国构建海陆空一体化低空经济生态增添了高性能实践平台，有力助推了辽宁省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
2: 跨海与海上作业对飞行器的强抗风、内附蚀结构、长续航动力及高抗干扰通讯提出了严苛要求，现有主流无人机难以完全适配复杂海况。为此，大连一号精准锚定通用海洋环境装备短板，针对近海、跨海及远海等所有与海上作业相关的刚需场景，开展了定向攻关研发。大连一号兼具直升机垂直起降与固定翼高速巡航能力，整机最大起飞重量超150公斤，任务载荷45公斤，翼展6.5米，巡航时速110公里。在技术创新方面，该机型采用仿生海鸥翼布局与流线曲面设计，具备突出的海洋科技辨识度。通过机翼上返与展向载荷优化设计，显著增强抗风扰能力与横式向稳定性，结合材料结构一体化方法，实现结构减重超15%。搭载智能飞控系统，基于全国产化自然计算机同强抗风扰棒控制技术，配合异构多链路聚合与多元融合导航，显著提升复杂海况超时距飞行的通讯连续性。油电运动技术即保障了超1300公里的跨海长续航。该机型可在6级风中垂直起降，7级风下稳定巡航，高度适配海上巡检、物资运输与应急救援等多元化全海域作业场景。
1: 没错，大连一号项目集多项前沿技术于一体，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项昌乐以及大连理工大学黄博教授牵头，集合力学与航空航天、信通、控制、能动、建艺、机械与电器等学院科研团队，依托跨学科优势深度融合，协同攻克各项关键技术。目前研发团队已经同多家职能单位达成合作意向，后续将会联合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极端海洋环境适应性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跨海物资运输、海岛应急保障、海域生态巡护、海上全域监管等多类场景，推进低空产业规模化落地。未来将会依托环渤海低空产业布局优势，助力辽宁建设东北地区低空经济创新先行示范区，为我国低空经济向海洋全域拓展注入强劲科创动力。
2: 记者了解到，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原导基准装置，这一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国内原导量值溯源体系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高精度原导测量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技术能力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将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机床、先进光学、半导体制造等战略产业提供高可靠、高精度的量值溯源支撑。不单止完善了国家几何量计量体系，更以高精尖计量赋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为新一轮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注入强劲动能。
1: 是的，原导是几何量型位公差体系当中的核心基础参数之一，其测量精度直接决定精密主轴、先进光学元件及半导体芯片等高端制造领域的产品性能和装配质量。长期以来，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平面度等几何量计量基准，但是原导量值始终都是缺乏国家级溯源源头，成为制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难题。
2: 这次建成的原导基准装置系统集成了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成功破解高精度原导评定、主轴误差分离、雷波一致性控制等国际性技术瓶颈。 装置创新提出基于高准确度原导滤波与全后数据利用的原导计算模型，有效解决了标准半球分离后轮廓重构的稳定性难。

0: 难题。自主研发新型误差分离技术，大幅抑制主轴回转误差，将原道测量不确定度从20纳米降至6纳米，测量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高准确度原道测量的若干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为全面国产化替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我们进入科创icon。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他们最叻，
2: 他们最醒，
3: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3: 倾听不同的讲述，
2: 品味丰富的人生，
3: 探寻立体的世界。
2: 科创梦工厂，
1: 科创 icon。
4: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科创 icon，当全球老龄化浪潮和前沿人工智能相遇，一场关于听觉的革命正在悄然开启。来自硅谷的 Orca Health Limited 自2018年成立起，就以挑战者的姿态，将深度学习和知识应算法注入传统的助听设备。它不单是一款能够精准分离人声和噪音的智能硬件，更是一个集远程精细化验配、个性化知识应学习于一体的 AI 健康平台，致力于令清晰的聆听变得便捷且可负担。
0: 如今这一源自硅谷的创新团队正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蓬勃的智慧养老生态形成共振。Orca 所代表的硬件加 AI 加服务一体化模式，精准切入长者维持社交、提升生活质量的核心诉求，展现了科技赋能银发经济的巨大潜力。这个不仅仅是一家科技企业的创业故事，更是前沿技术跨越太平洋，在应用热土上寻找答案的缩影。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 Orca Health Limited 的创始人陆松熙，我们一起来关注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重塑听力健康，并重新定义智慧养老的未来。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我们和陆总打个招呼。您好。
6: 你好你好，各位好。
5: 像我们看到这个眼镜儿哈，它这个发展的还比较快，现在各种 AI 眼镜儿已经是层出不穷了，好像这是未来的一个风口。那么我们 Orca 如果是面对是老年群体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全球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方面，比如说它的外形啊，它的 AI 化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考虑？
6: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对的，其实我们也是特别想把养老这件事情看作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我们其实从硅谷回来的时候，就是想说我们人都会老，对吧？我们以后希望可以通过好的技术和好的设计，去把我们的老年生活给很好的变得很轻松，变得很便捷，这就是我们回国的一个想法。那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对的，我们其实会觉得以助听器为一个平台或者载体，确实还能做不少的事情，比如说帮助老年人去就医，或者说帮助我们的家人去更好的了解和理解这个老年人他每天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把隐私的数据做好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很好的能了解我的长辈他每天比如说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去帮忙去解决，我去帮忙去介入，我去至少帮忙去倾听，那都会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会想要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更好的去做以助听器为平台的一个老年人的养老管理。这个事情也可以被用在很多的康养机构，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个康养机构的管理人员，可能比如说他今天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就是发生一些让他们心情不好的一些情况，那这些也都可以通过助听器做一些分析记录和管理。这个会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专注于研究的一个方面。
5: 对，我们看到这 Orca 是在2018年在硅谷成立的哈。
6: 对，
5: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介入到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做小众赛道哈？
6: 没错，
5: 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还是一个学术的背景？
6: 没错，我们当时其实几位创始人都没有做过听力相关，甚至没有太做过医学的事情。我当时是在 Meta，以前叫 Facebook，是做视觉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另外一位创始的小伙伴 Ben，他是在苹果做硬件的设计。就所以其实我们都是来自比较我们叫做新兴的一些科技公司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当时是 Ben 他想帮奶奶配助听器。才发现说，哎，原来市面上这个助听器好像不管是价格还是技术还是设计，都还不尽如人意。我们
5: 当
6: 也
5: 时
6: 才
5: 在
6: 开
5: 美
6: 始
5: 国就
6: 对，
5: 有这个感受，是吗？
6: 没错没错，就觉得说，哎，怎么好像一是这些市场上的助听器产品都不太行，同时呢，我们还发现说，居然没有一家中国公司能好好的做出助听器，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硬件能力已经非常强了。那当现在就更强了，对吧？我们也是非常相信说，中国一定会走出一家可以通过助听器这样子的一种老年人会用的消费医疗器械，把养老给做好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当时我们也是觉得说，那居然没有人做好，那我们就来尝试做一下吧。所以是带着这样的初心，想要回国去做这件事情的。
5: 当时是在硅谷创立的公司，那硅谷的这个创业环境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其实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初创公司特别多，然后创
6: 没
5: 业的
6: 错，
5: 一些孵化器也特别多，
6: 是，
5: 所以我们还比较想了解一下，比如说硅谷它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6: 对，我觉得硅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点，就是他们整个科技和这个资本上面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当然，国内现在已经非常快的赶上了。那当时在硅谷，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开放的文化和科技的交流。我和 Ben 其实是在一个沙龙上面认识的，我们当时就在这样的场合去交流很多的对技术的想法、对未来的科技的认知、对这个大环境、大趋势的一些讨论。我们也是萌生了说，哎，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做的。那这一块其实是在硅谷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大家会很轻松，很多碰撞的火花的机会去交流很多对未来的一些看法。
5: 2018年在硅谷创立，大概什么时候就回到了国内呢？
6: 我们其实准备了半年就把工作给辞掉，回到上海来去，就全心全意的来去做这件事情了。
5: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肯定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和
6: 对。
5: 判断，对吧？
6: 是，其实，如果说的话，我们当时还是放弃了不少的，就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当时在所谓的硅谷大厂嘛，就还是挺，简单，并且相对来说也比较
5: 驾轻就
6: 容
5: 熟
6: 易，对的一个生活。然后回到国内去创业，最难的肯定是要走一遍创业的这一些道路。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肯定还是觉得再来一次也一定会走上这条道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5: 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国际化的这个初创公司，怎么来看待这个国内的市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哈，现在我们也
6: 没
5: 是
6: 错。
5: 在这边有一些涉猎。
6: 没错没错，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个港科大的创赛的一个原因。我们其实很想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在智慧养老、医疗科技方面的一些政策导向和我们认为未来的用户的一个社区布局的一些情况，我们去做一些技术积累。比如说，首先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要做好刚才提到的智慧养老的一些科技的话，首先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因为其实老年人很多也不是会说很标准的普通话，那我们就要去先做好这个方言的一些处理，能听得懂老年人的方言，能说得明白老年人的能明白的一些话语。那当然，这对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首先粤语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去我们去搞定的一个技术，就是那我们怎么可以去很好的从粤语来去理解老年人，并且跟老年人通过助听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去沟通，在粤语的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去做好各种各样的助听相关的一些技术的积累，这个都是我们觉得可以去做的。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依赖像港科大、港科广这样子的知名的这个机构和学校，我们去进行一些科研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会跟一些相关的教授团队去做适老化的一些 UI UX， 就是用户的这个交互方面的一些研究，这都会是我们想要在大湾区上面去布局和生根的一个地方。
5: 嗯，刚才的话题我再延伸一下哈，当时从硅谷来到国内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为什么没有再选择在美国直接继续发展下去，而选择回到国内？是看到这个国内的人口市场，还是创业环境，或者是其他呢？
6: 对，我觉得有两块，一个是中国做硬件的能力真的非常非常强，这是我们最觉得做硬件一定要回国创业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老龄化的趋势，我们也是想要说，我们怎么去服务好国内的老年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未来也会变老，我们也想说就是在这一些方面做一些贡献。那当然回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是事后的一个看法，就是其实国内也有很多的，不管是投资机构还是我们的创业的前辈们，都真的很好，他们会给到你很好的支持，不管是一些战略方面的思考，还是说一些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些分享，他都会有很好很真心的一些 mentor 吧，我们叫做。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也觉得这个真的觉得回国创业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5: 那么从我们的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话，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真的我们这个产业化在这一方面帮助了你们，没有遇到困难吗？
6: 其实肯定还是会有不少的困难的，就特别是初期你做出来的产品怎么样一步步走向市场，商业化，我们叫 product market fit， 我们的产品怎么可以做好技术的基础之上去捕捉到用户的真实需求，这是我们这五六年的时间里面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需要去沉淀到的一个地方。就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好的技术，但是我们可能在怎么去做品牌和宣传上面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擅长，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找到用户，并且把用户听得懂的一些方式来去把这些技术给说明白，这个都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 lesson learned 吧。
5: 那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我们都是在上海还是在全国各地呢？
6: 对，我们其实会之前从硬件的角度会以上海为一个这个中心，但后面其实有很多像刚才提到的 AI 陪伴的一些技术，我们也是在香港有设立一个研发的一个办公室，我们去在那边也进行一些团队的拓展。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想回到这个广州，也去做一些这个更刚才提到的一些更加智慧养老方面的拓展。
5: 为什么选择在香港设立呢？
6: 对，香港其实我们在听力学这个地方还是有自己一些独到的这个积累吧，就是相应的大学和机构在那一边对声学听力学和相关的 AI 的一些合作上面，他们都有不错的一些教授和团队，有这方面的积累，我们也想要借此去这样子把这些技术给沉淀下来，把它给落地。
5: 说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们最近也采访了很多就是 AR 眼镜啊这样方面的一些创业者哈。那有没有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Oka 助听器和眼镜这方面能不能做一个
6: 融合？
5: 融合，或者是有一个差异化的发展。因为我发现就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像 AI agent， 这可能是大家共同都在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差异化的思考？
6: 没错没错，其实去年算是一个智能眼镜的一个大爆发的一年，对吧？我们也说去年百镜大战，这里其实确实我觉得是既有融合也有差异化。一方面呢，眼镜现在的很多眼镜的技术它都会更多专注在视觉上面，比如说有摄像头，比如说有屏幕，对吧？它通过摄像头来去不管是帮你拍照还是识别不同的物体，那在这一块的积累其实它既可以未来跟 听力和听觉声音去融合，因为大家对周围的事情和你的信息的捕捉，它既有视觉的也有听觉的。那但是另外呢，另一方面我们也得去可以想象说，其实我们在跟周围世界的交互，我们也不能只是通过眼镜上面屏幕去跟世界，就是有一个跟就随时随地在

0: 在用手机的一个状态，有个屏
1: 嗯，
0: 幕或者有个摄像
1: 对。
0: 头。但很多时候，从声音的角度，其实有更多它是一直在发生，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希望把这些细枝末节的声音，有可能都通过一种形式给记录下来，回过头来去回顾
1: 嗯，
0: 的一种状态。那其实这一块就是，不管是声音的处理本身，还是信息的处理本身，我们是会需要在声音上面去下一些苦功夫。比如
1: 嗯，
0: 说我们的漏音，就是怎么可以在眼镜上面或者助听器上面播出的这个声音来，比如说听歌，不要被外面听到，这是一个纯声音的一个技术。又或者说我们想要做 AI agent，那我要识别当前说话人究竟是我在说话，还是我对面的人在说话，还是只是在我们对话的过程中旁边一个路过的人在说话，这都
1: 嗯，
0: 会导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这些信息的使用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我们自己的做法就是，既要看到融合的一面，也要去有专注的一面。我们要去专注于自己声音的专长，把这些听力和声音的处理做得更好。同时，我们也要去想，如果有一天视觉和听觉和声音的处理有很好的融合的时候，它又
1: 嗯，
0: 会长什么样子？所以，这会
1: 对。
0: 是我们选择的一个策略和未来想要去发展的路径。
1: 嗯，好的好的，今天也是很高兴哈，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Orca 助听器的创始人陆从熙，和我们分享了这样的助听器，一个创业的初创公司哈，发展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同时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个领域，就是听觉声学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谢谢陆总和我们的分享，也希望我们的 Orca 在未来能够给听力的世界带来更多全新的感受。
0: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 Icon》，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4: 港澳全真。
2: 港澳全真，悉尼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交易所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旧年同期嘅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2026年前六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
6: 2026年六月，港交所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3191亿港元，同比增长39%。2026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上升18%。截至2026年六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
2: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据了解，目前首批的黄金顺利存入到指定仓库，首批交易及结算活动亦都已经完成。主要市场参与者涵盖银行及金融机构、金矿公司、精炼商和珠宝商等。
6: 特区政府财富局介绍，出台的配套措施将包括联合上海黄金交易所落地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香港黄金价格代码 HAU， 扩充仓储容量和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以及成立行业协会等。系列举措将进一步夯实香港国际黄金交易、清算和储备枢纽的角色。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香港将全力打造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品类、深度与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全新投资机遇，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是的，咁特区政府财富局局长许正宇就讲，香港致力于打造一个可扩展的统一平台，为全球市场参与者提供清算、互联互通、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仓储和保险等服务。咁呢啲多元化策略措施，彰显咗特区政府建设全面及具国际竞争力黄金生态圈的决心，将进一步巩固并提升香港、亚洲乃至全球领先黄金中心的地位。据了解，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亦即是港金结算公司督导，主要提供双边及场外黄金交易清算和结算服务。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成员由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监管机构和11家银行组成。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已经获委任为系统的结算机构及指定仓库，在港金结算公司监督之下营运。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2: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6: 近日，广东省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印发。该方案旨在挖掘医疗机构临床创新成果，构建征集筛选、对接匹配、辅导培育、转化落地全链条机制，破解成果转化中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根据方案，至2028年底，广东省将征集900项以上纳入春雨行动项目清单，推动150个以上重点转化项目完成产品定型，服务100个以上项目进入注册环节，并形成8个以上示范性临床研究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2: 系嘅，咁针对临床医生有创意却缺乏转化渠道嘅现状。方案明确由省药品监管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搭建春雨行动双平台，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可以登录广东省临床医学科学数据平台的春雨行动信息采集模块，完成项目数据填报。同时，省药品监管局搭建春雨行动申报咨询平台，在线提供项目申报、政策咨询、注册辅导及匹配对接等服务。两部门将按照省级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要求，实现平台数据共享。在项目筛选环节，省药品监管局将会制定完善筛选标准，及时组织筛选出具有临床应用价值、技术创新性和市场前景的优质项目，形成重点转化项目清单，并动态管理。
6: 此外，为促进医企对接，申报咨询平台开通了生产企业对接模块，实现项目需求发布、企业精准检索、双向选择匹配等功能，并将在百企百院粤医行系列活动中开设专场对接活动，定期在医疗机构和产业聚集区组织专题医企对接会，对成功匹配生产企业的转化项目，医疗器械检测机构将优先安排注册检验。在申报动员方面，广东还将积极引导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聚焦临床痛点，主动挖掘推荐创新成果，支持有条件有需求的公立医疗机构按程序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成果转化平台公司，积极报送优质项目。
2: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场景应用拓展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出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举措。咁呢啲举措围绕住临床研究、审评审批、产品入院、医保支付、产业空间布局及国际化发展等全链条环节展开， 旨在破解制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支撑广州建设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
6: 针对长期以来困扰创新药械研发的临床试验启动慢、伦理审查效率低等痛点，若干措施明确加强医学伦理审查呼应。主审单位与参与单位分别在受理后15个工作日、3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多中心试验项目互认率争取提高至90%以上，同时支持组建广州临床试验区域研究联合体，鼓励将临床试验项目启动整体用时压缩至18周以内。
2: 冇错嘅，咁为咗推动创新产品快速进入到临床应用，若干措施提出建立广州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交易平台 GPO 平台、创新药械绿色挂网采购专区。挂网流程至省招采至系统申报受理之后，唔超过15个工作日。同时推动医保与药品企业直接结算创新药集采药品费用，喺医保支付端将创新药械产品纳入到医保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特殊项目，予以分值加成，提高 DIP 支付标准。医疗机构需要在创新药械产品发布之后1个月之内召开药事会或者是器械委员会，而且相关的产品不纳入到次均费用增幅、医疗服务收入增幅等监测指标，从制度上破除进院难问题。
6: 若干措施仲明确将加快重点产业布局，在细胞与基因领域支持符合相关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南沙自贸片区内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并争取将试点扩展至广州开发区中心知识城。广州仲将开展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地方立法。脑机接口方面，广州将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脑机接口产业联盟，打造脑机接口南方中心，拓展医疗、消费电子等多层次应用场景。
2: 再来关注近日鹏城国家实验室第二届博士生毕业典礼在实验室石壁龙园区举行。记者现场了解到，本届92位的毕业生一部分选择留在鹏城国家实验室继续科研攻关，一部分入职国内知名高校及国家级科研院所，一部分加入到华为、腾讯等头部科技企业。他们超过80%都选择北上广深，49%选择扎根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了在大湾区培养为大湾区服务的人才闭环。
6: 据悉，该实验室自2021年招收博士生以来，已累计培养两届共146名毕业生。本届92名毕业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7所高校，覆盖宽带通讯、新型网络、网络智能等实验室核心研究方向。典礼上，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表示，鹏城国家实验室联合10余所高水平高校开展的博士联合培养，是科教融会、任务育人最生动的实践样板。他特别分享了双方共同打造南鹏学院这一科教融合制度特区的成果，双方已全面推行导师双向互聘机制，33名实验室骨干受聘为南科大兼职博导，再读联培博士生171人。
2: 是的，咁实验室主任高文院士则向毕业生提出了3点期望，咁就是要感谢家人，更多咁为家庭服务，好论文的产出离不开家人的付出和支持，要感恩师长教诲，常念母校栽培，以实干实绩回馈这份沉甸甸的培育与滋养，要身怀家国，珍惜在国家平台学习与培养的资源，毕业之后当自觉肩负社会责任，跳出小我局限，胸怀大我，主动服务社会，积极奉献担当。
6: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住你噶。嗱，你有冇谂过咧买卖二手房咧，可能会好似网上竞拍一样，喺线上出价自动成交呢？买卖二手房成为咗业主同消费者双方都非常之发愁嘅事。由于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复杂，喺线下谈判过程当中咧，唔少二手房嘅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蚀咗，而买家咧更加惊自己买贵咗。双方互相唔知道对方嘅心理底价，经纪人夹喺中间反复协调，为咗些许差价咧，甚至可以倾成日嘅。咁呢个成为当下唔少二手房交易嘅真实写照。
3: 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试点至今累计覆盖112套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10%+大幅提升至57%。这个是怎样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否终结二价拉扯？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去一探究竟。
4: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5: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6: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4: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

0: 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0: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1: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3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0: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意卖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 57%，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2: 这样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是不是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呢？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你听专家的解读。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意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3: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1: 在城市发展由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当下，我国二手房交易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类似诚意卖这样的交易模式为二手房交易提供了哪些经验？推动二手房交易的顺利达成还有哪些要关注的重点？李宇佳认为，
3: 线上成交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模式，但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的话呢，需要地方政府推动中介行业来做这个事情。除了线上交易外，我认为这个影响成交周期或稳定市场的手段呢还有很多。比如说由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将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安置住房、人才住房、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从而降低交易的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最终的目的呢，都是让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尽快买到这个心仪的住房。
4: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着大家。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怎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7: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它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6: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7: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6: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8: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怎样令到这些新三样的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仲对边啲固体废弃物做出咗新嘅安排部署，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6: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1000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7: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 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0: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1: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0: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2: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继续会有大咖倾嘅。咁今日咧继续会请到两位大咖。
8: 我哋亦都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啦，近日咧澳门嘅相关部门负责人啦，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时嘅分享啊！吓，第一位嘉宾啊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生噶，咁佢咧亦都会介绍到啦。近年嚟，澳门系联合海外嘅文艺名家啦，共同去创作展演，推动文化咧从共存走向共荣噶。亦都讲到啦，澳门点样去发挥中华文化转化器同埋文明互鉴实验室嘅作用，通过文学同埋艺术咧唔同嘅媒介去促进啦唔同族裔之间嘅深度嘅对话嘅。而第二位嘅嘉宾啦，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副会长穆欣欣女士，佢亦都会介绍到近年嚟咧系通过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等等嘅活动咧，为青少年系搭建咗演艺培训同埋交流嘅桥梁，亦都系组织咗啦有数百名嘅澳门嘅青年啦，系赴大湾区各大嘅城市啦，同文艺界系展开交流，从而咧更好咁样咧了解翻咧祖国嘅发展嘅。稍后咧亦都会请两位嘅嘉宾同我哋带嚟更加之详细嘅分享啊。
7: 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暑期嚟到咗啦，咁啊暑期除咗咧即系安排一下咧，即系小朋友去研学啊之外啊，如果想揾个地方又唔晒又唔热啊，冷气开到好行吓，又可以咧等大家娱乐一下吓，一齐做嘅事情可能就系去睇电影啦。咁啊呢一个暑期咧，合家欢嘅影片咧可以话咧重磅集结啦，亦都咧令到小朋友嘅暑假生活咧十分之美满吓，十分之丰富嘅。咁啊究竟有边一啲嘅题材嘅电影吓，等紧大家去睇嘅咧，咁吓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噶。
8: 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为咗持续创新通关查验模式，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喺深圳湾口岸已经实施咗跨境车辆驾驶员测面智能通关嘅便利措施啦。
8: 咁睇翻具体嘅要求，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同埋多次有效逗留探亲商务人才、其他类赴港签注嘅内地嘅居民，以及持有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的居民已经在边检机关办理了粤港澳跨境车辆准驾批文信息备案，而且同意边检机关采集核验其面相和指纹等等信息的。驾驶车辆经过深圳湾口岸出入境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边检延长跨境车辆驾驶员插面智能通道通行，不需要再出示实体的出入境证证件啦，而持有其他类型出入境证件的跨境车辆驾驶员，仍然是需要持用本人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的边防检查嘅。即系现时如果大家符合以上要求的话，可以通过采集一啲指纹啊、面相等等信息的方式，就可以实现更加之便利的通关的一个措施啦。
7: 冇错啦。不过目前呢一个通道就仅限司机啊吓，咁乘客咧都仲系 要落车啦，行旅检通道去过关嘅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有唔少嘅景区咧，打折咁、譬如话吓高黎贡山都 OK 噶噃咁。嗱、最近咧，云南嘅腾冲啊吓，就喺广州啦，搞咗个文旅招商推介会嘅，亦都为咧即系大湾区吓带嚟包括旅居康养啦、生物医药、跨境贸易甚至科创产业资源嘅一啲合作嘅机会啦。咁据了解啦，腾冲嘅所有收费景区给予广州户籍居民啦第一道门票7折嘅优惠嘅，咁由7月1号开始啦，一路持续到9月30号噶。
8: 系啊，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呢一个着数啦。咁啊，讲翻腾冲方面咧，最大嘅特点咧就系俾我哋大湾区咧会清凉一啲啊吓。咁、我哋咧广州咧，譬如咧喺夏天咧都系30几度嘅高温，但系腾冲咧，因为佢嘅森林嘅覆盖率咧系达到74%以上噶，亦都系大家咧避暑康养嘅一个咧推荐嘅目的地。佢现时咧有49个 A 级嘅景区，有36条嘅生态徒步线路啊，亦都有60处嘅乡村集市，仲有63处嘅天然温泉，同埋97个国家级嘅传统村落，可谓系咧带俾大家咧个全时段嘅沉浸式嘅旅居生活噶。亦都系邀请翻嚟自广州嘅朋友啦，可以享受呢个首道门票7折嘅优惠啦，去到当地去进行避暑同埋康养疗愈啊，亦都欢迎大家喺当地可以置业安居。
7: 系啊，都几适合旅居噶吓，即系你夏天就去个腾冲避一避暑咁样样，干脆嗰度买间屋吓，年年夏天都过一过去咁样，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吓。咁另外咧，仲

0: 加上啦，常书鸿啊、段文杰等等艺术大家嘅一啲手稿真迹啦，嚟到呈现敦煌艺术保护、研究同传承嘅脉络噶。
1: 嗯，再了解翻啦，另外一个大展啦，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啦，当中咧亦都系汇聚咗青州市博物馆同诸城博物馆珍藏嘅62件嘅佛造像嘅精品，其中国家一级嘅文物咧就达到咗22件，占比系超过咗1/3噶，而展出展品的时间的跨度咧，从北魏至到北宋500年，是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的脉络和美学高度啊！这个亦都是华南地区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咁样去呈现翻啦古青州佛造像艺术的一场文化盛事。咁我哋喺寻日节目当中亦都有介绍到咧，嚟到暑期其实各大的博物馆啦，亦都有推出一些延期展出啊，或者是开放夜晚的一啲展出时段咁样嘅措施啦，咁其实咧亦都带俾大家咧更加之多嘅时间同埋机会咧，可以去欣赏到呢啲大展当中珍贵嘅展品噶。
0: 冇错啦，咁啊仲有好多精彩嘅展览等紧大家噶，咁我哋稍后咧叹世界快讯继续同大家讲啦。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啦，即系更加多嘅展览啊吓。咁啊，如果你想咧探寻一下广州嘅千年历史，咁啊不妨咧去下呢一个博物馆吓。好多人都话呢个博物馆咧好冷门啊吓，
1: 系
0: 投资好大啊吓，不过咧就冇乜人去吓，
1: 比较低调。
0: 系啦，但系好多嘢睇嘅吓，咪就系南汉20博物馆啦。咁最近咧佢哋上新咗《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的专题展览。今次的展览都是依托基唐晋墓和上世纪50-60年代广州晋南朝墓葬考古整理出来的成果而打造的，就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下广州的一个特展的配套专题展，以这样的形式等大家可以去到看看展览，解锁一下晋南朝的羊城往事。
1: 这个展览在暑期刚刚上新，亦都是广州第一个聚焦考古学术史的特色的展览来的。现场是集中展出了有170多份的首度公开的珍贵的考古档案，也是搭配了有40多件套的出土的文物。展览也是以考古工作者和田野发掘故事为核心，是完整地还原了文物从野外勘探资料梳理到学术考证的全过程。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尤其是跟着下来可能是报读了考古相关专业的一些高中的毕业生来讲，其实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看看怎样通过这些展品去勾勒出晋南朝的遗址从发掘研究文物保护到活化利用之间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的脉络。
0: 没错，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陈家祠，有不少朋友来亲广州就要去看一下的。除了说陈家祠本身的建筑很有特色， 要睇下個展品嚇，就係佢建築本身之外咧，更加重要係裏邊嚇，即係亦都有好多嘅展出啦，值得大家睇噶。嗱，最近咧，慈行萬里朝明清廣東陶瓷展就喺陳家祠，亦即係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咧正式開展啦。嗱，今次嘅展覽啦，就係有四個館啊聯合呈現嘅。咁除咗有民間工藝博物館之外啦，仲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0: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同南粤王博物院四馆系联合策划嘅，汇集咗咧100多件明清广东陶瓷嘅精品，用丰富嘅馆藏文物啦，同清晰嘅历史脉络嚟到解锁广东陶瓷嘅商贸价值、工艺匠心同埋文明交流嘅内涵嘅，亦都为大家啦带嚟一场咧兼具历史厚度同艺术美感嘅文博盛宴博。
1: 可能好多朋友话，陈家祠去咗好多次啦，但系呢个展览咧系最近先正式开展噶，值得大家咧去深入了解啊！咁佢系聚焦翻岭南陶瓷发展史嘅一个重磅嘅联展嚟噶。呢一次嘅展览咧，亦都系打破咗单一嘅馆藏嘅局限啦，系整合咗四大嘅文博单位典藏嘅资源，当中展品系涵盖咗有南北明窑精品同广东本土嘅外销瓷，多件出土嘅文物传世珍品系第一次集中亮相噶，亦都系通过呢啲展品啦，好生动咁样印证咗啦，广州系作为千年海上陶瓷贸易枢纽的重要的地位。咁呢个展览咧，亦都有三大嘅叙事篇章，包括有岭海通津、陶火生存同埋明瓷远航噶。通过咧层层嘅递进咧，系梳理咗广东陶瓷从本土烧制到扬帆出海嘅完整嘅发展脉络啊。
0: 咁今次嘅展览咧，十分值得一睇嘅吓，就设置喺咧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嘅中西同埋后西展厅嘅。咁啊，展期咧会一路持续到8月31日啦，系免费对公众开放噶，咁啊，欢迎大家啦去到陈家祠睇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如果大家咧即系去开上海嘅话咧，就要留意啦。第37届上海旅游节就已经啦喺7月8日吓，一路持续到10月6日啊，一节两季吓，即系涵盖暑期啦吓，咁啊一路吓就一路去到10月1日之后，就去埋国庆添啦吓，长周期嚟到上演嘅，咁啊亦都啦即系联动咗啦。唔少嘅金融机构啦，搞文旅加金融嘅专项计划啦，咁啊除咗有各种嘅景区门票优惠啦，仲有专属嘅消费券啊、酒店特惠套餐啊、出行打车券啊系列嘅福利，大家都可以攞到个噃。
1: 咁呢一次嘅旅游节咧，系全面打通咗人工智能大会、世界技能大赛等等嘅会展赛事嘅资源，同时你都系联动翻各区啊，打造一区一品嘅特色项目，构建咗啦随处都可享嘅15分钟嘅节庆生活圈。同时围绕翻食住行游购娱嘅全链路，联动咗一批嘅头部市场主体，将各方嘅资源都转化成为游客可以打卡啦，可以享受优惠啦，可收藏、可互动嘅真实嘅福利。咁喺餐饮嘅板块咧，亦都系联动咗优质嘅餐饮嘅品牌，有推出限时嘅餐厅周活动噶，咁啊打造旅游节专属嘅特调饮品。喺呢个期间去到上海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留意翻相关嘅旅游节嘅活动啦。
0: 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大咖倾啊，会揾到两位大咖嘅，都系嚟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分别系会长吴志良先生啦，同埋副会长穆欣欣女士嘅。咁分别咧就讲下吓，即系近年啦，点样样吓联合海内外嘅名家啦，共同创作唔同嘅展演喺澳门展出啦，作为中华文化嘅转化器同文明互鉴嘅实验室嘅，而另外咧，仲会同大家讲下啦，澳门有唔同嘅活动啦，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同交流嘅桥梁，亦都有啦好多嘅青年活动啦，亦都带住唔同嘅青年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吓，讲好澳门故事同中国故事嘅。咁具体澳门系点做嘅咧？我哋就喺大咖倾下，会同啦两位一齐分享一下噶。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厅，
5: 继续是看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的大咖厅，继续和大家分享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的精彩亮点。首先第一位嘉宾是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葡语国家和东南亚的社群也是澳门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通过艺术文化等等不同的媒介去推动不同民族族裔之间的文化从共存走向共荣呢？
6: 我们以前就关注的是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演出，像我们主要跟内地合作的就中华文化演出季，还有跟拉丁国家就西班牙葡语国家合作的一个拉丁文化节，葡语国家有个葡语的文化节，我们就知道缅甸的族裔包括华侨在这里有泼水节，泰国的华侨呢在这里个拜四面佛，就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都有啊。我们更加希望的现在就是不仅是个共存，怎么使得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交流，例如土生葡人有个土生葡语的话剧，他们能不能不仅仅表达他葡语国家葡语文化的一些题材，能够融到澳门包括中国人的题材写进去。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华文化演出季呢有一些能够表达澳门其他民族在澳门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出来，所以怎么从共存达到共鸣，使得不同群族之间呢能真正达到文化的共融，这应该是澳门未来这个转化器的这种功能要发挥出来。
5: 咁澳门拥有住四百几年嘅中西交融嘅历史，点样发挥佢中华文化转化器同文明互鉴实验室嘅作用，发挥好中外文化交流嘅桥梁作用呢？
6: 2023年有个调查呢，看到澳门98.2%的居民都认同，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民族都有非常强烈的认同。的确，澳门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士在这里生活，他们喜欢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但他们保存了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传统。在这方面呢，我们其实一定要保持澳门本身的特色，特别普生普语普人，我们的鼓励他们更多的保护，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现在有些土生的年轻人士，他是不讲葡萄牙语的，讲中文。澳门本来是个多元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面可以共存，这是澳门文化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在举办各种演出的时候，也会有土生葡人、葡萄牙人甚至其他族裔的一些节目。大湾区建设要毕集全功，我认为要建立一个共存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它除了经济的合作之外，更重要的能否建立一个大湾区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认为澳门可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因为澳门它400多年来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验室。第二个想说，澳门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是岭南文化的最佳演绎。澳门的我认为它最大的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不同文化在这里能够可以共融，不同而合，合而不同，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看得到大三巴的旁边就是哪吒庙，教堂的钟声和庙宇的香火在同一天空下非常和谐的回响，这背后其实就是澳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智慧。旗帜鲜明地保持自身文化主体的前提下，也能够真诚地尊重和拥抱其他文化，就使得澳门成为今天的澳门。
5: 啱先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的分享。我哋休息一下先，收翻嚟咧，亦都会请出今日节目嘅第二位嘉宾，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稍后佢亦都会分享到，通过一系列嘅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同交流嘅桥梁，亦都帮助年轻人更好咁了解祖国嘅发展，更好咁讲好澳门故事同中国故事。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探世界，大咖倾。
6: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嘅节目继续同大家分享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嘅精彩内容。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近日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分享到，通过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等的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和交流的桥梁，同时亦都组织了系列的活动，带住数百名的澳门青年去到大湾区各个城市和文艺界展开交流，从而更好地去讲好澳门故事和中国故事。首先，我们关注澳门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近年来有哪些的品牌活动呢？
7: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三年以来呢，在这个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三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啊，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到访湾区，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这个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不定期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有展演唯读这样的形式。我们澳门青年读书会呢，也就红色经典志气星辰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展开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阅读，就是告诉澳门的青年人，我们的国家长征在今天的对于世界的意义、时代的意义，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走过了这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才有今天我们取得的成就。
6: 咁作为长期扎根澳门嘅文化工作者，会通过点样嘅方式去帮助澳门嘅年轻人增强文化自信同民族自信呢？
7: 那么多年以来呢，其实澳门的青少年，其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澳门人，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是说我们在澳门，我们会看到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我们除了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我们呢也同时珍视多元文化给我们所带来的这种差异性。2024年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三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啊，学习中国戏曲的培养，然后还有这种啊对于中华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然后和中国故事的认识，这样一个美育的场域平台吧，来共建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通过三年的活动的举办，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这种展演比赛和评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
6: 根据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的介绍，总会积极参加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等的活动，亦都通过中国戏曲展演这个平台，为三地的青少年搭建了一个美育的桥梁，令到他们在学习戏曲的过程当中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感知中国价值，读懂中国故事。接着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在这方面有哪些尝试呢？
7: 因为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这信俗啊、哪吒信俗这样一类。但是澳门的就是我说澳门的瓶颈呢，还在于它的市场狭小，然后呢它对于跨地域的品牌价值的传播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
6: 与此同时，怎样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去打造回澳门的文创品牌呢？
7: 我觉得利用这个横琴深河区的这种大本营的优势，把澳门的文创品牌作为进入内地的一个最具制度优势的一个跳板，那其实呢就是用比较一个低成本的这样试水温的一个尝试去进入横琴，利用横琴深河区给给予的各种政策红利来吸纳更多的本土品牌进入横琴。然后另外最重要的呢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可以利用横琴、利用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6: 以上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的分享。我们先看看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同大家关注电影的话题。这个暑假合家欢影片可谓是重磅集结，点亮了我们的暑期生活，当中也都是涵盖了国风传说、奇幻冒险、亲子温情等等多元的题材。究竟有哪些推荐呢？稍后回来我们详细同大家逐个数。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今日嘅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咧暑期档嘅电影啊。
4: 系啦，暑期档咧真系有好多嘅选择啦，我哋重点系关注翻咧一啲合家欢嘅影片啦，当中有涵盖咗有国风传说啦，亦都有奇幻冒险、亲子温情等等多元嘅题材啊。咁啊，家长咧不妨可以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咧行入影院当中咧，一齐去感受呢啲故事嘅魅力啦。
3: 咁啊先讲下咧呢啲国产影片先啦，因为有好多嘅国产佳作啦，好值得大家

0: 嚟到期待嘅。咁好似咧有部纪录电影叫做《那山那水》啊吓，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二十几年前啦，有呢一个两山理念啦。咁其实过咗二十几年啦，咁啊究竟有边啲新嘅变化咧？有边啲嘢唔一样咧？咁用咁样样嘅一个纪录电影啊吓，去俾到大家啦好直观嘅感受，去到睇下啦，即系喺山山水水当中人嘅故事啦，绿水青山咧点样变成大家幸福嘅来源嘅。
1: 嗯，相信大家都好有共鸣啊吓。另外，跟大家推荐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它的名字叫做《八仙》。讲了有一班铁了心要硬闯的犯人，八仙就为一拍即合，怎样呢？就全员就位，是以传统的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去打造这个蓬莱仙境，去展示东方美学的意蕴。听个名字就会跟我们平时读到的这个八仙的一些古仔会是以它为蓝本，嗯，但是动画大片怎样进行一些二次创作呢？怎样又带来这些搞笑的一些元素呢？也都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
0: 没错，另外还有一套叫做《悟空大圣》，就由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开始讲起的，就是对比起以往可能一些西游元素的，就是作品，就是可能都是说，啊，就是已经集结好晒几师徒啦，去取西经啦咁样样。咁但系今次嘅呢个悟空大圣嘅古仔咧，就系以一只石猴点样变成齐天大圣作为一个切口嘅，所以个古仔咧系净系关于美猴王自己嘅古仔。咁啊，由佢喺花果山啦，再到大闹天宫啦，到被压五行山啦，咁样样讲述咧美猴王佢嘅成长冒险故事嘅。
1: 嗯，都好期待系点样嘅画风啊吓，因为确实啦，悟空大圣嘅呢个主角嘅影视作品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画风风格啊，也都是共同期待一下。另外也都推荐大家关注《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这一出电影，是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之前的五百年，倒叙了五百年，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炼丹炉是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亦都会深化翻红孩儿背后的成长故事。
0: 咁另外仲有科幻冒险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啊，就讲有几个航天员在返回地球的途中遇到险情，被困力场同地面失去联系嘅。咁喺危急的关头有一个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有隐藏的代码改写他们的命运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当然即是科幻的了，我们的航天员都很难跟地面失去联系，我们科技那么先进。但是这个故事是怎样的呢？都可以引发到大家的一个想象。另外还有中国第一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很多元素，有喜剧，有探案的，又是动画，叫做《大唐妖探》。
1: 是妖探是什么一回事呢？这个故事围绕翻系一个人类天才侦探，佢个名叫狄少。另外咧有一只狼妖系实习步快阿萨去展开嘅，佢系以独创嘅机关长安城系为故事嘅舞台啦。讲述咧就系呢个天才少年狄少系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咁就同初入到长安城嘅呢个狼妖实习步快阿萨咧就联手去探案啊，咁啊会带嚟一场融汇咗东方美学同埋满载咗奇思妙想嘅视听体验，可以激发到小朋友嘅想象力。
0: 系啊，简直就系搞笑青春动画版《狄仁杰》啊！咁样有啲咩唔一样咧？狄仁杰变咗狄少啫，有咩唔同咧？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国产嘅电影啊，好丰富嘅选择俾到大家之外咧，仲有好多进口嘅影片啦。咁啊，其中啊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吓，呢一个 IP 吓，《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咁啊，今个暑期咧就会喺呢个中国上映啦。咁延续翻之前嘅欢乐嘅风格啦，今次嘅故事背景咧就喺上世纪20年代嘅荷里活啦吓。咁啊，呢班小黄人咧要拍一出咧怪兽大片，咁啊跟住咧小怪兽咧古米嚟到展开冒险嘅。咁啊，当然啦，以佢哋嘅呢个搞笑性格都好腐碌噶吓，一定会引起咧连串嘅失控危机嘅。究竟有啲咩唔一样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套戏啦。
1: 另外一个咧小朋友都好熟悉嘅 IP 咧就系汪汪队立大功嘅大电影。

0: 影啦。咁啊，嚟到第三季咧，就叫做《勇闯恐龙岛》。咁啊，讲述咧，因为一场意外嘅风暴咧，系将莱德队长同埋汪汪队咧系意外带到恐龙岛啊，呢度开启咗一场咧充满住欢笑同勇气嘅恐龙大救援嘅故事嘅。咁啊，当中咧，汪队咧系遇上咗史前嘅巨兽霸王龙啊，亦都系好多小朋友中意睇嘅一个形象啦。咁啊，全新嘅恐龙战甲系全面升级噶。咁啊，究竟咧即系点样守护住恐龙岛嘅最后嘅生机咧？具体要睇睇咧，影片系点样呈现噶啦。
1: 咁另外咯，仲有咧，即系动画巨制吓《玩具总动员五》吓，即系我细细个就睇嘅，
0: 大细朋友都中意睇嘅。
1: 系啦，即系呢个 I P 吓，即系跨越咗几代人噶啦吓，都拍到五啦。仲有啲咩古仔咧？咁吓，有好多经典嘅角色啦，要出翻嚟啦，即系包括胡迪啊、巴斯光年啊、翠丝啊等等啦，咁样样咁啊，会继续咧陪伴住佢哋嘅小主人啊 ，Bonnie 嘅咁。咁啊，当然啦，亦都会有一啲新嘅挑战，因为时代真系唔同咗啦，有好多电子嘅玩具，譬如话有即系平板电脑啊等等啦，手机啊咁样样啦，都占据咗小朋友嘅注意力嘅。玩具会唔会被取代咧？咁系探讨一个咁嘅话题。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话题都几深层次，其实可能啱大人睇多啲，
0: 即系都会引起大家好多嘅思考啊。不妨可以即系家长带住小朋友啦，共同去思考一下啦。
1: 系啦，
0: 咁啊，啱先同大家推介咗啦，今个暑期啦，好多影片嘅选择啦。咁啊，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介绍翻，各地有边啲嘅优惠政策，一定唔好错过噶。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嗱，头先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暑期档电影，有咩睇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咯，要同大家讲下睇戏有啲咩着数咯噃。
0: 系啦，冇错啦，全国多地咧亦都有推出相关嘅主题策划活动同埋为民观影服务噶。咁我哋首先咧关注翻广东方面啊，面向翻毕业生群体啊，深圳嘅德金电影城莲塘店啦，同埋屏山店。即日起至到8月31日都有中高考毕业生的专属的福利的，大家是凭借住准考证就可以以这个优惠的价格买到下日的观影套餐。如果你被这个985和211学校录取的话，凭借住通知书都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票。
1: 哇，即是考得好啊，还免费请你看戏。
0: 是啊，
1: 当然即老师都会有相关的呢个优惠吓，学生都可以嘅。咁啊，深圳方面咧，亦都有影城咧就推出啦 4DX 嘅师生观影特惠吓。咁啊，持有效嘅证件啦，睇呢个 4DX 影片咧就有35元每张嘅优惠票价嘅。咁除咗话咧，即系我哋广东之外啊吓，唔同嘅省份啦都有唔同嘅呢个即系同电影相关嘅活动啦，即系包括咧江苏啊吓，咁啊就搞咗咧呢一个跟着电影学非遗嘅研学活动咁样。咁啊，大家咧只要睇完嗰出咧，即系我在苏州学非遗嘅即系。 电影咧，就可以咧喺非遗嘅现场实地打卡咯噃。
0: 嗯，咁啊，辽宁方面啦，亦都系联动翻专业科学老师，装扮翻《玩具总动员》等等一啲经典嘅影视嘅角色嘅。咁而从即日起咧，去到11月30日啦，亦都喺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嘅4D 影院啦，系集中展映科学电影、红色电影同埋科普微电影等等啊。因为暑期可能唔少嘅同学仔咧都会去到呢啲地方旅游啊吓，咁啊去到当地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咧呢啲嘅优惠信息啦。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浙江啊、四川啊都有相关嘅呢个活动嘅安排啦。咁啊除咗话咧各位考生啊可以优惠观影之外咧，亦都有啦非遗观影啊、全城日现场展示等等嘅元素嘅。安徽方面咯，咁啊因为佢哋搞紧呢一个即系航天嘅科普啦，咁啊佢哋咧亦都有啦神舟航天科普活动吓，搞紧第三季，除咗有啦互动嘅体验啦、科普嘅学堂之外啦，仲同啦唔少嘅影院啦联动啊吓，同大家啦即系睇完科学啦，咁啊你去戏院啦，入去放映设备后边啊睇下啦，点样放映啊，即系影院里边嘅技术环节系点样啊，俾小朋友咧可以观察下啦设备运行嘅实况嘅。
0: 嗯，就好似一个设备咁样啊吓，咁啊了解完啦，今个夏天有咁多嘅一啲电影嘅放映啦，同埋有咁多活动啦，更加只要关注翻啊最近国家电影局同埋市场监管总局啦，联合印发嘅一份通知啊吓，当中咧亦都系围绕翻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嘅业态创新同埋模式创新，以及系服务创新等等，提出咗多条嘅举措嘅，可话系我哋嘅电影院啦，要开启一个2.0嘅版本。
1: 冇错啦，其实而家好多戏院都开始有变化噶啦，包括咧即系去戏院里边食饭啊、睇书啊、有 cafe 啊、烘焙啊咁样啦，咁有啲咧可能会有衍生品嘅专卖店啦，同一啲电影嘅 IP 联动啦，咁样仲有文创市集啊咁，咁啊好似今次嘅呢一份通知啦，亦都明确鼓励电影院啦加强 IP 嘅运营同品牌嘅建设嘅，开咗啲专题电影院，包括艺术电影院啦、科技电影院啊，甚至社区电影院啊咁样样吓，有边啲特色嘅主题去到增强佢哋嘅文化辨识度同市场影响力嘅咁，咁啊呢一个吓具体吓仲可以点样做咧？咁政策啦俾咗相关嘅一个指引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具体仲要睇下咧，即系各位影院经理吓，你喺运营嘅过程当中吓有边啲咧可以更加贴合市场啦，搞搞新意思吓，都期待大家嘅创新举措啊！
0: 冇错，以前我哋可能咧同一间嘅品牌嘅电影院咧，佢会系千院一面啊吓，每一间都差唔多嘅，但系未来可能我哋会见到更加之多啦，每一个电影院都有自己特色嘅推出啦，而去到电影院啦，亦都唔单单只系睇戏咁简单啊吓，会有多元嘅多业态嘅一啲文旅嘅方式啦，等紧大家去体验嘅。所以今个夏天我哋一齐去走进电影院啊，去享受更加之多嘅精彩啊！
1: 咁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古巨基总是可以用歌声精准捕捉爱情入边的复杂心水。眼泪打动不了不爱你的人的前奏钢琴和大提琴声一响起，情绪瞬间被拉满。他不单止把被忽视的痛楚唱得细腻又有力量，更藏着对情感的通透思考。精选潮流热歌，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节目的主题，黑白键与霓虹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霓虹弦缠绕岁月余温，黎体味音乐中的治愈和浪漫。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新事》。

听到的是黄安宇演唱的歌曲《风中的人》。在演员这个身份之外，原来黄安宇都还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词人。他的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这首歌中，寥寥几句就勾勒出旅人在旅途中复杂的心境。钢琴和弦乐交织的编曲就好像微风吹过原野，将那种藏在平静入边的力量诠释得啱啱好，没有刻意煽情，但令人想起那些曾经的赶路时刻。继续来听周杰伦的演唱《不能说的秘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黑白键与霓虹弦。头先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歌曲《想幸福的人》，呢系一首钢琴与弦乐交织成嘅抒情慢板。副歌大跨度嘅音域，令到杨丞琳喺高音处展现咗极具穿透力嘅声线。深入人心嘅歌词搭配优美旋律，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关于追求幸福嘅画面。继续嚟听张信哲嘅歌曲《白月光》。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竇正彤演唱的《空中飛人》，這首歌圍繞飛行和落地，傳遞出懸浮狀態下的情感矛盾。流行音樂曲風融合了 Soul、Funk 等多種的音樂元素，鋼琴和人聲相映成趣，酸楚淡甜的歌聲搭配著低音大提琴、小號、古典吉他等，彷彿是為編曲織上了一層質朴的軟墊。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黑白键与霓虹键，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蔡健雅嘅演唱《空白格》。

听到嘅系常食女嘅演唱《我》，呢系一首自我探索嘅心灵之歌。歌曲嘅旋律架构简洁，仅用钢琴伴奏，音符灵动跳跃，唱出咗寻找自我嘅迷茫，以及最终确认自我嘅坚定。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黑白键与霓虹弦。黑白键流转温柔韵律，霓虹弦缠绕岁月余温，嚟体味音乐中嘅治愈同浪漫。继续嚟听陈楚生嘅演唱《获奖之作》。

听到的是赵少、李健合作的歌曲《星空下的家》。虽然两个人之前都有过合作，但这样的合唱是头一次。《星空下的家》既是宇宙旅程的终点，亦都是心灵安放的起点。李健以诗化的不足勾勒出家的永恒意象，赵少的旋律以钢琴为基底，营造出静默温柔的意境。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魏如云的演唱《听见下雨的声音》。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天也是特别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嘉宾主持骆韵如和晓华一起搭档主持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欢迎你啊骆。
5: Hello， 大家好，是的，大家好啊，华姐你好啊，相当之开心啊，即是不是说华姐开心啦，我都相当之兴奋啊，因为你又可以跟华姐团圆啊，团圆啊，团圆啊。
4: 团聚。另外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晓华和阿骆之外，仲有一位广彩大师同埋一位靓女、哦。
5: 系啦，掌声欢迎咧，我哋广彩大师许恩福老师，
4: 欢迎许老师，
5: 欢迎许老师，
6: 你好你好你好。实际嘅话咧，我已经系嚟过好多次啦，
4: 系、啊，
6: 亦系老朋友，
4: 系我哋嘅老朋友。咁另外咧，今日许老师系带嚟咗一位新朋友，不如许老师同我哋介绍下我哋呢位新朋友啊。
6: 诶，坐喺我旁边咧，呢、這个靓女咧。就是新嚟的许春行小姐、
5: 哦、掌声欢迎，好嘢
7: ！Hello， 大家好，好高兴嚟到呢度，系个缘分嚟嘅，本身都冇机会嚟嘅，系、啊、今日系跟住我嘅老师一起过嚟，系一个缘分咯，好高兴同大家今日喺呢度认识。
4: 是啊，咁今日咧，我哋会介绍下我哋广彩嘅前世今生嘅。
5: 冇错啦，咁啊，广彩我相信咧，即系收音机前嘅听众嘅话咧，都相当之熟悉噶啦吓。经常讲我哋即系广州吓，就系、是、一彩啦，然之后系一秀啦，三雕啦，咁样系嘛。咁今日咧，许老师嚟到嘅话咧，当然讲下广彩呢样嘢啦。
4: 冇错啦，我首先咧要同各位介绍一下啦，我哋今日嘅许恩福就系广东省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彩技艺项目代表性嘅传承人。
5: 许老师啊，嗱，想请教你，广彩嘅起源，其实喺历史上有冇啲特别嘅典故咁样咧？
6: 如果讲广彩嘅起源咧，
4: 系
6: 唔系好长啫，都系几百年，
5: 哦，几百
6: 三四百年到。
5: 哦，
6: 按照咧，如果史料上咧就冇乜实际嘅记载，只不过系口口相传，
4: 哦、
6: 就系由明末清初就开始有啦。
4: 咁最早系咪发源于我哋嘅岭南地区咧？
6: 是啊，就嚟于我哋广州，因为广州就是岭南呢个都城，咁咧就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广彩只不过系做一啲民用嘅产品，杯盘碗碟咁嘅嘢，咁到清朝嘅初年咧，特别系乾隆年间咧，一口通商嘅时候咧，我哋广彩咧就越嚟越庞大，出口量就越嚟越多啦、
4: 哦，
6: 就越嚟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最先是内销。
5: 内销、
4: 哦啊、
5: 最先是内销。
6: 是啊、慢慢的话呢就变成是外销、
5: 哦。
6: 就以外销为主。
5: 是啦、啊。其实讲到广彩这件事的话，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是相当之璀璨，是不是？好像这个陶瓷的话、英文叫 China， 是不是？所以说中国的陶瓷是备受很多外国朋友的青睐的这件事。那么广彩当时的话呢，其实啱先许老师话系内销先嘅，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历史背景当中，佢内销嘅嗰种情况系点样，受唔受欢迎咧？当时系
6: 内销嘅话咧，就都颇为欢迎嘅，因为你内销嘅话咧，佢譬如好似我哋日常用嗰啲鸡公碗啊、嗰啲八角碗啊嗰类嘅产品，家家户户都有
5: 的。哦，即系嗰啲鸡公碗啊、八角碗就系广彩嘅一种嚟嘅，原来系。
6: 系啊。
4: 大粒、你其实有冇用过呢啲鸡公碗啊、八角碗噶？
5: 我咁后生，当然未用过啦。唔系，我见过，都用过。
4: 普罗大众咧，即系唔会轻易咁攞呢啲咁高雅嘅艺术嚟到作为日用品噶、哦。
6: 实情嘅话咧，过去嘅话呢种产品咧，实情系好普及、好低档嘅。
4: 嗰、那个系我哋嘅先辈啦，我哋嘅祖辈、父辈啦，应该
6: 冇错，应该唔系父辈添
4: 啊，
6: 应该。 阿爺或者太公
5: 嗰輩，係其實通過好多嘅而家啲電視啊、電影嘅啲橋段當中，都經常見到嗰啲雞公碗啊，係啦，甚至乎啲羹啊、啲羹啊、盤啊、碟啊嗰啲咁嘅形象喺裏邊嘅，係啦。我相信好多嘅聽眾曾經用過呢方面啲器皿，即係呢樣嘢原來都係屬於廣彩嘅一種。
6: 起源
5: 佢哦，起源佢係前身。
6: 系，
4: 即系初级阶段系咪咧？
6: 系啊，
5: 咁但系呢样嘢嘅话，同我哋而家即系见到嗰啲广彩嘅作品系相差甚远噶吧？
6: 如果从工艺嘅角度嚟讲咧，就佢系比较低档嘅。特别有一啲好似系道家嘅祭祀用嘅器皿。佢嗰种嘅器皿咧，亦系我哋广彩人做嘅。就佢其中有一个好大特点，就系唔用红色。
4: 哦，点解咧？
6: 叫做素三彩。
5: 哦，素三彩，
4: 朴素嘅素。
6: 系啊。
4: 哦，
5: 素三彩边三种色咧？
6: 黄啊、绿啊、蓝啊咁。
5: 黄、绿、蓝，
6: 系
5: 素三彩。
4: 就唔用红色，其实系咩原因咧？嗬、
6: 佢系用于祭祀用嘅，代替以前春秋时期嗰种青铜器。因为陶瓷嘅话咧，就比较平。
5: 啊！學到嘢呢樣嘢
4: 係啦。
5: 嗱，啱先講到啲雞公碗啊，嗰啲就係呢個廣彩嘅起源啦、前身啦嚇。咁後嚟嗰係乜嘢歷史嘅背景之下嘅話，成為外銷咧？嗱，據我了解到嚇，即係當時可能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廣州啊，係一個我哋中國唯一對外通商嘅口岸嚟嘅。其實同呢個社會環境有冇關係咧？
6: 當然有關係啊，
4: 絕對有關係啊，
6: 地理亦有關係。因為一口通商嘅話咧，當時嘅話只有廣州先能夠。出海，咁咧就外国人远远嚟到中国，佢个船期咧就按照地球嘅顺风，咁先嚟到中国，而且过咗个呢个时间咧又翻唔到去噶喎，因为佢系风帆啊嘛，
4: 哦，佢要顺住嗰个
6: 系啊
4: 个
6: 地球嘅风向，
4: 哦，
6: 咁好短嘅一两个月，佢必定要带住满载而归嘅货物走，
4: 哦，
6: 而且佢又要订单。呢、这個訂單佢就按照佢自己嘅需求，咁所以咧好短嘅時間又要做到又要裝船，咁呢個時間係好逼迫嘅。
4: 咁應該話佢哋會帶住一啲清單嚟廣州呢度執貨啊，嚇，按照佢嗰個單嚟執貨，咁先至趕得切啦。
5: 係啊，即係邊樣你執邊樣啊，係嘛？
6: 呢個係。

0: 咁個時間比較漫長，
1: 嗯，
0: 而且來回嘅話又有破損，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就佢乾脆就帶啲白身嘅瓷胎，
2: 哦，
0: 咁我哋就加工，
2: 哦，即係從景德鎮嗰邊就運過嚟我哋廣州，
0: 係啊係啦，
2: 即係啲素坯，
0: 係啦
2: 啲素坯，然之後就嚟到我哋廣州呢邊再
1: 加
2: 工，
0: 加工之後咧，燒好之後咧，訂個樣以及做咗個產品就可以直接出口啦。
1: 哦，咁其實我又有一個疑問話咯，咁佢哋點解當時要從景德鎮嗰度帶嗰個素胎嚟廣州，而唔喺廣州呢度生產呢？
2: 即係我係咁覺得嘅，即係會唔會係成本嘅問題呢？即係如果嚟到我哋廣州再生產啲素坯再生產嘅話，成本會貴咗。如果喺景德鎮嘅話咧，佢哋本來已經好多嘅陶瓷廠噶啦嘛，佢哋做起啲素坯又相對嚟講會容易好多，再運過嚟廣州加工，相對嚟講成本會即係成本會低啲。再加上景德鎮嘅話咧，嗱，我咁認為啊，唔知啱唔啱啊？景德镇嘅话咧，有一种系全世界独有嘅高岭土。高岭土嘅话咧，做出嚟嘅瓷坯特别特别好嘅，会唔会咧？
1: 可能呢个系
0: 呢
1: 个
0: 系其中之一，
2: 其中之一。哎，
0: 实际嘅话，
2: 好嘢，好嘢，
1: 有奖有奖。
0: 实际你已经答到大半都系啱嘅。
2: 哎呀，真系噶，哇，好开心啊！
0: 因为点解咧？实际嘅话，我举个例，
2: 好，
0: 一个画家，你叫佢做埋纸。呢個係唔切合實際嘅，佢、
1: 哦、
0: 乾脆買紙翻嚟畫畫。
2: 哦，
0: 你用呢個概念嚟一諗、啊，就行得通。
2: 所以大師真係大師，你解釋嘅話幾有道理啊嘛，言簡意該好嘢。
0: 因為佢景德鎮嘅話係盛產陶瓷噶嘛，成、
1: 哦、
0: 個爐啊，包括嗰啲材料都運嚟廣州咧，有好多諸多不便。
2: 嗯，
0: 但係佢運呢啲白嘅瓷胎嘅話咧。是非常之價廉物美，個、量又好大、就算打爛都唔肉赤嘛、如果你畫好曬嚟打爛咧，就當呢個工就好難好難解釋得到。
1: 咁、係，
2: 明白。
1: 係啊，從另一個角度咧，亦都講明咗，其實從喺嗰個時候開始，咁喺我哋廣州乃至嶺南地區，喺廣菜呢方面咧，已經有自己嘅特長，有呢方面嘅工藝噶啦，係咪？
0: 按照咁嘅推論嘅話咧，佢啲商家就諗到呢樣嘅優越性，咁佢乾脆咧就喺當地培養一啲原來做開我哋講叫泛貨，
1: 哦，
0: 泛貨就民用嗰啲低檔嘅嘢，
2: 泛貨，
1: 廣泛嗰個泛，
2: 泛貨，
0: 咁咧就呢啲係一種廣語啊，我哋廣府嘅語言泛貨，咁咧就教佢。做一啲精品嘅嘢，慢慢慢慢嘅话，佢培养咗呢啲人就系佢一个生产嘅工具。
2: 哦，
0: 咁佢咁嘅话咧，就可以好大量咁样出口。
2: 哦，
1: 无形当中咧，其实我哋广彩最早系起始于景德镇嗰边嘅工艺传承过嚟嘅咧，系咪咁理解咧？
0: 系啊，我哋亦有一个咁嘅讲法。
2: 嗯，
0: 我哋嘅祖师爷。我哋每年嘅八月初四就拜祭祖师爷，呢、个祖师爷咧姓杨，叫佢快快慢嘅快，
2: 杨快，
1: 杨快。
0: 咁佢咧就系、景德镇嚟到广州，
2: 系
0: 一个候补官员，喺、度等做官嘅。
2: 哦，
0: 咁但系佢本身又系一个瓷器人，绘画嘅，咁佢等下、等下、等极都未有做官，都未有官做，咁佢又一谂。我不如喺呢度教下啲學徒啊！
1: 做廣彩算
0: 啦。我乾脆做下廣彩，教啲人咁開個小作坊，揾翻些少水腳啊，啊兩餐飯咁都有著落啊，係嘛？咁佢一做啊，不可收拾。
2: 係啊，
0: 係揾到乾脆佢就，唉，我唔做官啦，我乾脆做呢份嘢就好啦。
2: 即係揾錢實在啲啦，咁樣。
1: 即係嗰個年代咧，其實廣彩應該話喺嗰年代已經好盛行噶咯。
2: 冇錯，但我相信嘅話，其實廣彩嘅嗰啲工藝嘅話咧，係不停咁樣進步嘅。即係以前嘅話，嗱啱先講到咧，其實好難去想像，即係從啲雞公碗啊，慢慢變到咧廣彩一個稱呼叫積金彩瓷嘅嘛。即係點樣向呢方面去過渡嘅話，我相信同我哋當時社會環境係有關係嘅。即係例如好似我哋經常講嘅，我哋要啲洋人過嚟。去訂一啲啊咁樣嘅一啲瓷器，符合佢哋嘅審美嘅咁樣，會唔會呢樣嘢都造就咗我哋廣彩嘅發展咧？
0: 呢個係一個我哋一個地域上嘅一個優勢。
1: 嗯，
0: 因為由於咧外國人比較直接嘅接觸，我哋開始嘅時候啊，廣彩開始康熙雍正期間嘅話，當時嘅廣彩基本上同景德鎮

0: 係冇乜區別嘅，
1: 嗯。
0: 係分唔到究竟係幾多鎮做定我哋廣州嘅彩瓷人工匠做呢？咁後嚟呢，由於外國嘅訂單不斷多，而且佢嘅要求又不斷咁樣增加，
1: 系，
0: 咁就適合咗外國嗰種生活習慣同埋喜好，咁慢慢呢，就形成咗我哋自己本身嘅風格。到乾隆年一路落去，到乾隆啊、嘉慶啊、道光啊，就慢慢就形成咗我哋織金彩瓷呢種風格。
2: 系啊，咁许老师，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啦。其实我哋广彩同埋景德镇嘅陶瓷咧系一脉相承，咁但系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应该系即系话两种唔同嘅艺术门类啦，吓。咁两者之间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
0: 實際嘅話，好容易就睇得出嘅。我哋廣彩嘅話咧，而家色彩咁豐富，而且用金咁多，就係、是、當時18、19世紀嘅時候，歐洲嗰種藝術風格嘅影響好深遠，就係、是、洛可可風格。
1: 洛可可風格
0: 係啊，佢咧就係、是、宮廷嗰種好華麗。
1: 华丽绚丽，然之后系富丽堂皇。
0: 系啊，用金啊，用红啊，黄啊，用玫瑰红啊，呢种色泽比较多嘅。而且玫瑰红呢，亦唔系我哋中国独有嘅，亦系外国人
2: 引进
0: 将
2: 嚟
0: 呢
2: 嘅。
0: 种颜色带入嚟中国，
1: 哦，咁噶。
0: 咁先有咗呢种色。咁呢种色呢，就系用攞黄金嚟做嘅，系用黄金化学合成。因为过去我哋做瓷人呢，都系用天然嘅材料。
2: 咁成本咪好贵咯？
0: 当然贵啦。所以攞黄金嘅话呢，佢呢种颜色呢，就已经一个色已经代替全部色嘅总和。咁所以呢，我哋广彩人呢，亦有一句话称呢种颜色啊，叫做西红、西洋
2: 红，
0: 红，实际系西洋红。
2: 西洋红指嘅就系黄金嗰种本色，
0: 黄
2: 系
0: 金
2: 咪？
0: 做出嚟嘅玫瑰红色，
1: 西洋红，咪学到嘢真系，西洋红系啦，
0: 咁
1: 正，
0: 我哋就嗌西红西红，
2: 西红，
1: 系啦，
2: 哇，咁样计落嚟咧，每一个器皿咧，成本啊都几贵下，唔
0: 系
2: 怪之得成为咗咁高雅嘅艺术啦，
0: 啊，而家国外啊，亦有好多人将呢啲古董拎出嚟售卖嘅。
1: 嚟拍卖啊，等等
0: 系
1: 之
0: 啊，
1: 类，系啦。
0: 我亦上网一啲外国嘅网站睇，佢哋一解释嘅话咧，就系、是、玫瑰红色嘅中国瓷器，佢系咁样解释嘅，直译就系咁解释。
1: 玫瑰红色嘅中国
0: 佢
1: 瓷器
0: 又
1: 就讲我哋
0: 好
1: 广
0: 有
1: 彩
0: 代，
1: 啦。
0: 系啦，好有代表性。
1: 所以呢种颜色可以话即系我哋广彩当中独有嘅嘢，
0: 系啊，
1: 独有嘅嘢，相
0: 独
1: 当之
0: 有
1: 精
0: 嘅嘢。
1: 彩，系啦。所以你见啲广彩瓷器嘅话咧，真系好富丽堂皇嘅，金灿灿咁样嘅啊，
0: 而且好闷。
1: 系好闷，好闷工啊，
0: 系啊，滿工，
1: 系滿工。
0: 外國人特別需求嘅話就係滿工，啊，滿工嘅話咧就比較華麗啊嘛，
1: 系啦，咁啊，当时做啲广彩嘅瓷器，通常系咩器型比较多啊？
0: 各種器型都有，
1: 杯啊、碗啊、碟啊咁样。
0: 但係最多嘅話仲係適合於外國人嗰種生活習慣嘅器皿，
2: 譬如咧，
0: 比如咧就係西餐具啦。
2: 餐具，
0: 佢嘅用碟係好多嘅，而且西餐嘅話咧，有好多咧用汁啊，呢啲啊中國人冇呢個生活習慣，亦冇呢啲器皿嘅。咁啊，我亦喺呢度穿插一個趣聞俾大家
1: 好
0: 聽。
1: 啊好啊，
0: 咁咧就清末嘅時候，當時嘅話已經發明咗呢個攝影技術啦。咁我哋咧廣彩人咧。就有應有嘅瓷胎，咁就影咗相，就印咗落書度，咁咧就俾外國人嚟掟。咁當時肯定係好多西洋嘅器皿啦。咁其中有一個裝汁嘅，
2: 专
0: 就
2: 门攞嚟
0: 係
2: 餐
0: 啊，
2: 汁嘅，
0: 外國人，因為佢麵包啊或者係食
2: 即啲酱料
0: 扒
2: 啊、
0: 咁
2: 调
0: 樣，
2: 料啊嗰种，
0: 咁嗰啲扒煎完扒之後咧，淋翻啲醬汁上去。
2: 我知
1: 咁
2: 啦，
1: 应该系兜嚟嘅，
2: 即系一个鸭嘴形嗰
0: 系啊，冇
2: 个咧，
0: 错
2: 西餐
1: 啦，
2: 厅
1: 应该系
2: 鸭
1: 雀，
2: 嘴形嗰
0: 系
2: 种
0: 啊，
2: 咧，
0: 鸭嘴形嗰种倒落去，好方便咁倒出嚟嘅。咁咧，当时嘅影相术咧，就将嗰个装汁嗰个 我哋廣州話就執兜啦，裝汁嘅兜啦，
1: 唔係好形象啊，好形象，
0: 唔係執兜喎，
1: 係
0: 執
1: 兜，
2: 係
0: 啦，個兜嚟嘅。
2: 兜，
0: 咁咧就有一個外國人好講究生活噶嘛，下邊有個托盤，咁托住個執兜，你就算倒之後漏都執都唔會漏出窗台，都有個托盤，有個碟
1: 墊住下先，
0: 墊住
1: 乾淨，
0: 留翻落去。咁啊影嗰陣時候咧，就兩樣連埋一齊。咁連埋一齊咧，本來我哋啊做兩件嘢嘅噃，但係咧佢就嚟真係鬼佬外國佬啊，冇嗰樣就諗到嗰樣啦。
1: 阿茂整餅，冇嗰樣整餅，
0: 係啦冇錯。佢就話我就係要咁做，你同我連埋佢，我唔能夠分開，冇辦法咧，我哋啲工匠好叻噶嘛，咁咪將佢連埋咗咯。咁所以呢種嘅特有嘅器皿咧，我哋叫做梗底執兜，即係個底梗啊！
1: 即係黐實咗噶啦，
0: 黐實咗噶啦，唔甩得噶。
1: 梗底執兜。
2: 講真啦，樂啊，你生活當中有冇真係見過呢樣嘢啊？我真係冇見過。
1: 執兜嘅話就而家食西餐經常見到啦，
2: 嘴型嗰，但係連埋嗰個底嘅我就冇見過。
0: 而家平常都冇噶。
1: 呢啲咪我哋老一輩廣彩人嘅一個創新嘅精神裏邊咯。系嘛？梗底執兜好嘢，我覺得呢樣嘢真係係啦。其實體現到咧，我哋大家即係為工藝服務嗰種精神當中嘅。
0: 係啊，
1: 係啊，
0: 以客為主啊嘛。
1: 以客為主，
0: 客就係皇帝啊嘛。
1: 冇錯，冇錯，係啦，好嘢，好有意思啊！我覺得呢個故事
2: 的確係，亦都係講明咗咧，即係我哋中華民族啊，幾有創意咧，係咪？
1: 係啦，而且體現到我哋瓷器嘅嗰種即係外國人對我哋嘅珍視啊，呢樣嘢啦，係嘛？我哋矜貴啊嘛，瓷器係咪 China 係嘛？係啦，咁啊，廣彩呢樣嘢嗱，其实当时啊，好多嘅瓷器都系外销到外国好多嘅地方。我哋而家睇翻好多啲博物馆当中啊，啲外国嗰啲啊，经常都见到我哋啲广彩瓷器嘅。其实呢样嘢就好令我哋本土人自豪嘅。有一种我哋咁地方咁有特色嘅啲瓷器嘅话咧，令到咁多人中意嘅话，应该感到自豪嘅。
0: 实际嘅话咧，你讲到非常之正确。特别嘅话，而家我哋广彩啊，清三代点为之清三代呢就系、是、
1: 雍正、康兴。乾隆
0: 系啊，呢三代，佢嘅特有好有特点嘅。佢一个满彩啦，另一个咧佢有刚才我讲嘅玫瑰红色、紫色、蓝色，以呢几个色为主嘅，同埋有些少绿色。咁整个工艺啊，都做得好精细嘅。呢种嘅瓷器，而且个量啊，好少，
1: 好少。
0: 所以咧，物以稀為貴，而家炒到好高好高。以前嘅話咧，幾萬蚊就買到，而家要幾百萬。
1: 幾百萬，
0: 同埋一樣個類型，一種因為外國人咧，佢係同我哋中國人生活習慣唔同嘅。佢好喜歡用嗰啲好大隻碗，嗰只碗咧有成四五十公分直徑咁大嘅，
2: 哇！
0: 佢呢啲係裝雞尾酒嘅。
1: 哦，裝雞尾酒。
0: 係啊，咁啊一個殼，咁中意你自己就去筆咁樣。
1: 係啊，你唔講我唔知啊，我以為裝沙律嘅啫，好大個碗啊，就成個兜咁樣
0: 嘅雞尾酒嘅，
1: 係啊，
2: 比較符合佢哋嘅審美觀。
0: 佢個名叫 Benz 啫碗啊嘛。
2: 哦，
0: 咁嘅話咧，清三代啲碗啊，而家賣到兩三百萬，
2: 哇，
0: 都冇貨。
1: 都冇货，
0: 系啦，
1: 都唔系话你有钱就买得到啦。
0: 系啊，
2: 咁而家现代啊，有冇人继续咁做呢一种青三代陶瓷咧？
0: 应该讲嚟讲咧，而家再做嘅话，即系
1: 属于仿古。
0: 仿古咧，始终都系一个原材物料同埋一种生活习惯，都有所唔同，都好难表现翻嗰个年代嗰种风格。
1: 系，
0: 比如我自己嚟讲咧，我自己。亦收藏了一件我文革期間畫的廣彩作品。但如果到而家你要我畫翻同一個人，
2: 都畫唔似啦。
0: 嗰個年代都畫唔似。
1: 係、
2: 其實點解咧？嚇，同一個人啦嚇，畫同一樣嘢都畫唔似咁。
0: 因為我哋搞藝術嘅嘢咧，同自己個生活啊係息息相關嘅。嗰個年代嗰、那個需求，而且嗰種。教育啊，各方面啊，是一种综合的体验。
1: 而
0: 家咧，你画啊，始终都唔系嗰种味道。
1: 系，同嗰个大嘅时代嘅背景系有关
0: 系。系啊，
1: 就举例子就好多时候睇翻以前演嘅戏同而家演嘅戏嘅话，系演唔翻嗰阵时嘅嗰一种嘅时代背景感觉出嚟嘅。
2: 系啊，
0: 始終都係稍稍有啲
1: 係爭啲嘅
0: 地方，
1: 係
2: 啲心境啊都唔一樣啦。
0: 冇錯啦，就係心境。
1: 啱先講到話嗰啲瓷器嘅話咧，即係而家價錢不停咁飆升啦。我覺得呢個咧，對於做廣彩嘅呢方面嘅後人嚟講嘅話咧，亦都有相當之大嘅鼓舞嘅作用嘅。其實呢樣嘢想請教一下阿許老師啊，其實你咩時候入行嘅咧？係咪你已經知道誒廣彩肯定會升價啦？咁樣我要努力去做啊，咁樣咧？
0: 啊！你呢樣你又搞錯啦，
2: 應該係一種緣分嚇，同廣彩結緣。
0: 我覺得我自己係一種唔打唔撞嘅一種緣分，
2: 係嘛？
1: 唔打唔撞，
0: 係 啊！
1: 有段古聽下咯，睇嚟啊，
0: 係實際嘅話咧，我未入廣彩呢行嘅時候，就根本都唔知道有廣彩呢樣嘢，連廣彩呢個名呢、這個概念都完全唔知道。咁我咧嗰個年代咧要上山下鄉去當知青嘅，咁喺廣州市流城揾工咧就相當之困難，即係唔係而家你揾工只要唔怕苦唔怕累就揾到啦，
1: 肯做得啦，
0: 肯做得噶啦。但係嗰陣時候揾一份工係一種好高嘅享受咁嘅感覺，
1: 係啊，頭頂電風扇，腳踏花街磚咁樣，
0: 咁當時嘅話，我已經準備咗去上山下鄉。已经填咗表去万景沙噶啦，唔远啦，而家
1: 系
0: 就嗰个年代叫做珠江农场。
1: 珠江农场
2: 嗰个年代就相当于西伯利亚噶啦。
0: 啊，都唔系，而家地铁都到
1: 了。嗰阵时坐火车过去嘅，系
0: 咪坐船？
1: 坐船过去，
0: 坐船去，
1: 最过一晚添啊！
0: 咁咧就要过一晚嘅，
1: 系要过一晚嘅。
0: 咁啊，突然间嘅话接到劳动局一封通知信，
2: 哇，喜从天降喎！
0: 话你去广彩厂报道啦，
1: 你作为一个优秀嘅人才，应该有更大嘅作用去广彩厂报道啦，咁啊。
2: 咁其实系咩契机令到你攞到呢一张通知书呢？
0: 亦系同我自己的爱好有关咧。我细细个咧就喜欢乱涂乱画画公仔嘅，咁啊所有嗰啲课本咧，但凡系空白嘅地方都画满晒嘅，
1: 都画晒公仔。
0: 系啊，因为嗰阵时系纸张贵乏啦，如果有张白纸都相当。艰难嘅事，就攞啲书本嘅课本嘅头头尾尾嚟画。由于喜欢画画咧，咁就初中嘅时候就要出场报啊，咁啊实有我份噶啦。咁啊老师见到我啊喜欢画画噃，有爱好，美术爱好。咁当时咧工艺咧又招收人，亦需要即系有一定绘画知识嘅，
2: 有基础嘅。
0: 咁我嘅就系班主任
1: 推荐
0: 咗我。
1: 嗰陣時係幾多年啊？
0: 1962年，55年，
1: 55年前。
2: 咁即係你嘅班主任就係伯樂，係挖掘咗你呢一匹千里馬。
0: 亦可以咁講啦。不過呢個咧，亦係佢喺一個唔覺意嘅之間就成咗我伯樂。所以後期呢個老師見到我咧。都是大家開玩笑講，我冇推薦錯你噃，你居然在呢方面有所造詣喎，諗唔到你嗰陣時即係都唔係好叻仔噶，點知嚟到呢度咁叻嘅？
1: 廣彩廠係點樣嘅一番景象啊？
0: 當時嘅話，廣彩都係我去到嘅時候都係得百零人，入廠個工作證都係115個。咁而且咧，即係出口任務都唔係好緊要。但係咧，亦有咁啊，所以咧就要擴充啦。咁就招收咗我哋當時嘅話係20多個學徒。
1: 即係初時去到呢個廣彩廠做學徒先嘅。
0: 係啊。
2: 咁後嚟許恩福老師又係點樣一步一個腳印，通過自己嘅努力取得今日嘅成就嘅呢？聽日嘅同樣時間，嘉賓主持樂慧如會同曉華一齊繼續邀請到許恩福老師以及係佢嘅學生許春行小姐一齊作客我哋嘅節目，同我哋繼續分享廣彩嘅魅力。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6: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8: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趣同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73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嗱，上回啊，我哋讲完咗唐朝嘅名相张九龄，咁熟悉唐朝历史嘅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啦。讲完开元盛世，接落嚟咧就要讲李林甫专权、杨贵妃受宠，同埋接落嚟嘅安史之乱啦。不过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唐朝咧系一个相当之多元化嘅年代嚟嘅，参加科举、进入官场，固然系主要嘅上升途径啦。但系从事其他行业，亦都同样可以名成利就，甚至流芳百世嘅。所以呢一回啊，我哋先唔讲李林甫、杨玉环呢啲家喻户晓嘅人物，而讲讲另外一位喺唔同嘅领域取得非凡成就嘅人物，佢就系被誉为茶圣嘅陆羽啦。嗱，喺中国古代啊，都有几多圣人噶，例如啊，智圣孔子啦、诗圣杜甫啦、画圣吴道子啦等等。咁佢哋因为喺某一个领域比较出色，而俾后人啊戴上咗个圣人嘅光环。咁啊，茶文化领域啊，其实亦都系一位圣人嘅，可惜知名度咧就远远及唔上以上嗰几位啦。嗱，我哋中国啊，既系茶嘅故乡，亦都系茶文化嘅发源地。咁可惜啊，而家讲起品茶咧，西有英国嘅咸白灼红茶，东有日本嘅茶道。咁反而喺我哋中国咧，好多人都失去咗煮一壶热茶、闻一缕茶香嘅闲情逸致啦。嗱，真系要追根溯源嘅话，其实茶咧系兴盛喺唐朝嘅。当时好多才子都以作诗品茶为风雅之事，又将儒学、佛教嘅思想都融入其中，普及咗茶文化。咁但系真正嘅制茶、饮茶嘅要领咧，系仲未被发现嘅。所以一开始嘅时候啊，饮茶都系牛嚼牡丹、乱鬼咁饮嘅啫。不过大家知啦，我哋中国人啲老祖宗日子系过得好讲究嘅，食有满汉全席，着咧有绫罗绸缎，住有亭台楼阁。行咧又香居宝马，饮方面咧当然亦都唔可以落后啦。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致力于提高茶艺水准，咁去到陆羽呢一代咧，已经系集大成者啦。佢编写嘅《茶经》啊，令佢系被后人尊称为茶圣。嗱，陆羽咧生喺唐元宗嘅开元年间，系个弃儿嚟嘅。公元733年秋天几日早上啊，景陵龙盖寺有位智积禅师啊，就习惯晨早会出嚟化缘嘅，行行下行到石桥边，听到有雁叫声，只见南飞嘅红雁啊，落地围成一团，哀叫不止。佢好奇心起，行埋去一睇，嘿呀，原来有个 B B 仔，正系包住几条黑色嘅布条，奄奄一息瞓咗喺落叶上边。嗱，呢条石桥啊，后来被人称为古雁桥，咁附近嘅街道咧称为雁叫街嘅。智积禅师抱起个 B B。就嗱嗱临跑去老友李公屋企啦噃，呢位李公啊，屋企啊住喺西郊，原来系朝廷命官嚟嘅，后来离咗职，一家大细搬咗嚟呢度。咁佢啊唔单止系个儒学之士，仲精通医术，痴迷于茶道嘅，所以咧同阿智积禅师啊好 friend 嘅。咁啊李公妙手仁心，将个 B B 仔救翻啦。智积禅师咧呢、这个时候先同佢讲，话呢个小朋友咧系个可怜人。两个人一睇，哎呀，这个 B B 生得真系几丑样噶噃，鼻大额细，满面生疮，唔知系咪啲亲生父母咧嫌佢太样衰就掉埋一边啦。咁但系李公嘅夫人一啲都唔在意，抱起个 B B， 觉得啊同佢真系有缘分啦，想收佢做仔。点知啊李公就话啦，小朋友就自有父母嘅，相信佢父母呢个时候有难处，咁先将佢抛于路旁嘅啫。日后啊，一定会寻亲求团聚嘅，我哋就暂时先代为照顾啦。咁于是啊，三个人达成一致，由李公夫妇咧将呢个细路收留起身。咁佢哋帮个小朋友起名吧。智积禅师啊，发现包住个小朋友嘅布上边咧有个六字，而小朋友又系红雁所救，临飞嘅时候咧系留低啲羽毛喺度， 所以就帮佢起咗个名叫做陆羽，字鸿渐。李公呢视陆羽为亲生仔，教佢诗文。李夫人对佢更加爱护有加啦。而字迹禅师呢就精通茶道嘅，佢系有心传授茶艺俾陆羽，所以呢经常留佢喺寺庙度潜修嘅。转眼之间，陆羽已经九岁啦，李公嘅身体越嚟越差，就想翻乡下落叶归根啦噃。李夫人呢就想带埋陆羽一齐走，但李公就反对，佢同陆羽话啦：天下冇唔爱细路仔嘅父母嘅，佢哋一定会翻嚟揾你嘅。如果我哋带你走，你同亲生父母就缘尽噶啦噃。陆羽虽然年纪细，兼且咧有啲口疾，但系个人就好聪明嘅。虽然一早就视李公夫妇为父母，咁但系对于亲生父母咧，始终都有割舍唔去嘅感情，所以咧就点头应承咗李公啦。临走嘅时候啊，佢仲亲自煮咗壶茶送别养父母。咁之后啊，陆羽又跟住智积禅师翻咗龙盖寺。咁陆羽本身讲嘢口疾疾噶啦，养父养母离开之后咧，就更加孤僻，一啲嘢都唔讲嘅。咁但系智积禅师就认定以陆羽嘅资质咧，一定可以将茶艺啊发扬光大嘅。佢又对陆羽讲：心中苦极之人，方能煮得甘茶。咁自此之后啊，智积禅师就将毕生所悟嘅茶道全部传授晒俾陆羽。咁陆羽咧，每日清晨就去石桥边等一柱香嘅功夫，然之后就翻寺庙度研习茶艺。落日黄昏嘅时候，又再翻去石桥边等多一柱香，因为李公讲过啊，佢嘅父母咧一定会翻嚟揾佢嘅。咁所以陆羽每次见到有人行近，心里边咧系唔多唔少有啲期待，会唔会系父母翻嚟揾佢呢？第一句说话又应该讲咩嘢呢？咁但系好可惜啊，事实系好残酷嘅，时光飞逝。陆羽啊，始终冇等到自己嘅亲生父母。嗱，如果睇下陆羽写嘅自传《陆文学自传》咧，第一句系咁讲嘅：陆羽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孙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呢几句说话讲起身好似好轻松咁，其实咧心里边啊真系好酸楚嘅。不过陆羽啊冇自暴自弃噃，相反更加潜心咁研究茶艺，学成下山之后啊。又四处咁考察。有一次啊，佢路过扬子江边嘅时候咧，遇到著名嘅刺史李桂卿，两个人就坐埋一条船。李桂卿啊，听闻扬子江中心嘅南陵水咧煮茶就好好饮嘅，于是就叫啲手下咧开条小船去攞水。点知个手下行到半路咧，一樽水就打写咗一半，咁于是偷偷地咧滗翻啲江边水嗰度冲数，谂住混水摸鱼，吓佢哋应该分唔清嘅。点知陆羽啱饮咗一啖啫，就话啦：哎呀，呢个系近岸江中之水，就唔系南陵水噃。李桂卿啊，半信半疑啦，嗌个手下再去攞水。咁第二次攞好咗啦，今次冇打写啦。陆羽煎好茶之后饮咗一啖，就笑住话：嘿，呢个先系江中心嘅南陵水啊嘛。咁嗰个手下真系服到五体投地啦，跪喺陆羽面前将实情啊讲咗出嚟。咁自此之后啊。陆羽嘅名气就一炮打响啦。不过江中心啊水清，岸边啊水浊，要分辨咧，按道理都唔系太难嘅啫。咁真正将陆羽推上茶圣宝座嘅，其实就是一部《茶经》。喺中国嘅茶文化史上啊，陆羽所创造嘅一套茶学、茶艺同茶道思想咧，系一个划时代嘅标志嚟嘅。咁自此之后啊，饮茶就终于啊真系有讲究啦吓。嗱，陆羽写《茶经》啊，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事关唔同嘅茶叶啊，就要揾到唔同嘅烹煮方法。若然唔系，啲读者照住嚟煮，吓发现啲茶唔够味道嘅，咁啊对唔住观众噶啦噃。陆羽咧系天下第一个写茶书嘅人，可以讲系开天辟地啦。所以啊，佢为之啊付出咗好多嘅心血嘅，每日都起早摸黑，爬山涉水，以茶文为友，以茶叶为本，用大量嘅实地考察资料啊，充实《茶经》嘅写作。《全唐诗》里面收录了他一首诗叫做《六扇歌》，里面是这样写的：不扇黄金盏，不扇白玉杯，不扇朝入省，不扇雾灯台，千扇万扇西江水，曾向景陵城下来。这一首诗是陆羽心智的表白。事关他真的曾经有机会走入政治中心， 咁但係為咗寫茶經呢，就真係放棄咗功名利禄嘅。
1: 上下五千年，幾多風流人物，由我指點江山，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9: 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

呢晓华特别咁邀请到嚟自广东音乐联谊会嘅副会长邝国瑜老师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分享广东音乐。在请出邝国瑜老师之前，首先来听一曲由邝国瑜老师高虎领奏的一曲作品《彩云追月》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啱先咧，大家所欣赏到嘅一曲系由邝国瑜老师高虎领奏嘅一曲《彩云追月》当中嘅精彩选段，非常之动听。系嘅，呢个时候我哋请出邝老师，邝老师你好，
1: 你好，晓华。各位听众你们好，
0: 其实这一曲《彩云追月》可以说非常经典的一曲广东音乐，没
1: 错，《彩云追月》呢它原来呢就并不是一个单纯是为广东音乐而写的，它这个作家呢叫做任江先生，他写出来这首歌呢是以用民乐的形式来表达，但是呢刚刚是进入了广东音乐这个乐器里面演奏以后呢发现那个用广东的特有的粤胡即是高胡等等的乐器演奏它显示得它更加有特色更加动人和更加贴切同个题目。咁大家知道啦它彩云追月就是中秋节人月两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好高兴兴高采烈喺度赏月一家人能够团聚埋一齐能够呢个谈论呢个家事呢个亲戚互相之间嘅好喜事咁好高兴嘅场面呢能够体现出嚟。咁通过用嘅广东嘅乐器组成嘅广东音乐小组去演奏呢或者广东音乐嘅乐队演奏呢嗰、那个韵味更加浓。咁奏出嚟呢大家逐渐听多咗啦就变成一首广东音乐嘅专有嘅一首乐曲。咁其实佢呢就作曲者当时呢佢并唔系特别为写广东音乐而写。不过呢而家我哋广东音乐乐曲里面呢有好多种嘅好多首嘅曲。佢未必一定系随住沿住广东音乐呢个主题嚟写但佢恰恰好写出嚟将广东音乐的各种的演奏方法演绎下去的话呢就得到刚刚好的好处是非常之好听。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呢就彩云追月呢就定性为我们的广东音乐的其中一首乐曲。
0: 哦，广东音乐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何为广东音乐呢有没有这样的考究呢
1: 广东音乐讲起这个定义呢就应该的话呢就应该很长的。但这个定义到现在为止呢很明确很清晰的概念呢大概只是这样就是说以广东的乐器特别以广东的粤胡就是高胡这个形式来带领的一些特别的加上有些是广东音乐所用的特别的句子呢次拉车拉嗦咪发咪嗦的加花滑音同埋一啲嘴起嘴有呢啲咁嘅特色嘅乐曲咁呢为止係广东音乐。咁就唔一定话凡指广东人拉嘅音乐就係叫做广东音乐。佢只係指呢用广东嘅乐器比如高虎潮州秦琴广东扬琴呢啲乐器或者係广东嘅二弦等等三弦呢啲中弦呢啲等一啲乐器演奏嘅曲。为之广东音乐当然呢就广东音乐呢佢有佢嘅特性嘅。咁一般广东音乐呢佢比较抒情悠扬或者係比较亮丽比较潇洒洒脱啦同埋呢都係以写景写呢个动物啦或者係写个呢个山水情意咁嘅呢个标题出现嘅比较多啲。咁佢特性呢通常呢佢就唔係等同我哋嗰啲外国嘅交响乐来得咁迅猛或者係咁多层次佢通常呢就係比较嚟讲係旋律比较单一啲咁啫或者近几年嚟呢都有好多作者将佢改编成合奏嘅形式加咗啲和声加咗啲重奏或者对奏都有啲改编咗咁但係基本上呢整体广东音乐都係比较旋律比较单一啲比较线条清晰流畅同埋呢佢个韵味呢係比较有南方嘅特色嘅咁样为止係广东音乐。咁呢个定性呢係咪好明确呢我睇好多而家社会上嘅音乐家艺术家或者係广东音乐嘅演奏嘅人才呢佢哋未必一定能够好清晰咁样定性乜嘢叫广东音乐。咁通常我刚才讲啦都有凡之用广东嘅特有的乐器演奏广东现在的音乐里面的大概那常用的1000多百首里面的曲 啊，演奏呢啲咁嘅曲，嗰啲为之系广东音乐。
0: 哦，咁啱先邝老师你提到一个话系广东特有嘅乐器，咁大概系有边几种广东特有嘅乐器咧？
1: 通常咧就广东特有乐器最明显咧就系嗰个高胡。高胡嘅制作咧就喺个二胡嘅基础上发展嘅，咁大概系上个世纪20年代咧，李文成老师咧就佢喺欧阳梦立呢个拉小提琴嘅一个老师，当时咧佢喺外国啊呢、这个留学咗翻嚟，学咗小提琴，咁佢亦都嚟到广东同埋喺上海与李文成先生相识，咁有啦，李文成先生通过。欧阳先生里面呢学习他的西洋的小提琴的技法，那么就受到小提琴的这个钢弦啊这个丝弦的一个影响，那么他将那个二胡的原来的弦线呢改成是金属线啊，用钢弦来表达，那么结果呢这声音呢加了上去以后呢真是清爽了很多，而且他有很多特色啊，所以后来呢就李文成先生咧就将呢一种嘅胡啊，就改变咗佢，将二胡变成高胡，所以亦都系当时人哋叫佢做粤胡，就系、是、广东粤剧嘅粤呢个粤胡，系咁样诞生嘅高胡嘅。
0: 系咁，啱先邝老师咧，你仲提到我哋广东音乐咧系虽然唔局限于即系话广东人演奏啦，包括北京啦、上海啦、改变啦，广东音乐都非常之盛行。咁但系总嘅嚟讲，都系体现一个南方特色，系咪？咁呢种南方特色主要系点样嘅一种风格咧？
1: 佢呢种风格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咧就喺啲慢板里边咧。就有啲滑音啊、滑子啊，同埋啲加花，咁咧就好多时候，特别系喺词啊、疏词啊呢啲地方，佢有啲前面嘅前依音、后依音，或者系喺个词前面加个由高音滑落嚟，呢词咁嘅词咧系本音就系词，但系个呢咧嗰度系。前面的依音，它依音不是单纯的呢次不是这样，而是呢由滑子由高音向低处滑落来，呢次就是这样啊，所以它跟一般的江南其他的小调不一样，跟其他地方的特色的曲牌啊，或者其他地方的民族的音乐啊，都是不一样的啊，同埋呢它很多时候呢那些加花花子比较密一点的咪咧多，佢就加上咪翻咪咧哆，咪哆咧哆，佢哆你咪哆，加咗呢啲中间嘅过渡音落去，咁变咗佢咧又有佢嘅个人嘅特色，啊系唔系咁样顺住啊咪嗦嚟咪咧哆至那哆嗦，你那依哆嚟啲咧哆咧啲啦哆啦哆哆，佢加咗中间啲。加花落去，咁变咗成个曲调咧，佢会滑溜啲，啊听起上嚟咧，就唔一定系柔腔滑调，但系佢听又顺耳好多，啊觉得佢抒情啊、画意啊特别浓，系咁嘅情况，所以佢呢啲广东嘅音乐特有嘅地方系同外边外省或者外地嗰啲曲牌啊嗰啲乐种系唔一样嘅。
0: 咁会唔会呢种咁样嘅独特嘅风格系同我哋广东人一种系比较包容啊，比较和谐啊咁样嘅一种性格，会唔会有关系啊？嗱，
1: 冇错，小华你讲得啱。我觉得我哋啲文化嘅诞生，或者系某种乐器戏曲、某种嘢嘅诞生，都系离唔开嗰啲人民嘅个生活习性啊、民族嘅特性同埋啲语言啊、体系啊。佢同嗰啲都好有關係，咁我哋廣東話嘅諧音比較多啲，啊，其他啲音啊，佢會可能會有啲咁多拖音落去，啊，好似一個簡單一個喂字，喂喂，佢可以咁樣，可以係由高到低滑落嚟，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可能有啲誇張啲嘅，或者人民嘅生活咧都唔想得咁平淡啊，係嘛？好多時候都有啲。新言啊，咁啊觉得丰富多彩啲，咁我估计广东音乐都应该有呢种我哋岭南人嘅特性喺度。
0: 系咯，我就知道啦。而家虽然话人们生活咧系非常之丰富多彩吓，好多嘅娱乐活动，咁但系中意广东音乐嘅发烧友依然系非常之多。咁你认为系点样嘅广东音乐系边一种独特嘅魅力，能够吸引咁多嘅发烧友？
1: 系冇错，广东音乐咧，佢喺民间扎根比较时间长，因为佢嘅生存咧都系依赖咗民间喺群众里边。如果冇咗群众，冇咗具体嘅听众，同埋咁多嘅人去追求啊，中意佢咧，佢就冇办法能够发展同埋生存落去嘅。咁咧，佢之所以能够得到咁多民间草根阶层嘅人欢喜，就系佢比较冇咁太过严谨，好多时候咧，佢可以随意有啲加花，有啲新言改动。比如《宝鸭穿帘》呢首曲。佢陳德奎先生寫嘅，咁佢喺後面嗰段咧，好多嗰啲廣東音樂嘅印刷書裏面咧，佢只有前面嘅旋律嘅主題，後面嘅新弦部分啊，三次或者兩次嘅反覆嗰度咧，嗰、那個後一個聲部嘅樂曲嘅新弦落去咧，係有啲係冇嘅，咁所以佢有時咧個作者寫出嚟嗰時唔一定有咁豐富多彩，有時係經過咗民間嘅傳頌啊，去實踐啊，好多唔同嘅演奏嘅人去實踐咗以後咧，覺得咁更好啊，更好聽，或者係更加完美啲，更加完善啲，有頭有尾有中間啊，高潮迭起，咁啊覺得咁樣更加好聽，咁就變咗慢慢地大家趨向於固定落嚟啦，係咁認可嘅，所以佢冇一個好嚴謹嘅一個絕對嘅體系。咁當然你話佢唔嚴謹咩？佢就唔能夠亂咁改咗個主旋律。因为个主旋律是他整个精神面貌整个乐曲的体现来的。如果你将个主题个主旋律最紧要的那些部分都删除了改到不伦不类，那就不是叫做广东音乐了。那现在好像最近这几年都在广东音乐界在文艺界里面都有很多争拗，这方面就觉得有些朋友呢将你广东音乐写成交响化，或者写了流行曲。或者寫成現代歌曲，或者現代嘅民樂咁嘅形式出現，咁好多朋友都有呢方面嘅爭議，就認為咧廣東音樂嘅發展前景係究竟係點樣，係走何條路，走咩路？咁不管點樣都好，我哋發展都係往前走嘅，都唔能夠停留喺古人或者係以前嘅基礎上，咁先有生命力。咁所以咧，廣東音樂咧，佢係仲係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广大嘅社会有识之士，大家共同嚟努力嚟支持呢样嘢，咁我相信咧，广东音乐会越搞越好。
0: 系嘅，咁我哋都绝对相信啦，有一大班好似邝老师咁样嘅热心人士去推动广东音乐嘅话，咁我哋广东音乐呢种传统嘅岭南文化一定能够发扬光大嘅。咁睇睇时间，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我哋今日嘅节目嘉宾邝老师，多谢晒。
1: 多谢大家，
0: 亦都感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再跟你讲讲怎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在里面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谈股论金，都是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到来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每个交易日的下午4点到5点都会准时跟你见面。
7: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暑期来临，暑期旅游市场全面升温，毕业游、亲子游、避暑游接续发力，文旅消费呈现了量质齐升、创新多元的蓬勃态势。粤港大湾区依托雄厚的消费基础、完善的产业配套、独特的跨境区位优势，在全国的暑期消费浪潮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品质暑期消费的标杆区域。那么湾区暑期消费涌现出了哪些的新潮玩法与产业亮点？亲子康养、研学、毕业旅行四大热门赛道如何持续出圈释放增长潜力？香港澳门如何凭借国际化特色化优势赋能湾区暑期消费升级呢？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6: 另外三个时间股市扫描还会邀请到嘉宾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什么投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7: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 3996.16 点，跌幅 1%， 深成指收报于 15046.67 点，跌幅 2.29%， 创指收报于 3842.73 点，跌幅 4.37%，科创50指数收报于2064.98 点，跌幅 5.53%。 盘面上，医药、影视院线、军工装备等方向涨幅居前，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等板块跌幅居前。
6: 另外就是关注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今天恒生指数在24164点，上升134点，升幅 0.56%，国企指数8036点，上升38点，升幅0.49%。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是4717点，下跌了14个指数点，跌幅 0.31%。另外今天大市的成交去到3305.8亿港元。另外今天南下资金方面净卖出是59.23亿港元。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2487.41点，涨幅0.2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6206.89点，涨幅1.30%。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543.64点，涨幅0.81%。
6: 最关注正在交易欧洲市场是涨跌回现的，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是10494点，升0.21%。德国 DAX 指数是25108点，跌0.04%。法国 CAC 指数是8329点，升0.03%。今天稍后时间在我们的股市扫描再跟你详细来分析。下面首先再到今天的财智湾区的板块。
5: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7: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5: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7: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7: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暑期经济，盛夏已至，不少学生将课本换成了车票，和朋友一同奔赴远方的热爱。近日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来临，暑期的旅游市场呢也全面升温，毕业游、亲子游、避暑游接续发力，文旅消费呈现了量质齐升、 创新多元的蓬勃态势。无论你是想到海滨沙滩踏浪，还是想到山野乡村避暑，无论你是喜爱历史人文，还是热衷探索小镇美食，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出游目的地。
6: 粤港澳大湾区呢，依托雄厚的消费基础、完善的产业配套、独特的跨境的这种区域优势，在全国暑期消费假期当中呢，也都是脱颖而出的，成为了品质暑期消费的一个标杆区域。湾区的暑期消费涌现出哪些的新潮玩法和产业亮点？亲子、康养、研学、毕业旅游四大热门赛道如何持续出圈，释放增长的潜力？而香港、澳门如何凭借国际化、特色化的优势，赋能湾区暑期消费升级呢？今期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嘉宾一起探讨的。
7: 为您请进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8: 主持人好。
7: 好，今年啊，全国暑期消费热度呢是一路走高啊，无论是家庭亲子出行，还是青年毕业旅行，或者是大众的避暑休闲、本地文旅体验，都是实现了一个大幅增长，市场活力十足。那首先呢，想请您来整体的盘点一下2026年全国暑期经济整体呈现出了怎样的全新发展态势，相比往年，今年最大的新变化、新亮点都体现在哪里呢？
8: 好的。从目前的监测数据来看，2026年暑期消费呢，整体呈现规模稳步上涨、业态迭代升级、游客体验提质、消费结构呢持续优化的一个发展态势。客观来讲啊，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国内已经完全摒弃了传统的观光旅游，毕竟呢，大众化的观光出行依旧是市场的基本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增量部分啊，已经完全告别了过去粗放式、同质化的发展模式。整体呢，朝着精细化、场景化、品质化的方向转变，这个呀也是后疫情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果。综合来看呢，今年暑期市场的新变化、新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呢，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政策红利有效释放内需潜力。依托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安排，各地呢陆续推出文旅促进举措，落地特色文旅活动超30,000场。各级政府呢发放文旅消费补贴合计超过了4.5亿元，有效调动了居民的出游意愿。根据各大旅游平台的大数据统计啊，截至7月上旬，国内跨省避暑常见游的预订量已经同比上涨了22.4%，亲子研学产品预订的人次呢同比增加了13.6%，毕业旅行相关搜索的热度同比提升62%，境内的旅游整体预订人次啊也同比增长了30%以上。第二点呢，则是消费的需求细分更加清晰，新兴业态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前些年啊，暑期旅游选择相对单一，大多呢都以走马观花式的观光为主，同质化可谓十分严重。经过这几年市场的筛选，现在呢逐步形成了亲子研学、家庭康养旅居、避暑旅居、青年毕业旅行几大主流方向，覆盖儿童、中青年、老年全年龄段人群。具体而言呢，亲子研学赛道呀，主打寓教于乐、知行合一；康养赛道呢，则聚焦老少皆宜、全家松弛度假；避暑旅居赛道呢，则定为生态休闲、深度慢体验。

0: 度假。应届毕业生呢，则更加看重旅行的社交属性与个性化仪式感。AI 智能行程规划、非遗沉浸式体验、文博研学、旅居避暑这类新项目呢，现在就广受欢迎。代表暑期文旅的发展重心啊，已经从单纯追求出行人数的增加，逐步向旅游质量的提升过渡。总体来看呢，今年暑期市场火热，并不是短期节假日的红利带来的偶然现象，而是居民消费意愿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创新以及各地政策扶持、产业跨界融合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长期来看，文旅市场呢将朝着韧性更强、潜力更大、产业质量更优的方向去持续发展。主持人。
1: 今年的暑期市场的这种的变化和这种的新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方面就是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容，政策红利是有效释放内需的潜力。第二方面就是消费的需求细分更加之清晰，新兴业态的发展迎来了快速的一个发展的阶段。第三就是大众消费的理念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出游的逻辑从打卡观光转向就注重这个内在的体验为主。总的来说，今年的暑期市场火热不是短期的这个假日红利带来的偶然现象，而是居民消费意愿升级、文旅产品供给创新和各地政策扶持、产业亦都是跨界融合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
2: 那么在众多的暑期业态当中呢，亲子研学、亲子康养、避暑旅居、准考证经济这四大新业态啊，在今年的市场当中表现的是尤为亮眼，成为了支撑暑期消费的核心支柱。那也想请你来具体解读一下啊，这些新兴赛道能够持续走红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各自都有哪些独特的市场亮点？他们又为整个消费市场注入了哪些全新的活力呢？
0: 好的。这个四大赛道的持续出圈，核心呢是精准捕捉到了当下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消费升级的核心需求，贴合了各年龄段消费者的差异化诉求。每一条赛道呢都有他们独特的发展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暑期消费市场带来了全新的增长动能。首先呢，我们来看亲子研学赛道啊，这个目前已经成为了家庭暑期出行的热门选择了。目前啊，80后、90后的父母呢，成为了亲子消费的主力军。这些家长啊，不再只满足带孩子游玩，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素质教育价值。各地呢，也充分挖掘本土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博、农耕非遗、古建人文等特色资源，打造出多元化沉浸式的研学体验产品。比如说啊，四川就依托大熊猫资源，开展了野外巡护、手工制作课程；成都杜甫草堂呢，则推出了古建搭建。诗词诵读等人文研学项目，山东呢则打造文物主题研学专列、半岛海上研学等特色项目，多地推出的跟着课本去旅行主题线路呢，持续受到了市场的欢迎，已然成为了爆款，让孩子们可以在旅途中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研学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2422亿元，同比稳步增长。自然科普、非遗手作、科技探秘等深度研学产品的咨询量呢大幅攀升，寓教于乐的研学模式真正实现了文旅消费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其次呢，则是这个亲子康养赛道，它呢成功的解锁了三代同堂家庭度假的一个新场景。如今啊，家庭出游愈发的注重全龄适配、全员放松，而不再是单一的满足孩子的游玩需求，更需要去兼顾长辈的康养疗愈、中青年解压休闲的诉求。各地的文旅景区呢，也顺势升级了产品供给，打造儿童游乐加成人康养加长者休闲的一站式家庭度假模式。截至2026年的6月，全国康养相关经营主体呢，已经突破了481万家，连续多年稳步增长。家庭康养度假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康养单一养老的这么一个刻板印象，成为覆盖全家庭高潜力的消费新蓝海，有效拉长了家庭度假的时长和消费的链条。再者呢，我们来看这个避暑旅居赛道，它呢长线深度旅游呢也目前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机遇。今年夏季啊，我们都知道全国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也促使着避暑模式呢发生了改变，游客不再选择一两天的短途打卡，而是更愿意在环境优越的城市住上半个月甚至更久。比如说贵州盘州呢，就依靠高山草原、古银杏资源打造了避暑旅居季，完善了民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吸引游客去常住休闲。青岛呢，则借力国际啤酒节、精品文旅线路、演艺活动，打造滨海避暑度假目的地，带动跨省长线游客量呢大幅增长。

0: 传统的短途旅游啊，旅居式的避暑让游客停留时间更长，体验更深，消费也更足，有效带动了民宿长租、本地生鲜、休闲娱乐、特色餐饮等关联产业的增收，极大延伸了文旅消费产业链，激活了县域生态文旅经济。最后呢，来看看这个准考证经济啊，也就是青年旅居板块了。中高考结束之后呢，毕业生结伴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毕业旅游的搜索热度同比上涨26%，超过40%的学生呢都选择结伴出游。景区、商场和酒店呢也都针对考生推出了门票减免、住宿优惠、餐饮优惠等等的这些措施，让准考证从单一的景区入园凭证收集为了覆盖文旅、住宿、餐饮、潮玩、零售的这么一个全能青年权益卡。年轻游客呢偏爱 AI 定制个性化行程，国潮古风的旅拍、演艺赛事打卡、网红美食体验等等这些新潮的玩法，出行呢更注重仪式感、体验感和社交属性。年轻化、潮流化的消费模式啊，不仅激活了暑期短途高频个性化的消费，更为传统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的青春活力和创新动能。整体来看，这四大热门赛道彼此联动互补，打破了过去暑期旅游同质化的竞争局面，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暑期经济的提质扩容。主持人。
1: 咁啊，啱讲到啦，就喺呢一个暑期业态里边嘅四大嘅赛道啦，持续系出圈嘅。咁首先就系呢一个嘅亲子研学嘅赛道啦，成为咗咧就家庭暑期出行嘅呢个热门嘅选择嘅吓，亦都系寓教于乐啦。咁啊，其次咧就系呢一个嘅亲子康养嘅赛道啦，亦都成为咗啦解锁啦三代堂堂家庭咧度假呢一个嘅新嘅场景吓。咁亦都摆脱咗啦单一养老嘅呢一种嘅黑板嘅印象啦，覆盖咗全家庭嘅。咁再者咧就系呢一个嘅暑期避暑嘅旅居赛。亦都是长线深度旅游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今年的暑期这个温度就相对来讲较为之高，这个天气缩小就避暑的这种模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另外最后就是讲到这个准考证的经济，亦都是青年旅行的板块，中高考结束之后毕业生结伴出行的需求亦都是集中去进行一个释放的。这四大的热门赛道彼此互补，打破过去暑期旅游同质化的竞争的局面，构建起促进全龄段的消费场景，持续推动暑期经济提质扩容。
2: 我们放眼全国，暑期消费是遍地开花，而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表现呢尤为亮眼，业态更丰富，玩法更新潮，协同性更强。那么对比全国的其他区域，大湾区暑期经济最大的特色和核心优势是什么？大湾区内地城市又是如何错位发展、抱团联动，形成湾区专属的消费合力的呢？婉莹。
0: 粤港澳大湾区呢可以说是全国暑期消费最具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区域了。依托雄厚的客源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独特的区位优势以及成熟的城市群协同机制啊，大湾区的暑期经济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品质化、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讲这里的四大核心优势是如何帮助其领跑全国市场的。第一呢，就是人口基数庞大，双向客流优势明显。大湾区城镇化水平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国内前列。它既是重要的客源输出地，湾区大量的家庭呢会前往全国各地去开展研学、避暑、度假。同时呢，其滨海风光、科创资源、临近港澳的区位条件，又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大湾区游玩。向外输出消费和向内吸纳客流双向并行。其市场的基本盘啊，可谓是非常的稳固。第二点呢，是产业融合程度高，新业态创新迭代落地速度显著领先。大湾区文旅、科创、商业、康养等产业高度集聚，跨界融合落地效率很高，能够快速落地文旅加研学加康养加潮流加商业的跨界融合新业态。科创研学、滨海旅居、夜间文旅消费、跨境游学等很多的创新模式呢，都是率先在这里试点成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的，所以说是在持续引领暑期消费的升级趋势。第三点呢，是城市群错位发展，实现互补共赢、全域联动。广州作为湾区核心枢纽，深耕文博研学、红色文旅、都市夜游、亲子休闲，依托省博、南越王博物馆、黄埔军校等优质资源，打造了城市行走研学品牌。依托商圈的夜经济呢，更是进一步拉长了消费时长。 深圳呢则聚焦科创优势，主打人工智能、无人机、互联网科学科技研学，叠加了滨海露营、环海骑行、潮流毕业等旅行活动，打造了高端年轻化暑期业态。珠海呢则依托长隆海洋 IP、 海岛生态资源，深耕低龄亲子度假、海岛避暑、跨境短途游等相关领域，形成了标志性的亲子文旅品牌。第四点呢，则是交通协同高效，放大了全域消费的优势。湾区一小时高铁通勤圈、跨市快速路网的全面成型，使得九城客流互通、资源共享、线路串联十分便捷。游客呢，可以一站式串联科创研学、非遗体验、滨海度假、乡村休闲、人文旅学等多元的场景，实现了一游多体验。这种城市群抱团发展的模式啊，让湾区的暑期消费不再是单一城市的单点发力，而是全域联动、全域引流、全域增收的集群化发展，整体的竞争力呢遥遥领先全国其他领域。啊，主持人。
1: 讲到粤港澳大湾区咧，亦都系全国暑期消费咧最具活力、创新力同埋竞争力嘅核心嘅区域吓。咁啊，依托啦雄厚嘅客源基础、完善嘅产业体系、独特嘅区位优势同埋成熟嘅城市群协同机制咧，大湾区暑期经济咧行出咗一条咧差异化、品质化同埋一体化嘅发展路径嘅。咁首先咧就系人口嘅基数庞大啦，商业客流咧优势明显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产业嘅融合程度高吓，咁啊新业态创新迭代、落地速度咧系领先嘅。第三咧就系、是城市群的错位发展，实现了互补共赢、全域的联动。另外第四就是交通协同高效，也都放大了全域的消费优势。
2: 那么港澳呢，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国际化资源、中西交融的人文底蕴和成熟的文旅配套，每年暑期呢都吸引着海量的内地游客到访。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婉莹来介绍一下香港和澳门在湾区暑期消费版图当中有哪些不可替代的特色优势，今年暑期港澳文旅研学消费市场有哪些亮眼的全新表现呢？
0: 好的，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国际化背景和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啊，港澳确实拥有珠三角等内地城市很难复制的资源禀赋，在大湾区暑期消费体系里呢，承担了高端化、国际化板块的角色。首先呢，我们先看看香港。香港的优势呢，集中体现在国际化研学资源和青年潮流消费这两个方面。首先，香港呢集聚了众多顶尖高校、国际金融机构、大型会展企业，可以开设金融研学、沉浸式英语学习、跨境商贸调研等课程。内地中产家庭想要孩子近距离去感受国际化环境，香港是可以说是距离最近的选择了。这个呢，也是内地城市很难替代的。2026年暑期啊，香港安排了大量的演唱会、艺术展览、动漫嘉年华，看完演出顺便旅游呢，成为了内地年轻人来港的热门选择。维多利亚港夜景、离岛徒步、商圈购物、主题乐园等场景，非常契合毕业生结伴出游、社交打卡的需求，因此也在持续带动暑期客流与消费的双增长。澳门呢，则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深耕人文旅学和轻奢康养的赛道。这个澳门的历史城区啊，作为世界遗产，大三巴、议事亭前地等呢，都承载了中西交融的历史文化，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去开展历史探索、非遗体验、民俗学习等沉浸式体验。同时呢，澳门高端度假村配套完善，结合葡式美食、非遗表演、温泉康养等产品，打造了全年龄段的家庭度假项目。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通关政策的持续优化，粤澳两地往来呢更加便捷，粤澳一日研学、短途亲子度假、周末轻奢旅居等项目呢也在持续的升温，成为了湾区家庭暑期出行的热门选择。同时呢，今年港澳方面呢也在主动对接内地市场的需求，持续简化签注办理流程，发放酒店啊、餐饮等等的消费优惠券，针对亲子游客呢也增加了儿童设施配套，丰富了暑期的演艺活动等。港澳的国际化资源、特色化的业态与珠三角的大众化、多元化文旅产品呢，可以说是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共同构建起了湾区大众普惠加高端精品、本土人文加国际潮流的双层暑期消费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大湾区暑期经济的整体品质和品牌影响力。主持人。
1: 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国际化背景和中西交融的文化底蕴，港澳拥有珠三角内地城市很难复制的资源禀赋，也在大湾区暑期消费体系里面承担着高端化、国际化的这个板块的角色。香港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国际化研学资源和青年潮流消费两个方面，而澳门就是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深耕人文研学和轻车康养的赛道。今年港澳方面都主动对接内地的市场需求，持续简化签注办理的流程，发放酒店餐饮消费优惠券，针对亲子游客增加了儿童设施配套，丰富暑期的演艺活动。港澳的国际化资源、特色化的业态以及珠三角大众化、多元化文旅产品形成完美的互补，共同构建起湾区大众普惠加高端精品、本土人文加国际潮流的双层的暑期消费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大湾区暑期经济的整体品质和品牌影响力。
2: 那么当前呢，大湾区暑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亮点纷呈，市场基础和产业态势十分向好。我们不仅关注短期的暑期流量，也更加看重长期的产业可持续发展。那么依托当前的良好态势，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如何持续做强暑期经济，放大业态优势，稳步打造全国暑期品质消费标杆呢？婉莹。
0: 好的。现在呢，大湾区的暑期文旅热度高涨，但是呢，我们不能只看重七到八月这样的一个短期客流，想要把阶段性的热度转化为全年稳定的产业优势呢，我认为可以从 IP 打造、产品升级、湾区协同以及数字赋能这四个方面去持续发力。第一个呢，就是要深挖本土的文化资源，打造湾区专属文旅 IP。 大湾区广府文化、侨乡文化、海洋文化、岭南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问题呢是文化资源较为分散，缺少全国知名度高的一个原创文旅产品。那么下面呢，各地就需要去统筹规划，分别打造科创研学 IP、 岭南非遗 IP、 滨海旅界 IP 等具有特色的 IP 产品，开发成套研学课程和度假产品，避免各个城市零散开发、同质化竞争，去形成湾区独有的品牌标签。第二点呢，则是要持续创新产品体系，满足不同层级的这个消费群体的需求，深化文旅加融合模式，把文旅和科技创新啊、现代农业、中医药康养、潮流演绎等等元素去紧密结合，面向普通的游客呢，去开发性价比比较高的周末微度假产品，针对中产家庭呢，推出高端跨境研学、康养旅居项目，面对年轻人呢，则可以打造音乐节、潮流赛事、夜间演绎等这种很新潮的产品，这样既照顾了大众的消费，又发展了高端精品业态，完善了产品梯队。第三点呢，则是深化珠三角九城和港澳之间的联动协作，破除行政壁垒。一方面呢，珠三角城市联合设计跨市联游线路，统一对外开展宣传推广；另一方面呢，也要深化粤港粤澳合作，简化跨境研学的审批流程，推出湾通用文旅套票、跨区域消费补贴。现在最大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内地和港澳的优惠政策呢，往往都是相互独立的。以后呢，就可以尝试湾区范围内通用的消费权益，实现客源互通、营销联动，来释放城市群的集群效应。第四点呢，就是依托数字化的手段来提升服务水平，破解文旅产业的季节性难题，借助 VR AR 技术呢，去丰富研学和康养的体验，搭建统一的智慧文旅平台，实现景区预约，形成智能规划、个性化服务推荐，整个都一体化。同时呢，还可以完善民宿、研学基地、度假区的服务标准，优化母婴设施、老年配套等等的这个相关配套措施，做到全龄友好，全面去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最为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要跳出暑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局限，把暑期热门的产品去常态化。现在呢，很多研学课程啊、旅居产品，它都只在暑期开放，其他的时间实际上是闲置的。那么就可以将研学课程去对接中小学课后实践、春秋学研学，夏季的一些避暑产品呢，也可以调整为秋冬康养方，把暑期优质资源转化为全年可用的产品，从而摆脱旺季拥挤、淡季萧条的季节性困境，让暑期消费活力可以贯穿全年。主持人。
1: 咁啊，讲到话啦，喺呢一个嘅放大呢一个消费业态方面啦吓，其实咧而家大湾区嘅暑期文旅热度咧已经系非常之高噶啦吓，咁啊想要呢一个嘅将阶段性嘅热度啦转化为全年稳定嘅产业优势啦，亦都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啦。第一就系要深挖本土嘅文化资源，打造啦湾区专属嘅文旅 IP。另一方面咧就系持续创新产品体系，满足不同层次嘅呢个消费者嘅群体。第三咧就系要深化珠三角九市同埋呢一个嘅港澳之间嘅联动协作。破除行政的壁垒，第四要依托数字化的手段。

0: 段嚟提升咧呢一个服务水平，破解文旅产业嘅呢一个季节性嘅难题吓。咁啊，总嘅嚟讲咧，亦都要跳出呢一个暑期嘅时间局限，将热门嘅一啲嘅旅游产品常态化。咁而家好多嘅研学课程啊、旅居产品啊，咁啊只对呢个暑期开放，其余嘅时间咧就较为之限制，可以将呢一啲嘅课程咧对接中小学课后嘅实践同埋春秋嘅季嘅研学嘅。
1: 2026年暑期经济热力全开，多元业态协同发力，充分展现出消费市场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粤港澳大湾区持续引领暑期消费品质升级，未来随着本土 IP 持续深耕，产品供给不断优化，区域联动愈发紧密，智慧服务全面升级，大湾区必将会持续放大暑期经济优势，打造全国暑期品质消费标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国内内需市场扩容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话题，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谢谢，我们下次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同大家嚟关注啦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见到琴日啦，市场啦系有一个嘅探底嘅回升嘅。咁啊，随后今日咧，大部分时间都系维持住呢一种嘅上攻嘅升势嘅。咁最高亦都见到啦，上证去到4074点嘅位置。咁可惜咧，尾盘咧就未能够守得住吓，咁啊，重新咧翻到咗4000点下方嚟进行一个嘅报收嘅。咁见到今日上证咧去到3996点嘅位置。咁但系今日好明显嘅呢一个嘅区别咧，就见到啦，前期热门嘅科技板块咧嘅一啲赛道有一啲嘅切换嘅，亦都有新嘅一啲嘅板块成为咗市场嘅主流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请上我哋嘉宾啦。
1: 好，我已经请进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余先生您好。
4: 你好，
1: 主持人。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了 A 股市场呢是一个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三大指数呢最后呢是一个集体收跌，但是总体来看，今天个股呢还是涨多跌少的。首先，整体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4: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早上开盘前的十来分钟，整体市场其实表现整体无论是指数层面还是板块个股层面都比较好的，但是到了10:30左右的话，整个市场其实就是高开的，尤其科技板块，那么就基本上纷纷回落。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低位的一些板块，比如包括这样今天消费对吧，包括这个地产类啊，这个就震荡走强，尤其到了下午市就明显表现出就是近期高位的科技板块还是在这个位置非常强的一个震荡或者波动，然后呢低位的板块有些资金的一个支持。那么全天来看的话，最后上证这边还是中等的中阴线吧，跌了1点多，然后创业板这边也跌的有点多，然后唯一上涨的科技板块呢就是商业航空啊，这个就受着近期的一些发射所影响的走得比较好，所以整体的情况，
1: 好的。那像今天这种情况哈，我们看到了就是最后收盘的时候呢，跌幅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哈。但整体来看，今天呢个股还是涨幅的板块还是比较多的哈。您对于这种情况，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比较好呢？
4: 好，其实整体上还是表现整个市场，对。或者说未高的这种情绪还是依然的比较浓厚，虽然说已经从4月初进入到现在也就2周的时间啊，都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从今天走势来看就是这个情况还没有很好的改善，就是未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同时呢，它未高的并不是说像之前一样就所有的都往下走，那么在低位的板块那就是也获得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逢低的这样吸纳，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那么现在对高位的科技板块确实先保持这个观望，等整个情绪稳定下来再择机。因为这些板块尤其其实昨天晚上公告的那个教育创新，那它的这个上半年增长了10倍的业绩是非常的火爆的啊。那么但是今天高开之后它走弱，原因其实是昨天受着长兴下周四打新 那已经是先涨

0: 了一天，所以今天就高开就往下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对科技板块，就高的呢，我觉得其实它的产业面没有改变，所以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个行情大概率是没有结束，但是短期的情绪的影响还是浓厚。以后呢，我觉得既然高的，那暂时先观望为主的话，那其实低位的板块，我觉得目前来看，可能就比如像创新药啊这些方向是比较值得持续的去关注的。也就是说，具备了这个低位，然后又具备了比较好的这个业绩的这些板块。那么当然，我觉得对低位板块，哎，刚才说值得关注，也并不是说你这个胡子没把一把抓都好，其实还是要挑业绩比较确定性强，已经到了拐点向上的这些我觉得。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一些热点的板块哈。首先呢，就是商业航天。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在七月十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呢，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哈。那相关的板块呢，今天呢也是涨幅不错，您怎么来看它的走势？
0: 没错了，就是商业航空。那么在去年，那已经开始这个就是低空卫星的这个回收啊，这个都已经特别的重视。因为我觉得，中美不仅是在人工智能这方面接大了这样的一个竞争博弈，那么尤其在这个商业航天，那么低空卫星，然后可回收卫星，这些都是进入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一个环境嘛，所以。一方面呢，就是国家会政策方面特别的支持，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在商业领域，在市场，那么这个对他们这个关注度也是特别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还是可以多关注。好，这个就是商业航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医药板块哈，今天表现也是不错的。消息面上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此前呢也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行业向综合性健康服务来转型哈。这个板块您怎么来看？
0: 对，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商业航空是很值得去，要不那个除了商业航空，这个创新药是非常值得去关注。那么原因就是一方面呢，他们这个产业基本面是相当的好，那么这个就尤其在医药板块的创新药啊，那它的 BD 业务啊这块相当好的，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政策方面也是非常的给力，应该来说国家对这个创新药啊这个支持很大，因为您刚才所说的新政，包括近期它在那个集采方面对创新药其实它也有倾斜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一方面就是基本面产业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政策面都有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是年中以及下半年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1: 还有猪肉股啊，今天呢也是一个大涨的态势哈。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经过长达数月的底部震荡呢，生猪价格呢近期迎来了久违的一个强势反弹。一号，全国外三元生猪的均价突破了10元每公斤的关口。截止到10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呢大约是11.29到11.33元每公斤啊，那么较此前呢也是提升了近21%哈。那这个板块近期您怎么来看呢？
0: 猪肉应该最近我看啊，应该周初的时候就开始有发酵，就是说究竟猪肉见底没有。它其实核心逻辑呢，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相关的那个对猪肉的那个出产量啊，就是供给端呐、其实是希望在全国方面呢、要收紧，那这样的话才会让整个猪肉的一个处理回升，那么其实已经采取相关的一个措施，所以我看到就是猪肉的价格能稳住回升啊，这个就是它整个产业方面的一个原因。那市场呢一个特点就刚才所说一个背景，那就是说确实避高就低，那这个就是当前的市场的一个选择以及情绪的一个发酵点。那么猪肉板块的话呢，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个见底回稳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它受到一定的这个追捧。当然它能不能持续，其实还是要看回它的基本面能不能持续的走稳走强啊。
1: 好，还有算力概念股呢，今天也是一个走强的态势哈。但是半导体今天呢会有一个震荡走低，您怎么来看这些板块呢？
0: 对，其实半导体的今天的 高开限幅大幅走低，主要受了影响。其实我看了一下，核心就是受了以那个教育创新为代表的这些存储芯片呢这一块，因为他们的业绩其实在昨天比如非常的亮丽，应该说非常的火爆，对不对？那出现了高开，那么但是时间的维持的时间其实我看就不到半个小时，后面就逐步的就是收复那个涨幅，以后下午呢就是反而是扩大了这个跌幅，那这个就典型了就情绪啊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所分析的一个基本面，其实我们看到他们还高中，其实大家担心的高跟担心的基本面会不会出拐点，就是高位出现向下，其实这两个方面。那么刚才说的短期你需要去观察或者说关注不要冒进，这个是关于他们。但是调多了之后比如我觉得像半导体包括存储这些，它其实他们在整一个目前的算力的基建的扩张的过程中，其实从目前来看应该远没到了一个顶部。所以对应的板块行业的股这个产业面也没有到。那么我觉得现在主要就是消化了就是一个获利回吐的情绪面的一个影响而已啊，但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关注，因为高点这些板块跟个股有不少的都已经出现了30%的调整了，也就是两周的30%调整，其实是相当厉害的啊。所以我觉得值得从基本面角度来说非常值得去持续的关注的啊，就是等出买点的。
1: 好，还有哪些板块是您今天重点关注的呢？
0: 就刚才比如像创新药，那么我觉得在底部，其实我觉得年中开始或者说从六月的震荡到七月份两周的大盘的强震荡然后调整，其实呈现一个特点，就是说从上半年的一枝独秀，也就是科技板块一枝独秀，那么逐步的就走向了多点开花。那我觉得会不会百花齐放，那我觉得这一点不一定，但是从一点单点到多点这个确定性应该比较强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相对涨幅较少或者说底部的板块里面找一些确定性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出现说逢低就必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短期有可能这种情绪会这样去串啊，就是

0: 中报行情，也就是说对这个上半年业绩好的，首先它有个你说的炒作也好，或者说对这个业绩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机会也好，这个是最典型的。第二个，从板块角度还说的话，会偏在出行旅游啊，这些高热点，对不对？那这个也容易会受到资金在短线的，但是呢，这些我觉得是偏容易短线的。你看另外一个呢，就一个就出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引线啊，包括这个就是说你不外出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是说，比如在电影啊这些也会容易有消费热点出来。但我觉得从他们走势特点来说，其实是偏短线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还是在中报的这一个方向点去挖掘。
1: 嗯，中报的重点方向哈。好的，那您对下周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好，那么其实本周的话是下破过4000点的，3900多，然后昨天回暖，但今天又跌下来，所以我觉得市场一方面的机会点呢会在中报里面不断的会呈现出来。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位置上继续保持震荡能不能接下来震荡向上呢？这个确实还不好完全好说，因为今天的情绪还是让市场比较受压抑的。所以你看到就早上冲高它没有那么大的，但是你发觉它到了下午其实有一股这种一定的这种类似恐慌的情绪往下杀的，对不对？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情绪，甚至包括我觉得因为现在量化多了之后，它那个叫做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其实是有这样的效果。所以你看到下午的时候一股风呢，就是这个一开始跌，从比如刚才说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开始跌起来的时候，它就把整个科技一拉，科技股一拉完之后再往其他的一拉，所以指数你看从早上其实是涨的30多个点40个点，对不对？但是呢到了下午它就是冲不上去，或者说有另外一方的力量的时候，所以就往下走。那也就是今天的振幅，以上证为例，将近70个点，那这个其实是还是比较大的。那在于就是本周已经是破了4000点之后还那么强的，那就说明情绪我觉得稳定性还不是很好，还没有完全修复下来。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下周就是震荡向上的概率比较高，但是它能不能一下子就是摆脱4000点，那么其实还需要磨吧，或者说需要修复这个情绪。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周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好啦，继续啦，系今日嘅呢一个嘅股市扫描嘅，咁一齐嚟关注啦。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嚟自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啦，郭思智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望一望啦，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整体咧都系维持一个咧震荡偏强嘅一种嘅走势啦，吓点样评价今日嘅表现啊？
4: 个大市咧仍然系相当系稳定噶，咁事实上虽然咧日中有少少嘅反复，但系到最拉尾咧，成个大市咧都系以一个上升嘅形态嚟收市噶。首先呢个礼拜嘅市咧系梅花间竹。星期一升266点，星期二跌翻199，星期三再大升702，到昨日就跌翻169，今日最后咧都系升144。其实咧睇翻个走势咧，升嘅点数咧系多嘅，跌嘅点数系少嘅，即系个市咧系处于一个大跌后嘅一个技术上嘅反弹嘅势头之中，同埋有点要留意嘅就系。指數咧已經係相繼成功翻上10天線同埋20天線樓上，只要一路保持呢個形態同埋一個走勢嘅話咧，個指數係會逐步向上行噶。仲有一點好留意，10天線咧已經連續係第二日咧開始慢慢咧有少少回升啦。即係簡單講，一路咧係向下行噶嘛。其實由星期三到琴日到今日咧，10天線開始。掉头升翻上嚟， 可能去到下個禮拜四

0: 者最遲禮拜五咧，十天線會重越二十天線，出現一個黃金交叉。今日簡單講啦，個大市真係處一個技術上嘅反彈之中。事實上，踏入七月份開始咧，成個大市咧都係呈一個先低後高形態。直到今日嚟講，指數係由七月二號嘅低位22,953點升到去今日日中嘅高位24,499，後尾七個交易天係升咗1,546點。咁一般嚟講咧，月初出現嘅低位，而先低後高形態唔變，亦都冇咩特別嘅黑天鵝事件爆發嘅話咧，高位多數都係月中之後先出嚟噶。就睇下今個月嘅情況係咪咁啦。仲有一點好緊要，個大市嘅成交金額一路保持暢旺，每日都有3,000多億。我唔理你出面啲人，有啲人又睇個市已經係熊市啊，或者係進入個熊市嘅階段，但我自己始終認為咧，股市直到呢一分鐘咧，都係牛市二期嘅調整咁解，只不過就未來仲要調整幾耐、調整幾深咁解啫。但係歸根究底，我自己睇絕對唔係一個熊市嚟噶啊！
1: 咁见到今个星期咧，其实一众嘅科技股啦，都喺早段嘅时间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上涨吓，咁啊就连一啲嘅即系大型嘅一啲嘅科技龙头啦，都系有一定嘅表现。但系今日嚟讲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咁啊唯独咧阿里巴巴仍然咧系有2%嘅一个升幅啊。见到周中其实曾经一度咧都系一日咧升12%咁样样嘅吓。点样睇到一啲非龙头嘅表现，尤其阿里巴巴嘅表现系咪即系较为之强势少少咧？
0: 坚强嘅，你讲得啱嘅。其实大家睇睇。5月14日当日恒生指数见过26,844，我冇记错，当日腾讯就见过484，巴巴亦都见过144噶。其后大家知道啦，腾讯跌到落去411啦，但系巴巴咧跌到去88.65，相对144嚟讲咧系跌咗55.35。我想指出嘅，巴巴期间嘅下跌嘅幅度系远超腾讯嘅，所以如果你话腾讯，昨日見過485元，即係等同已經試翻去5月14日當日嘅高位484樓左緊㗎啦。但係巴巴當日見過144㗎嘛，即係而家相對當日嘅高位嚟講咧，巴巴仍然都仲係有好大嘅空間。不過冇辦法啦，因為始終咧巴巴嘅走勢咧，經過伊朗嘅施殺之後咧，係有啲唔係太理性嘅拋售，所以大家對佢嘅睇法咧都有少少保守。但係講到尾，騰訊、巴巴兩隻都好咧，估值唔係貴，尤其是巴巴 AI 未來嘅發展咧，仍然都係全公認噶啦。有好多大行實上對巴巴嘅睇法都係正面嘅，有啲將佢目標價中期啦，當然之係提升到175甚至180元。原因咧就係估計佢阿里雲啊嘅業務咧，去到2029年嘅營收咧，會有成8,900到9,000億嘅。所以對巴巴嘅睇法，短期嚟講咧，我唔敢往下判斷。但中期我自己覺得巴巴的走勢咧，應該最低限度可以試翻上85元和86元嗰個區間嘅，所以我當然係繼續睇好巴巴啦。
1: 咁另外睇翻咧，仲嘅一啲嘅即系人工智能嘅呢一个大模型嘅股票啦吓，其实今日星期咧都系迎嚟一个嘅即系解禁嘅，包括好似智普啦吓，咁解禁完之后，反而股价仲升添，因为一啲嘅股东就话即系唔减持咁样样吓，咁啊，另外呢一个 MiniMax 咧都系有解禁嘅，咁但系咧亦都见到今日早间嘅时间咧就完成咗一轮咧160亿港元嘅呢一个嘅融资嘅，咁啊似乎咧就系一啲国产大模型咧掀起咗呢个融资潮，咁啊股价反而系有一定嘅影响啊，今日跟见到智普同埋 MiniMax 咧都有唔细嘅一个嘅跌幅嘅，咁但系咧，其实见到全球嘅顶级嘅一啲嘅主权基金啊、长线嘅基金啊，都系咧参与到呢一个嘅即系再融资当中啊，系咪都继续系受到资金嘅睇好？后续方面，你嘅建议系点咧？
0: 首先咧，就相关嘅产业咧仍然系持续嘅，因为 AI 呢个大方向嘅发展咧系唔会逆转嘅，而相关我唔理你硬件同软件嘅需求都仲系好大，但系我要分开嚟讲。包括智普啊、MiniMax 啊呢啲，其實股價咧喺早前嘅上升當中係行快咗啦。例如好似 MiniMax 啊，大家知道咧120元曾經一度升到上1,330元，智普啊更加犀利啦，由116.1一度見過2,980。咁嘅升勢絕對係充滿投機性嘅。好啦，而家解禁期到啦，有好多貨要解禁啊，雖然。股東嗰方面咧都表示我係唔會沽嘅，仍然都揸住嘅。係股價一路喺個高台唔落嘅話咧，的確有呢個機會。但當個股價有少少壓力、少少波動性嘅下行咧，呢個就好難講啦。 因為唔排除唔跌就冇事，一跌就大家會逃走噶嘛。你例如好似只 Minimus 咁樣啦，今日最低見過248，大家知道咩事嘛？佢由220蚊升到上1330，跌落到248，即係等同咧跌翻去啊開波波浸嘅低位噶啦。有冇諗過咧？唔好話1000蚊啊，800、700、600、500買嗰啲咧，而家都面對好大嘅帳面上嘅虧損，其實壓力都好大噶。至保何尝唔係啫？116.1升到上2980蚊，相對而家1640蚊嚟計嘅話咧，由2980落嚟咧，已經冇成1200-1300蚊噶啦。即係簡單講，啊賣10000股要成1600000，對好多散户嚟講係天文數字嚟㗎。睇下大氣就冇乜所謂，但要參與嘅話咧，10% 嘅指示好多時會快得滯啦。你嚟唔切已經跌咗落嚟，好似至保今日最低最高見過1999。收喺1640，簡單講，高低個波幅已經講緊成300多蚊，這個絕對唔係一般散户可以承擔得起嘅反覆嚟㗎。咁啊，業務上面咧，我覺得仍然係推進嘅，但係股價嘅參與咧，我就唔建議啦，因為實在太過投機性啦，大家都係睇下大氣。旁观就算
1: 数了。另外看到今天就是港股方面一些商业航天相关的板块都有不错的表现的。看回消息方面，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就是成功发射并且一级指回收任务是取得了这个的成功的。看到在港股方面，好像君达股份、金峰科技、还有这个的中航科工等等不同板块的一些个股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上升的。怎样看到后续的投资？
0: 讲真，包括你刚才提到啊，軍工股相關嘅啊，好似中科工咁樣啦，12倍嘅市盈率，其實股值唔係貴嘅，息率都有2厘幾。即係簡單講，喺個大市持續反彈嘅形態之中咧，個別股份如果跌得多咧，實際上係有少少技術上嘅抽升或者後抽嘅勢頭嘅。但係我想指出，而家大家市場嘅焦點仍然高度集中喺 AI 相關嘅軟硬件嘅

0: 冇想象空间，咁个市系充满投机性，对一啲冇想象空间嘅股份咧，大家都会作部署，但就唔会参与嚟做一个投机性嘅炒卖噶嘛，所以更加多嘅资金咧系充满投机性嘅。咁啊，如果你话搭下顺风车冇所谓，问题就唔系咁大，况且股价都唔系一个比较高嘅位。嗱，举例好似中航科工咁样啦，一年嘅低位系2.79，相对而家2.97，相差只系1-2毫子啫嘛。12倍市盈率，我作少少嘅投机性嘅部署，承担嘅风险都唔系好大。假设真系跌穿一年嘅低位，落低少少，我就止蚀算数。我承担嘅风险不外乎10%左紧啫嘛。呢个绝对可以参与噶，但系对一啲比较投机性啊，股价上落比较大嗰啲咧，大家就要小心啲。讲多次，个市系急跌之后嘅技术上嘅反弹，就唔系一个新嘅升浪嘅开始。我个人系咁睇法。
1: 咁啊，见到咧就连续两个星期咧都会有一定嘅反弹啦。对于下个星期能唔能够延续咧，个市点睇咧？
0: 嗱，咁我覺得個市應該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推升嘅，因為個成交金額每日都3000多億，同埋仲有一樣嘢好關鍵嘅，就係咧指數啊，而家呢分鐘已經成功突破10天同20天線，下一個目標向上望咧，技術上係可以望到成50天線。事實上，及今日嘅高位24499點，距離個50天線相差只係幾百點嘅啫。咁啊，經過咗5月、6月嘅大跌。七月就有啲人就話翻身，翻身意思唔係講話咧五月跌幾多，六月跌幾多，七月全部升翻曬。但係我覺得七月份應該可以稍微改善下市場氣氛，有一個比較明確嘅反彈，從而咧令到個市咧拉翻上24500到25000點都不為過啦。所以嚟緊下個禮拜嘅市咧，我個人都睇個指數咧係循序嗰個技術上嘅推進咧，逐步向上尋找今個月嘅高位。至於能够升几多咧，就要睇下一众嘅成分股嘅表现而定，尤其是腾讯好关键，因为成分里边佢占紧成8%噶嘛。
1: 好，今日都唔该晒郭 Sir 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以上带来就是本期《探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大湾区餐桌上的脆甜鲜蔬，竟来自青海这座宝藏县城。
0: 咁同咧会同各位嚟分享下啦，四川色湾藏香活大猪啦，系首次进入澳门市场吓。
1: 那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保持互动。你可以在央视频当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啊，或者是“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入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炎炎夏日，你喜欢吃哪种美食呢？那同时呢，各位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了。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盛夏酷暑难耐啊，大湾区餐桌上脆嫩清甜的新鲜蔬菜从何而来呢？答案就藏在海拔2000多米的这座小县城里。
7: 青海省大通县呢，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依托得天独厚的冰凉气候，这里成为了国家认定的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核心板块。这里的冷凉蔬菜呢，都是走出青海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小小的菜龟搭建起高原优质农产品直供高端市场的绿色通道，将高原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轻村的产业优势。
6: 冷凉蔬菜呢，又称是喜凉蔬菜，是指啊适宜在气候冷凉地区夏季生产的蔬菜。大通县地处高海拔，错季优势拉满，在南方高温蔬菜减产的夏季，7到10月份正是这里蔬菜的最佳上市期。那么此外呢，这里的低温环境啊，天然抑制虫害，当地呢采用有机农家肥种植，有机蔬菜健康又环保。
7: 今年呢，大通县的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8万亩了，预计总产量26万吨，已经完成了3个万亩冷凉蔬菜示范片区的打造。
6: 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张广生主任说，过去呢，他们是种什么卖什么，在市场上很难赚到钱，如今呢，转换了这个经营思路，变成了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种什么。结合市场需求，大通县打造了6个明星单品，其中呢，豆苗、菜苔啊等等这些产品呢，深受大湾区市民的喜爱。
7: 当地合作社啦，同埋广东香港等地嘅企业以及市场系签订咗长期订单嘅，令到呢度嘅蔬菜咧能够通过冷暖嘅运输，48个钟头就可以直达大湾区。如果采用空运啦，当日装车，傍晚就可以抵达啦。
6: 冷凉蔬菜产业也成为了大通县的富民核心产业，去年全县累计务工人员达到了3.9万余人次。
7: 譬如话大通县的村民黄全英吓，两个人咧以前务农，一年的收入净系不到1万元。如今咧长期喺蔬菜基地务工，全年的总收入可以去到8万元啦。
6: 当地政府也全方位的扶持冷凉蔬菜产业发展。2021年建成的2000平方米冷库，解决了蔬菜采收集中外运不及时造成损耗的这个难题。此外呢，灌溉设施的升级改造，技术专家的护航，都为冷凉蔬菜的稳产增产提供了保障，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与活力。
7: 大通县高原冷凉蔬菜跨越2000公里奔赴南方的餐台，收埋住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亦都收埋住一啖独一无二的山野清爽。目前呢度的豆苗、菜苔、茼蒿等等喺正喺度上市期下，如果你身处大湾区咧，不妨试一试呢一份嚟自青海高原的天然冷凉美味。
6: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35头藏羌猪大猪6号从养殖基地正式启动，前往澳门特别行政区。

0: 那这也是四川呢首次出口活大猪。
1: 咁呢次出口嘅呢个活大猪啦，系四川嘅色湾藏香猪吓，产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系由黑水县益和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嘅，平均嘅体重咧可以去到50公斤到60公斤。
0: 澳门进口商南越食品水产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说，品质非常的好。根据该公司与出口商达成的意向性协议，年内还将有上万头的色湾藏香猪活大猪进入澳门的市场。
1: 是的，咁从去年年初，四川农业农村部门、成都海关所属绵阳海关以及养殖企业、出口企业等等建立联动机制，完成了四川第一家供港澳活猪注册饲养场登记，同时对标澳门市场的准入标准，指导养殖企业是完成养殖场升级改造。
0: 根据介绍，黑水县是四川藏香猪的主产区之一，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色湾藏香猪的产地和全省唯一的供港澳藏香猪出口基地，全县年产藏香猪近7万头。去年呢，黑水色湾藏香猪冷冻乳猪实现了首次供港，全年出口1万头。
1: 黑水县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省畜科院等的科研院校，建成了集遗传资源鉴定、性能测定、基因选育于一体的育种平台，精准筛选6个独立血统优良种群，实现核心种源自给率90%。
0: 根据黑水县农业农村水利和科技局局长许龙的介绍，目前黑水县已经建成包含4家海关出口备案养殖场、1家活猪出口注册厂、生猪屠宰加工厂等在内的供港澳产业链。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这里是正在试音频直播的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试音频直播间。那进入视频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炎炎夏日，你最喜欢什么样的食物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
1: 咁而跟住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一下，近日广州市海珠区嘅市民咧，偶然间发现多枚疑似恐龙蛋嘅化石之后咧，系即刻打通咗当地12345政务服务嘅便民热线。咁经过专家嘅鉴定咧，确认佢就系恐龙蛋嘅化石，而且保存状态完整、形态清晰，具备重要嘅科研同埋科普价值，尘封亿万年嘅秘密即将揭开。
0: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珠区分局了解到该区域市民反映的发现疑似恐龙蛋化石一事之后呢，他们会同广州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赶赴了现场进行勘查，并且呢得到了专家鉴定证实。目前啊，该批化石已经由该市地调院依法接收并妥善保管，后续呢将会系统开展年代测定及三维扫描等科学研究，并适时向公众科普展示，让市民近距离的感受亿万年前的生命奇迹。
1: 咁广东多地咧，曾经都发现过恐龙化石嘅。地质研究表明，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咧，喺晚白灰世时期吓，即系大概系约7000万到6600万年前啦，曾经系温暖湿润嘅河湖双沉积环境，咁啊适应恐龙嘅生存，亦都系具备化石形成嘅地层条件啊。
0: 恐龙蛋化石是研究恐龙繁殖行为、古生态环境以及生物演化如何从蛋到龙的珍贵实物。每一枚完整的恐龙蛋化石啊，都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时间胶囊，它承载着亿万年前恐龙胚胎发育、筑巢习性、孵化方式等一些独特的生命信息。
1: 咁恐龙蛋化石嘅大细比较悬殊吓，细嗰啲直径系3厘米左右，而大啲嘅直径系可以去到56厘米嘅。咁形状通常都系一啲卵圆形吓，少数咧系一个长嘅卵形、椭圆形啦，同埋橄榄形。咁最珍贵嘅品种就系含有胚胎嘅恐龙蛋啦。
0: 中国呢是世界上恐龙蛋化石埋藏异常丰富的国家，重要的产地呢包括了河南南阳、广东南雄、始兴、惠州、河源、江西信丰、赣州、山东莱阳、四川内蒙古、江苏宜兴等地。
1: 咁喺2021年，科学家喺一门

0: 恐龙蛋化石当中系发现咗全球迄今为止科学记录最完整嘅恐龙嘅胚胎。2024年喺江西系发现刷新咗保存完整嘅全球最细恐龙蛋化石纪录。喺2025年，合肥盆地系首次发现恐龙蛋同埋骨骼嘅化石。同年，河源灯塔盆地发现第二窝嘅恐龙蛋化石，进一步佐证咗恐龙群居行为。
1: 2025年的时候，广东韶关的一位市民李先生，他捐出了珍藏多年的36枚恐龙蛋化石。这些恐龙蛋化石埋藏状态原始，呈3层立体分布，蛋体最大直径呢达到了18厘米，初步判断是鸭嘴龙的恐龙蛋化石。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0: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由上海博物馆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国家文物局以及秘鲁共和国文化部联合主办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7月8号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旨在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那么展览呢，在7月9号的时候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会持续到明年的11月14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报道来走进这次展览。
2: 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神圣时空中美洲古代文明展展厅汇集来自13家墨西哥文化机构的超2600件文物，重达数吨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高达4米的卡拉克木耳、51号石碑、阿兹特克大神庙遗址的雨神陶罐等等展品，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中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特色。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厅展出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再现3000年安第斯文明的演进历程。展览中薄如蝉翼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艺术，反映出古代秘鲁先民高超的冶金技术。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3: 因为这次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我们联合我们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大家这个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2: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围绕展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展览期间策划开展公众讲座、学术研讨、艺术工作坊、展厅导览、展览进社区等线下教育活动，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创主题活动，结合美洲文明及生态知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与互动体验。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3: 除了文物以外，我们还有人物、动物、植物、食物，这五物联动就是希望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个全面了解美洲的人文和自然。所以我们这次就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我们就联合打造一个叫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哪些动物它最早是起源于美洲的。然后我们跟上海城山植物园也有一个联动，会有更多的介绍这个一些经济作物这个叫玉蜀黍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也是让我们观众了解很多农作物也是来自于美洲。
4: 相信各位都不会陌生吧，这就是中国天眼 FAST 500米。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的，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啊！炎炎夏日，你最喜欢哪些美食？可以在央视频的大湾区之声的评论区里啊，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里呢，和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的是商周青铜器铭文啊，它是承载先秦历史的珍贵载体。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既是王朝权力与贵族等级的象征，更以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愿景，将先秦历史记忆传递至今，让中华文明火种代代相续，生生不息。
1: 咁而跟住嚟时间，我哋嚟听一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毅嚟讲述《青铜文明之吉金在时》。
2: 大家好，我叫韩威。大家平常在参观博物馆欣赏商周青铜器的时候，很可能会留意到青铜器的内表面呢有一些文字。那么其实呢，这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青铜器铭文，或者我们叫金文的研究。中国的青铜器从它在夏代开始出现，主流呢就是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的石器啊、酒器啊、水器啊、乐器啊。这些青铜器呢，它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上承担一种礼仪的功能，而宗庙祭祀本身又是中国的上古三代用来体现一种国家的权力结构、贵族社会的等级秩序。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字的载体。青铜器上铭文的出现和甲骨文的出现，它基本上是同步的，就是殷墟这个阶段。具体的说呢，就是商王武丁以后。那么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铭文呢，有学者把它称之为记名铭文。那么它出现的往往是人名，包括呢这个器主人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我们殷墟发现过富豪墓，那么他大量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就是富豪两个字，这个富豪就是他生前的这个称谓。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家族的这种名字，一般呢我们叫族世铭文。比如说有一个家族啊，他们世世代代担任这个史官，为这个商王来制作各种文书的，包括记录历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那么这些史官的家族，他们的这个铭文上面往往会有一个徽号，比如说庄白一号窖藏威氏家族，这个威氏家族的族徽呢叫牧羊册，这个册呢就表示是他的职业，就是一个牧一个羊啊，还有两个这个检测的册组合成了一个类似于图画式的这么一个文字。那么这个家族的成员世世代代在他们铜器铭文的最后都会使用这个符号作为他们家族的一个象征，有点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很多贵族家族的这种文章。那么这种铭文当然是比较简单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呢，逐渐的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表达一句话，比如说甲作父乙保尊乙，就是一个名字叫甲的人为了祭祀他的父亲叫做父乙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那么再发展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制作这件青铜器，他会在这个铭文里面交代我制作这件青铜器的背景，比如说商王赏赐给一个贵族多少串贝，他对这个商王表示感谢，制作这件青铜器作为纪念，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最早的记事铭文。到了西周早期啊，青铜器的铭文它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们是更重视这种文字的力量，重视这个文字在仪式上的哈、在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作用。西周开国的第一件铜器厉鬼，开篇就是武王征商为甲子召，讲到了武王克商这一件大事儿。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武王的大军开到了商朝都城的牧野，摆开了阵势，到黄昏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商王朝的都城给打下来了，一天之内就结束了战斗。那么这些记载虽然它很简单，但是跟我们看到的像尚书墓室啊这些个经典文献里面的这个记录哈、完全是符合的。那么以后随着西周的历史的发展，铭文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西周中期的史强盘，前半部分是说国史，后半部分呢就是说家史，从先王文王怎么怎么样的开基立业哈、怎么样的承受天命，然后呢他的儿子武王怎么样的克商奠定了王朝的大业，然后下面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代一代的讲下来，每一代王都是详细的介绍他的功德他的事迹，然后呢家史，从威始列祖啊，就是他们家能追溯的最远的一代祖先，说他在威灵处，他在威这个地方居住，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就叫威氏啊，这个叫以地为氏，以你住的地方的地名作为你们家族的这个族氏。 然后呢下一代叫威始列祖，武王克商以后，这个威始列祖非常识时务，主动的来投奔武王，武王呢就命周公舍与于周必楚啊，就是让周公给他们在周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宅基地，让他们在这儿定居。一代一代的叙述自己家族的祖先，以及呢跟这个先王的这种事迹相配，通过这个铭文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家族的光辉传统，记录历史，教育子孙后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史料。西周中晚期呢还有一类长篇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册命铭文。这种册命是一种这个国家的重要的政治仪式，也就是周王呢他要通过一套非常固定的这个礼仪来对这个贵族啊臣下进行封官授职，任命你做什么什么官，管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呢赏赐给你一套礼服，什么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材质，然后它的花边是什么样的，相配的这个衣带是什么样的，前面的这个下摆是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很复杂的组合在一起，它有若干个等级。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官服啊，最早的一个滥觞，一个雏形。这样的铭文到目前为止，西周中晚期至少得有100多篇。这个是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这个西周时期呢，是青铜器铭文的历史价值这个最高的一个阶段，是这个记事型的这种青铜器铭文发展的一个顶峰。青铜器的铭文，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在不同的器类上，铭文的文体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玉鼎，跟那个尚书九告周公告诫这个周人，让他们要吸取这个商人酗酒亡国的这个教训，里边的很多的语句都是非常相似的。到了西周的末年，我们发现这个青铜器铭文开始出现这种韵文化的倾向，比如说编钟的铭文里边采用了四字的一句的这种韵文的形式，我觉得它跟编钟所代表的音乐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知道诗经本身就是用来啊，最早就是在宗庙里面这个祭祀的时候演唱的这种乐歌，也就是说青铜器铭文的这种韵文化和诗经的出现很可能是同步的。可见我们在读这个青铜器铭文的时候，要注意把它跟同时代的这种传世文献互相对照。西周早中期的可以跟这个尚书啊，这个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可以跟诗经里面的一些篇章进行对照，这个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另外呢，从这个文字的形体来讲，青铜器的铭文呢大概是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商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它基本上这个文字的字体是一脉相承的，一般我们叫做金文。那么到了春秋晚期啊，由于这个各个诸侯国兴起啊，他们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这种文化传统，各地的方言的发展逐渐地影响了它的文字。比如说春秋晚期南方地区，尤其是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一种字体，它是在铭文主干上面添加一些装饰的这种部件，像这个鸟的头啊，或者像弯弯曲曲的虫子呀 啊，所以我们叫它鸟虫书。那么到了秦汉时期的话，青铜器的铭文就变成了跟当时通行的隶书差不多的字体了。青铜器逐渐地变成一种日常实用的这种器物，政治性、宗教性的功能越来越这个薄弱。青铜器上的铭文呢，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大特色。通过这些文字呢，能够回想起祖先曾经创造的光辉的事迹，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起源。我们在这个研读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又把古人的这个历史啊，在今天重现，延续了铭文的制作者们最初的愿望，子子孙孙永保佑，希望这个未来的这个继承者们能够永远的看到这些文字，记住这些文字所记录的历史。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1: 品文化，
2: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听多滴时多滴，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那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和您一起聊的互动话题是炎炎夏日你喜欢吃哪些美食，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聊聊看。
1: 咁而跟住嘅时间咧，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啦。东汉嘅《启墓阙蹴鞠图》啦，系河南登封启墓阙阙身上边嘅一封石刻嘅画像，高37厘米，阔100厘米，图刻蹴鞠表演嘅场景。左右两边咧系各有人跪坐观看，中间咧一名女子系头束高簪，舞动长袖，一足咧系抬起嚟踢呢个鞠嘅，咁样生动嘅咧记录咗汉代女子蹴鞠活动嘅一个风貌。咁而成幅图咧线条灵动，造型活泼，雕刻嘅技法纯熟，具有极高嘅艺术价值同埋史料价值。
0: 阙呢是我国古代建造在城门、宫殿、寺庙、陵墓前的两个对称建筑物，两物之间空缺呢作为道路，因此呢称为阙。现存中国地面古建筑当中，以阙为最早，那么因此呢被视为是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启母阙又叫开母阙，以青灰色长方石块砌筑，分东西两阙。阙身呢有60余幅石刻画像，内容涵盖了百戏、狩猎、神话故事、车骑出行啊等等这些场面。雕刻技法呢以线写形，粗犷古拙，是研究汉代美术史和社会史的珍贵资料。
1: 咁而跟住嚟时间咧，等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黄友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嘅主任余秀英，走入到东汉启墓阙蹴鞠图，嚟感受一下石刻艺术入边蕴藏嘅匠心。
2: 方土老师，先来跟我们讲讲这件石刻作品，它带给您最强烈的感受会是什么呢？
3: 这件作品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既灵动活泼，又有一种古朴简约之美。它是启母阙中的一幅石刻画像，以浅浮雕的形式刻画了一组女子蹴鞠的场景。画中共有4个人，个个挽着高髻，中间一个人弓着腰，两臂前后平伸，舞动着水袖，正在踢球。其余3个人都是同样的装扮，拱手跪坐观看。画像时上下都有装饰性的纹样，显得秩序井然。整幅画面布局疏朗，内容简洁，将女子曼妙的身姿和飞扬的动态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2: 卢老师，石刻上边正在蹴鞠的这名女子的身形，她表现了蹴鞠这项运动的哪些特点呢？
4: 蹴鞠呢，顾名思义，蹴就是踢，鞠就是球，所以蹴鞠呢就是踢球。那这个画面呢是女子蹴鞠图，她的身体的形态不是一种竞技的状态，而是一种表演的状态。在她的旁边还有几个人在观看，那么可以判断当时蹴鞠在整个汉代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她为我们考证女子蹴鞠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凭证。
3: 这幅蹴鞠图它来自河南登封太史山南麓万岁峰下启母阙的画像石上。启母阙是启母庙前的神道阙，东汉延光2年所建，以太史阙、少史阙并称为中叶汉三阙，是我国建筑艺术和石刻艺术的瑰宝。
2: 方老师，接下来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您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石刻蹴鞠图的艺术魅力好吗？
3: 启母阙的雕刻艺术有画面构图疏朗、主题突出、造型简练、夸张的特点。首先在构图上简洁疏朗，最上面以倒置三角形为单位重复排列，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直线横贯砖面，最下面是一条与上面平行的横线，中间部分留白，可以理解为一个舞台，而最上面的三角形饰纹就像是舞台的垂帘，既有装饰点缀效果，又把观众的视点引向下方的舞台。我们再看舞台上，这里匠师采用了汉画像石常用的平视横列法，四名女子和一

0: 一个球的剪影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没有纵深关系，物象之间靠左右位置或动作来表明。左边跪坐的两名女子正扭头看着中间蹴鞠的女子，右边女子也回头看着球。腿部的石面虽然有些破损，但从姿势上看应该是和左边的女子是一致的，整个画面朴实无华，呈现出一种简约美。其实这块画像石在造型的处理上也极为的简练，人物脸部并没有对五官进行细致的刻画，但在形态上却大胆应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使刻画的人物更加传神和突出。中间这名女子修长的身材被夸张的表现，两条舒展的清秀就像今天舞台上抛出的水袖，行云流水，而左右跪坐的女子身形像个葫芦，给人的感觉生动活泼。再有匠师善于捕捉人和物的瞬间的动态来传情达意，这幅画中左右三个人侧身转头的动作便将目光聚焦在蹴鞠女子身上，使她成为画眼，而蹴鞠女子舒展双臂双脚腾空，动感十足，飘逸舞动的袖子给整幅画带来一种满时风动的气势。总之，汉代石刻的匠师巧妙的提炼，把形线讲化成轮廓鲜明的剪影，充满灵动之气。
1: 陆老师，我们看到蹴鞠的这名女子啊，正好像翩翩起舞一般。那在汉代的时候，蹴鞠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2: 我们知道呢，汉代它是整个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体育发展非常繁荣的一个时期，尤其是以蹴鞠为代表的这项运动称为是当时的国球，它在不同的人群当中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首先在宫中，从汉高祖刘邦再到汉武帝，他们都是蹴鞠的爱好者，尤其像刘邦，他的父亲喜欢踢球，所以他就在宫中建立了最早的鞠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足球场。那么同时呢，在军中把蹴鞠作为他军事训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比如说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霍去病传》当中就记载了汉代名将霍去病穿玉踏鞠的故事，他在出征赛末的时候呢，常常和部下蹴鞠。还有当时呢，就是在民间，那么在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个蹴鞠的场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在踢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蹴鞠在汉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成为了体育运动的典型的一个代表。
1: 方老师，这幅骑母雀蹴鞠图在艺术手法上具体采用了哪些技法呢？
0: 骑母雀为石雕线刻艺术，先要在打磨好的石面上用墨线勾出样稿，再用刀雕刻而成。在雕刻技法上主要采用了浅弧雕兼阴线刻的技法工艺，是石刻艺术常用的方法之一。这件画线石物象四周的空白处是纵横交错的斜纹线衬底，而物象边沿的阴线刻非常清晰，增添了图像的立体感。面部五官虽然没有细节刻画，但也刻有浅显的阴刻线来增添脸部的层次。另外像绘画艺术一样，石刻同样是以线造型以形传神的艺术。这件蹴鞠图画像时，上面的线条干健挺拔，而且富有长短粗细的变化，匠师紧紧抓住了女子踢球的瞬间，应用长短结合的取向，取人物之形，舍掉细节，女子的形体以弧线来表现，具有丰富的韵律美和节奏感，就连跪坐的女子身姿也是 S 型曲线呈现，整个画面显得活泼灵动，充满了活力。我们还注意到石刻艺术家在刻画物象时非常注重整体的韵律节奏，这幅画最右边的女子和左边的两位人物装饰相似，只用一个简单的回头动作便让画面有了左右呼应的旋律感。这三名女子都是静态，以舞者舒展的动态身姿形成动与静的对比，这样画面一张一弛显得和谐圆融。整体看，用简明流转的线条塑造出女子蹴鞠时候的样态，展

0: 现出汉代艺术家精湛的雕刻技艺与审美倾向。
1: 卢老师，在汉代人们参与到蹴鞠运动当中都有哪些形式和具体的规则呢？
2: 那么从形式而言呢，我们知道一项体育运动它体现在它的竞技性，蹴鞠这项运动当时会有对抗性的体育比赛的出现。东汉的李由曾经写过一篇《鞠成名》，里边记载球场是长方形，而且四周呢是有围墙，两边有半月形的球门，两队呢一共是12个人，每队是6个人，当时呢也有裁判。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从蹴鞠的球场再到它的规则已经不断地走向了一种完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技巧性，就像现在我们说玩的那个花式足球，有一个人可以踢，两个人也可以对踢，那么它是一种表演性的。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在舞蹈的时候把球融到其中，这幅图其实就是体育和舞蹈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
1: 方老师，以奇母雀为代表的中越汉三雀反映出汉代画像石的哪些艺术风格和特点呢？
0: 汉代石刻画像艺术丰富多彩，大气雄浑，它擅长战国时期的古朴，下起魏晋艺术新风，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规范，对后世的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越汉三雀是指河南嵩山的太子蟹、少史蟹和奇母蟹三指石雀，上面装饰有不同内容的画像，富有动感，风格浑厚，多为当湖场景表现主题。今天欣赏的蹴鞠图在少史蟹也有类似场景呈现，生动展现了汉代歌舞娱乐时的生活场景。两组蹴鞠图中，石刻艺术家们在塑造人物时沿用了汉代典型的舞蹈形象，细腰长袖，肢体舒展，展现出一个灵动的舞蹈世界，给人以美的享受。今天这幅蹴鞠图，舞者腰身细长，展现出曼妙的曲线，衣袖如同随风飘动的柳叶，使得整个画面气韵生动，从中可见欢乐活泼、昂扬向上的汉朝气象。
1: 卢老师，在汉代之后，女子参与蹴鞠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2: 因为呢，蹴鞠呢形式多样，所以呢，在女子的活动当中广为流传。《隋书》中呢描述北方民族的风俗时呢，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男子好锄蒲，女子踏鞠。到唐朝的时候呢，蹴鞠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球变成了一种充气球，更轻盈，更能够便于女子参与到蹴鞠当中来。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时候就出现了女子的这个蹴鞠队，那么当时把它叫做女校尉。在文献通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蹴鞠的女艺人她们的这个技法非常非常的高超，那么是球不离身，身不离球。到了明代的时候，蹴鞠开始走向衰落，但是仍然有女子蹴鞠这样的一个记载。
3: 体育运动呢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蹴鞠呢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今天我们讲到的女子蹴鞠，它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彰显。
4: 咁而头先为大家介绍到嘅呢个启幕蹴蹴鞠图啦，就系以成熟嘅石刻技法为世人展现咗古代蹴鞠嘅风貌。咁而亦都通过呢一方嘅石刻，令到我哋得以窥见汉代石刻画像艺术嘅丰富多彩同埋大气雄浑啊！
3: 蹴鞠女子的旖旎轻灵定格在了木雀上，为汉代画像的质朴古拙增添了一抹清新的韵味。历经2000多年风霜的石雀，如同石刻艺术的长廊，彰显着阳刚雄强的汉韵风华。好的，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史多滴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泽峰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

0: 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1: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10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台风巴威临近，我国东部地区将迎强风雨，应急管理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1: 长征10号月首飞成功，外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0: 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上线启用。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边会聚焦绿色智慧交通。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企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里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禄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10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波尔纳茨。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15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6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2: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2: 三合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9: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梅：
10: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剑林：
11: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2: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1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品种体，小麦产量2779.0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分地区体，二 25个下梁产区中

0: 电与新能源融合等。煤炭行业方面，推广智能化开采和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开采能耗等。游戏行业推动在矿区开发风光热等新能源，提高电气化率和加大节能设备应用。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1: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0日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日至13日，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互相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日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起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首量次，同比上升17.1%。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日至12日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2: 今日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揸总研制。全箭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木野表示，长征10号月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呢一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

0: 往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0: 在央视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于今日晚上7:30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11 首期首播，并在央视综艺频道 CCTV3 重播。作为一档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11期综艺竞演节目，自2月17日启动报名以来，吸引了超过2000组选手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报名人员中包含斯里兰卡、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多位外籍戏曲爱好者。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三倍，进一步展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
0: 深港澳青年绿色能源创新研学行活动昨日在深圳举行，本次研学行活动以数字能源绿动湾区为主题，由深圳市青年联合会、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联合主办，聚焦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主题，引领深港澳三地青年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实践。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能源集团等高校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深港澳三地80几名青年参加活动。创新交流会上，8位青年代表围绕智能电网建设、新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进行了分享交流。深港澳青年仲前往深圳电力文化科普基地、光柱超充、车网互动、电力鸿蒙、多元综合示范站、深圳莲花山超充站等地开展研学参观，进一步了解深圳绿色能源领域创新成果。
1: 今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涨幅比5月扩大 0.1%。一至六月平均，广东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0.8%。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6: 走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4.5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呢度唔再系传统嘅摊大饼式布局，而系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其中近4.86万平方米嘅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8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嘅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呢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咗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咗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翼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令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42.35米，紧邻大海与地铁。 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帮工地装上了懂得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六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翼云端已完成三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8米高度。未来这里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云网发展部总经理刘志军：
7: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哈、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1: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日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集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0: 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今日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是广东省五中五横水资源配置骨干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9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韩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形成本地水源和韩江水源丰富互济、多元互补、区域互济的水资源配置网络格局，将为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从而显著提升应急供水能力，保障区域供水安全。
1: 记者今日从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开幕，8月22日闭幕。竞体、群体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2.5万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与知识中心联合主办，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企业及智库等相关方代表参会。活动现场，中国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和企业分享了特色实践。参会各方表示，将依托国际中心，以知识共享、数据赋能，深化多边协作，依托全球发展倡议， 完善跨境绿色交通网络，共建高效、绿色、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可持续交通体系。
1: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1% 至 135.4%， 涨幅较5月的 6.6% 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6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9.7%， 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0.7%。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坎巴说，随着社区卫生人员投入增加，社区中更多病例被发现，确诊病例数相应上升。当前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美联储主席海文·沃什当日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等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沃什在6月17号货币政策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宣布，美联储将设立5个独立工作组以推进其改革议程。按照之前计划，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单止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7到36度；澳门晴天，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8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5度；佛山晴天，27到38度；惠州多云，27到38度；东莞多云转晴，27到37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7度；江门多云转晴，28到37度；肇庆晴天，26到37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3到28度；纽约小雨，31到21度；旧金山晴转阴，18到12度。
0: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6月27日至7月10日，第十八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在澳门、青海及北京三地联动举行。

0: 本届文化周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知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三城联动模式，依托澳门平台优势，联动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专业化和特色化水平。内容设计方面，文化周保留文艺表演、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项目，新增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并支持本地机构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在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着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亦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1: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和葡语是国家的文化。
0: 内地旅客张先生：
2: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0: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这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和产品等推广出去。李子慧：
3: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啊各样东西是比较受到瞩目的。咁我想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文化周的环节都好啦，我们都希望可以藉着文化这个元素呢，可以将葡语国家同埋我们澳门啦，同埋我们内地呢可以拉近的。
0: 本届文化周青海站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法德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还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藏医药等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说，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4: 我们更多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些特色的产品，好像我们的牦牛肉或者是藏羊，甚至很多青海的这个高原能量蔬菜，其实都是很适合这个大湾区澳门这个市场的。
0: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5: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0: 据了解，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今晚第18届中葡文化周将在北京落下帷幕。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这个夏天，澳门的文化风景线异彩纷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为庆祝澳门历史城区新围成功21周年，7月澳门还推出相关文化推广活动及澳门历史城区教堂导赏游。澳门历史城区总面积 1.23 平方公里，包括核心区和缓冲区两个组成部分。核心区面积 0.16 平方公里，由22处历史建筑、8个广场空间以及连接各广场空间及历史建筑的街道组成。 缓冲区在核心区外围，面积约为 1.07 平方公里，包括澳门特色的城市结构和空间布局、街道风貌，以及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筑共存的历史城区，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1处世界遗产。身为成功后，澳门加快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程。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保护法例草拟小组，2009年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进行公开咨询，2014年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生效，澳门历史城区设有独立篇章，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正式生效。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林发音：
8: 活化利用呢，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以来慢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中西药局到正佳大屋，到我们的香樟木艺工会，一个一个建筑我们都把它活化了，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这种存在呢分享在当代，而且呢是通过一个很灵动的这种情况呢，继续不仅仅是分享在今天，还会传承在未来。它不仅仅体现在单栋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文旅的一种推动。澳门作为一个文化的城市，作为一个旅游的城市，它所取得的成功都跟这种点点滴滴的很好的良好的保护有很大的关联。
0: 作为澳门文旅的头牌，澳门历史城区极具吸引力。根据旅客研究调查，世界遗产是吸引旅客访澳的重要旅游产品之一。为此，澳门各界亦都在度积极探索如何向访澳旅客展示这张亮丽的文化名片。林发音：
8: 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澳门历史街区文化历史的导赏讲解。这种讲解呢，它不是一种市场上的一种营运，而是通过一个专题的讲解呢，通过比较生动的讲解、深度的讲解，可以把过去的历史跟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还有预见的未来呢有一个连接，知道我们的时空，一个很硬生生的建筑，我们通过一个很灵动的个人很有情感的一种表述呢，可以把人的故事、把建筑后面的一些底蕴深度的给大家交流等等，这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过去呢一直在深度的来推动。然后呢这个工作呢也推动底下呢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就是文化导赏现在已经成为了整个特区大家都从培训到鼓励到举办项目都在推动，所以导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澳门历史城区文化资源的活化提供了全新可能。通过 AR 沉浸式文旅导览，等澳门历史城区叠加历史影像、故事、虚拟导游，有利于打造一步一景一故事，强化文旅品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9: 其实文化遗产要怎么让可以更好的传播出去，包括对我们自己是市民或者是来到澳门的旅客，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些遗产的价值更好的做好转化，让它真正的活起来。比如说澳门历史城区，我们有22处的历史建筑，8个广场，那我们澳门自己有很多自己本身的文化遗产，我们也有70多项的非遗项目。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去挖掘好他们的一些历史的价值，所以我们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研究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更好的深挖澳门的一个历史文化，去把它们分类好、归类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相信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领域的，比如说艺团也好、艺术家也好、文创人士也好，他们可以利用好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历史价值，做好它的转化，从而可以有更多的文艺的演出项目、文创文产的项目，包括电影、文艺创作、写作、科技的转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文化遗产活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也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必须要铺垫好的工作。我们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一些策略性的方向，希望一步一步把我们的遗产建筑、非遗 项目等等都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转化工作，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可以是从这些深挖出来的成果转化出来的。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近年来，澳门获评为东亚文化之都、最佳亚洲会议城市、最佳会议商务城市，建立澳门文化中心、黑盒剧场等多项文化设施，持续支持本地文艺创作并推广至海外。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功能不断提升。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
10: 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我们的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始终呢是作为我们澳门人的精神底色。数百年来，澳门妈阁庙的烟火一直没有中断，春节舞龙、中秋赏月、岐黄医道代代相传。我们始终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坚守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那么与此同时呢，在400多年的中西交融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造就了澳门多元文化相融的这个文化底蕴。大家熟悉的大三巴牌坊上面的欧式浮雕和它旁边的哪吒庙的中式飞檐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大家走在澳门的街道上，看见葡式的石仔路和我们岭南的石板街也可以说是交织成景，这些无疑都表现着我们澳门的多元文化的底蕴。特别重要的是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始终牢牢地把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去拥抱多元的文化。我们以一基地的建设作为抓手，做好澳门文化建设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筑牢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青少年，让他们从小认识、学习、热爱中华文化，做好历史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非遗的传承、民俗的传承等等。另一方面呢，也借助我们的区位优势、平台优势，让不同的文明在澳门对话、交流、互鉴，做好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作用。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澳门将继续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招牌，强化文化基地建设。从长远来看，澳门正规划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建设，未来将依托这一平台整合现有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元优质的文旅体验。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9: 澳门代表我们中国获得这个东亚文化之都这个殊荣，我相信就是对澳门是一个文化历史名城是有一个认同，这个代表着我们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底蕴的积累的一个认同，其实也反映了对澳门有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一个认可。当然澳门现在我们也看得到演艺制度的建设了，也不只是只有特区政府在努力，我们在政策上我们是大力支持，包括企业，包括我们的全社会去举办更多优质的一些演艺项目，让在任何时间到澳门都可以看得到很好的演出。那另外在文化局这个方面呢， 我们也是持续的去办好一些盛事，我们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啊等等。其实澳门可以说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大型的一些项目在进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继续办好这种文化体育的盛事。那另外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我们要做好我们这个澳门国际综合文旅区的一个建设工作。我相信未来建设这个项目呢，也是对澳门作为东亚文化之都也好，作为我们一基地建设也好，包括演艺之都来说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举措的。这个国际文旅区我们会优先推动我们这个国博文化馆的一个设计的工作。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已经选到一个建筑的团队来为我们设计我们的国博文化馆，然后之后呢再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未来就是这个整个国际综合文化区，它的那个定位其实就是发挥好我们一中心一基地的这么的一个角色定位，也是希望利用好这个载体去做好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让我们真的可以去把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让我们的整个产业有更好发挥的一个引擎。对于未来，我觉得文旅区也它应该有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功能，也会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设施会有一个错位的联动，也是很好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大湾区包括我们的人才资源空间，包括我们的创作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很好的联动。
0: 澳门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众多文化类社团的积极贡献。这些社团不单止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充实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11: 澳门的文化界非常活跃，有2000多个文化社团。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就希望集聚澳门文化界的力量，来共同打造好澳门的文化基地，也一起来将澳门打造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跟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建立了合作的联系，我们跟广东方面也建立了非常合作。通过粤港澳大湾区文艺高峰会以及跟广东省作协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人才共育、项目合作方面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相信通过文化界的共同努力，特别在内地相关省市的文化界的支持下，我们可以联合更多海外的文艺大家来澳门共同创作、共同展演，使得澳门的文化基地呢，这个形象能够尽快的树立起来。
0: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介绍，在培养澳门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方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亦贡献良多。
1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澳门呢也正在制定我们的3个5年规划。澳门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别关注青年人的成长。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3年以来呢，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3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啊，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的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在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有展演 围读这样的形式。2024年呢，澳门文化节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3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啊。这通过3年的活动的举办，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他们通过中国戏曲的唱念作答，然后从中收获了对于技艺的磨练，就是你要达到做成功一件事是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打磨、反复的练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它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收获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家国情怀。
0: 青年人有了文化认同和创作能力，跟着下来要回答的就是如何产出的问题。而澳门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正是将人才势能转化为文化产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从妈祖信族、哪吒信族等非遗 IP 的开发，到文旅产品的设计，澳门在这条路上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
12: 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去信俗啊、哪吒信俗这样一类。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能够联合其他的湾区品牌，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然后另外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就是说除了我们澳门自身的文创人才的培养之外，更多的呢希望和大湾区的包括深河区的这种文创人才的联动，进行双向的交流、双向的奔赴。比如说内地的文创设计人才也好、营销人才也好，然后他们来到澳门来，能不能够参与到澳门的本土的文创品牌的设计，然后澳门的相对于同类型的人才可以交流到横琴，那么形成了有设计、有自己的 IP、 有自己的品牌的传播价值之余呢，最后打通的一关呢，可能就是要破圈，把线上营销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去打通。那我觉得可以利用横琴、利用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讲到澳门的文化名片，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三巴、美食之都，但在澳门人心中还有一张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特殊名片，就是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它不单止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体育盛事，更是一部流动的城市记忆。一条穿插于城市街巷的东望洋赛道，见证着澳门从小城走向国际都市的每一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9: 大赛车到今年是第73届，其实在这70多年来，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6.2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从一个小城 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
0: 将大赛车咁样嘅城市盛事做成流动嘅文化遗产，系澳门以体育为载体，讲述文化故事嘅一次生动实践。面向未来，梁慧敏表示，澳门仲可以喺国际文化交流中承担更多嘅责任。
9: 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两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更多的地方可以像澳门这样子能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而有更多的文明互鉴的一个交流活动。那当然了，除了这些活动项目之外，其实我们平常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可以发挥好这方面的一个交流，包括我们很多的节庆活动，演出、艺术节、国际音乐节、国际幻彩大巡游，还有我们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其实软性的一些文艺活动也是很好的一个在国际交流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记者郑允、贾文，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有声有戏，一齐走进电影四度嘅台前幕后，听下银幕内外嘅动人故事。
1: 拜亚会馆著名画家刘国书系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我哋一齐嚟行入定格喺色彩同线条里边嘅历史瞬间。
0: 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1: 喺众多嘅文学作品当中，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嘅特性，被用嚟比喻人嘅高尚品格。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为我们讲下周敦颐和莲。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吧。
2: 车裂火车了，车裂火车了。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9: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9: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9: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度二影》让观众重返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1: 影片聚焦遵义会议之后的长征途中，30000红军被40000敌军围困，是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四渡赤水奇迹突围，呈现了毛泽东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
10: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11: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12: 白日多昏。
13: 敌人的子弹打那么多的。
10: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以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14: 天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10: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1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0: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合围。
16: 兵临贵阳，将军抽军。
17: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电影《四度》的监制刘伟强谈到，当下内地与香港文化往来越发紧密，红色文化持续走进香港，不少香港青年主动来到内地探寻红色足迹。
1: 长征精神中蕴含的奋斗力量和艰苦情怀，不断影响着香港年轻一代，进一步

0: 步拉近了民众的情感距离。我们听下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到刘伟强，了解下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
1: 除了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2: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图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切水的波纹罐，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改摄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 对，
2: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马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他就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很多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3: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2: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2: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厂家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挺高兴的。我们前3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西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中东神来之笔。
1: 对，
2: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 要看出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

0: 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香港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三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0,000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0: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2: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3: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3: 啊，不是形态，是心
0: 态。心
3: 态啊，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3: 稍微
0: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一东相信我，你去拍吧，啊，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真时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长？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4: 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就表示，该片创作是以敬畏之心深耕历史，以实景搭访贴近史实，以创新手法突破传统叙事，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5: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四渡》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1935年的1月到4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迎战40,000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 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

0: 真实创作的。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也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百姓的门板以及他们的船，把这些门板和船用绳子绑在一起临时搭建的一座桥。
1: 刘烨是第三次在大银幕上饰演毛泽东同志，他减重17斤，去贴近角色当时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模样。他坦言，越靠近毛泽东同志，心底的敬畏就越来越大。拍完四度，他亦都被治愈住。他说，你每扮演一个角色，你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你是生活在他的照耀之下。整个四度期间，突破围剿时，每次在面对大的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坚定信念，有韧性，坚持做正确的事，你是会回到一条有未来的路上的。
2: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渡》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一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就走出这个困境。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3: 历史不只是文字，亦不只是一些照片，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四渡赤水不只是一场战役，更是一个民族在痛苦当中思考的总结，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最终走向胜利，它值得我们去挖掘。
1: 这部电影的拍摄本身也是一次对长征精神的集体致敬。导演徐展雄曾经提到，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他得知红军长征时战士们的平均年龄不够20岁，他的内心深受震动。监制刘伟强对他说，你是年轻的导演，拍的是一班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3: 出版人于东曾经分享了一段个人记忆，1983年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曾经排着长队去看老版电影《四渡赤水》，由那阵时起就在心中埋下了长征精神的火种。而43年之后的今日，他以出版人的身份，将同一段历史以全新的类型化叙事方式搬上大银幕。他说，希望能够将这段历史接力传承下去，令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并记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你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在漫漫奋斗当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
1: 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令大家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
0: 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仲被选入了内地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呢？等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来听下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理的讲述。
2: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的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3: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4: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3: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4: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划出一个。不但他的姿势动作，画出了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3: 反复揣摩后， 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4: 上火的时候，我滑溜的时候，我正流着眼泪，又感觉那八十个勇士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着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胡思乱想去。
3: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十八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5: 于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6: 大家好，我系林千。
0: 在闽南地区众多城市里面，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它却在山海怀抱里面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6: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它的性格里面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的潮汐更迭当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是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7: 咱把它这边给它扎住，这个地方刚刚。
8: 在位于上海市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记载复原出一艘中国古代沉船模型——泰兴号。1822年。泰兴号满载近2000人和大批福建德化瓷器，

0: 从厦门港驶往印度尼西亚，中途触礁沉没。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中国木质远洋帆船，船身长度接近60米，载重量约达1000吨。清代雍正年间规定，各省出海船只以不同颜色漆饰区分，福建船只用绿油漆饰，俗称绿头船。
1: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陈思：
2: 厦门在清代呢，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呢闽海关的所在地啊，福建海关的所在地。所以福建全省的船只要想出洋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就都得呢前往厦门，然后呢从那里出海。
1: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3: 泰兴号从厦门出发，然后到印尼，在当时算这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从厦门出发到印尼的船本身就比较多，据说泰兴号还有罹难的相当多的华商华国。那么厦门本身就是中国华国出口最早的一个输送港口之一。
1: 莲塘别墅陈氏后人陈全志：
4: 这个地方呢叫莲花洲，现在也叫莲塘别墅。这个是我曾祖啊陈炳游先生呢下南洋做大米生意兴建的。
0: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下南洋务工经商的移民们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大华侨民系——闽南系。福建山地众多，盛产花岗岩。为了应对闽南台风多发的气候，工匠们用不规则的石材与传统红砖组合加固墙体，形成石为骨、砖为肉的墙体结构。莲塘别墅以闽南砖石交错的建筑风格为基底，同时也融入了房屋主人南洋的所见所感。
4: 这里面呢是有石头的洋人的雕像，相当于呢现在的保安。那么这一尊雕像呢是外邦女佣的形象，相当于现在的家政服务人员。
0: 从积弱中国漂泊海外的华人们，他们必须辛苦打拼去赢得异邦的尊重。这座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莲塘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是由用于居住的莲塘大厝、用于祭祀的家庙、用于教育的莲塘学堂三部分呈品字形格局组成，对应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理念。耕读传家，兴足育才，这是深植在海外归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
5: 哎，集到！
1: 集美大学生刘新科
6: 大概2、3岁吧，在跟着父母来到了这边上学。从集美幼儿园到集美小学，再到集美初中、高中，再到集美大学，一直都是在集美学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0: 位于厦门集美区的集美学村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亲自创办。陈嘉庚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秉持融会中西的教育理念，从初期的集美学村再到后来的厦门大学，西洋风格的白石骑楼、立柱回廊，搭配中式歇山顶、燕尾脊，成就了厦门独树一帜的穿西装戴斗笠的嘉庚建筑。
1: 厦门市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原局长吴吉堂：
7: 头顶上必须要我们中式的东西，比较实用，又比较美观，又能够展现我们对外的胸怀。
0: 经历近代百年阵痛的中国人，觉醒自强的意识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化作它向前生长的底气。毗邻厦门陆江码头的第八市场，俗称八市，以鲜活海产、厦门传统小吃闻名。沙茶面，一道起源于码头的小吃，因为融入了来自南洋的沙茶酱，而成为闽南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交融的事情载体。20世纪初期，漂泊归来的华侨们不仅引入了来自海外的风味，更带来了经年积累的财富与开阔的眼界。在华侨资本的推动下，厦门在陆江沿岸陆续建设起四横一纵的现代道路格局。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5: 四横呢，是指连接旧城区和陆江沿线的这四条东西向的道路，中山路呢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封闭性的城，形成了这种开放性的市。这一片区也可以说是厦门近现代城市建设的开端。
0: 全长1.2公里的中山路仿佛一条时光走廊，它的东端连接着厦门岛走向城市的原点，建于明代的中佐所，而它的西端则直抵陆江之畔。不足500米宽的海峡对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岛屿鼓浪屿。厦门开埠后，这座与厦门岛若即若离的小岛成为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沿。每逢周末或节日，老房子里举行的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鼓浪屿的日常风景。雷措的第一代主人是鼓浪屿上第一位华人西医，他从海外带回的不仅是西洋的乐器，更是一种用音乐凝聚情感的生活方式。
8: 你们发现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拼音韵母是我们谁的名字里面有它呀？
9: 我。
0: 在琴声流淌的海滨林间，藏着一条特殊的小路，拼音路。500米的花岗岩步道上，错落镌刻着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100多年前的中国，民众识字率不足10%。在鼓浪屿担任英文翻译的卢壮章深有感受，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形体简单的拉丁字母也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8: 拉丁字母里面有一个字母 D， 同学们知道吗？
9: 知道。
8: A B C D 的 D 在我们的汉语拼里面它读什么？
9: 的。
8: 的。
0: 在闽南乡音的启示下，卢壮章编撰了中国首套自创拼音方案，为汉字拼音化之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代学者持续探索，最终确立了今天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推广普及为现代扫盲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中国民众的识字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提升到如今超过97%。生活在不同地域、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也逐渐拥有了共同的声音。当字母拼出的声音还在回荡，另一种表达已在鼓浪屿长成诗行。
10: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在地下。
0: 每年春天，鼓浪屿的木棉树绽开花朵，也激发了诗人舒婷创作的灵感。在他的诗中，木棉不再是依附的藤蔓，而是与橡树

0: 在这种精神的传播下，鼓浪屿的木棉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充分吸收世界的养分之后，更要作为自己巍然站立。 百余年来，鼓浪屿在多元文明的交汇中生长出自信而开阔的气质，也孕育出一批影响时代的人物。文学家林语堂从这里走向世界，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智慧。万英之母林巧稚从这里出发，以人心妙手迎接生命。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 在此倡导体育救国、强健民族体魄。音乐家周淑安、钢琴家燕城宗，则用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传递东方的气韵与力量。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岛，都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成长。他们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从聆听世界
1: 到与世界对话的历程，并用属于自己的清晰而自信的声音参与世界的和鸣。
2: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从厦门所处的这种地缘优势，跟他们区域优势，我们的对面就是台湾，我们往北去就是东北亚，我们往南就是东南亚，所以呢，厦门就在西太商贸网络
0: 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节点。上千年的海洋文化浸染，通达台海的区位优势，遍布全球的华侨网络，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开放、包容、自强的城市气质，赋予了厦门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厦门正式获批国家经济特区， 开启了高速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厦门岛，早已不是数百年前孤悬海中的嘉禾屿，五座跨海大桥，两条海底隧道，把厦门岛与海岸腹地连成一片。正在全新建设中的翔安国际机场，则是它腾飞的新跑道。 今天的厦门正在迈向海陆空三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无论潮起潮落，关于海的记忆将继续通向远方。
3: 福建厦门是东南沿海的璀璨明珠，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同独特的自然风光。 鼓浪屿嘅悠扬琴声同海浪嘅轻吟交织，中山路繁华同古朴并存，沙坡尾历史气息同文化内涵相互交融，同安闪烁住千年古城嘅历史风华。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和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些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那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都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跟住落嚟，我们就一起来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
6: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7: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那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

0: 荷花，这个花通花，就是西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郑风》啊，因为《郑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西有荷花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 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莲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里面，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格。
2: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继续会有大咖倾嘅。咁今日咧继续会请到两位大咖。
8: 我哋亦都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啦，近日咧澳门嘅相关部门负责人啦，接受《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时嘅分享啊！第一位嘉宾啊，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他亦都会介绍到近年来澳门是联合海外的文艺名家共同去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从共存走向共荣，亦都讲到澳门怎样去发挥中华文化转化器和文明互鉴实验室的作用，通过文学和艺术不同的媒介去促进不同族裔之间的深度的对话。而第二位的嘉宾是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的副会长穆欣欣女士，她亦都会介绍到近年来是通过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等等的活动，为青少年是搭建了演艺培训和交流的桥梁，也都是组织了有数百名的澳门的青年是赴大湾区各大的城市和文艺界是展开交流，从而更好地了解祖国的发展。稍后亦都会请两位的嘉宾和我们带来更加之详细的分享。
7: 另外下半拍翻嚟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暑期嚟到咗啦，咁啊暑期除咗咧即系安排一下咧，即系小朋友去研学啊之外啊，如果想揾个地方又唔晒又唔热啊，冷气开到好行吓，又可以咧等大家喺娱乐一下吓，一齐做嘅事情可能就系去睇电影啦。咁啊呢一个暑期咧，合家欢嘅影片咧可以话咧重磅集结啦，亦都咧令到小朋友嘅暑假生活咧十分之美满吓，十分之丰富嘅。咁啊究竟有边一啲嘅题材嘅电影影下等紧大家去睇嘅咧，咁吓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噶。
8: 而家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为咗持续创新通关查验模式，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喺深圳湾口岸已经实施咗跨境车辆驾驶员擦面智能通关嘅便利措施啦。
8: 咁啊睇翻具体嘅要求，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同埋多次有效逗留探亲商务人才、其他类赴港签注嘅内地嘅居民，以及持有有效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五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港澳台的居民，已经在边检机关办理了粤港澳跨境车辆准驾批文信息备案，而且同意边检机关采集核验其面相和指纹等等信息。驾驶车辆经过深圳湾口岸出入境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边检延长跨境车辆驾驶员插面智能通道通行，不需要再出示实体的出入境证。而持有其他类型出入境证件的跨境车辆驾驶员仍然是需要持用本人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的边防检查的。即现时如果大家符合以上要求的话，可以通过采集一些指纹、面相等等信息的方式，就可以实现更加之便利的通关的一个措施。
7: 没错，不过目前这个通道就仅限司机，乘客都还是 要落车啦，行旅检通道去过关嘅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有唔少嘅景区咧，打折咁、啊。譬如话吓高黎贡山都 OK 噶噃咁。嗱、最近咧，云南嘅腾冲啊吓，就喺广州啦，搞咗个文旅招商推介会嘅，亦都为咧即系大湾区吓带嚟包括旅居康养啦、生物医药、跨境贸易甚至科创产业资源嘅一啲合作嘅机会啦。咁据了解啦，腾冲嘅所有收费景区给予广州户籍居民第一度门票7折嘅优惠嘅，咁啊由7月1号开始啦，一路持续到9月30号噶。
8: 系啊，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呢一个着数啦。咁啊，讲翻腾冲方面咧，最大嘅特点咧就系俾我哋大湾区咧会清凉一啲啊吓。咁我哋咧广州咧，譬如咧喺夏天咧都系30几度嘅高温，但系腾冲咧，因为佢嘅森林嘅覆盖率咧系达到74%以上噶，亦都系大家咧避暑康养嘅一个咧推荐嘅目的地。佢现时咧有49个 A 级嘅景区，有36条嘅生态徒步线路啊，亦都有60处嘅乡村集市，仲有63处嘅天然温泉，同埋97个国家级嘅传统村落，可谓系咧带俾大家咧个全时段嘅沉浸式嘅旅居生活噶。亦都系邀请翻嚟自广州嘅朋友啦，可以享受呢个首度门票7折嘅优惠啦，去到当地去进行避暑同埋康养疗愈啊，亦都欢迎大家喺当地可以置业安居。
7: 系啊，真系都几适合旅居噶吓，即系你夏天就去个腾冲避一避暑咁样样，又干脆嗰度买间屋吓，年年夏天都过一过去咁样，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吓。咁啊，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啦，今个暑期咧会有2个大展啊吓，咁啊分别系一念敦煌石灰艺术大展，同埋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嘅。

0: 先讲下啦，一念敦煌石灰艺术大展啦，就以千年嘅石灰艺术完整呈现佢嘅核心，集中展出七座1:1高精度嘅洞窟复制作品，150多件咧最新嘅研究成果同复原展品，将敦煌石灰嘅壁画啦、彩塑啦、建筑艺术全景式咁带到嚟广州噶。咁啊，同时咧仲吓即系呈现翻一啲失传嘅浙金工艺活化嘅成果啦，包括莫高窟啦、同鱼鳞窟啦未开放嘅洞窟临摹真品，再加上咧常书鸿啊、段文杰等等艺术大家嘅一啲手稿真迹啦，嚟到呈现敦煌艺术保护、研究同传承嘅脉络噶。
1: 再了解翻啦，另外一个大展啦，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啦，当中咧亦都系汇聚咗青州市博物馆同诸城博物馆珍藏嘅62件嘅佛造像嘅精品，其中国家一级嘅文物咧就达到咗22件，占比系超过咗1/3噶。而展出展品嘅时间嘅跨度咧，从北魏至到北宋500年，系系统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嘅脉络同美学高度啊！呢个亦都系华南地区第一次大规模、高规格咁样去呈现翻啦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嘅一场文化盛事。咁我哋喺寻日节目当中亦都有介绍到咧，嚟到暑期其实各大嘅博物馆啦，亦都有推出一啲延期展出啊，或者系开放夜晚嘅一啲展出时段咁样嘅措施啦。咁其实咧，亦都带俾大家咧更加之多嘅时间同埋机会咧，可以去欣赏到呢啲大展当中珍贵嘅展品噶。
0: 冇错啦，咁啊仲有好多精彩嘅展览等紧大家噶，咁我哋稍后啦探世界快讯继续同大家讲啦。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还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适合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看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啦，即系更加多嘅展览啊吓。咁啊，如果你想咧探寻一下广州嘅千年历史，咁啊不妨咧去下呢一个博物馆吓。好多人都话呢个博物馆咧好冷门啊吓，
1: 系
0: 投资好大啊吓。不过咧就冇乜人去吓，
1: 比较低调。
0: 系啦，但系好多嘢睇嘅吓，咪就系南汉20博物馆啦。咁啊最近咧佢哋上新咗《旷野与书斋：广州进》。南朝考古往事的专题展览，今次的展览也是依托基唐骏墓和上世纪50-60年代广州晋南朝墓葬考古整理出来的成果而打造的，就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下广州的一个特展的配套专题展，以这样的形式等大家可以去到看看展览，解锁一下晋南朝的羊城往事。
1: 这个展览在暑期刚刚上新，也是广州第一个聚焦考古学术史的特色的展览来的。现场是集中展出了有170多份的首度公开的珍贵的考古档案，也都是搭配了有40多件套的出土的文物。展览也都是以考古工作者和田野发掘故事为核心，是完整地还原了文物从野外勘探资料梳理到学术考证的全过程。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尤其是跟着下来可能是报读了考古相关专业的一些高中的毕业生来讲，其实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的机会，看看怎样通过这些展品去勾勒出晋南朝的遗址从发掘研究、文物保护到活化利用之间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的脉络。
0: 没错，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陈家祠，有不少朋友来参观

0: 值、工艺匠心同埋文明交流嘅内涵嘅，亦都为大家啦带嚟一场咧兼具历史厚度同艺术美感嘅文博盛宴博。
1: 嗯，可能好多朋友话，陈嘉慈去咗好多次啦，但系呢个展览咧系最近先正式开展噶，值得大家咧去深入了解啊吓。咁佢系聚焦翻岭南陶瓷发展史嘅一个重磅嘅联展嚟噶。呢一次嘅展览咧亦都系打破咗单一嘅馆藏嘅局限啦，系整合咗四大嘅文博单位典藏嘅资源，当中展品系涵盖咗有南北名窑精品同广东本土嘅外销瓷，多件出土嘅文物、传世珍品系第一次集中亮相噶，亦都系通过呢啲展品啦，好生动咁样印证咗啦，广州系作为千年海上陶瓷贸易枢纽嘅重要嘅地位。咁呢个展览咧，亦都有三大嘅叙事篇章，包括有岭海通津、陶火生存同埋名瓷远航噶。通过咧层层嘅递进咧，系梳理咗广东陶瓷从本土烧制到扬帆出海嘅完整嘅发展脉络啊。
0: 咁今次嘅展览咧，十分值得一睇嘅吓，就设置喺咧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嘅中西同埋后西展厅嘅。咁啊，展期咧会一路持续到8月31日啦，系免费对公众开放噶。咁啊，欢迎大家啦去到陈嘉慈睇下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如果大家咧即系去开上海嘅话咧，就要留意啦。第37届上海旅游节就已经啦喺7月8日吓，一路持续到10月6日啊，一节两季吓，即系涵盖暑期啦吓。咁啊，一路吓就一路去到10月1日之后，就去埋国庆添啦吓，长周期嚟到上演嘅。咁啊，亦都啦即系联动咗啦唔少嘅金融机构啦，搞文旅加金融嘅专项计划啦。咁啊，除咗有各种嘅景区门票优惠啦，仲有专属嘅消费券啊、酒店特惠套餐啊、出行打车券啊，系列嘅福利，大家都可以攞到个噃。
1: 咁呢一次嘅旅游节咧，系全面打通咗人工智能大会、世界技能大赛等等嘅会展赛事嘅资源，同时你都系联动翻各区啊，打造一区一品嘅特色项目，构建咗啦随处都可享嘅15分钟嘅节庆生活圈啊！同时围绕翻食住行游购娱嘅全链路，联动咗啦一批嘅头部市场主体，将各方嘅资源都转化成为游客可以打卡啦，可以享受优惠啦，可收藏、可互动嘅真实嘅福利。咁喺餐饮嘅板块咧，亦都系联动咗优质嘅餐饮嘅品牌，有推出限时嘅餐厅周活动噶，咁啊打造旅游节专属嘅特调饮品。喺呢个期间咧，去到上海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留意翻相关嘅旅游节嘅活动啦。
0: 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会有大咖倾啊吓，会揾到啦两位大咖嘅，都系嚟自啦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嘅，分别系啦会长吴志良先生啦，同埋啦副会长穆欣欣女士嘅，咪分别咧就讲下吓，即系近年啦点样样吓联合海内外嘅名家啦，共同创作唔同嘅展演喺澳门展出啦，作为咧中华文化嘅转化器同文明互鉴嘅实验室嘅。而另外啦，仲会同大家讲下啦，澳门有唔同嘅活动啦，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同交流嘅桥梁，亦都有啦好多嘅青年活动啦，亦都带住唔同嘅青年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吓，讲好澳门故事同中国故事嘅。咁具体澳门系点做嘅咧？我哋就喺大咖倾下，会同啦两位一齐分享一下噶。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4: 藝術文化大人物，
3: 旅遊部門揸 V 人，
4: 文旅企業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探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part的大咖卿，继续跟大家分享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当中的精彩亮点。首先第一位嘉宾是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我们大家都知道葡语国家和东南亚的社群也是澳门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通过艺术文化等等不同的媒介去推动不同民族族裔之间的文化从共存走向共荣呢？
6: 我们以前就关注的是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演出，像我们主要跟内地合作的就中华文化演出季，还有跟拉丁国家就西班牙葡语国家合作的一个拉丁文化节，葡语国家有个葡语的文化节，我们就知道缅甸的族裔包括华侨在这里有泼水节，泰国的华侨呢在这个拜四面佛，就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都有啊。我们更加希望的现在就是不仅是个共存，怎么使得他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交流，例如土生葡人有个土生葡语的话剧，他们能不能不仅仅表达他葡语国家葡语文化的一些题材，能够融到澳门包括中国人的题材写进去。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华文化演出季呢有一些能够表达澳门其他民族在澳门生活的题材的作品出来，所以怎么从共存达到共鸣，使得不同群族之间呢能真正达到文化的共融，这应该是澳门未来这个转化器的这种功能要发挥出来。
5: 咁澳门拥有住400多年嘅中西交融嘅历史，点样发挥佢中华文化转化器同文明互鉴实验室嘅作用，发挥好中外文化交流嘅桥梁作用呢？
6: 2023年有个调查呢，看到澳门98.2%的居民都认同，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民族都有非常强烈的认同。的确，澳门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士在这里生活，他们喜欢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但他们保存了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传统。在这方面呢，我们其实一定要保持澳门本身的特色，特别普生普语普人，我们的鼓励他们更多的保护，要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现在有些土生的年轻人士，他是不讲葡萄牙语的，讲中文。澳门本来是个多元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有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面可以共存，这是澳门文化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在举办各种演出的时候，也会有土生葡人、葡萄牙人甚至其他族裔的一些节目。大湾区建设要毕其全功，我认为要建立一个共存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它除了经济的合作之外，更重要的能否建立一个大湾区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认为澳门可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因为澳门它400多年来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验室。第二个想说，澳门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核心地带，是岭南文化的最佳演绎。澳门的我认为它最大的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不同文化在这里能够可以共融，不同而合，合而不同，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看得到大三巴的旁边就是哪吒庙，教堂的钟声和庙宇的香火在同一天空下非常和谐的回响，这背后其实就是澳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智慧。旗帜鲜明地保持自身文化主体的前提下，也能够真诚地尊重和拥抱其他文化，就使得澳门成为今天的澳门。
5: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先生嘅分享。我哋休息一下先，收翻嚟咧，亦都会请出今日节目嘅第二位嘉宾，就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稍后佢亦都会分享到，通过一系列嘅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同交流嘅桥梁，亦都帮助年轻人更好咁了解祖国嘅发展，更好咁讲好澳门故事同中国故事。稍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探世界，大咖倾。
6: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嘅节目继续同大家分享基于澳门主题采访嘅精彩内容。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近日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的时候分享到，通过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等的活动，为青少年搭建演艺培训和交流的桥梁，同时亦都组织了系列的活动，带住数百名的澳门青年去到大湾区各个城市和文艺界展开交流，从而更好地去讲好澳门故事和中国故事。首先，我们关注澳门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近年来有哪些的品牌活动呢？
7: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成立三年以来呢，在这个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呢，是非常下功夫的。因为这三年我们除了固有的自己的一些品牌的延续澳门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特别组织了澳门青年湾区行在去年呢有500位青年呢到访湾区，和湾区的各个领域的文艺家展开深层的互动和交流。另外呢，我们也有澳门国际青少年演艺节，就是在面向国际这样一个澳门的平台上，为青少年搭建起演艺培训呐、包括这个互相的演艺的交流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响应今年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实施，然后澳门呢也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澳门青年读书会会举行不定期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这种阅读的分享各种形式，包括有名家分享有展演唯读这样的形式。我们澳门青年读书会呢，也就红色经典志气星辰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展开我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阅读。

0: 就是告诉澳门的青年人，我们的国家长生在今天的对于世界的意义、时代的意义，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走过了这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才有今天我们取得的成就。
1: 咁作为长期扎根澳门嘅文化工作者，会通过点样嘅方式去帮助澳门嘅年轻人增强文化自信同民族自信呢？
0: 那么多年以来呢，其实澳门的青少年，其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澳门人，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是说我们在澳门，我们会看到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我们除了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我们呢也同时珍视多元文化给我们所带来的这种差异性。2024年呢，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参与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活动，这样呢是把三地的青少年通过中国戏曲的展演来实现对于青少年的美育的培育啊，学习中国戏曲的培养，然后还有这种对于中华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然后和中国故事的认识，这样一个美育的场域平台吧，来共建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通过三年的活动的举办，澳门的青少年呢，无论是在参与的人数和获奖的这种成绩上来看，都是非常亮眼和瞩目的。其实我一直在强调这种展演比赛和评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通过中国戏曲的学习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精神。
1: 根据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的介绍，总会积极参加了粤港澳小梅花少儿戏剧荟萃等的活动，亦都通过了中国戏曲展演这个平台，为三地的青少年搭建了一个美育的桥梁，令到他们在学习戏曲的过程当中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感知中国价值，读懂中国故事。接着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本土文创品牌的培育，在这方面有哪些尝试呢？
0: 因为澳门在培育本土文创品牌上已经也有很多年了，我们也建立了自身的一些文创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利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来进行的文创品牌的生产，像妈祖去信俗啊、哪吒信俗这样一类。但是澳门的，就是我说澳门的瓶颈呢，还在于它的市场狭小，然后呢它对于跨地域的品牌价值的传播是有局限性的。那么在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利用湾区联动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就是我们不是做一次性的展览或者是展销活动，应该呢把这种机制做成常态化，就是联动展览、联动展销，就是除了澳门本土的文创品牌以外，我们还应该做成一个更大的湾区品牌。
1: 与此同时，怎样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去打造回澳门的文创品牌呢？
0: 我觉得利用这个横琴深河区的这种大本营的优势，把澳门的文创品牌作为进入内地的一个最具制度优势的一个跳板，那其实呢就是用比较一个低成本的这样试水温的一个尝试去进入横琴，利用横琴深河区给予的各种政策红利来吸纳更多的本土品牌进入横琴。然后另外最重要的呢，还是在于人才的培养，可以利用横琴、利用湾区的这样的优势，然后借力联动把澳门的品牌、湾区的品牌一同推到内地，并且呢走向世界。
1: 以上听到的专访来自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穆欣欣女士的分享。我们先看收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同大家关注电影的话题。这个暑假合家欢影片可谓是重磅集结，点亮了我们的暑期生活，当中也都是涵盖了国风传说、奇幻冒险、亲子温情等等多元的题材。究竟有哪些推荐呢？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今日嘅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咧暑期档嘅电影啊。
4: 系啦，暑期档咧真系有好多嘅选择啦，我哋重点系关注翻咧一啲合家欢嘅影片啦，当中有涵盖咗有国风传说啦，亦都有奇幻冒险、亲子温情等等多元嘅题材啊。咁啊，家长咧不妨可以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咧行入影院当中咧，一齐去感受呢啲故事嘅魅力啦。
3: 咁先讲下呢啲国产影片先啦，因为有好多嘅国产佳作啦，好值得大家嚟到期待嘅。咁好似有部纪录电影叫做《那山那水》啊吓，咁啊讲紧嘅咧就系二十几年前啦，有呢一个两山理念啦。咁其实过咗二十几年啦，咁啊究竟有边啲新嘅变化咧？有边啲嘢唔一样咧？咁用咁样样嘅一个纪录电影啊吓，去俾到大家啦，好直观嘅感受，去到睇下啦，即系喺山山水水当中人嘅故事啦，绿水青山咧点样变成大家幸福嘅来源嘅？
4: 相信大家都好有共鸣啊吓。另外咧，同大家推荐翻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佢嘅名字叫做《八仙》啦。咁啊，讲咗咧有一班咧，铁咗心要硬闯嘅犯人啦吓。咁啊，八仙咧就为一拍即合啊，点样咧就全员就位咧，系以传统嘅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咧系打造呢个蓬莱仙境，去展示翻东方美学嘅意蕴嘅。听个名咧就会同我哋平时读到嘅呢个八仙嘅一啲古仔啦，会系以佢为蓝本啊吓。但系动画大片点样进行一啲二次创作咧？点样又带嚟呢啲搞笑嘅一啲元素咧？亦都系好值得我哋期待嘅。
3: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套咧叫做《悟空大圣》啊吓，就由咧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开始讲起嘅。即系对比起咧，即系以往可能一啲西游元素嘅即系作品啦，即系可能都系讲紧啊，即系已经集结好晒几师徒啦，去取西经啦咁样样，咁但系今次嘅呢个悟空大圣嘅古仔咧，就系以一只石猴点样变成齐天大圣作为一个切口嘅，所以个古仔咧系净系关于美猴王自己嘅古仔咁啊，由佢喺花果山啦，再到大闹天宫啦，到被压五行山啦，咁样样讲述啦美猴王佢嘅成长冒险故事嘅。
4: 都好期待系点样嘅画风啊吓，因为确实啦，悟空大圣嘅呢个主角嘅影视作品实在系太多啦，而且每一个都有自己嘅独特嘅一个画风格啊吓，咁啊亦都系共同期待下啦。另外亦都推荐翻大家关注《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呢一出电影，系将故事嘅背景咧设置喺唐僧西天取经之前嘅500年，倒叙咗500年啦吓，讲述咗咧孙悟空大闹天宫嘅时候咧，炼丹炉系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嘅一系列嘅古仔嘅，亦都会深化翻红孩儿背后嘅成长故事啊。
3: 咁另外咧仲有科幻冒险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啊吓，就讲咧有几个航天员啦喺返回地球嘅途中咧遇到险情，被困力场同地面失去联系嘅，咁喺危急嘅关头咧，有一个咧嚟自1970年嘅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啊，有隐藏嘅代码改写佢哋嘅命运波咁。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咧？咁当然啦，即系实系科幻噶啦，我哋嘅航天员都好难同地面失去联系嘅，我哋科技咁先进啊。咁但系呢个古仔系点样样嘅咧？咁都可以引发到大家嘅一个想象啊吓。咁另外咧，仲有中国第一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好多元素吓，有喜剧，有探案。又是动画咁，叫做《大唐妖探》啊，
4: 系妖探又系咩一回事咧吓？咁啊，呢个古仔咧围绕翻系 一个人类天才侦探，佢个名叫迪少啊。另外咧有一只狼妖系实习步快阿萨去展开嘅，佢系以独创嘅机关长安城系为故事嘅舞台啦。讲述咧就系呢个天才少年迪少系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咁就同初入到长安城嘅呢个狼妖实习步快阿萨咧就联手去探案啊。咁啊会带嚟一场咧融汇咗东方美学同埋满载咗奇思妙想嘅视听体验，诶，可以激发到小朋友嘅想象力。
3: 系啊，简直就系搞笑青春动画版狄仁杰啊！咁有啲咩唔一样咧？狄仁杰变咗迪少啫，有咩唔同咧？吓，咁啊，除咗话啦，即系有啊国产嘅电影啊，好丰富嘅选择俾到大家之外咧，仲有好多进口嘅影片啦。咁啊，其中啊呢一、這个我好中意嘅吓，呢、這个 I P 吓，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咁啊，今个暑期咧就会喺呢个中国上映啦。咁延续翻之前嘅欢乐嘅风格啦，今次嘅故事背景咧就喺上世纪20年代嘅荷里活啦吓。咁啊，呢班小黄人咧要拍一出咧怪兽大片，咁啊跟住咧小怪兽咧古米嚟到展开冒险嘅。咁啊，当然啦，以佢哋嘅呢个搞笑性格都好符碌噶吓，一定会引起咧连串嘅失控危机嘅。究竟有啲咩唔一样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套戏啦。
4: 另外一个咧小朋友都好熟悉嘅 I P 咧就系汪汪队立大功嘅大电影啦。咁啊，嚟到第三季咧，就叫做《勇闯恐龙岛》。咁啊，讲述咧，因为一场意外嘅风暴咧，系将莱德队长同埋汪汪队咧系意外带到恐龙岛啊！呢度开启咗一场咧充满住欢笑同勇气嘅恐龙大救援嘅故事嘅。咁啊，当中咧，汪队咧系遇上咗史前嘅巨兽霸王龙啊！吓，亦都系好多小朋友中意睇嘅一个形象啦。咁啊，全新嘅恐龙战甲系全面升级噶，咁啊，究竟咧即系点样守护住恐龙岛嘅最后嘅生机咧？具体要睇睇啦，影片系点样呈现噶啦。
3: 咁另外咯，仲有咧，即系动画巨制吓《玩具总动员五》吓，即系我细细个就睇
4: 嘅，细朋友都中意睇嘅。
3: 系啦，即系呢个 I P 吓，即系跨越咗几代人噶啦吓，都拍到五啦。仲有啲咩古仔咧？咁吓，有好多好经典嘅角色啦，要出翻嚟啦，即系包括胡迪啊、巴斯光年啊、翠丝啊等等啦，咁样样，咁啊会继续咧陪伴住佢哋嘅小主人啊 ，Bonnie 嘅咁，咁啊当然啦，亦都会有一啲新嘅挑战，因为时代真系唔同咗啦，有好多电子嘅玩具，譬如话有即系平板电脑啊等等啦，手机啊咁样样啦，都占据咗小朋友嘅注意力嘅，玩具会唔会被取代咧？咁系探讨一个咁嘅话题，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话题都几深层次，其实可能啱大人睇多啲，
4: 即系都会引起大家好多嘅思考啊，不妨可以即系家长带住小朋友啦，共同去思考一下啦。
3: 系啦，
4: 咁啊啱先同大家推介咗啦，今个暑期啦，好多影片嘅选择啦。咁啊，稍后咧亦都会同大家介绍翻，各地有边啲嘅优惠政策，一定唔好错过噶。
5: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嗱，头先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暑期档电影啊，有咩睇啦吓，咁跟住落嚟咯，要同大家讲下睇戏有啲咩着数咯噃。
4: 系啦，冇错啦，全国多地咧亦都有推出相关嘅主题策划活动同埋为民观影服务噶。咁我哋首先咧关注翻广东方面啊，面向翻毕业生群体啊，深圳嘅德金电影城莲塘店啦，同埋屏山。店即日起至到8月31日都有中高考毕业生的专属的福利的，大家是凭借住准考证就可以以这个优惠的价格买到下日的观影套餐。如果你被这个985和211学校录取的话，凭借住通知书都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票。
3: 哇，即是考得好啊，还免费请你看戏。
4: 是啊，
3: 当然即老师都会有相关嘅呢个优惠吓，学生都可以嘅。咁啊，深圳方面咧，亦都有影城咧就推出啦 4DX 嘅师生观影特惠吓。咁啊，持有效嘅证件啦，睇呢个 4DX 影片咧就有35元每张嘅优惠票价嘅。咁除咗话啦，即系我哋广东之外啊吓，唔同嘅省份啦都有唔同嘅呢个即系同电影相关嘅活动啦，即系包括啦江苏啊吓，咁啊就搞咗啦呢一个跟着电影学飞为嘅研学活动咁样。咁啊，大家咧只要睇完嗰出咧，即系我在苏州学飞为嘅即系电影咧，就可以咧喺飞维嘅现场实地打卡咯噃。
4: 咁啊，辽宁方面啦，亦都系联动翻专业科学老师，装扮翻《玩具总动员》等等一啲经典嘅影视嘅角色嘅。咁而从即日起咧，去到11月30日啦，亦都喺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嘅 4D 影院啦，系集中展映科学电影、红色电影同埋科普微电影等等啊。因为暑期可能唔少嘅。

0: 同个仔咧都会去到呢啲地方旅游啊，咁啊，去到当地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咧呢啲嘅优惠信息啦。
1: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浙江啊、四川啊都有相关嘅呢个活动嘅安排啦。咁啊，除咗话啦，各位考生啊可以优惠观影之外咧，亦都有啦非遗观影啊、全城日现场展示等等嘅元素嘅。
0: 嗯，
1: 安徽方面咯，咁啊，因为佢哋搞紧呢一个即系航天嘅科普啦，咁啊，佢哋咧亦都有啦神州航天科普活动吓，搞紧第三季，除咗有啦互动嘅体验啦、科普嘅学堂之外啦，仲同啦唔少嘅影院啦联动啊吓，同大家啦即系睇完科学啦，咁啊你去戏院啦，入去放映设备后边啊睇下啦，点样放映啊，即系影院里边嘅技术环节系点样啊，俾小朋友啦可以观察下啦设备运行嘅实况嘅。
0: 嗯，就好似一个揭秘咁样啊吓，咁啊了解完啦，今个夏天有咁多嘅一啲电影嘅放映啦，同埋有咁多活动啦，更加只要关注翻啊最近国家电影局同埋市场监管总局啦，联合印发嘅一份通知啊吓，当中咧亦都系围绕翻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嘅业态创新同埋模式创新，以及系服务创新等等，提出咗多条嘅举措嘅，可话系我哋嘅电影院啦，要开启一个 2.0 嘅版本。
1: 冇错啦，其实而家好多戏院都开始有变化噶啦，包括咧即系去戏院里边食饭啊、睇书啊、有 cafe 啊、烘焙。咁样啦，咁有啲啦，可能会有衍生品嘅专卖店啦，同一啲电影 IP 联动啦，咁样仲有文创市集啊，咁好似今次嘅呢一份通知啦，亦都明确鼓励电影院啦，加强 IP 嘅运营同品牌嘅建设嘅，可以做一啲专题电影院，包括艺术电影院啊、科技电影院啊，甚至社区电影院啊，咁样样吓，有边啲特色嘅主题去到增强佢哋嘅文化辨识度同市场影响力嘅，咁啊呢一个吓具体吓仲可以点样做咧？咁政策啦，俾咗相关嘅一个指引啦，咁啊但系咧。即係具體仲要睇下咧，即係各位影院經理嚇，你喺運營嘅過程當中嚇，有邊啲咧可以更加貼合市場啦，搞搞新意思嚇，都期待大家嘅創新舉措啊！
0: 冇錯，以前我哋可能咧同一間嘅品牌嘅電影院咧，佢會係千院一面啊嚇，每一間都差唔多嘅。但係未來可能我哋會見到更加之多啦，每一個電影院都有自己特色嘅推出啦。而去到電影院咧，亦都唔單單只係睇戲咁簡單啊嚇，會有多元嘅多業態嘅一啲文旅。嘅方式啦，等紧大家去体验嘅，所以今个夏天我哋一起去走进电影院啊，去享受更加之多嘅精彩啊！
1: 咁以上咧亦都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
4: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何艺。
4: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和体会和你进行分享的。
4: 好了，话不多说，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5: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7: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4: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登机入境。
3: 这个当中有一些专有名词在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当中会有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4: 首先来听对话。
3: 麻烦李小姐，请问 CA102次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吗？
4: 可以的，请您把托运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您给我机票、身份证和回乡证。
3: 我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不用托运。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置吗？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4: 对不起，今天前几排都有旅行团订去了，不过有 H 排走廊位是比较靠前的，您看可以吗？
3: 可以，谢谢你。
4: 不客气，这是您的回乡证、身份证和机票，您带好，现在可以进关办理离境手续了，在10号门登机。
3: 好的，谢谢你，再见。
4: 刚才这段对话当中，如果用粤语表达会有什么不同吗？
3: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比如说放在什么上，粤语表达会说放在什么上面，又或者是放上什么什么。还有呢，你给我机票，粤语表达是你给机票我。不客气，粤语表达是不用客气。进关，粤语表达是入关。可以什么什么吗？粤语表达是可不可以。有旅行团订去了，粤语的表达是被旅行团订了。不用托运，粤语表达是不用托运。
4: 好的，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登机，
3: 登机。
4: 手续，
3: 手续。
4: 行李，
3: 行李。
4: 身份证，
3: 身份证。
4: 回乡证，
3: 回乡证。
4: 走廊，
3: 走廊。
4: 旅行，
3: 旅行。
4: 离境，
3: 离境。
4: 好，我们再把下面的粤语句式改为普通话表达。
3: 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没啊？
4: 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了吗？
3: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4: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3: 麻烦李小姐，请问 CA102 次现在可以办理登机手续吗？
4: 可以的，请您把托运行李放在传送带上，您给我机票、身份证和回乡证。
3: 我随身带了一个手提包，不用托运。可以给我一个走廊位置吗？最好是靠前面一点的。
4: 对不起，今天前几排都有旅行团订去了，不过有 H 牌走廊位是比较靠前的，您看可以吗？
3: 可以，谢谢你。
4: 不客气，这是您的回乡证、身份证和机票，您带好。现在可以进关办理离境手续了，在十号门登机。
3: 好的，谢谢你，再见。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在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4: 奋楫远航。
4: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吴颖真同学。颖真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吴颖真。
4: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5: 我欣赏的作品是《夏日南亭怀性大》。唱惯拂细落，慈月渐动上，散发行极凉，开线莫闲闯，和凤送香气，逐鹿笛清响，欲取鸣琴弹，恨舞之音响，感时怀故人，忠孝如梦想。
4: 吴颖真同学朗诵的诗词呢很流畅，看得出来呢还是经过了一番准备的啊，只不过呢在咬字方面呢还可以更加

0: 准确一些，比如说山光忽西落啊，最后一句呢是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从情感上来说呢，整首作品的张力啊可以更加的饱满一些。好，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孟浩然，作者以描绘夏夜行阳的休闲自得，抒发他对老朋友的怀念。这篇文章属于二十四节气里的小暑，四人描写感受思念，语言流畅自然，寄情寓景。四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既写夏夜水亭地凉的清爽浅析，同时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山光拂西落，词月闲东上，开篇就是寓景入容，四位却不只是简单写景，同时写出四人的主观感受。四人从嗅角、听角两方面写出感受，和风送香气，竹露涤清香，荷花的香气清淡似味，所以是风送；竹露滴在此免其心清去，所以是清香。滴水可闻，细香可凑，此人感到有些孤独。四句表达的境界，移服意识叹为清绝，写和一气，写足以想，而不及四绝形象，而是夏夜给人的真切感受。有境界的清修绝局而想到弹琴，有弹琴想到滋阴，而胜处恨不自清想的遗憾。这就自然而地的有水艇离凉过渡到怀念老朋友。四人有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心谈，共度良宵，可人其不来，自然会胜处休想。作者带着怀念故人的情绪进入梦乡。这篇文章让我学会了如何以景物抒发感受，就像作者夏夜写出对怀念朋友的情绪。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
0: 嗯，谢谢你的分享。你把这首诗从写景到怀人的行文脉络梳理得很透彻，精准地抓住了诗句从夏夜纳凉的悠然惬意，读懂了景物背后藏着的心境与情思，能从诗词写法里总结出借景抒情的写作方法，这份思考啊很有深度。那《夏日南亭怀心大》这首诗是唐代孟浩然的经典五言古诗，创作时节正值小暑前后，暑气蒸腾，诗人于南亭傍晚纳凉观景写下此篇。全诗典型运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手法，全篇无直白浓烈的哭诉，只依托夏夜风物层层递进，将独处的闲适、无人相知的落寞、牵挂友人的绵长思念缓缓铺展，也是盛唐山水田园诗含蓄温润的典型风格。世间动人的思念往往不必高声言说，就如同孟浩然将牵挂藏在晚风与月色里，美景因有人分享才更有温度，心事因有知音倾听才得以安放。诗词教会我们观察风物，寄托心绪，也让我们懂得珍惜身边相伴的亲友。愿大家既能学会以文字寄情，以风景表意，读懂古典诗文里含蓄温柔的浪漫，也能珍惜相逢相伴的缘分，常念故人，善待知己，不负每一段相遇，不负每一场值得共赏的人间风月。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夏日南亭怀心大，唐·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场，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劳梦想。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的多音字。多音字是指一个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不同的读音表意不同，用法不同，词性也往往不同。读音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根据使用情况不同，读音也不同，读音有区别做法的作用。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这部分知识。今天我们将会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去秦淮漫步。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当中的多音字，之后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答案的。
3: 乌衣巷，

0: 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朗朗上口的《乌衣巷》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这首诗句句写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荒凉冷落的黄昏景色。乌衣巷、朱雀桥还有王谢古居，这些古老的建筑现在依然矗立在南京的土地上。
1: 咁呢啲地方呢，系咪就系刘禹锡诗中所提及嘅场景呢？咁而诗中所写嘅王谢又系咩人呢？小小飞燕又承载住刘禹锡点样样嘅思绪呢？下边我哋同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董玲一齐走入刘禹锡笔下嘅桥边巷口、堂前屋内，探寻佢心中嘅故都变迁。
2: 大家知道这个桥叫现在叫什么桥？
3: 郑槐桥。
2: 嗯，郑槐桥。嗯，那么它的大致的位置呢，就是六朝时期的朱雀桥。的确，在今天南京的离这不远的长干路上啊，有一个标朱雀桥的一座桥。
3: 对，
2: 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我简单说吧。按照这个文化地理上来说呢，那个地方是后人发思古之幽情啊，在那边重修了一个朱雀桥。而今天这个郑槐桥呢，是比较接近于六朝时候的朱雀桥。这个桥架到现在也是在秦淮河的上面。
4: 书本旅行团沿着镇淮桥往东北方向行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了乌衣巷。
2: 我问问你啊，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东吴的将士周瑜啊，他们穿的是什么颜色的铠甲？
5: 我记得周瑜和他的手下穿的都是白色的铠甲。
2: 哦，很好。这里面呢，其实就涉及到一点历史和文学的差别。那么《三国演义》电视剧里面呢，为了凸显这个周瑜啊、陆逊啊，这个江东的子弟比较帅，都穿的是白铠。
3: 嗯。
2: 但是实际呢，在三国时期驻守在这儿的东吴的部队穿的是黑色的衣服。那么黑呢，就是古文里面就同乌。
3: 嗯。
2: 黑衣呢，就是乌衣。嗯。所以他们的这个巷子的乌衣巷。
4: 六朝时期乌衣巷的具体位置，在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就已经无法确认。关于乌衣巷的来历，《世说新语·雅亮·刘孝标注《引山迁之丹阳记》中这样写道：“乌衣之起，吾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出立，琅琊诸王所居。”那么，这里所说的琅琊诸王，是否就是诗中所写的王谢呢？
0: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多音字，首先六朝的朝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读音啊。第一个音呢是朝，意思有朝廷、朝代、朝见，还有面对着向的意思。同时呢，它也表示动作的方向，比如说朝南开门、朝学校走去，它还是一个姓啊，也读朝。第二个音呢是读朝，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早晨的意思，朝阳，朝令夕改；第二个意思呢是日天的意思，比如说今朝，一朝有事也好有个照应。哎，这个字呢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音。还有一个字呢是差别的差字，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啊，它的读音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呢，首先呢它读差啊，这个音呢有好几个意思。有失当、错误、不相同、不相符、两数相减的余数，还是一个副词，相当于稍微、大略的意思。这些意思呢，都读差这个音。第二个音呢，是四声差，它的意思有不相合、有错误、不好、不合标准、欠缺、短少等等哈。第三个音呢，是差，意思有派遣、被派遣做某些事的人、职务、被派遣所干的事，比如说出差就是这个字，这个音啊。还有一个音呢是差，这个意思呢是一个书面语啊，意思是病愈，这个音呢用的相对少一些。还有一个音呢是疵，参差不齐的疵啊，它的意思呢是等级的意思。
1: 好了，下面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2: 王谢呢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而是两个家族姓氏的一个并称，也就是王氏和谢氏并称为王谢。那这里面呢，分别最有名的就是王导和谢安。
4: 在南京夫子庙对岸，眼前的这片房屋就是晚清时期复建的乌衣巷和王谢古居。在这座古居的院子里，书本旅行团被眼前的一个东西吸引了目光，这会是什么呢？
6: 我猜测这应该是某条河流的缩小图吧。
2: 这个呢是根据曲水流觞复建的一个缩小版的模型。曲水流觞呢这个呢是出自南亭序。具体来讲呢，曲水流觞发生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山阴。山阴呢大致是我们今天的绍兴市。曲水流觞当时在山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曲水流觞活动的士大夫文人，弯曲的小溪上面啊放了一个酒杯，到谁面前呢，谁就要接住上一个人的诗句，这在后来文学史上这叫年句。
4: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3月初3，王羲之携亲朋在兰亭祭祀后，利用曲水流觞的形式举行饮酒赋诗的活动，被引为千古佳话，自此逐渐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和的一种雅事。
2: 王羲之呢，在往上推，他是琅琊王氏。那么这个琅琊王氏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

0: 父子谢道韫、谢灵运等文才艳绝一时的大家，除了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却离不开他们背后强大的王谢两个家族的栽培和熏陶。他们两个家族又是如何成为六朝世家的代表呢？
1: 这一段片中啊，依然也是有很多的多音字啊，我们来找一找。首先，曲水流觞的曲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它有两个多音。第一个音呢，就是曲水流觞的曲一声，它的意思有弯曲啊，比如说曲线、曲尺、弯腰曲背，还有使弯曲的意思，弯曲的地方、何曲，还有不公正、无理、是非曲直。它还是一个姓，读姓的时候呢，也是要读一声曲。第二个音呢，就是读曲，哎，这是我们都最熟悉的一个音了，歌曲的曲，小曲儿、戏曲都是这个音。还有一个字呢，模型的模字，它也是一个多音字，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是模，它的意思有法式、规范、标准，比如说模型、模式、楷模，还有仿效的意思，模仿、模拟，还有模范的意思，劳模、平模，它也是一个姓，读姓的时候呢也要读模。还有一个音呢是模，模字啊，同模是这个模的音，这个字呢也是有两个读音。
2: 好了，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3: 各位同学，这个展厅呢放的是东晋到宋齐梁陈南朝的一些文物，包括陶俑、陶罐和一些拓本。那么墙壁上呢，写的是关于王氏家族的一些说明和图片。王导这位丞相啊，在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那么在中国历史公元316-317年左右呢，发生了一件大事。北方呢，长安和洛阳传统的都城啊，被胡人政权匈奴鲜卑抵节羌所占领了。晋的皇帝呢，就在这个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拥立下面，到了江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南京，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的政权。这件事情的意义呢，传统史书常常有一个六个字叫王与马共天下。
0: 西晋在历经八王之乱以后，政权已难以维持，以王导和他的兄长王敦为代表的渡江名士便支持晋室南迁，开创了东晋100年的基业。东晋第一位皇帝司马睿登基后，王导成为了东晋王朝的首任宰相。这期间，王氏兄弟也扶摇直上，掌握着东晋军政实权，所以王与马共天下一说在当时并非虚言。那么在乌衣巷中居住的另外一个谢氏家族的谢安又是什么人呢？
3: 那么谢安呢，可以说在时间上是在王导之后另一个很有名的丞相。公元383年，在这个时间点上呢，北方的分裂啊被一个政权所统一了，就是氐人的这个前秦政权统一了。他统一之后呢，就想率兵南下，把全国全部统一。那么整个东晋朝廷是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出来是主战，这个主导者就是谢安。
0: 谢安出身名门士族，因少时才华出众，便得到开国宰相王导的器重。谢安以淡泊名利而闻名，虽然钟情于山水间，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心系天下的情怀。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80,000兵力打败了号称100,000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谢安官拜宰相后，使谢氏成为乌衣巷内与王氏家族齐名的另一大家族。杜牧通过薄情怀抒发了对历史的反思，留下了警示之语。刘禹锡用丰富的想象，巧妙地以旧时之雁穿越时空，飞到今天，成为历史盛衰兴替的见证。秦淮河边，古桥、野草、黄昏、落日，旧时的燕子，寻常的人家， 无不透露出两位诗人对朝代的更

0: 替与今夕改变的感叹。
1: 听众朋友，颂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这首诗的名字，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对了，就是巷字，它有两个读音，一个读音呢就是巷，意思呢是较窄的街道，比如说深巷、一条小巷、街头巷尾，都是这个巷的音，它同时呢也是一个姓。另外还有一个读音啊，是巷，和昂巷，就是巷道的意思。那其实在读巷道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误读为巷道，那其实是不对的啊。我们要记住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呢，就是巷，巷道。好，你答对了吗？颂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故事，对付打嗝。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对付打嗝中的打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对付打嗝，
6: 栗子红烧肉，栗子红烧肉，栗子红烧肉，
5: 奶，谈话啦。

太烫了，吐出来，吐出来，太烫了。

0: 憋住憋住，然后坚持住，坚持，深吸一口气，憋住憋住憋住憋住，要憋住憋住，快到快到，坚持坚持，快快坚持啊！憋住啊！
1: 这方法不行啊，应该喝水。来，大头儿子，一口气喝下去。打嗝的同时喝，还管用吗？来，注意听妈妈口令，一、二、三。好像不打了，看来是没有掐准时间呀。再来，
2: 我喝不下了。
0: 不能一口喝下去，书上说应该含一大口水，然后分七次咽。来，大头儿子，你听爸爸的，记住把嘴里的水分成七等份。哎，对，哎，吃吃看，试试看。
2: 不要不要，
0: 只有四次了，这孩子，跟你说七次才能治好吧？再来，
2: 救命啊！
0: 再吃一次，就一次。我找到一种方法，伸舌头，撑住，然后兜耳朵。
1: 啊，这两个方法有点残忍吧？啊，
2: 你们都是坏爸爸，坏妈妈。
0: 跟你开玩笑的，围裙妈妈。
1: 大头儿子，快来！
2: 不再喝了。
1: 啊，不喝不喝了，就让你吞一勺糖。啊？
2: 真的吗？
0: 等等。啊！我记得是放盐吧。
1: 不对，是糖，是糖。
2: 水！我再也不听你们的了。
1: 大头乖，再试一次。人家说榨韭菜汁也能治打嗝的。
2: 不要不要，讨厌韭菜。
0: 没关系，他一会儿自己就会出来的。
1: 哦，我可怜的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这下真的吓着你了吧？哦，小可怜，不至于吓成这样吧？
2: 不是，我想上厕所。
1: 大头儿子，你不打嗝了吧？
2: 书上应该写尿裤子能治打嗝。
1: 说什么傻话呀？只要过一会儿，打嗝就会自己好的。
2: 那到底为什么打嗝呢？
0: 都是由于喝水急、吃饭快、食物过烫，以后你还抢吃的吧。
2: 不了，打嗝太难受了。
0: 这才是我的乖儿子。
1: 不会吧？
0: 我是开玩笑的，我。
3: 没关系，小头爸爸，咱们有好多种对付打嗝的方法呢。
0: 我没有，别大惊小怪。
1: 喝水啊！喝水，
3: 还等什么？
0: 哎呀，不要啊！

0: 小头爸爸，我们回来啦！
1: 嘿。

0: 不要在厨房里了。小头爸爸，
1: 亲爱的，今天
0: 什么呀？我在做饭，快去陪儿子。
1: 大头儿子，这是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
2: 只有蜡烛没有蛋糕啊？
1: 当然有，不过我给藏起来了，为的是给妈妈一个惊喜。
2: 我也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1: 你在干嘛？
2: 别捣乱，我在帮妈妈干活呢。这叫大头打蛋法。
1: 捣蛋法，快出去。我有点东西要送给你。闭上眼睛。
2: 妈妈，我要上厕所，憋不住啦。妈妈，我上完啦。
0: 我知道，闭上眼睛。哎呦，我也要上厕所。
2: 小头爸爸，我们一起来玩捉迷藏的游戏好不好？
1: 那好，你先藏吧。
2: 闭眼。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吓死我了，你干什么？
1: 你藏在哪儿了？快把眼睛闭上。
0: 哎呀，你真烦呐。
2: 怎么还找不到？啊，奶油蛋糕。
1: 睁开眼瞧瞧。
0: 天哪，
1: 漂亮吧？
0: 买这么贵的东西干什么呀？你这个败家子。站住！我跟你说，买这么贵的东西，你这个败家子。
1: 这今天是咱们俩的结婚纪念日啊。
0: 什么结婚纪念日？
1: 十周年。
0: 都怪大头儿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都忘了。
2: 不怪我。
1: 你怎么偷吃了我给妈妈的惊喜？
0: 你们两个呀，就是给我的最好的惊喜。
3: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对付打嗝，这当中的打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它有两个读音，第一个音呢，就是我们说的对付打嗝的这个打的音，三声的啊打。它有几个意思哈，首先呢，它是一个动词，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它还表示各种动作，代替许多有具体意义的动词。比如我们可以这样来组词，打靶、打扮、打败、打包等等。第二个读音呢是的啊打二声，它是一个量词，十二个为一打，哎，我们可以这样来组词，一打。好，我们听完了故事之后，继续来听古诗新唱《登鹳雀楼》。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更上一层楼当中的更字也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我们先来听古诗。
4: 登鹳雀楼， 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鹳雀楼始建于北周时期，旧址在今天山西省永济市的西南部，因当年常有鹳雀栖息而得名。1222年遭大火焚毁，2002年重建后正式对外开放。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这首《登鹳雀楼》，描绘了山河的壮丽景象，全诗气势磅礴，意境深远。诗人受大自然震撼的心灵，悟出的是朴素而深刻的哲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千古传颂的佳句，告诫人们不要固步自封，登高望远，才能发现崭新的世界。耳边听到的是作曲家古建芬谱曲的《登鹳雀楼》，我们仿佛就是王之涣本人，跟着美妙的歌声登上了鹳雀楼，看到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美画面，感受着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0: 好听的歌曲听完了，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更上一层楼当中的更字是一个多音字，你知道它还有什么读音吗？哎，它有两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呢就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个更的音，它的含义呢是有再、愈加、越发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来组词，更加、更好、更进一步。第二个读音呢是一声更，它的意思有改换、经历，还是古时的一个计时单位。我们可以这样来组词，更衣、更换、三更半夜。好，听完故事之后，接下来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0: 鉴赏
1: 倾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鉴赏倾听，
2: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登幽州台歌。
3: 七言古诗登幽州台歌，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 往前不见古代昭贤的圣君，向后不见后世求才的明君，只有那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不住满怀悲伤，热泪纷纷。
0: 《登幽州台歌》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作，此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平津吊古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全诗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结构紧凑连贯，又留有充分的空间。前两句俯仰古今，写出时间漫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辽阔，在广阔无垠的时空背景中，第四句描绘了诗人孤独寂寞苦闷的情绪，两相映照，分外动人，读来酣畅淋漓，又余音缭绕。
2: 公元696年，契丹人攻陷瀛州，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随军任参谋，次年兵败，子昂就请率万人作前驱击敌，武不准，稍后又向武进言，不听，反而将子昂降为了军曹。诗人报国无门，就登上了幽州台慷慨悲歌，写下了这首的千古名篇。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是历来很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所以此诗是能够广泛地引起共鸣，经久传颂不衰。
0: 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多音字。诗中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多音字吗？答案是怆，它的主要读音呢是四声 ch-u-ang 怆，表示伤感难过的样子，比如说诗中所用的独怆然而涕下。然而这个怆字啊，它还有其他的读音，比如一声怆 ch-u-ang 怆，表示悲痛凄怆的意思，因此在这个语境当中，怆是一个多音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我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ss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你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ss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咧，系我哋湾区 Locals 嘅板块吓，咁都会有咧乐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分享湾区嘅呢一个美好生活吓。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同大家推荐几样好嘢先嘅吓。咁首先咧就梗系要下载翻两个 apps 啦，一个咧就系叫做云听嘅，咁就系天上白云嘅云听觉嘅听，咁呢一个咧。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来的，那就可以实现实时收听回听我们的电台节目，那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精彩片段的。怎么用呢？下载了之后直接在搜寻栏输入我们的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这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的了。那你就按晒关注，出了所有的结果你都可以按晒关注的，那我们有新的内容上线咧，自不然咧就会收到呢个通知噶啦。咁云听上边啦，仲有非常之多嘅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都系非常欢迎你咧，得闲就去发掘一下，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吓。咁你。

0: 可以关注我哋啲账号啦，包括就系大湾区之声呢一个号啦，咁仲有系好多我哋嘅节目栏目嘅号啦，譬如咧就系韵味岭南啦，又或者系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咧就系睇到我哋为你制作嘅视频产品啦。好多时咧斋听我哋讲唔够直观嘅话咧，睇埋视频咧就更加全方位咁样了解到我哋讲紧啲乜嘢啦吓。咁同云听一样啦，云听就有好多优质嘅声音产品啦，咁央视频上面就更加有很多非常之优质的视频内容啦，咁除了是长短视频之外吓，仲有节目直播吓，咁呢一个喺近期咧就更加有优势啦，因为咧喺央视频上面系可以直接睇世界杯嘅吓，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喺央视频上面同我哋互动吓，一齐睇波，一齐倾偈嘅。介绍完呢一啲法宝之后咧，就仲有一个途径都提醒下你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互动联络嘅，呢一个咧就系加个微信好友啦，揾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吓，咁有啲咩意见啦、建议啦、感受啦，或者系即系无需之煎吓，觉得我好想上嚟同大家分享我啲湾区生活嘅，咁都可以咧透过呢一个渠道咧联络我哋吓，咁我哋啊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咧就系、是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再喺后面加多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咗微信好友之后点沟通就唔使我教啦吓。好啦，咁啊一口气咧介绍完三个同我哋互动保持联络嘅法宝之后咧，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乐活大湾区咯。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首先同你关注嘅咧，就系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啦。呢一届嘅香港书展啊，下个星期三7月15日至到21日咧，就会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嗰度隆重举行啦。咁今年啊，香港书展咧就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咁啊继续咧就会携手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咧就系零食世界咧就同期登场嘅。这三大展会云集来自近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770家的展商，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精彩的文化活动，一张门票就可以一站式地解锁涵盖文学、运动、全球零食的盛夏消闲新体验。咁今年嘅香港书展有啲咩亮点先？我哋一齐睇下吓。咁首先少唔到嘅咧就系名作家讲座啦。咁个阵容咧继续系星光熠熠啊。今年香港书展嘅名作家讲座系列咧依然系含金量非常之十足嘅。咁啊包括咧有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以及咧就系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等等呢一啲大师咧都会亲临现场吓。咁除此之外啊，今年嘅香港书展咧，仲首度增设咗东盟文学节，咁并且咧就系邀请咗国际知名嘅太空机械人专家高阳教授啦，仲有就系香港理工大学土地测量及地理资讯学系嘅吴波教授等等呢一啲航天嘅专家咧，现场咧分享国家航天任务嘅辉煌历程同成果啊！咁啊，相信咧呢一啲 topic 咧，大家都非常之感兴趣噶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名作家讲座之外咧，咁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又有啲乜嘢带俾大家咧？嗱，今年嘅世界文艺廊咧，紧扣主题啊，推出咗揭开文学深度游嘅展览吓。深度游系心脏嘅心吓。咁啊，通过本地眼同世界眼嘅双重视角咧，带读者深入探讨旅行文学的独特魅力。咁现场咧携手各国驻港总领事馆展出超过200本书籍以及系珍贵的展品，并且咧设有6组趣味互动的装置，能够咧根据你的性格嚟定制推介专属的书籍，以及咧就系香港深度游的路线吓。哇，喺呢样嘢真系好啱外地游客吓。睇完书展之后，仲可以收获一条自己专属的香港深度游路线吓，到真 係好心動，好想睇下到底我嘅呢一個專屬深度遊路線會係點樣樣。除咗呢樣之外咧，香港書展仲有非常豐富嘅呢一個非遺文創嘅內容啊！嗱，喺內地出版展館咧，今年就帶嚟咗大約20,000冊嘅精品圖書啦，咁並且。

咧就由云南省咧担任主题省，咁就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主题啦。通过呢一个甜版精品图书、大象 IP 等等呢一啲特色文创产品，以及系云茶、云卡、云花等等嘅文化融合产品咧，嚟展现云南多元嘅民族文化、独特嘅生态环境同埋独具魅力嘅文旅资源，咁令香港读者。咁令喺香港书展嘅读者咧，都喺书香之中咧走近云南，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底系点样嘅生活呢？咁另外吓，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咧，亦都将会首次参加香港书展，咁到时咧就会带嚟咧300种嘅图书亮相，并且咧就系举办《封关有话说》呢一个图书宣介，以及咧就系版权签约活动吓。备受瞩目的文创空间今年亦都是载誉归来，迎来了福建展团、杭州展团以及本地知名展商集古斋，集中展示非遗技艺和原创 IP 精品。咁啱先一开始嘅时候咧，亦都讲下咁一张门票睇3个活动嘛，咁到底系边3个咧？咁就系呢一个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啦。喺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嘅现场，唔单止有香港游乐场协会打造嘅好动体能之塔障碍竞技挑战，更加咧就有首次参展嘅室内互动式动物体验空间 My Mini Zoo 小小宠物园，非常之适合大家咧就一家大细去亲密接触特色动物，寓教于乐吓。咁至于零食世界咧吓，开心啦，汇聚接近30个国家同地区超过1300款嘅特色零食，从传统嘅手工花生酥啦，到主打健康环保嘅大豆腐产品，再做零食豆脆啦，再到口感新奇嘅冻干夹糖啦、高蛋白脆片啦，哇！净系呢啲名咧讲出嚟都流口水吓。咁喺呢一个零食世界咧，就可以一网打尽环球嘅味觉体验啦。嗱，听咗咁多，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想了解啊，到底点样买飞噶？咁啊，为咗欢迎内地及海外嘅旅客啊，主办方咧特别推出咗贴心嘅专属票价福利嘅。访港旅客咧只需喺现场出示有效嘅旅行证件，譬如系港澳通行证啦、护照啦等等呢一啲吓，就可以用优惠价港币20蚊咧，就系购买入场门票啦。咁正价门飞咧系30蚊一张嘅吓，30蚊港纸一张。咁而一张票咧，啱先讲咗畅游3大展会，咁呢个7月咧，记得带埋你嘅屋企人朋友一齐咧，就去到香港会展中心开启呢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同城市活力嘅盛夏之旅啦。

0: 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就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2: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3: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2: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岗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5: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4: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6: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4: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6: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4: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6: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然村。咁你4个村一年要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再加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7: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嘅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8: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7: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0: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1: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
12: 搵食艰难，搵得早才有得吃，
13: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2: 辛苦搵来自在吃最重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5: 休息翻嚟，继续咧有搵食大湾区又嚟家喺度吓。咁啊，今日咧乐活大湾区咧就会同大家又去横琴嗰度望一望啦。横琴方面又有好消息吓，咁日前咧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咧就正式发布，首次系统明确澳门单牌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区域嘅申请条件和通行管理要求，标志着这一类的澳门机动车有望驶出横琴进入到广东省的其他区域了。嗱，呢一個規定咧，就係將車輛通行分為咗島內行駛同出島行駛兩類啦。島內行駛嘅

0: 申请条件呢就涵盖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设立实体企业、购置房产、工作缴纳社保、特殊人才引进以及系年满十八周岁澳门居民等等呢啲情形吓。咁如果咧系出岛行使嘅话咧，就需要满足购房、工作、人才引进或者系年满十八周岁四项之一，而且咧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咁审批咧就遵循合作区居民优先嘅原则，分阶段实施嘅。咁每车最多备案两个驾驶人，都需要持有内地驾照及有效出入境证件嘅。咁而出岛驾驶人咧，必须要为澳门居民，临时入境牌证有效期最长一年，车辆需要喺入境之后嘅六个月离境。咁喺通行管理上面咧，岛内行驶车辆咧仅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范围啦。咁出岛行驶车辆咧就限广东省内行驶嘅。出岛车辆每次喺省内其他区域连续停留唔超过30日，每年累计唔可以超过180日。超期滞留咧将会由交管部门报控追查，并且咧会同海关处置嘅。嗱，呢一个咧就系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嘅内容啦。咁最终系点样样咧，就要等到佢正式发布为准吓。咁如果你都有意见系要表达嘅话咧，记得就及时向有关嘅主管部门反映啦。好啦，咁啊睇过咗呢一个横琴方面嘅好消息之后咧，咁我哋咧又要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目光继续会喺横琴嗰边嘅，会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喺横琴嘅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产业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咧，会有啲点样嘅机遇咧，一阵间就听到啦。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2: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一下微短剧产业啊。嗱，我哋知道啊，喺今年嘅六月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出台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并且咧就喺2026年嘅6月21日起施行，有效期咧系去到2027年12月31日嘅。咁呢一个办法嘅核心举措包括咧就系对喺横琴拍摄制作嘅微短剧咧给予拍摄补贴，咁对成功海外发行嘅作品咧仲会给予发行奖励。咁而澳门方面咧，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吓，对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咁呢两项政策咧，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嘅方式，精准咁样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同埋产业上下游企业咧，系构筑咗坚实嘅一个资金保障嘅。嗱，喺呢一个扶持办法里面啊，对微短剧嘅各个环节咧都有唔同嘅扶持啦。咁里面仲特设咗一个咧就系取景拍摄奖励。咁当中咧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亦即系话喺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咁单部嘅作品最高咧可以奖励50,000元嘅。咁而喺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咧，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咁令到微短剧啊可以成为展示澳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嘅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嘅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嘅独特优势，设置翻译补贴，助力本土微短剧出海。咁随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嘅落地，以及澳门文化基金两项资助计划嘅持续优化，横琴同埋澳门咧正喺度携手构建覆盖剧本创作、实景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嘅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咁为中国微短剧走向世界咧提供坚实嘅基础设施同埋政策保障嘅。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有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吓。咁呢一个补助计划咧，喺2026年咧，亦都系新增接受喺澳。

0: 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地取景拍摄的微短剧项目申请，直接呼应澳琴共建微短剧拍摄出海基地的战略定位。资助计划的总预算就是3000万澳门元，其中微短剧专项预算就是500万澳门元，资助上限就是拍摄预算支出的大约30%至40%。之前咧喺横琴亦都系举行咗第一届嘅微短剧峰会，咁同时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亦都系正式启动。咁我哋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亦都系邀请到多位业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佢哋对于澳琴打造短剧出海重要枢纽嘅睇法，同埋佢哋相关嘅期待嘅。首先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横琴国际影视城的董事长黄毓先生来跟我们分享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横琴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啊，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啊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0: 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横琴？横琴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1: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横琴影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Flow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发现了横琴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横琴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横琴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横琴的主要原因。
0: 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横琴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1: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是实实在在的。
0: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横琴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1: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他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的旅游签证你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横琴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0: 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的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3个自有 IP APP， 那么这3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我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自己的 Minis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 其实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

0: 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总要去触达观众，让大家看到，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1: 嗯，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横琴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0: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嗯，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或酒店模式。我出租啊，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啊，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啊，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4: 听完咗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啊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5: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5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4: 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5: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4: 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5: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

0: 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横琴、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1: 嗯，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可以为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0: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啊，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断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1: 嗯，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0: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AI 和人的结合，或者说 AI 和人才的结合，未来一定会成为短剧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1: 除了这个 AI，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短剧的出海。那很多创作者呢都认可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家又往往有点望而却步。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作者出海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什么？而在横琴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对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对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啊，尤其是和我们横琴深河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它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深河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3: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4: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4: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10点了吗？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4: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4: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2: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9: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11: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2: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3: 睇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2: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4: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5: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着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6: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15: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6: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15: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10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一直都可能是在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也都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17: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8: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 湾区产业知多啲。
1: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政策吓，目的咧就系希望将横琴同澳门咧就系打造成为呢一个微短剧出海嘅一个重要嘅基地。我哋之前咧亦都系同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啦，咁亦都系同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就系倾过了解过佢哋对呢一个微短剧以及系横琴加澳门打造微短剧出海嘅呢个基地嘅一啲睇法吓。咁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仲揾到啊 DataEye 嘅副总裁庄雅云女士咧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观察嘅。
0: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到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一比一復刻噶，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佢因為就係喺中國揾一啲地方可能冇咁集中另外咧就可能要去外國度拍，外國拍嘅成本好高，周期好長。但係咧，如果喺橫琴呢邊拍咧，佢首先佢因為佢嘅場景好集中，我劇組嚟到呢邊咧，可以一日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例如佢所有歐美嘅場景都有，歐美特色本身嘅啲場景呢度都可以揾到。咁其實例如一個劇組佢想拍外國嘅場景，佢唔使去到外國去拍，佢喺呢度拍就得啦。喺呢邊拍咧有個優勢，第一成本平。我哋人力成本比較便宜，第二其實我哋呢邊咧，大家都製作效率比較高，係啊，我覺得呢兩點其實已經好有優勢，因為之前其實喺呢個場景之前，我哋要拍海外劇時候非常之難嘅。第一冇人，我哋揾唔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好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應該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去嚟到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成本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嘅中國嘅短劇要出海。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行嘅話，我哋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七到八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七到八日我哋就可以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兩到三個月。
1: 嗱，咁呢一個橫琴國際影視城啊，咁除咗係打造一個服務中國嘅微短劇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係希望吸引咧，就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優秀團隊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去進行呢一個生產創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邀請咗唔少國際友人咧，就係前嚟參與到橫琴嘅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嚇。咁喺現場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啊，國際短劇協會嘅副會長 Michael McDermott。咁就系同我哋咧就系倾咗下偈嘅，咁我哋咧一齐嚟听听佢又点睇吓。
2: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3: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1: 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3: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1: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3: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 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

0: 的话题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行情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1: 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0: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的适合引起促进这个合作，大湾区 的各个地方 的合作，我非常的乐观。其实就深圳有深圳的优点，香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加在一起就了不起了。
1: 那在您看来，国际制作团队对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市场他们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0: 应该是越来越感兴趣，中国现在生产硬件软件都特别的厉害，就是 越来越多的国际人会感兴趣，硬件软件都是，就像那个 ByteDance， 就是那个北京的公司做叫什么抖音，就是那种内容还有短剧的内容越来越就已经很成熟了。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啊！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有声有戏，一齐走进电影《四度》嘅台词幕后，听下银幕内外嘅动人故事。
1: 拜亚会馆著名画家刘国书是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我们一起来行入定格在色彩和线条里面的历史瞬间。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1: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当中，莲以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格。今日嘅文化公开课，我哋一齐嚟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为我哋讲下周敦颐同莲。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8: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8: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8: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四度》热映，让观众重返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1: 影片聚焦遵义会议之后的长征途中，30000红军被40000敌军围困，是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四渡赤水，奇迹突围，呈现了毛泽东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
9: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红军途经赤水河流域时，再度陷入生死存亡的绝境。
10: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11: 白日做官。
12: 敌人的子弹打漏洲的。
9: 绝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临危决断，以变破局，一渡赤水，是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红军连夜渡河，跳出险境。
13: 夜黑之前，必须拿下龙山关。
9: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占遵义城，取得大胜。
1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9: 三渡赤水，佯攻诱敌，成功诱敌西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南渡乌江，跳出河围。
15: 兵临贵阳，将军出军。
1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电影《四度》的监制刘伟强谈到，当下内地与香港文化往来越发紧密，红色文化持续走进香港，不少香港青年主动来到内地探寻红色足迹。
1: 长征精神中蕴含的奋斗力量和艰苦情怀，不断影响着香港年轻一代，进一步拉近了民众的情感距离。我们听下总台主持人鲁健对话到刘伟强，了解下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
17: 除了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18: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图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拍戏的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 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上港道人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7: 对，
18: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的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4: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魔力，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7: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18: 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7: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18: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厂家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挺高兴的。我们前3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边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整地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四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东神来之笔。
17: 对，
18: 什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2-3个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17: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18: 对，
17: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是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18: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 都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三万红军。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0000的这个国民党？
17: 对，
18: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4: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7: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18: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17: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18: 心态
17: 啊，对，
18: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17: 说
18: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

0: 其实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牙齿，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雕像，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嗯，给你很多机会去学生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嗯，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生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惜这个机会，嗯，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嗯。
1: 电影《四道》的导演徐展雄就表示，该片创作是以敬畏之心深耕历史，以实景搭访贴近史实，以创新手法突破传统叙事，用年轻化现代化的光影语言再现红军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四渡》的导演徐展雄。四渡的剧本我们打磨了4年，影片讲述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我们全程在贵州107个场景、32个取景地进行了实景拍摄。我们想把这段历史变成大家看得懂、记得住的故事。1935年的1月到4月，湘江战役后，30000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在川黔滇境内的赤水河流域展开了四渡赤水战役，迎战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凭借着精妙的战术与严明的军纪，成功扭转了战局，以少胜多，成为了中外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我们的影片就是根据这段历史真实创作的。四渡赤水这个故事啊，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拍过一版，那版也是非常经典的。那我们这次电影的拍摄，其实是在一边搭桥一边拍，搭了之后还要把它给炸了，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拍摄前期筹备的时候，也去到了当地，我们去了解这个桥。这个桥是非常神奇的，它是红军战士们借了当地老

0: 根去贴近角色当时历经磨难、负重前行的模样。他坦言，越靠近毛泽东同志，心底的敬畏就越来越大。拍完《四度》，他亦都被治愈住。他说，你每扮演一个角色，你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你是生活在他的照耀之下。整个《四度》期间突破围剿时，每次在面对大的挫折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坚定信念、有韧性、坚持做正确的事，你是会回到一条有未来的路上的。
1: 大家好，我是在电影《四度》中扮演毛泽东的刘烨。这次饰演的是在每场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伟人风采。第一次是在建党伟业当中，第二次是在建军大业当中，前两次是建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的过程。那个时候很年轻，意气风发，满腔热血。这一次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军队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在这种这么难的情况之下，带领大家去走出这个困境。大家都知道湘江血战，那是极其惨烈，然后毛泽东那个时候也是身患疾病，身形极其单薄，拄着拐杖，然后当时就想说怎么展现出这个状态。可能最直观的就是让观众看到消瘦的外形。人在很瘦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是很强的，所以当时最简单的，对我来说作为演员，那好，我从身材上去贴近，所以当时就用了大概一个多月吧，减了17斤。
2: 历史不只是文字，亦不只是一些照片，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四渡赤水不只是一场战役，更是一个民族在痛苦当中思考的总结，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最终走向胜利，它值得我们去挖掘。
0: 这部电影的拍摄本身亦是一次对长征精神的集体致敬。导演徐展雄曾经提到，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他得知红军长征时战士们的平均年龄不够20岁，他的内心深受震动。监制刘伟强对他说，你是年轻的导演，拍的是一班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2: 出品人于东曾经

0: 的导演，拍的是一班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1: 出版人于东曾经分享了一段个人记忆，一直将这段历史接力传承下去，令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并记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你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在漫漫奋斗当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
3: 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令大家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
2: 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内地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呢？等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来听下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理的讲述。
4: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的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

0: 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府。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枢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1: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枢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2: 我当时刚刚满10几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1: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枢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枢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2: 坐这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够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摔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画出一个不但那个姿势动作，画出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1: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2: 做过那时候我画的时候，我说我正流着眼泪，因为感觉那八十个勇士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非往里去。
1: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枢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13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18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3: 举大山之下，广川之上， 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5: 大家好，我系林千。
4: 在闽南地区众多城市里面，厦门并非最古老的那一座，它却在山海怀抱里面孕育出清新浪漫的底色。
5: 福建厦门这里是迎向世界的窗口，也是游子归航的坐标。它的性格里面有山的坚韧，更有海的辽阔，在每一次的潮汐更迭当中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身。山海之间，它始终是以门户之姿迎向世界。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福建厦门下集。
6: 咱把它这边给它扎住，这个地方刚刚。
7: 在位于上海市的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工作人员根据历史记载复原出一艘中国古代沉船模型——泰兴号。1822年。泰兴号满载近2000人和大批福建德化瓷器，从厦门港驶往印度尼西亚，中途触礁沉没。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海域发现的最大的中国木质远洋帆船。船身长度接近60米，载重量约达1000吨。清代雍正年间规定，各省出海船只以不同颜色漆饰区分，福建船只用绿油漆饰，俗称绿头船。
8: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陈思：
9: 厦门在清代呢，它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扮演这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呢闽海关的所在地啊，福建海关的所在地。所以福建全省的船只要想出洋贸易，在那个时候开始就都得呢前往厦门，然后呢从那里出海。
8: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10: 泰兴号从厦门出发，然后到印尼，在当时算这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从厦门出发到印尼的船本身就比较多，据说泰兴号还有罹难的相当多的华商华国。那么厦门本身就是中国华国出口最早的一个输送港口之一。
8: 莲塘别墅陈氏后人陈全志：
11: 这个地方呢叫莲花洲，现在也叫莲塘别墅。这个是我曾祖啊陈炳游先生呢下南洋做大米生意兴建的。
7: 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开放的通商口岸，也是下南洋务工经商的移民们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由此也诞生了中国第一大华侨民系——闽南系。福建山地众多，盛产花岗岩。为了应对闽南台风多发的气候，工匠们用不规则的石材与传统红砖组合加固墙体，形成石为骨、砖为肉的墙体结构。莲塘别墅以闽南砖石交错的建筑风格为基底，同时也融入了房屋主人南洋的所见所感。
11: 这里面呢是有石头的洋人的雕像，相当于呢现在的保安。那么这一尊雕像呢是外邦女佣的形象，相当于现在的家政服务人员。
7: 从积弱中国漂泊海外的华人们，他们必须辛苦打拼去赢得异邦的尊重。这座占地约30000平方米的莲塘别墅与普通住宅不同，是由用于居住的莲塘大

0: 耕读传家，兴足育才，这是深植在海外归侨血液中的家国情怀。
1: 哎，吉达，
2: 吉美大学生刘新科
3: 大概两三岁吧，在跟着父母来到了这边上学，从吉美幼儿园到吉美小学，再到吉美初中、高中，再到吉美大学，一直都是在吉美学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0: 位于厦门吉美区的吉美学村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亲自创办。陈嘉庚怀揣教育救国之志，秉持融会中西的教育理念，从初期的吉美学村再到后来的厦门大学，西洋风格的白石骑楼、立柱回廊，搭配中式歇山顶、燕尾脊，成就了厦门独树一帜的穿西装戴斗笠的嘉庚建筑。
2: 厦门市吉美区文化和旅游局原局长吴吉堂：
4: 头顶上必须要我们中式的东西，比较实用，又比较美观，又能够展现我们对外的胸怀。
0: 经历近代百年阵痛的中国人，觉醒自强的意识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内在肌理，化作它向前生长的底气。毗邻厦门陆江码头的第八市场，俗称八市，以鲜活海产、厦门传统小吃闻名。沙茶面，一道起源于码头的小吃，因为融入了来自南洋的沙茶酱，而成为闽南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交融的市井载体。二十世纪初期，漂泊归来的华侨们不仅引入了来自海外的风味，更带来了经年积累的财富与开阔的眼界。在华侨资本的推动下，厦门在陆江沿岸陆续建设起四横一纵的现代道路格局。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冯小航：
5: 四横呢，是指连接旧城区和陆江沿线的这四条东西向的道路，中山路呢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打破了传统的封闭性的城，形成了这种开放性的市。这一片区也可以说是厦门近现代城市建设的开端。
0: 全长1.2公里的中山路仿佛一条时光走廊，它的东端连接着厦门岛走向城市的原点，建于明代的中佐所，而它的西端则直抵陆江之畔。不足500米宽的海峡对面是一座绿意葱茏的火山岩岛屿鼓浪屿。厦门开埠后，这座与厦门岛若即若离的小岛成为了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前沿。
6: 我给你一个引子，馒头你开始接着谈。
7: 那我们钢琴就先过门嘛，
8: 我们先习惯一下。
0: 每逢周末或节日，老房子里举行的家庭音乐会已经成为鼓浪屿的日常风景。雷措的第一代主人是鼓浪屿上第一位华人西医，他从海外带回的不仅是西洋的乐器，更是一种用音乐凝聚情感的生活方式。
9: 你们发现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拼音韵母是我们谁的名字里面有它呀？
10: 我。
0: 在琴声流淌的海滨林间，藏着一条特殊的小路，拼音路。500米的花岗岩步道上，错落镌刻着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和24个韵母。100多年前的中国，民众识字率不足10%，在鼓浪屿担任英文翻译的卢壮章深有感受。相对于数以千计的常用汉字而言，形体简单的拉丁字母也许是一种解决。

0: 问题的方式。
1: 拉丁字母里面有一个字母 D， 同学们知道吗？
2: 知道。
1: A B C D 的 D， 在我们的汉语拼里面，它读什么？
2: 的。
1: 哎，的。
0: 在闽南乡音的启示下，卢壮章编撰了中国首套自创拼音方案，为汉字拼音化之路奠定了基础。此后，几代学者持续探索，最终确立了今天全国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的推广普及为现代扫盲教育提供了重要工具。中国民众的识字率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提升到如今超过97%。生活在不同地域、讲着不同方言的人们也逐渐拥有了共同的声音。当字母拼出的声音还在回荡，另一种表达已在鼓浪屿长成诗行。
3: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不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人紧握在地下。
0: 每年春天，鼓浪屿的木棉树绽开花朵，也激发了诗人舒婷创作的灵感。在他的诗中，木棉不再是依附的藤蔓，而是与橡树并肩站立、共担风雨的独立形象。因为这首诗的传播，鼓浪屿的木棉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在充分吸收世界的养分之后，更要作为自己巍然站立。百余年来，鼓浪屿在多元文明的交汇中生长出自信而开阔的气质，也孕育出一批影响时代的人物。文学家林语堂从这里走向世界，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智慧。万英之母林巧稚从这里出发，以人心妙手迎接生命。中国现代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在此倡导体育救国，强健民族体魄。音乐家周舒安、钢琴家殷承宗则用跨越国界的音乐语言传递东方的气韵与力量。无论是鼓浪屿还是厦门岛，都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成长。他们共同见证了近代中国从聆听世界到与世界对话的历程，并用属于自己的清晰而自信的声音参与世界的和鸣。
4: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原院长庄国土：
5: 从厦门所处的这种地缘优势跟他们区域优势，我们的对面就是台湾，我们往北去就是东北亚，我们往南就是东南亚，所以呢，厦门就在西太商贸网络的一个中心，一个节点。
0: 上千年的海洋文化浸染，通达台海的区位优势，遍布全球的华侨网络，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开放、包容、自强的城市气质，赋予了厦门新的发展机遇。1980年，厦门正式获批国家经济特区，开启了高速发展的新篇章。今天的厦门岛早已不是数百年前孤悬海中的嘉禾屿，五座跨海大桥、两条海底隧道把厦门岛与海岸腹地连成一片。正在全新建设中的翔安国际机场则是它腾飞的新跑道。今天的厦门正在迈向海陆空三港联动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无论潮起潮落，关于海的记忆将继续通向远方。
6: 福建厦门是东南沿海的璀璨明珠，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自然风光。鼓浪屿的悠扬琴声和海浪的轻吟交织，中山路繁华和古朴并存，沙坡尾历史气息和文化内涵相互交融。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江南水乡的莲叶和荷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而在这美丽的画卷之下，隐藏着的藕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人们餐台上的常客。在众多水生植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那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都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跟着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下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讲述。
6: 从山间的核桃柿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域孕育出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便已出现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
7: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柿饼、山楂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逐渐的，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莲，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荷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这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 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郑风》啊，因为《郑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西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

0: 他那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
1: 随着时间的推移，莲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纯洁和高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里面，莲以其出于泥而不染的特性被用来比喻人的高尚品格。
2: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谦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乐节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地震》，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个主题是探索。潮州成为广东最上榜东国城市点每次小报告2026个城市。本期个当日在，咱就来听听风情个潮州人如何探索令点每成为山山人。
5: 光个坤1935年出生，佮是一名画家。虽然是谋得者逆流，但是光嘅坤呢，我一到网络平台顶边，更熟啲比伊视作是老乡嘅画集，以及画集背后嘅故事。
6: 本期嘅曾经记录，为了介绍几位老无所谓嘅老人，如何探索用创新方式讲述当国故事。
5: 直到乔普里嘅红色明白混杂，因为外国。五藏到桥坡来搬一个红色革命故事，山东典型老一辈海外侨胞到各界历史时期，到金融甲振兴等方面，支持国家建设发展的龙高情怀。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蝶山风情话》《山风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唱段宣布。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5: 马上从开始今次个文库听的。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首先来关注要闻。国务院即将应会15号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抗应责任，经合同条保障能源安全和建设社会发展，深入推进商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一块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建筑绿色经济增长点，构成高质量发展绿色对策。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商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三江电力扶持、煤炭消费清洁代替、重点行业质量降碳、低碳零碳经济智能及绿色之名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讲听。
6: 国家通过9号发布的消费形势，弘扬百姓以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国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提速组合动摇民生商品保健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当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每个物件总体平稳。从生产业复苏、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7%，量缩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台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九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出口量更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完成713.8万辆和71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到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3%。 其当新能源汽车出口9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6: 记者九号从国家联筹基金会嘅新闻发布会前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8号到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学科提速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嘅共同行动。此次会议是 APEC 东国年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自贸部指导，国家联筹局、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筹办。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届时，来自 APEC 经济体及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白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以绿色发展、提高产业利润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儿科提速经验、生态生态商业、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组织微讲哦。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点跟发布个商业对接会，刚好到广州市海珠区微科金融大厦个间，指导打造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点个专业通道，打造整线黑硬兼复硬集体化对接平台。广东省高度重视量子科技的未来商业布局，第六特点量子科技成果到商业链下游开展示范应用，以应用带动科技及商业发展。广东省科技厅以应用为导向，经考生来商业发展实施，为了针对业务年会融合过程、金融科技、行业勘探、通信安全、新材料、能源电力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八大量子科技领先应用点，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点。
6: 广州海关九号发布，今年各海关总署统一部署，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海关管区在广州市外，佛山市也首次被纳入试点，整体拍出规定加自双加特色主辖区，推出33条具体举措，提速签批改革，优化服务。广州海关的技术举措突出快、新、优三大特点，包括打造科研硬物资、高新技术化物、出口化妆品、汽车等7道类商品通关快线，并建立绿色通道，到并接跨境要素流动，支持湾区商业体系发展，加强三地集合合作等方面，提速深化粤港澳到湾区合作，重点从加大 AEO 建业扶梯，强化进出口关税优惠政策服务，强化贸易合规管理等方面，提升建业到进出口贸易当界满意度加获得感。广州海关管区现有广州南沙总部区、广州白虹机场总部区、佛山总部区等3个总部区。广州海关自贸区及特殊区发展处处长李晓安介绍，各行业能不断改商业布局及业态结构，多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连接，保障商业链经营链等方面，探索融合到总部区内，完成保税聚销的成本，因而以直接离境出口为目的的生产加工，深化特殊区跨境电商出口直聘模式改革。提速优化飞机保税融资租赁模式，听同中部区重点商品加工货物变革了合规内销渠道等措施。
5: 记者九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电话警察局了解到，青门口岸作为澳洲省西省外界跨境热门通道，通关客流量提速增长。截至到澳门稽查八点，青门口岸半年度通关客流累计已达9000万辆车，加2025年提涨15%特升，接近10.5万辆车，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4%，占澳门总通关量的15.7%。
6: 中国海关九号对外公布，今年一至六月，中国海关监管经中国口岸出口至澳门的鲜活产品达8.8万吨，获得1.3亿人民币。中国海关近年来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例如实施经澳边鲜水产品3量3档模式，经澳直营水产动物减目前推下实监管模式等。此外，中国海关花两下澳门市政署支持合规农产品较好通关。到口岸通关环节，海关提供预约通关服务、绿色通道等便利措施，依托经澳千瓦通关互助小程序，进一步压缩通关时程。
5: 2016广州油饼店成本恢复会交予到广州各家。记者从火箭了解到，2016广东油饼店营销广东油饼为建门河的核心主队，营销店营销融合创新模式，加综合店专业培养的核心理念，到首届店会成功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全面扩容体制。本届油饼店顶起三日，7月14到16号到广州广交会店馆 A 区举办。其他7月14到15号前后为专业采购上集，15号诶挂到16号为大正开荒集。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落街为了上集是求破立地，暗色一带。
8: 利用了桥皮线路改造成红色交通线。
9: 利用踢脚的角色进行革命情报的输送、物资输送这样的工作。
10: 再忙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筋不能断。
5: 桥皮里的红色明白。到位当山头市停海区渡口村有一座斑驳的叠山民居，伊乃是金城乡培吉古迹。当年到叠山地区，旧址的培吉有贵族。从海外行回来的桥坡就是通过伊人进行分开的。直到金城乡培吉古迹的外墙顶有一个名牌写着红色交通站，那伊的背后藏着什么故事呢？咱就先从金城乡培吉的内部拍起来听一下双头市东湾街桥坡本会讲师罗柏武伊的介绍。
11: 郑胜兴P局他创办于1899年，他设立在泰国汕头澄海三地，那实行这种自收自寄自投这样方式，当时它的业务量在潮汕地区算是非常大的。
5: 从1899年到1979年，整整80年，金城乡培吉500吨吨的经营，自己横跨了80年的老板培吉，真正的秘密你看到胜利之光。金城乡培吉从西南张杨梅侄子张亚红介绍的。
10: 我父亲呢做裘皮机，他主要是经理这种照顾家乡照顾孙子。裘皮你靠像好像做生意一样，其实因为所得的报酬是很低很低，不到1%、2%，除了人工费用还有油脂之外，所剩的无机很多是用你自己贴钱的，有些甚至亏本的，他就想办法做其他产业，用其他产业来支撑。他在生的时候给我们讲过这句话，再难再难的生意可以不做，桥皮筋不能断。
5: 到国破改亡的危难时期，自己经手的老培吉托去了相识的外衣，开启了五笔的红色生命。张亚红介绍的。
10: 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父亲在泰国，首先就是把桥皮筋变成一个募捐点，募捐抗日物资。他自己带头动人家说把金银首饰捐出来，在泰国引起了很大的风响，一下子筹集了很多资金抗战物资。
5: 国防竞争时期，金城乡培吉又是做你熟悉红色故事的呢？
10: 正式皮具有一个皮脚，有曾天野，也是泰国的灰球。灰球来的到家乡以后，就在我们家乡的道南学校念书。道南学校呢是我父亲资助办这个学校，是一个进步之点，里头很多共产党员在里头活动。这个曾天野呢，在这个学校念书，思想进步，就在这参加共产党。你看看他，比如说那个画报，打上了水袋，拿着衣裳出去。曾天野就利用这个行走自由的方便，作为一个通行员，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说：“哎，那个时候也懵懵懂懂，不是很清楚，有什么技巧。皇上知道，你交代我说什么事情，你给我暗号，我对得上，我就给你。但是我知道，千万不能留下什么口舌。”
5: 佩卡高薪又走到山西边温，跟别人一记子啦，秘密传承。又是地点到高每个第二行动都去保护的屏障。金城乡培吉从西南张杨梅的孙女张杨一接答，
9: 其实爷爷是知道他身份的，但是他为了支持我们革命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掩护的作用。

0: 递这个信息、传递党的经费、支援武装斗争，其实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陪军爱长话，求陪爱欢迎，但是伊人背后嘅故事，让李总是能够读出新力量或者新力量。
2: 大帅 TS 听唔来少咯，
3: 回咪该呀？
2: 听下电影大乐在。
3: 潮州并且江湖高声而音火港建的名地书店，成功上榜当国十大点位城市，是广东最入选的城市。
1: 这乃是继中国历史文化名胜、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感觉美术之都、秀美之乡、世界美食之都的众多国家级城市名片照，潮州又获得个优质珍贵荣誉。
3: 这潮州何以点位呢？下面让做来去寻找答案。
1: 地州三山环头，行江如大，古脉绵延，队伍长久。历经时光界调度，地州高声至今呢，重新播重叠外剧来办，四海三种三山直追直招界历史空间格局，将兄弟制作城市对整体上博古文直界始终增加。要开走进古城区，到古楼界顶梯楼各间，辨别文化界旧灯。到张英街白黄鞋聆听历史的回响，到石香鼻古村街每只档大把口号，到每期每每回族街回族刚放来归流连忘返，刚才又开街档。
4: 那来到这家店了之后，我们也是慢慢的参观，然后就发现非常的精美，这些图案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对，很细致很精致。这个城市的人民很热情，宝藏的小吃美食都很多，特色蛮浓烈的。这个城市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3: 潮州是一座好多人早就想去的城市，也是一座好多人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通过一间文创一间非遗行业，学习到每家直接体验改所潮州的魅力，以游客以潮州来谈，都是美好的双向奔赴。只有当了亲口品尝美食，俯下心沉落来感受城市的气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是一座宝藏之城。潮州卖香果客栈经营者卖回头，
5: 古年这段时间就新加坡客栈就来人家连租了三车，一车都是骑了一架车去，然后伊对咱潮州的印象就是过吼，因为咱潮州有樱花季，有咱过早的每只伊都是在来，然后伊那到伊个新加坡都通唔到咱只高景度吼，伊就是爱来只体验咱个高景度，然后遐个食咱个功夫的，可以之前感觉就是前回家一样。
1: 一座年，潮州这座文创界南方城市有真多个魅力呢。作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又是一个中国感觉美术之都、世界美食之都，潮州界文化活化、生活体验、南方性格，到全国拢是独树一帜的存在。潮州这点不独一汤，只独一心，不是美甲界点到，只是南方的温度。那来听一下第九期感觉美术协会会长李炳业一座的答。
6: 潮州是一座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丰富多彩、地域特色鲜明的潮州文化。尤为可贵的是，这座城市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从世代传承的文物古迹看，我们的广济桥、镇海楼、几列王公车等等。无数的古迹里面的石雕、木雕、古建筑的结构啊，这些都能体现出祖先的精细、精巧、细腻的这些特点。今天的工艺美术、音乐、戏剧到功夫茶、潮州菜，这些都是传承的祖先的文化瑰宝。这座古城生生不息，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先人的文化基因，更是当代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载体。
3: 宝靖道的城市气质当江湖之点是一个有独特的特点，直播的讲江湖。潮州是一座文艺地乡来的城市，江湖是地外，也是潮州人的生活变征况，是想看到光阴来的机会，更是潮州文化的精粹。如今高声来到的一处文化空间，也通过地区地域的展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分享潮州人的生活路径及理念。 以直线文化的天后，将游客深刻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

0: 他拜访该地球点更加能光。
1: 嗯，大家经验不用说照目还是平时这波能量是比较在的。例如学在尤其是对能这波的意义照的带动会比较感兴趣。例如学能意到了来自的带变成的带。六个人的地球会崩溃。
2: 高级感觉美术师地球秋拉朱尼夫制作机构呼吸代表成团成人加十一意见人。
3: 秋拉朱尼夫以集会地球更好的细胞提供这个动摇的组成部分。学在我来讲人呢，以在五百字通过能制定更好的崩溃，以通过制定更好的崩溃，能够更加清晰的六个人地球的崩溃，能够六个人地球制定下高声能尴尬引回去，通过艰苦带来风向，伊将能够将咱灭声人一下做住，甲咱拍高刀走落来，在新天营咱灭酒之阵下比较压低个生活。
0: 走落来，掉落来，才能感受掉酒慢生活。听人吹呢高声，或是声响个引回气势，多举行热小动，感知我着个高声个甜美。即种甜美，个高声保留个大谱，每只麦腰孟家个主客感享氛围当。到广之桥白环街，应该食时，甲该行黄埔高新个凉爽体验空间来当。即种甜美是城市个台剧之道，将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可进入，可停留，可定情，更热仰赖。潮州梅香街客场经营者袂回休。
4: 人话。开路子的民俗之后，我也是更加爱情人士的高声。多谢直接阿咪，一年后过是过的命啊！直接都是非常开心，客人来了后，直起来就爱接待。六分享人士各界遐个，人个每只人个大文化，将伊人遐个伊也等等体验到人士各界因为去，人每条过一行吼。都是有那个每只那个非洲个热文化哈，包括比如是白雕、秋老虎，甲那个点烧，是咱点烧个独有个特色。
2: 那来听者，第户江湖的文化拍卖冠军奖，红红胖一种的单。
5: 所以今年所以来参加这个冠的时候，实际我就是对地球甲对地球高声非常信心，我就有诚心性来投入来参加噻。希望实际是成为一个文化，也双推个只挺靠。等政治所得的点滴成就，是离不开咱当地政府对外培育的。
0: 高级工具美术师，潮州秋拉朱尼夫制作工具科技代表社团成员贾思恩。
3: 咱潮州是中国工具美术之都，也是咱中国首美之城，也是咱现在指出评定咱中国十大顶美之城。所以指出城市名片的获得，伊不是直接直食的，伊是融合咱潮州的文化内容，通过咱自身呢个努力上推。甲遐团声，直路加落来，伊就变国的，即使系一家用个称号。
2: 每学生活从点开始，接选中国十大点位城市，也就有添一点国家级城市名片。
0: 下面咱再来听听风景界潮州人将如何把流量转化为落落来个经济增量，将平摆市令转化为发展动力，将点位成为生产力，推动潮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位于潮州高新区个地票山建筑潮州府署，是潮州历史文化个重要载体，更是潮州全港个振兴地标。它自开放以来呢，成为了市民游客个热门打卡地。多几个历史文化也汇聚电视也动态演播，开启了全新的本地体验，成为游客探寻潮州文化队伍了解何为潮州的即时动摇停靠。尤其是每日三点的演歌舞演出，更是将游客呢到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舞姿，甲高档历史和典雅建筑界相互交融，等感受蝶臂龙袖、蝶舞响枪。那来听一下南京游客有咩感受？
6: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以前的时候只是在网上看过，但是现在现场的感受的话是非常震撼的。它这个随着这种敲锣打鼓的音乐的音响的这种声音的大小来调控，舞姿跳舞的人都非常厉害。
0: 当晚两个学生，
7: 镇海楼，它的气势非常磅礴，然后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还有包括108只这个府楼猴的故事，都让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呢，这次潮州之旅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非遗和文化。
2: 地球故乡回族了一届届山东党员来喊红布的文化电影，让海内外游客为之向往。到白方街，这个地秀铺呢就不断推天出新，将传统高档界地菜变成为轻用地料界文创商品，受到了外界游客青睐。甘肃游客易杰达，
8: 好，我平时生活里没有接触过，这是好像是重新为我打开了一面世界，都喜欢。
0: 潮州阳光美术馆副馆长李文杰。
9: 第二是古井嘛，如果从老一辈个碟菜啊，咪现在个那伊可能需求上啊，不是那么多。那只要我现在经过不断个创新啊，伊个碟菜呢是轻松愉快，而且是非常喜着个。有阵我就计错是，我们个也去夹灰菇啊、大菇啊、长菇啊，这种日时个话，每人都可以用个滴滴个。当阵我是结合了咱当地个特色到滴到个，每人年龄个怎个咱推荐这种丰富个色彩都非常喜欢个。
2: 回忆和体验碟菜和冰鲜、高鲜和没有，对游客来讲，这就文化面站台停的改最爽，是可感、可亲、可亲二的形态。这就个点可感受、可分享，也是一份可锻造、可回避的回忆。海南游客易杰达，
10: 退休以后一直想来，终于赶上，就是凑到一个好时机，就来了，感觉非常好。这个人啊，文化底蕴啊，人的尤其是和善。这个友善程度非常好，所以感觉还不错。
0: 来某个游客，
11: 非常好。潮州还是以历史文化呀，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人文方面，美食，这都是全国都比较出名。
2: 刘磊游客易杰达，
12: 景色挺美的，而且这个比较随意，我们来旅游比较随意啊，就是放松心情那种感觉，领略一下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啊什么的，就。挺好的，身败生活那种感觉，早上包括晚上可以出来，随心的散散步，尝尝这个美食，再领略一下这个文化。昨天去了那个甲地巷，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感觉。
0: 翠泥古城，梅乐新山，景区景点、文拍电光灯、文化空间、甲民宿、客商店、歌厅空间，还有文创、音乐等多元业态，展现了古城文旅的创新活力。
2: 点每面即种消费，即实现每每而更改固体商品及服务，即种将人拉流量就唔想走嘅生活，即种可提速嘅开店模式。
0: 当流量成功转化捞落来嘅经济增量，当点每从文化符号转化为生产力，文化价值真正兑现为经济价值，制造点每之声将焕发新嘅光彩而活力。
2: 也就让到美术馆副馆长李本杰一只人。
9: 星星杂杂啊，只要是提起碟椒，提起白方哥，提起简单来猜测啊咪，我都非常个一件激情白魔的噻。因为正啊，我又导致白方哥这个技术的推广，能碟椒我简单来猜测，也是那个长岛国这里的激情朋友。
0: 高级尴尬美术师潮州超拉祖尼夫七十几岁，高级代表社团成员贾思益。
3: 创作出家己个侧边个物件，保留咱传统好代个精华保留落来。然后也伫结合咱现代咱个生活，现代咱个审美，用一现代个直生元素，创造出一撮新个气象。通过遐超拉夫这个侧边，能够把咱潮州个艰苦代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潮州文化。
2: 也就是刚才美术协会会长李本任达，
13: 工艺美术是潮州的一张名片，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支持我们的大师业者走进牌坊街，让牌坊街能够作为潮州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人作品的一个展示窗口，通过长期的展示等等的路径来提升我们的工艺美术行业的这种产业经济，也让通过发展经济然后再把文化传播出来，成了一个精神物质的双丰收。
14: 下期改下最白嘞，年春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0: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光嘅坤一九三五年出生，佢是一名画家。自一九七五年开始啊，伊家丈夫田英雄二十多次赴西柳子路考察下山，去过了八个国家，行过两百三十多个城市，行天五十多万公里，写下八百多万字的笔记，创作了更永邦以西柳子路为主导的画作。
0: 市长已经九十，但伊刻过一道网络平台上，讲述被伊视作老家的画作以及画作背后的故事。
2: 一本企业全景记录，为了介绍几位老人，做你用创新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光嘅坤甲电影雄是东亚美术学院嘅当班同学。一九六零年，老人毕业之后，甲洪成杰进入北京学院讲座。一九七五年，至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嘅进步，电影雄呢转往新疆，归至一百名为天山嘅义务。以这次机会，对西柳子路进行了考察。洪步多彩嘅西福洪清激发了一位艺术家嘅创作激情。等来之后，伊甲爱人商量，准备作步去西柳子路行一下。三年后，伊能从北京出发，坐了西满西直嘅火车，到达了乌鲁木齐，然后再去天山南北，一路就受开凿等西柳子路沿途进行考察下山。
15: 您老伴儿回来以后跟您说什么，以至于把您也吸引去了？
16: 他不用跟我说什么，因为我们俩是同学，心心是相印的。到那儿以后，当然他一看，他说到了蛟河古城了，一会儿要去到了这个高昌古城了，而且和那个搞历史的人一起去，他高兴极了，他就得这儿看那儿看。
2: 坐到西柳子路，光嘅空呼呼充满欢欣甲喜悦，但是一啲缺乏现实嘅空浪，而是到偏远地区，条件呢就更加艰苦了。光嘅空呼呼到空了呢，就吃随心喜多嘅饼，后头所在不公早呢，就吃去吃。不通车嘅地方，伊能只能是乘当地老乡嘅摩托车，今时是太的危险，长途无家转弯。
15: 那你们夫妻两个一趟一趟的走这个丝绸之路，你们到底想干嘛呢？
16: 那作为一个画家，虽然不能说那么全话，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尽了这个义务了。
15: 尽什么义务？
16: 你比如说我们从阿尔泰去了以后，正好在火车上就看到了各种油田的大车小辆，还有工程车，还有打着大旗在路上走的，我们就打听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开荒。那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了，我和我老伴就商量说咱也去吧，这真的是有一点良心。我们知道那个塔克拉玛干是南边应该是南丝绸之路，北边应该是北丝绸之路，他们要去了对咱们国家是欣欣向荣，工业大开发，对一个画家就觉得应该给他们抢这个遗址，他们一去到那又挖井又开矿的，他不就没了吗？咱们抢去吧。
15: 您想抢出来的是什么？
16: 抢出来的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物，他们的丝绸之路上的原来的旧址。
15: 那如果您抢不出来，损失的又是什么呢？
16: 损失咱就看不见咱们在丝绸之路上那些遗址了，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没了。
15: 史书上都有记载呀。
16: 没有这个形象啊，我们是画家，我们要尽画家的义务啊。
2: 只能有告你光给空改老婆电影雄可惜。到电影雄想中老下改视频来问，已经透露出这个心声。
17: 当时是很明确的一种想法，就是越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保存下来的这个古迹啊风景啊会更多会更浓。
2: 一九七八年，光嘅坤夫妇用了四个月时间，行行塔克拉玛干沙漠，创作了一批沿途红土难称嘅画作。之后，伊能转往敦煌，拜访了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钱志峰，见到光嘅坤夫妇创作嘅几处画作，钱志峰呢非常兴奋，直白吞了点评，并鼓励伊能答：你呢是行行塔克拉玛干沙漠嘅同一批画家。每宿舍应该甲恁见见一遍，然后恁就走过西柳子路，就做西柳画家。
15: 您和老伴儿理解的这个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呀？
16: 像玄奘他们一趟趟的去取经，这个学这文化，另外不知名的拉着骆驼的那些人，他们会一站一站的走，把这个丝绸之路这么点的小丝能宣扬到世界上去，所以他带着文化。因为我们也爱这个地方，这去的多了，就觉得这些路上东西画不完，它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瑰宝。我们两个人就尽力的画吧。我们画的不是说就画了一个骆驼，上头骑着个美人，就写着丝绸之路，那不就皮毛吗？我们想把这些素材都给它采集过来，必须得把每个景都得画下来。
2: 自十世纪八十年代，湖南铁路已难抗议卖画的地步，但今日困苦苦不为所动。每次石雕之路靠着下山，多只树叶，抢只树泥，已难看见每个月五六十人的工资。接着沿途赶客，只谈石雕之路的开销，但是从来没想过卖家己的画作。
15: 我们说这个画家好，这个好画家。怎么？您的标准是什么？是我的画被更多的人看到，还是说我的画能够卖到比较高的价钱？在市场上被人认可？
16: 不是，当然了，市场认可，自己的钱也有了，这是一个途径。我倒不是完全否定他们这条路线。但是我觉得我是想着我这画是应该叫大家知道，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路线是对的。
2: 毛爹经论改环境，光日空甲丈夫转往伊拉克，参加了一班弘扬巴格达古老词典的活动。行程下山时中，伊甲丈夫甚至能够听到四周的琴声。日伊所画的这个词典，离婚姻日后的见会。1989年，光日空夫妇自条件会，用了300元购了一台GOG吉普车，有了退步工具，伊能够丝绸之路行得更远。但到日本行到奈良，西达土着起伊势唐布热的群山考察下山。丝绸之路为光日空夫妇留下难忘的回忆，但旅途艰辛，险称藏山，电影香港的一句话将光日空终生难忘。一旦你阿是到这条路死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到护盖西座顶面，继续把丝绸之路行完，再把你带回家。自2017年，电影香港版伊能不得不停下家己的丝绸之路。两年后，丈夫离世，留下光日空一身疾难，甲伊能更永不回家。得了这里资料保存完整，让光日空感到责任更大的是伊个老伴还未完成的行为，这就是经历着真正的丝绸之路艺术博物馆，将全部画作向公众免费开放。丈夫过世中的15年时间来，伊能考察了好多地方，接触了好多人，因此因地真正满意。到好短的一段时间来，伊能个丝绸画作只是真正的存放到库房里边。直到一年中，通过网络平台，这些画作被如来如在人推到，好多人开始收藏伊能个画作的复制品。将南京本的是一位白发老奶奶过着甲年轻人扮演网络的生活。每次得了6至多视频，一花精体杂味。
15: 您觉得这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呀？
16: 这个你说多么明确不是多么明确，但是就骨子里就是应该，你有什么力量，你把力量都使完了，你走了不，你自己都不遗憾。
15: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呢，他们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年纪也大了，我可以坐在岸上看着时代往前走了。您会这样吗？您是看着时代往前走，还是跟着时代往前走？
16: 我想跟着，我不是看着。你要自己参与了，不就更好吗？因为我有好些没画完的东西，我更美的东西还没画出来。我老觉着我不够，我应该把这些都画出来。所以每天都是，我生活上也还是挺快乐的。
14: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别山红尘月，
18: 别山红尘月。
2: 那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竞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竞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第九今做哪个是国家协会会主项目？也今次个电商行情话，当作不来了解一下。第九今做一个气温个来说。
0: 呀，第九今做呢是咱广东电商地区个传统民间快速组织，伊主要分布呢就是到咱华东地区。伊涉及个对象呢非常广泛，比如到有的说是花草个，有的说是招销个，有的说是南美个环境个，包括文字图案等等，所以有非常浓厚个咱传统文化个特色。唔单个今做个。北京，伊人往往呢，又有学在唔同嘅风格，有啲穿呢表现起来比较随地，有啲穿呢是比较豪华，所以伊人嘅作品呢也各自有唔同嘅地方。遐地区嘅精致呢，又有学在流行，比如当有自己松色界，有多色界，有洋气界，有阴气界等等。到2006年，地球精座花入选对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也地球精座依个起源是甚物界？依个历史文化有甚物产业？各界地方有甚物产业个特色个特点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杰一起来了解地球精座。大家好，我是行杰。那么今天呢是来到了地上面精座大社之一个工作室，也来到伊之一个到地球区文化馆楼下个展厅，推到了非常在琳琅满目个作品。这对呢对了，到传统个精座之外，或者说是经过了创新个精座哈，比如到伊运用到之一个花灯顶杯，有滴说呢是运用到咱个家个摆设好顶个，所以推起来呢非常有。也今天呢，咱也是来采访一下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社行乜嘅广东精作传承人，也是咱地州市工艺大师、广东省民间艺术家，还有广东省高级工艺大师啊，地上面大师，地大师啦，哈。
18: 你好。
0: 呀，地大师啊，要不讲咱自己嘅地州嘅精作，应该是历史是比较古嘅，哈。当当时就已经有自己嘅精作呢，自己精作嘅文化是到地界地方流传到咱地州嘅，还是当时咱地州独产嘅呢？
18: 应该但是由中文流传到地州啊。中国的精作呢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看伊当然是最原始的民间艺术，所以咱精作呢，伊个普遍面广，内容丰富。从伊个生活之中呢，甲民俗之中呢，人民所创造出来的精作呢，都是甲伊个当地乡土文化有关，是一个活生的艺术。地州精作呢，到国家来当然是2005年就评到国家级的保护项目，国家级的。到当时2005年呢，是全国呢是6个省，其中咱广东地区，广东个精作内地方个代表省就个佛山个地州，所以这个咱非遗个传承呢，伊阵年当然就古话叫做“传呢精作民族风”。各民族都有各民族的精作，伊个特色，伊个特点。所以这个咱个精作就属南方精作范畴。中国精作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地州精作呢，只能是相当500-600年的历史，500-600年的历史哈。等这个明个东西到清个乾隆时代那个最盛，因为当时咱地州个红字呢是。四处都落建红字，当时应该但就地州府啊，包括连夜停海、土岭、自家大埔、洪松约，拢属咱地州九县个，个黑库内呢，地下地形都有精作，只所以呢，普及面广呢，就是风生喜庆，庆生日，朋友之间互赠礼品，都是从自家精作这好生，包括咱个。有心晒花，各个兄弟有心晒花呢，以及个祭品啊装饰，这面都是精作。地州个特色个啦，罗卡花、鸭花、桂花，以及多肉花、呢个龙虾花，呢对个五叶花，甚至拜到豆干、豆干花，伊两只农民个精作咯，藤花、芒花、芒个芒花、藤花。服装装饰、室内装饰，全部用精作，因能就放大到自身个里边，行下就许地就整啦。你拜什么街就塔的什么花，那内容更丰富。或者木色个字形态， 病的高烧都是症状。我这个经营现在啊，这个超过警戒啊，这个求心得事啊，要重复症状。能让这个跌跤的呢，就等等，属于冷风症状狂跳。中国的顾问呢，就等等，冷的症状是粗狂、全身飙得。那冷的症状呢，是压力增加，加我不等的特色。等这是中啊，对全国这顾问的开顾问呢，冷卡白胀，冷卡白胀。
0: 个爹大师所介绍那个地球转转呢，流通于明道，运用的时道就是到青道，到青道的东区，到暗日技术活动好多迅速发展，交流光速逆境呢，或者是后世最流行的，正在改进一关呢，都是出家人。地球转转的对差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比如当接触火锅啊、走秀啊、南木啊、环境啊、或有文字道啊等等，所以这个形式来区分呢，让地球转转也有熟悉的。有多色界，有阴气界，有阴气界，等等这些类型。松石的精髓已是充分发挥了自己家的特点，就是以精髓修理这三叶的沙雕，然后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来创造出对写作虎虎如山的艺术形象。好，接着是多色精髓，因为多色精髓呢，就是拿用各种色彩分别的加速各种物件以来各个部位，然后就合并成为一件非常完整的精髓作品，所以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生动水滴的。一般来到地球精髓呢，都是用到民俗活动、传统最近好多，依个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也究竟是咩生意的呢？到下一期嘅《怎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从欢喜向鼓励，还有人落卡吹。
1: 台顶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当西通南北，统一地当地色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朋友了哈，那今天讲过来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头米呢是有这个秘密，秘密是刚刚直冲，满怀能哦，刚刚直冲，满怀能哦。猜四字成语，对字调米是点状向是到天门，点状向是到天门，拍这个四字成语。对沙头米一共七个秘密，对个秘密是台花花无语，台花花无语。对自己是打开天听说亮话，打开天听说亮话。对三是林清黄安，林是林氏的林，林清黄安。对四是香蜜，香蜜。对五是天凉再说，天凉再说。对六是独自张三的气，独自张三的气。是李清照先生问潜水绵密当的一句哈。对七就是木有跳车就木有发眼眶，木有跳车就木有发眼眶。对头米。只有一个秘密，刚刚直从满怀能哦，晓得做你过来，那请出黄丁凯老师，黄老师你好。
4: 哦，听众朋友好，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对头米是一个秘密哈。
4: 是。
3: 这段呢涉及到六个这个典故，还是？
4: 是。
3: 嗯，刚刚直从。要
4: 知道米也是有人家指示黄丁发问，
3: 嗯，
4: 拍个段呢叫做上天海里。
3: 哦，上天海里，上天海里意思是指做是香餐好无难食。
4: 人入米。就无真系改啊哈！真大了知道米伊只是用点发问，一面面点往来做这个只淮南子。
3: 嗯，
4: 所以那到阳过时钟咯，洪荒时代啊，咱只水生刚刚呢被火生作用拍输后呢，非常起到这落力大就个撞的么就把咱那天天那那那讲咱只那
3: 刚刚那出就算
4: 就是那只个天呢，佮有调做只调之后调脚不就算。
3: 嗯。就是今天天个条去撞击去，
4: 撞击了塌石板，
3: 了丢自己地个索也去等去。天呢向西北方向狂下，所以呢太阳月亮常常拢朝西北方向移动，日地个东南角呢是塌陷了，所以呢江欧流水都朝东南方向流去。
4: 了那啊两个啊两个就慢慢来补天嘛，两个同只情况就双了五色之后啊，阳火了成功下哈。了出高了就补只天个大窿坑啊吼，天顶个大窿个补落去，了就斩直只大股个丝卡当作条把塌落半边天个听起来，所以明明呢就改读作刚刚是
3: 上了天，
4: 哦，就变咗上天，
3: 然后还有两个娘娘去修理，
4: 去修理，哎，所以就靠作。上天海里
3: 啊、哦，是这些个，嗯，好，要来睇睇第二个谜语是点状向是高天门，拍四字成语。
4: 听众朋友，这个谜语呢叫做那大心水，
3: 嗯，大大心水。
4: 我把将这个谜语交俾朋友们，可能人唔知，那那种你好在朋友嘅时候上八个字，那种叫大大心水。
3: 两状向是，
4: 两状向是到天门，
3: 该向该是让你撞着掉。
4: 指着面着啊，吴老师你已经着差不多着高见了，就是有人在赠送里下发问，指着面只像只手法啊，是人在心直多难啊。
3: 哦，
4: 就咩？
3: 哦，我这个香呢就装作是鼻屎包。
4: 是哦，是哦，香就装作鼻屎包。
3: 要是是就叫个苍。
4: 该就是
3: 在种树，
4: 对，蜜蜂来当作那，该咱有办过了，想要点状人命啊哈。
3: 是。
4: 伊实际就是暗时那将香丝个天命吼，香丝天命丝也是拆开了地方储藏。
3: 地方倒嘛，是。
4: 倒啊哈。
3: 装来装。
4: 装来走去了，
3: 所以香丝就倒作心水嘛。
4: 不会打。
3: 嗯。
4: 一你个天字就拆作哪界嘛？个天字拆作个歹字。了，弄自
3: 家只个，
4: 自家只个就帮讲自家命，自家只字系卖，了个转过来就变做月字卖，就变做大字咧，
3: 嗬，
4: 一转过来啊，
3: 是，
4: 了个狮子就个贴个心出来，
3: 是，
4: 了个香字你装作鼻屎，摆加个仓就变做水咧，
3: 嗯，是，好，这是第二条米，第三条米就更有七个秘密，第一个秘密是台花花无果。 第二是拍开天听说两话，第三是林清欢硬，第四是秀敏，第五是听两再说，第六是独自张三的戏，第七是木有跳车就木有放眼框。老师指七个秘密都是拍同一个谜语哈，哎，同一个谜底。
4: 不明不白。
3: 哦，不明不白，不明不白就是形容不清白、不下排或者是含糊不清。
4: 一只错谜能来拖呀就哈，直到直到改读，但一丢来但呢？就有人别改发梦，明明改造自己的欧阳修的德浪会，欧阳修的德浪。

0: 我当一句那泪眼问花，花不语。那一暝啊时阵呢，咱诶，咱就改造伊问啊，诶，泪眼问花，花不语，咱无在改造做糖花花无语啊。那一暝啊时阵，当作糖花花了无语，做呢糖花麦花，
1: 糖花花。
0: 诶，台花
1: 就不明，
0: 料理麦花
1: 啊，就不明，无语就破啊，不白咯，就无打白就
0: 是花咯。诶，是那台了麦花花也好吃，可以食啊也好啊。
1: 是，
0: 人买做名士花，做那麦花花也好啊。这样就头家就不明，但是个无语就不白。
1: 不白，第三拍开天灯，天灯说亮话。
0: 但是叫做打开天灯说亮话，个内外叫啊天亮再说啊。拢查一下黄社会也发梦，大家听听说两位别个做啦，阳光山明两在来打话，黄社做那不明
1: 不明，啊不光就不爱打咯。
0: 了对我那听两在说就不明不明，等天不光咪等天光才来打。不明就不白啊。了
1: 这个林清黄安，
0: 哎，就用别个发梦，这个明明呢，这林清黄安是语言学名师，入面也是用别个做啦。高清两个字，
1: 或者清咩
0: 嘢，真单位就对。
1: 哦，
0: 就不明不白，是做只
1: 香蜜，
0: 人家别个会发梦，只香别个做
1: 香暗嘛，
0: 哎，就做不明嘛。
1: 蜜
0: 别个做点蜜就不白。
1: 是哦。
0: 但系那是用人别个会发梦，蜜明日蜜是种别个做喏，做你点个天白乌暗。
1: 啊，
0: 不明白做你天无爱乌暗就对。
1: 遐对
0: 七是，木
1: 有跳车就木有发硬
0: 光。有人在会发懵，吼，明明半夜就是那无跳车，情况不明白，只有卖随便发懵，卖随便发表意见，即系不明是不明白情况。木有发硬光就不要随便打麦刀嘅。无发硬光啊，就不白啊。
1: 好，遐即就是今次嘅沙头米，也就是杨定海老师。
2: 叠加。上等双冠。
3: 今次嘅新闻也交直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多谢大家，今日在迎接中为大家上阵嘅是第一上等双冠。到香港嘅地铁声档也甲大家承接到摩羯嘅等值什么时间之档？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这个等值时间再会。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谈四海客家，我系四千。
6: 听众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在等以下俾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然后我等然会去哪个李昌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原档客户端，接收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抵得乜嘅？
8: 撕开客家话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8: 撕开客家话唔抵。
6: 听众朋友，我哋首先来关注，承担 APEC 生费东风，深圳持续优化航线网络 ，TP 增加与 APEC 经济体嘅连接，巩固世界级航运枢纽嘅 TV。致力成为深圳乃至系中国连接全球、服务亚太嘅关键战略节点，为企业经济体化与贸易繁荣提供坚实支撑。详细情况，请听飞行嘅报道。
9: 光桥系城市连接全球市场嘅关键一桥，当下海运承载等全球大概是80%嘅货物贸易量，也支撑等国际贸易同全球产业链嘅澎湃运转。对于初开放型城市来讲，光桥的重量其实不是多讲的。任天广期初落海深圳的东浦，是华南地区重要的时装上枢纽港，也是全球超大型船舶抢来的沉水良港。世界就显示深圳任天广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单体时装上码头，拥有20座大型时装上沉水泊位，水深14米到17.6米，码头面积427公顷，泊位利用长度是9078米，每个礼拜有超过8条的航线来去提供服务。广东超过1/3的外贸进出口，全国对美贸易1/4的时装上货量都是邮寄的进出。这企业银行的背后是城市开放连接的跃升，也是中国同亚太更加深层次的交上。今年以来，为了有力支撑台湾区对焦 APEC 的经济体，连通全球市场，深圳进一步植入 APEC 成员经济体企业的航线网络。深圳任天广6月份就新开通的印尼航线，这座航线呢也是新开连通 APEC 经济体的国际航线，七只连接起深圳同印尼两大重要港口雅加达同西水，开启水泰上海海运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经理文俊对这条航线的开通就表示十分的欢迎。
10: 本次落地的华南印尼航线呢，是我们继泰国

0: 支行服务。
1: 近年以来，深圳盐田港累计新开通国际航线七条，持续增卖航线补票。目前，盐田港每个礼拜提供八条航线通达全球。印尼航线是盐田港自三月开通华南道泰干赤泰航线 SKV 通达 CSX 之后，又一条连通 APEC 沈阳经济体的国际航线。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当初资金的总造型介绍，
2: 航线将进一步提升盐田港服务东南亚市场的能力，并依托盐田港密多快高的航线网络优势，为客户提供覆盖范围更广、班期选择更多的优质物流解决方案，进而为大湾区企业拓展亚太市场、深化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贸易往来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夕前日，我等国家内企企业跟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占同期盐田港进出口总值的15%。其中啊，哈，进口商品包括天然气、塑料制品、机械设备、动用一道；出口商品呢，就包括机械设备、家器、电器、硬器、塑料制品等等。深圳海关所属太平海关船舶监管一科一级主判张凯介绍，
3: 我们全力支持企业拓展 APEC 市场，向企业开展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等宣贯活动，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亚太地区享惠政策，深化抵港制装、先查验后装运等监管模式，提高通关效率。
4: 接下来我带来关注到，梅祖兴农业态势，以前农民靠田吃饭，想要获得太阳资金进行农业扩散、提质等方面的乞讨，相当有限。为了让农民朋友不再因气候风险而退款无门，中国人民银行梅祖市分行联合梅祖市气象局、梅祖农商银行，创新推出全国头只面向金优产业的专属气候生态产品——金优气候态，让60件容易气象科技护航梅祖的个人提质增产。接下来，定下啲原件，等飞行嘅报头，以后来详细了解一下。
1: 金优系梅祖嘅特色优势农业产业，系农民朋友增收致富嘅甜蜜产业。记者喺梅阳区长桥镇吴阿叔嘅优人单位下就看到，满山遍野绿油油嘅优树海洋单位，一只只饱满嘅细油果，绿树本套上嘅防虫台。那时候就讲了哈，这一片果园啊，是自家20多年前就开始种的，从一开始的10几亩，慢慢的扩种到为今下的50多亩。因为经济原因啊，哈，自家想要改良果树同那果园的套路提升的计划，已经是搁置好多年。直到今年呢，谈到话终于为的气象四季还能够当信用证明之后，自家就忙起来哟。那时候安尼讲。
5: 今年呢就想发展的改良树苗，第二就这条路面那整改一下，它要是资金方面30万左右，也是不同我气候台来台金笔款，农商行市场都十分支持，台20万出来，所以今天也是十分多压力。
1: 那叔按你讲啊，吼，金优产业对气候条件的依赖性是十分强的，敏感度又高。气候条件不单只是直接影响金优的产量同那品质，也使得金融机构因为气候风险难评估，缺乏可靠数信依据，而令到优农的人啊，吼，就面临的靠天吃饭同那融资困难的重重压力。在这一则普遍现象的背景下，金优气象台应运而生，为优农还有优的企业去破局。梅祖市气象局突发事件意见信息发布中心副主任马哈尼介绍讲，
6: 贷钱呢，我们是给银行看天放贷的一个底气，我们会把长期的气候趋势、气象灾害风险这些转化专业的气象数据转化成为银行看得懂的气候韧性报告，给他们用来做判风险，也是定利率。那贷中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专业气象服务给企业做预警防灾，以及是动态的监控，我们给企业的经营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那贷后呢，我们会

0: 开展定损处置以及长期的压力测试。
1: 由气象局做参谋，气象司机贯穿生态前主体，使得金融产品从普通品项转向了主动赋能。不单止不能有农肯天经营的安全感，也不能银行肯天放贷的代事。对此呢，外资农商银行全球支行客服经理李一凡来讲：
2: 接下来我行将以金柚气候带为契机，聚焦服务三农，积极发掘地方产业加特色，将服务模式向更多气候敏感型产业延伸推广，打造气象加金融加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示范样板，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涉农重点领域。
1: 记者还了解到，海洋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的指导下边，梅州市分行立足前期为司机设计，但列百亿元司机进行支农支小再贷款分批业务，重点检查梅州优等特色农产品含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两倍。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市分行货币生态政策管理科科长刘秋燕介绍讲：
3: 目前首笔3405万元输区振兴再贷款资金已发放至梅州农村商业银行，并指导该行以再贷款加气候贷模式，加力支持输区特色产业及涉农重点领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以气候贷小切口调通产业振兴太稳重，这一种模式不单止为有农解决了融资难题，更加是探索出了一条气象司机价值转化、金融风险可可管控、提升产业韧性提升的协同发展路径。希望基于金融法税做得持续的交关更多的绿色农产品，令到其他人变成我等人农业企业还有农民朋友的金山银山。
4: 听众朋友，今天已经一旦把题就能分享到一夜，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回听完整节目，或者是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在原谈评论区同阿丁言聊人互动。
5: 记者陈考乐也好，可以数校堂的稿要过后，阿丁言将我转接到客潮艺的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堂。

0: 喺上广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5: 我哋系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情，
7: 通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6: 思海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1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3: 香港同梅祖两天客家文化隐隐沉厚，香港回归自国二十九年来，两天教育交流合作意义密切，而且由香港国际教育科技联会牵头，香港十五所中小学及六家教育机构负责人组成的考察团来到梅祖，从考察团感悟国家情怀与客家文化，到双方探索课程空间、足球艺术等多项合作意向，充分展现了香港与内地文化交流持续深化、融合发展不断走势的良好态势。今日，就带我们迎接您飞行的报道，以下来了解香港同梅祖教育交流持续升温、融合发展走深走势。
11: 考察团先后参与中国客家博物馆、东山中学、曾显志书籍展览馆、英南会茶田，又兼任兼任人南府兼优总设计师。李飞堂估计还有黄陂足球小镇一条地方开展的实体的考察同到交流活动，感悟老一批革命家的家国情怀，认识乡村农业发展成果，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侨乡文化。这一百年不单止一次眼学教育交流之旅，更加是香港同到梅祖两天积极响应一国二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迅速推进市区融湾先行区建设的神通实践。考察团在中国客家博物馆从客家千世史当中感悟中华儿女吃苦耐劳、充满崇高的优良传统，来到一个年轻人赞扬入世故居，感悟老一批革命家的家国情怀。在南府兼优总设计师看到乡村振兴同乡村农业的融合发展成果，成人的人都是拿起手机来去做记录。在东山中学后，一场 AI 英语教学还有国际教育融合实践课程，展示了梅祖教育实施化转型的成果。继续因南非茶田建起，考察团品尝剔透的客家美食，观赏客家非遗表演，在茶香同到乡音当中感受梅祖的热情。香港考察团代表成员纷纷表示：“
14: 客家

0: 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来嘛。对于香港的学生来说，就是来走走看看再学。
1: 其实认识中国内地里面不同文化是需要的，我觉得我们的学生的眼光应该要宽阔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带他们多来多交流。
2: 在整阵子书籍展览馆，成人等人通过珍贵的史料，深刻体会爱国桥梁、包好嗓子、回馈祖国的插枝情怀。从梅州山村的少年时光，到香港重要的风雨历程，从一把剪刀、一把彩擦，同一台艺术缝纫机撑起的经历来传奇，到毕生研制超过12亿光人、1400多项工艺项目，分布各国的茶神泰爱。每一件实物、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令到考察团成员的人铸就历史，细细品读。当了解到曾宪志博士热爱法定言语，就爱为祖国奉献到最后一刻的毕生信仰，还有他对家乡梅州教育、医疗、体育事业的强烈支持时候，现场多摆上去的由衷的赞叹。考察团成员等人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同展馆工作人员就样板的将爱国精神、客家文化融入到青少年教育，展开的交流探讨。大家都表示哈，曾宪志博士的书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情教育的神通教材，希望未来能够推动两地教育机构建立常态化的联系，通过眼科课程空间、师生互访、文化交流的形式，令到更多的香港青少年行入梅州，了解客家文化，感受祖国发展的脉搏，传承爱国精神和奋斗品质。同期举行的推介飞鸿也好，梅州向香港教育界推介眼科教育梅州模式，并且发布顺当流 IP 来客都前进，还有以足球为媒赴客家自由的道抢到梅州过初的核心产品。现场还被香港考察团学教还有机构数以梅州市眼科考察先头学教机构称号，票子等梅州同香港教育合作，正式纳入到台湾去青少年交流的创校机制。推介飞鸿也好，梅州市做眼法的眼科管理服务平台成立关注点。这一集平台也依托泰斯基同云计算，实现从行前批案、课程审核到过程监控、评价反馈的前流程实施化管理，确保教育部门、学校、机构、家长多方信息对称、透明可追溯。平台摄成实时 TV、音节连通、透视指责黑暗的功能，为眼科法统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考察团对记者平台联系给予评价，表示在记者平台学眼科，家长可以随时了解新人在眼科当中的体验，给予全面的管理和保障。香港国际教育科技联会主席曹石光博士安尼讲：，
3: 让香港的学生在香港人过来的时候呢，都可以用到一个那么好的平台。我觉得这个方面，我看到他可以追踪学生在车上面、在研学地区上面每一个部分都可以了解跟进呢，对家长、老师还是学生自己都有很大的帮助，都有很大的安全啊，还有其他方面的保障，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力的鼓励。
2: 香港考察团代表也纷纷表示，佢将会更好地推动一广澳台湾区乃至更广方面的合作。考察团代表张春飞：
4: 看到这个平台呢，非常的震撼，可以说全面的一个管理和规管，这个把它不光是推动在香港、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要推动全国。
2: 足球是这一摆行程的一大亮点。在李飞堂估计，考察团深入了解世界球王从梅州行向世界拼搏奋进的传奇人生。 海横滨足球小镇完善的训练赛事，以体育加文理加乡村振兴模式，赢得了连连的称赞。平壤来也好，香港学界足球发展蓬勃。不过呢，一次疏汉以香港土体自然紧张，由着训练场所不久，专业教练自然有限，也成为不少学校推动强训的平壤。毕业寻找到突破方向，朝夏广博士给百年就带领等香港多元的学校资深考察团，专程前往广东梅州五华足球小镇，实体考察给予国家级足球强训基地，为香港学生开辟前进的实训和硬核路线。这位于梅州市五华县的横滨足球小镇，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专业足球训练基地。考察团首先在地他小镇飞下趟，透过整体沙盘模型，直观地了解基地的规模和布局。小镇占地超过千亩，人口单位共有15座标准足球场，覆盖11人制、7人制、5人制，更加是匹配的沙滩足球场，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训练需求。基地单位设置有高标准室内训练场馆，不是讲风雨天气的影响，保证实训课程常态化开展。由于园区面积十分大哟，考察团等人然后是坐等观光车来去穿行啊，海球场之间，亲身的体验基地的开发规模。既然不单止场地适量充足，更加是配套为运动员工艺、专业运动散射等一参事设施，可以同时容纳大量学生的进行实训，完美解决香港学校集团训练的场地痛点。除备了硬件设施，基地更加是飞行为省内外资深足球教练团队，拥有丰富的青少年强训指导经验。教练可以针对学生的技术特点、体能短板、战术意识进行精细化指导，为香港学生提供接轨专业体系的训练课程。对于香港学界来讲，这意味着学生也好做得发挥到从少年军、青年军到职业团队的系统化进阶训练机会，弥补香港有着教练自然不足的短板，令到有潜力的学生呢获得更加专业的成长路径。这下摆行程也好，更加是深度结合梅州本土足球文化。考察团前往的亚洲球王李飞堂的故居很有纪念馆，了解这一位从香港行出的亚洲球王的生平事迹和拼搏历程。李飞堂本以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以勤学苦练、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对香港青少年十分具有教育意义。成人等人可以关注也好，去参观的历史资料同个展品，感受梅州足球之乡的深厚底蕴，也为后续子侄学生的开展足球文化硬核奠定了基础。考察团就表示哦，香港唔需要十分多的足球场地，给梅州作为足球之乡就有失明显，双方互补性十分强。双方就计划开展足球夏令营、冬令营，还有师生联赛，以足球为纽带，深化台湾区青少年的交流，致力梅州打造台湾区足球硬核目的地。考察团代表等人纷纷表示：“
5: 我们希望跟他们培养的体系一起过来，一起参加这个足球夏令营也好，冬令营也好，给他们多点机会。”学习足球啊，大家联谊活动啊。
6: 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期来的校长啊，都可以，把我们的香港的学生带过来，在这边的训练。
2: 考察期间，梅州同那香港两地还举行的专题座谈会，梅州相关单位的代表同那香港团系深入交流，并有等课程空间、师生互访、自然倾向，一道达成了多项的合作意向。梅光同心，不以山海为人。当前梅州正全力的建设市区融环线行区，积极融入一贯台湾区发展格局。这一摆考察发通是观察落实一贯台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务实基础，也是梅州以教育为切口，深化同台湾区城市连通的具体实践。 虽然梅珠同那香港两地长效合作机制搭建，梅珠正加速台湾的教育文化融合，加快成为香港青少年交流实践的重要目的地。
7: 学堂和圆堂，上堂手堂，
8: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堂 APP， 收听香港之声，
7: 欣赏堂圆堂，轻松心情将。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客场爱乐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下载打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9: 再来，将正月拿个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核減燃，
5: 核減燃。
6: 蘇氏

0: 嘅亚美化连集定丝鞋嘅客家上前，
1: 来自丝鞋嘅客家上演，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2: 丝鞋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谦。就在Hello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丝鞋客家拿果里创一板块，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3: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今晚的节目当中啊，哈，我哋就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嘅广东汉乐话，哈，其实历史啊系十分的源远流长嘅。相传其实从晋安帝到宋亡前后的漫长时期，听听中原汉人多次南迁，而流传到我们国家东南一带的。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古朴典雅的土地风格，塑造为当地群众的中意。嘅上网版又好，客家人就大部分居住在边缘的山区，生活条件就比较艰苦的。不过呢，佢哋有段刻苦耐劳嘅优良传统，民风淳朴，崇尚文化同埋艺术。咁所以呢，蕴含住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精华嘅汉乐，就成为客家人中意嘅，并且呢系广为流传嘅一种音乐形式。嘅大卫健哈话何？古朴泰方、典雅优美的汉乐呢，仍然系在我哋国家的广东、福建、台湾一条地方，还有到位东南亚一条地区的发言当中啊，都还能流传的呢。以其一种自身无穷的艺术魅力，同那特殊的风采也好，系世代流传，经久不衰，享誉中外。嘅我哋讲咗广东汉乐嘅本身嘅一种艺术特色啦，嗬，就可以感受得到喎，佢啊保存也系十分完整嘅，嗬。参话广东汉乐呢，保存定有600多首嘅前挑唔同、形态又各异嘅优秀传统曲目，同那多姿多彩嘅演奏形式。而其中啊，嗬，丝弦音乐就系广东汉乐当中最普及、最为大众化嘅演奏形式。好嘅，摆喺节目当中呢，我哋就老听众朋友哋来去欣赏一下《丝弦爱歌》书名曲啊，哈。嘅一次关注我哋节目嘅听众朋友，就有可能会留意到哦。喺之前节目当中，我哋就同大家嗬，一齐欣赏过嘅《丝弦爱百家村》。嘅就等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到另外一首《丝弦爱》嘅代表作。平幅，因为曲调哦就比较平淡哦，哈，同因为名嘅一样，平幅就系话啊嘅幅面啊十分嘅平清，同阿江嘅一样啊，哈，嘅一种平清样板来去喺汉乐当中表达啦，我哋马上来去欣赏到一首汉乐平幅。

系数零千嘅贫富过后啊，嗬，我哋再落去停顿教演伴虎，可以用钳固整喺度多种观赏乐嘅一种配合之下，去感受一下南靖宫一所很恶嘅完美同埋通人嘅旋律。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嘅今晚日呢，系同听众朋友一齐落去分享到我哋呢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今晚日我哋落去欣赏到呢，主要系四弦乐嘅歌曲代表名曲哈。头先我哋人谈嘅平湖，还有南靖宫嘅两首四弦乐嘅代表。就等下来呢，再为听众朋友带送上一首乐曲，喊做《怀古》，而呢系从广东太浦传来嘅客家音乐传统曲目来嘅。其描述呢就系工人热心人啊，嗬，系因战乱还要外出入侵，客家先民呢躲避太鬼母嘅遣使，人生辗转，最终呢到达明一金一带。嘅身材异常，他想为客嘅客家人啊，嗬，就武汉嘅思念人故先知同啊故土，所以呢就创作出了一首怀古哈。嘅一首曲调呢，佢系十分嘅古朴典雅嘅，而且呢，杜迪波包含的呢沉潜啊，十分嘅婉转，节奏变化鲜明咯，嗬，就同啊啲客家先民辗转嘅一种形态啊，历经艰辛嘅一种变化一样，嗬。给我的马上出来寻找到一束广东汉乐怀古。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后，就见每年四海客家节目的前铺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今日除拍收听我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

都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是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的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是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在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的时候是想将呢首歌献给某个歌手的，但是将呢首歌转交给对方团队的时候，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了，所以冇用到呢首歌啊。咁样方大同才有机会重新演唱翻呢首自己创作的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 Beyond 乐队演唱嘅《真的爱你》呢一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咧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咧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一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呢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座右铭》系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7年6月发行嘅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嘅《座右铭》咧就系描述咁样嘅一个女仔噶，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嘅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咧，就是、座右铭吓。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初恋情人》，由刘小慧演唱。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张学友演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啊呢一首歌咧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同埋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噶，收录喺1993年嘅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呢首歌获得咗19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咧系十大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奖等等噶。嚟睇睇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九二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啱先我哋听到呢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呼吸》当中。呢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咧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崇拜》。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勋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啦，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啦就学友1993年3月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 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系梅艳芳演唱嘅歌曲《女人花》。呢一首歌绝对唔只系佢想带俾大家高尚嘅情怀，更加多嘅系喺嗰啲年代里边啊，生命当中有太多嘅起起落落，早已经咧就系融化喺音乐世界当中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嚟感受嘅，亦都系音乐当中嘅美好瞬间。我哋嚟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嘅呢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草原嘅声音，呢首歌叫做《天边》，系布仁巴雅尔喺2005年发行嘅首个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嚟噶。咁呢个专辑里边咧，亦都收录咗成12首歌咁多，咁亦都系由咧就欧丁玉担任制作人啊。2006年《天边》呢一张专辑，亦都系获得咗第5届中国金唱片奖通俗类专辑奖噶。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和何乾坤带来的时差。

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也都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来这首歌《如果云知道》，由许如云演唱。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融融懒懒又滋滋然然，熟悉的旋律嚟自萧亚轩 Cappuccino， 就用呢一杯浓浓嘅泡沫奶咖开启呢个小时嘅节目，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放松心情的惬意旋律，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顺其自然嚟自黄小琥嘅演绎，轻柔嘅律动完美衬托咗黄小琥呢把带住故事感嘅嗓音。初听好似系回望旧情，再听已系释然同自我接纳。真正嘅成长系学识喺执念同放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复古港风嘅旋律，放克迪斯科嘅曲风同粤语唱腔，曾舜晞喺新专辑当中嘅《街角的晚风》1997，松弛感满满，氛围感十足，既慵懒。

来自旅行团《爱上这样的风浪》。人生起起伏伏，我们总会有办法越过消磨意志的温吞考验，在琐碎日常当中千锤百炼，伸手触碰更远处的星空同月。精选潮流热歌《潑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放松心情的协议旋律，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岁月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命中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

0: 车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阿四的宇宙会听见，轻快旋律搭配阿四独特的慵懒唱腔，将普通人对生活的朴素渴望娓娓道来。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却精准戳中了每一个在生活中

戏剧化嘅弦乐，厚重嘅鼓点，搭配复古电子合成器，华丽迷幻嘅氛围感，令到呢首《爱人》慵懒又带住唱健。继续送出嘅歌曲嚟自谢春花《只道寻常》，谢春花用平静嘅旋律，缓缓道出温暖嘅日常。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慵懒嘅编曲，浪漫到骨子入边嘅演绎，就好似夏日嘅海边，满满嘅氛围感。落日飞车嘅《我是一只鱼》，唱出咗同原唱完全不同嘅味道。咁样一首歌将我哋嘅节目带入到尾声。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放松心情的协议旋律。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
5: 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0: 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香港之声调频 FM 87.8 AM 67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尾，在读尾的时候呢，指的是鸟兽虫鱼等身体末端突出的部分，或者呢也可以表示物体的后部分。那么读蚁的时候呢，通常指的是马尾巴上的毛，指蟋蟀等尾部的针状物等等。那么尾这个字呢，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用法上有一些差别。我们先来听情景示范，稍后来进行对比。又到季末了，大家的收尾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哎，别提了，我觉得我手中的一个项目可能要留一个小尾巴到下季度了。遇到什么困难了，我来帮你吧。我们这个团队本来人员就比较少，小林已经是预产期前后几天，我给他批了产假，他手头还有些工作分给大家了。那现在大家手上的活儿很多吗？确实不少，主要还有一些之前留下来的麻烦事儿需要处理。那这样吧，大家只留下自己部门的工作，之前余留下来的交给我们办公室来处理。那太好了，这样收尾工作一定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刚才我们说到尾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意思差不太多，但是用法上呢有一些差别，指动物或者是物品的后部尾部的时候，粤语说的是尾，而普通话呢说的是尾巴。
11: 譬如讲动物或者是物体的尾部的时候，而粤语讲的就是尾，但普通话讲的是尾巴。譬如好像马尾，普通话就是马尾巴，鸡尾，飞机尾巴，飞机尾部，飞机尾部。不过在复合词语里面表示末端或者用作量词，普通话亦都会讲尾，譬如尾灯、尾声、尾数。而另外粤语和普通话都可以讲的是鸡尾酒、鸡尾酒、鸡尾酒会。这个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而在粤语当中有些尾是要译作末的，譬如好像第尾，普通话就是地末，最后一名。拉尾，末了。尾班车， 末班车、归尾、寂寞。咁而喺粤语当中有啲尾咧要译作底嘅，譬如好似啦年尾、年底、月尾、月底，话到尾都系你唔啱，说到底还是你不对。
10: 确实，那么在粤语当中啊，这个尾呢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哈。有一系列词呢，在普通话当中对应的应该是什么什么后。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简单的对比一下。
11: 头尾几日，前后几天，后尾后来，收尾最后，坐车尾坐在车的后面，包尾殿后走在后面，包尾大番最后一个，后尾枕后脑勺。
10: 另外呢，还有一些口头用语呢，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进行灵活的掌握哈。我们绝大多数可能用末、用底、用后以及用尾的这个词组呢，是相对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像货尾，我们用普通话呢对应的是剩货。像吊尾，我们用普通话对应的是跟踪。卖剩尾，那普通话对应的是卖剩下的东西，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啊。那大家呢也留意一下这个尾字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应。那刚才呢为您播出的是情景对话，也欢迎大家通过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8: 来日方长，
16: 美在
1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6: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
1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1: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是香港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黄俊熙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18: 大家好，我是九龙塘宣道小学的黄俊熙。
10: 欢迎黄俊熙。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内容是什么呢？
18: 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是专心致志。
10: 好，专心致志，它出自孟子告子上。这个成语呢，是指做事要一心一意，集中全部精力，也告诉我们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只有摒除杂念，专注投入，才能够有所收获。那也期待俊熙的分享。
18: 古代有一位围棋大师，名叫弈秋，他的棋艺天下闻名。有一天，弈秋正在给他的两位学生传授棋艺，其中一位眼睛紧盯棋盘，耳朵专注聆听，连呼吸都放轻了。而另一位学生呢，虽然也坐在那里，实际上却心不在焉，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将天上的天鹅射落下来。几个月后，第一位学生学会了精妙的棋术，第二位学生呢， 居然基本规则都记不住。弈秋对第二位学生说，你不是不聪明，而是不专心。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学有所成。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知识如围棋，唯有专注，才能落下智慧的棋子。谢谢大家。
10: 好，那么正如俊熙同学所说哈，知识就好像围棋，唯有专注才能够落下智慧的棋子啊，比喻十分的巧妙。学习呢，就如同对弈一般，每一个知识点就是棋盘上的棋子，三心二意可能会导致落子慌乱，满盘皆输，而沉下心来专注钻研，才能够步步理清思路，积累学识。那今天俊熙的表达从容大方，嗓音也非常的好听，见解新颖独到，不仅让我们生动地理解了专注的价值，也带动我们去自主思考自身的学习状态。这样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呢，都可以学会沉心聚力。再一次感谢香港九龙塘轩道小学的黄俊熙同学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篇古文吧。
16: 学弈，
19: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会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着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谓视其志弗若愚，曰非然也。
20: 看山河锦绣，
21: 览华夏文明，
20: 访古迹遗珍，
21: 赏神韵雅音，
20: 心灵之旅，
22: 颂游中国。
10: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三十六言何者奇，南雁雁鹤多忧姿，飞空欲作翔鸾舞，跨剑真看可虎垂，数秒回栏持引剑，云中战阁故参差，归京欲问来时路，洞口云深已不知。这首《南雁宫》是明代张焕所作，他用文字将这座绝壁悬宫的美和险展现得淋漓尽致。
23: 武当三十六难

0: 当中呢，南岩风景是绝佳的。这里峰岭奇峭，树木苍翠，上接碧霄，下临绝涧。南岩宫就是镶嵌在海拔大概90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本期的纵游中国，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同学们与万谦老师一起探秘武当山。武当山山腰上边的乌鸦岭景观台就是今天的旅途的起点。在这里大家可以远眺南岩宫。
1: 那一起探秘的同时啊，也邀请大家感受一下在描写风景的句子当中轻声有哪些实际的运用。
2: 南岩宫在武当山的宫观当中，它是一个重要的枢纽。以前的东神道和西神道都在南岩宫交汇。乌鸦岭，那么这是从东神道到南岩宫的必经之路。等会儿我们还要经过南岩宫的南天门进到它里面，而另外一条西神道则从那边过来，是经过北天门到南岩宫。这两条路汇集以后，从南岩开始就进入到了走向金顶的神道。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南岩之旅。
0: 南岩宫建筑选址在岩体的上半部，一边是悬空的，这个呢，被施工材料运输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古人运输这些建筑材料采用的是借道方式，即是绕到南岩北面的坡道较为之缓的乌鸦岭。虽然遥远，但人力可及，可以说建造南岩宫是无数民夫扛出来的。南岩宫拥有武当山地势最高的一对御碑亭。
1: 武当山在明代一共新建了六对御碑亭，现存有五对，而南岩宫御碑亭的布局呢，是其中最为独特的一组。它们被分别建造在两个地方，彼此之间还互相看不到。御碑亭分列两侧，如丹凤展翅，凌空翱翔，飞空欲作翔鸾舞，跨剑真看可虎垂。按照诗中的意思，难道真的曾经有猛虎在涧旁饮水吗？
2: 前面就是飞虎岩，我们看看这个像不像一个老虎的嘴巴。我们抬头看这边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脚印，雕出来的一个脚印在这个头上。在后来的传说当中，就是说真武大帝在这儿修炼的时候，那么有一只老虎要把它吃掉，结果他抬起腿来一脚就踢开了老虎口。
0: 尽管脚趾老虎岩只不过是真武神话传说当中一个小的故事，但今天看到这块悬空突出的岩石，依然是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道路的险峻。可以想象当时修建南岩宫的工人从这条路运送建筑材料是多么艰辛的。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南岩宫的龙虎殿跟前。好，那大家站在我这个地方抬头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3: 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曲成万物的牌匾？
2: 从我的这个位置抬头的时候，正好可以看到南岩宫大殿玄帝殿上面所挂的一块曲成万物匾。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匠师结合这个地形做的一个视线上面的设计。从我这个点考虑到人体的高度，然后连一条线连上去，就是当时挂匾额的这个位置。这个设计在600年前就已经出现。我们尽管今天看到这个玄帝殿是本世纪才重建的一座殿宇，但它基本上比较好的还原了当年整个南岩宫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气势。
1: 王世贞曾经在《武当歌》当中写道：“南岩红旗紫霞立，甘泉九成插可当。十年200万人力。”一一舍至空山傍，可见当时修建南岩宫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非常的惊人。那么今天我们重修南岩玄帝殿的时候，又将如何运输那些沉重的石材和木材呢？现代的施工人员当然是不会像古人那样借道乌鸦岭，而是利用货运索道，省掉了许多人工扛运的路程。整个建设运输过程虽然离不开人工，但是相比古代已经是大大减少。现场施工人员始终没有超过300人，他们用3年的时间修旧如旧，让玄帝殿再次重现。
2: 中国传统的八大匠作叫做瓦木扎石土油漆彩画虎。这个地方我们看石工定底，中国建筑是一个大的木头盒子，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一个大板凳。那大板凳要搁在什么东西才能搁平呢？需要土石做的一个台子。

0: 放柱子的巨大的石墩，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柱础。在柱础上面再用大木做成的柱子支撑起梁架，把整个建筑撑起来。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它的结构体系当中土石木它一组转化，然后把建筑撑起来的一个结果。
1: 在南南宫当中，石头不单单是建筑的基础，也都是精美的装饰。
0: 这个须弥座几乎是用几块大青石拼合而成，但是工艺做的浑然天成，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整体。青石的表面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有些地方出现了风化和剥落，但是整体上可以看到当时这种精湛的雕刻工艺，它成为我们建筑当中结合装饰和技术同步使用的一个典范。
2: 三十六言何者奇，南言言鹤多幽姿。走出玄帝殿，大家登上了云雾飘渺的峭壁石阶，景色宛如仙境。这里就是真正的南言绝壁悬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明永乐年间修建的两仪殿，这是武当山目前仅存的一座明代木结构殿宇，往里面则是修建于元代的天乙真庆宫石殿。但是大家并没有继续向前，而是跟随万老师来到了一座石碑前。这块石碑上记载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我们看这块元代的纯阳吕真君赞碑刻，它后面写着一个宣赐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张守清立。张守清张真人是整个武当山空间规划的实际的确定者。在距今700年前，当时武当山南岩这里有一座天乙真庆宫石殿，在我们今天坐索道上金顶的这个琼台有一座琼台石殿，而在金顶上面其实是一座古铜殿。这三座殿宇都是700年前的，是武当山最早的三座殿，它实际上已经就把当时武当山的大的空间格局金顶南岩和琼台这三个点定住了。而到了明代永乐朝，也就是比张守清真人大概晚了快100年，这个时候是大修武当，我们看到的整个武当山的格局就逐步成型，武当进而成为天下群山之首，成为道教最重要的一个圣地大岳。那为什么说这个纯阳吕真君赞很重要，我们可以读一下：混沌初分有此岩，此岩高耸太和山，面朝大顶峰千丈，背涌甘泉水一湾。我们今天等到云开雾散以后，金顶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路过的甘露井早就在，它其实是当时在山间能够做人们重要的水源。石履撞成飞凤翅，我们看看头顶上的这个岩石，它就是风化以后形成的这种天然凹下来的岩洞。
1: 张守清书写的诗碑，托名是唐代吕洞宾的《题太和山诗》，诗中详细记载了南岩可远眺金顶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反映了张守清选址南岩建立宫观的相关设计意图。
0: 刚才我们从玄帝殿走过来，玄帝殿的前面有一个龙虎殿，到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两仪殿。两仪殿是父母殿，这是整个建筑群的后殿。我们在武当山所有宫观你都会看到这三个殿，但是南岩宫的两仪殿很特殊，它没有像其他的两仪殿一样位于一条完整的轴线上。我们的这个两仪殿好像神龙摆尾一样，它做了一个青石悬挑的龙头箱，这个龙头箱的指向就是大顶，就是金顶。这又跟张守清真人一开始说的面朝大顶峰千丈结合到一起。
2: 南岩峭壁上的两仪殿和天乙真庆宫与天柱峰金顶之间的巧妙空间关系设计，高度体现了道家尊重自然的思想，也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智慧和科技水平。而两仪殿殿前闻名遐迩的龙首石更是将这种精妙的空间关系体现到了极致。
0: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龙头乡，我们脚下的这个台基是按隔壁那样从悬崖上面然后用条石一层层的垒叠起来。龙头乡上面以圆雕为主，

0: 可以看到形成了这样一个龙纹的纹样。
1: 在万仞峭壁上悬空伸展的两条石龙跃跃欲飞，令人叹为观止，所以龙头香亦都是被称为是天下第一香。在古代，有些信徒为了表示自己的前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去烧这个龙头香，无数人因此而丧命。直到清康熙十一年六月，川湖总督蔡旭荣下令禁烧龙头香，并且立碑戒告。如今再次站在这个平台上，仍然感到头晕足摇，毛骨悚然，不愧是武当闻名险胜之一。穿过两仪殿，大家终于来到了天悦真庆宫。这一座的宫殿外表看身和其他的木结构殿宇并没有两样，然而这里是一座由砖石而建造的仿木结构殿宇。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天悦真庆宫十殿是整个武当山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它是一个砖石仿照木结构来做的一个殿宇，很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用石头做成木头的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座大殿上面的斗拱，它是石质的如意斗拱，
2: 它好像是直接雕刻成的。
0: 对，这个石质斗拱，它实际上可能是由一整朵的大石块逐渐凿出来的，而我们木质的斗拱其实是用木头块层层叠出来的，一个是做加法，一个是做减法。那么这一点背后可能又代表着中国和中国之外的其他世界各个地方做建筑的一个微妙的区别。
3: 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西方古建筑则大多由石材建成，所以天乙真庆宫就是一个在700多年前把世界建筑工艺融入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典型案例，这在整个武当山古建筑群当中是极其罕见的。由于石构件颇为沉重，且又在悬崖峭壁上施工，这使得建造南岩石殿的过程难度翻倍。可以说，这座石殿的建造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聪明智慧和高超技艺。
0: 我们脚底下的这个平台，你们猜一猜，石殿和平台哪一个先出现？
4: 平台。
0: 其实，在这个地方是先有石殿，后有平台。哦，这一段的平台是从明朝开始，陆陆续续，尤其在永乐朝武当山大修的时候，全面拓宽扩建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今天根据当时人们留下来的游记考据，很可能一开始这一块是类似于石窟，在山石当中凿出来的凹坑，然后顺着这个凹坑里面来建造房屋。但是在永乐朝的时候，它成为大圣南岩宫当中收尾的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就扩建出了整个平台做一个观景的场所。所以整个南岩宫我们看到的绝壁悬宫的这个部分，天乙真庆宫其实是所有建筑当中最早的一座，然后是旁边明朝时候所修建的两仪殿，在清朝乾隆的时候又经过了改造，又增加了观棋亭、南熏亭等等这些建筑，最后到光绪年，我们看到这边的藏经阁、太子卧龙床等等这些建筑陆续成型。所以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建筑的博物馆，700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层层叠叠展示出来。
3: 数秒回栏石引剑，云中战阁古参差，归京欲问来时路，洞口云深已不知。回程路上细雨蒙蒙，万老师带着大家在悬滴殿旁的茶室稍作休息，一边品尝着用甘露井水所泡的茶水，一边回顾着今天的旅程。游遍了南岩宫从元代到清代的一系列古建筑，同学们仿佛穿越了历史的长河，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看到了武当山古建筑群的辉煌历史。这些古建筑奇观当中所体现的科学性，将传统文化和建筑艺术巧妙结合，展现出了一幅壮丽的画卷。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到了轻声的实际运用，我们在最后再来巩固一下。一个音节在某个词或者某句话中念得短而轻，失去了原来的声调，叫做轻声。那有几个特点，首先音长会大大的缩短， 调型不再是原来的调型，它的音高依赖于前面音节的音调。音高和时长是轻声感知当中的重要因素。大部分的音节的强度也会减弱，能量会明显的减弱。再有啊，就是音色或多或少的会发生变化，声母呢也有可能会产生变化。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刚才的诵读。武当山在明代一共新建了六对玉碑亭，现存有五对，而南岩宫玉碑亭的布局是其中最为独特的一组。它们被分别建造在两个地方，彼此之间还互相看不到。玉碑亭分列两侧，如丹凤展翅，凌空翱翔。飞空欲作降鸾舞，跨剑真看可虎垂。按照诗中的意思，难道真的曾经有猛虎在剑旁饮水吗？一共新建了的布局，最为独特的一组，被分别建造在两
4: 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
3: 一腔一调品赏
4: 诗中的
3: 华戏曲美，
4: 难道真的？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
3: 大家留意到吗？
4: 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
3: 读读
4: 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5: 言状元，
6: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7: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5: 龙刀，
8: 且且今日妖艳重逢，
6: 繁花并蒂，
7: 交融创新，
9: 共同文化家园，
7: 品中华戏曲，
6: 让古韵新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是我国极具权威性、专业性、影响力的戏剧表演艺术大奖，覆盖了戏曲、话剧、音乐剧、舞剧、外国戏剧等等多元的艺术门类，汇聚海内外戏剧精英，见证中国戏剧事业的迭代发展和薪火传承。
10: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2026年4月，在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评比中，广州越剧院青年演员李佳怡凭原创越剧《双绣园》中广绣鼻祖卢梅娘一角摘下主角奖。
11: 嗯，可喜可贺啊，可喜可贺！大家好，我是蝶州话剧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因为《双绣园》是一部越剧表演艺术与广绣传统技艺两项非遗深度跨界融合的剧目，所以啊，这不仅是李佳怡个人的荣誉，也是岭南文化的又一高光时刻。
1: 没错，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谈谈《双绣园》的艺术特色，当然我们都会同大家来盘点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边摘灯玉兰花的精品剧目，聆听获奖演员的逐梦历程。
10: 时代游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也就是白玉兰戏剧奖的发展历程。
10: 白玉兰戏剧奖创办于1989年，涵盖戏剧、话剧、音乐剧、舞剧等18个戏剧艺术门类，常设主角奖、配角奖、新人主角奖、新人配角奖，另设特殊贡献奖、终身成就奖等荣誉奖项。
11: 那本届白玉兰戏剧奖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中外戏剧同台绽放，传统戏曲守正创新，青年力量接续成长。
1: 没错，在众多获奖精品里面，新编粤剧《双绣园》凭借独特的非遗融合美学以及细腻的舞台表达脱颖而出，助力青年粤剧演员李佳怡斩获本届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亦都令到岭南粤剧同广绣两大非遗文化惊艳全国舞台。下面我哋欣赏下粤剧《双绣园》嘅 MV 啊！
12: 一曲来细弦。 是亲眼所说，那是我心机呀嘛！是个不知心计、臭丫头哦！
13: 你，
12: 我知道你，
13: 知道什么？
12: 知道你喜欢我咩？

0: 盈盈说得对，两情相悦怎说不变，
1: 仰慕不变，万岁何须假冒。

0: 上面我们介绍了粤剧《双秀园》是广州市重点打造的精品原创剧目，首次将广秀的始祖唐代的奇女子卢媚娘的传奇人生搬上了粤剧舞台，实现了粤剧表演艺术与广秀传统技艺的深度跨界融合，填补了戏曲舞台上广秀题材的创作空白。
1: 冇错哈，剧目咧以唐代宫廷作为背景，围绕卢媚娘巧手秀艺、坚守本心、不畏权贵、追求自由嘅人生主线展开，跳出咗传统古装戏曲情爱叙事嘅固有框架，聚焦女性独立意识同埋匠人坚守初心嘅精神内涵，兼具历史厚度同埋人文温度。
2: 作为一位现代女性，跳出传统古装戏曲情爱叙事。这样的剧目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1: 不单止叙事重心转变了，双秀园还是摒弃了复杂冗余的支线铺垫，以秀为线索串联起人物的命运，通过宫廷抉择、匠心坚守、家国情怀三大叙事层次，塑造出一位温婉灵动但是风骨凛然的岭南女性形象，生动诠释了一针藏天地、一线守初心的匠人精神。
2: 粤剧唱腔婉转，粤秀纹样精美，一出戏两种非遗，这样的跨界融合可以说是卷出了新高度。
1: 的确是这样，一方面双秀园坚守粤剧传统精髓，完整保留了粤剧地道的唱腔，程式身段、锣鼓配乐、韵味纯正、唱腔婉转；另一方面创新性地融入了广秀技艺展示，将传统刺绣工艺、文样美学融入到舞台布景，服饰造型和剧情演绎令到静态的非遗技艺转化为动态的舞台艺术，视觉美感十足。
0: 那大家知道吗？同时双秀园曾作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周的开幕演出，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的文化对话桥梁，收获了业界和观众的高度认可。
1: 我们来听听李嘉怡自己来讲述演绎卢媚娘背后的故事。
3: 在创排双秀园接触卢媚娘这个角色之初，其实我是曾经有过一段比较迷茫和无力感的一个状态。当时呢在创排之初，我觉得屡屡受挫，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演绎它好。因为卢媚娘这个角色在我落坛接触了之后，我发现他和其他我过往饰演过的角色入面闺门旦行当的女性角色表演人物上面是完全不一样，他是有差距的。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就不断去自我怀疑，但是创作的过程都是痛苦的，痛苦之后呢你就很开心很愉悦。在这里非常感谢双秀园的导演徐春兰老师，在我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他令我看见了另外一个自己，是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一种清醒。所以我觉得原来闺门旦的演绎方式在不同的人物上面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展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磨练，是一个收获，是一个成长，也都为我今后的角色创造、角色塑造、角色演绎是增添了一份底气的。卢媚娘有一点是非常之打动我，就是她具有新时代女性独立的精神气质在里面，她非常之清醒，她其实是爱她所爱，她亦都是在戏里面有很多地方是以情去动人的，但是她守得住自己的那份清醒，爱得很深沉，但是有时爱并不是一定要在一起，爱有时恰恰是一种成全。那就将其中一段大家都比较熟悉，亦都是比较共情的，亦都是对卢媚娘有些惋惜，但同时亦都是很敬佩她的其中一段词：他是郎官我敢嫁，他是天子我暗愁生。这一段即是她是天子我就不敢，如果她是郎官我就可以跟她共偕连理，即是她很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她要切换两种的心态。我可以为大家去表演一下。他是郎官我

0: 即係要喺即係類似攞一段咁樣嘅作為一個示範，就係佢不斷去內心嘅嗰種糾結啊。
1: 咁我覺得飾演咗盧薇涼呢個角色咧，有一個共通之處，就係我哋應該都係屬於中意靜水深流嘅啊一種性格。嗯，我覺得既可以好純真、好純粹、好專注去做好一樣嘢，但係同時亦都係其實我哋都有浪漫少女嘅一種情懷喺入邊嘅。咁喺排《雙壽緣》嘅前期咧，我哋去咗觀摩學習咗廣壽，咁我自己仲親自去嘗試咗即係真實生活當中廣壽嘅壽法。廣壽嘅針咧係好細嘅，佢同我哋平時生活當中用嘅針係完全唔一樣嘅。咁所以咧變成咗你黏住佢嘅時候，你會覺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更何況你係要一針一線咁樣去將佢壽出嚟，咁呢個就更有難度。當時觀摩嘅時候啊，有個老師咧去示範俾我哋睇，哇！我覺得當時係好恬靜，好雅致，即其實係俾佢呢一份氣質所感染咗。咁我覺得我可以將呢種感受放落喺盧薇涼身上，因為戲曲嘅舞台佢係大寫意、大身段，同觀眾咁遠嘅距離，觀眾係冇辦法可以好直觀咁感受到，所以我哋要將佢誇張展示。咁所以咧，學習咗之後咧，我就將佢比較誇張啲去進行表現出嚟，但係同時咧係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韻喺入邊嘅，從而展現盧薇涼嘅嗰種以壽為立身之本嘅一個藝術形象喺入邊。印象最深刻嘅應該就係同李純嘅嗰場談情嘅戲。因为当时这场谈情的戏呢，我记得有一组动作，其实那一组动作呢一共只是三个身段而已，但是我们居然排了七十几次，就是在这七十几次一直都做不到大家相互磨合契合的那种配合度，导演一直都不满意。但是呢，我就在这里想，究竟我哪里做得不好，或者是哪里理解得未够呢？其实呢后期在不断的演出当中，不断的熟悉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眼里面没有对方，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肢体语言的动作，但是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触碰那种情感去做的，所以你怎么看呢都会觉得假了，就缺少了真情实感在里面。当时导演呢，我很记得他跟我和李伟聪聪哥说，他说你们两个根本都不懂拍拖，你们根本不知道情感为何物。其实后期呢我就有去复盘，因为后期不断去排练，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去摸索的过程当中，是慢慢渐入佳境的。所以呢是理解到为什么之前导演会说你们眼中没有对方，所以心中不会有爱意。但是当然我们是专业演员，即其实更多的是对于人物深层次的这个捕捉和细腻的表演，当时是还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因为艺术，其实创作艺术我们是需要过程，亦都允许它一定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不断去雕琢去打磨，亦都可以有试错的空间，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理想的话，大家都会很欣喜。

0: 圣旨下，
1: 万万岁！
0: 圣上有旨，闻有后宫之女正意来私受情诗，动摇军心，罪莫大焉。
1: 罪莫大焉，
0: 念在初犯，不救其人，自知而后，其有效尤者，严惩不贷，任钱。
1: 公公，是我听错咗，定系你念错咗啊？
0: 吓！
1: 先前传话唔系咁讲噶。
0: 吓！
1: 知道圣上要将受尸之女。
0: 心慈怨，岂能妄测？
1: 大人这话系公公说与伯婆听噶，
2: 冇咁嘅事，冇咁嘅事。

反啦，反啦！一支娘娘关世，后宫无人主事，你哋一个二个。

0: 时代有戏，春潮涌，玉兰绽放，气象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这期节目我们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为大家盘点在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边摘得玉兰花的精品剧目。
2: 大家好，我是蝶之舞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在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共评出主角奖10名、配角奖9名、新人主角奖4名、新人配角奖4名。
1: 其中法国国宝级演员伊莎贝拉于佩尔就凭借着法语经典话剧《樱桃园》当中的柳伯符一角是极致演绎，斩获了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续写了白玉兰奖国际化多元化的评奖格局。
3: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

0: 雅文。本届白玉兰主角奖得主侯鸿琴是秦腔舞台的中坚力量，凭借秦腔无字碑中武则天一角成功获奖，以精湛的唱功、突破性的表演，展现了西北戏曲的雄浑气魄与艺术张力。
1: 从正式踏入戏门至今，侯鸿琴已经在戏腔艺术园地默默耕耘了近40个春秋。时隔6年，从凭借《关中小月》中的慈禧获配角奖，到如今的主角殊荣，这朵白玉兰的辉映绽放，不仅是侯鸿琴个人艺术生涯的进阶，更是秦腔这一古老剧种在全国主流戏曲舞台上的又一高光闪耀。那下面我们在侯鸿琴个人介绍里边来了解这部《无字碑》。
2: 我觉得大秦之腔最能展示帝王将相的剧，粗犷豪放也展示了，然后又把用秦腔的这种把媚娘的这个柔美的也展示了。武则天因为她的故事太多，发生她的事情，你从哪个点去切入呢？我们的编剧是女性，导演也是女性，主演也是女性，这个大女主武则天更是一个女性，那我们就从女性这个点来去挖掘他，无论是古时候，又是现代，他身上有可多的优点。作为现在新时代的女性，怎么样平衡家庭，怎么样平衡事业，女人都会引起来一些共鸣，表现手段是非常丰富。一出场，武则天也就是50多岁，我觉得跟我年龄阶段还是比较贴切的。觉得是年龄阶段，我觉得从外形的话，比较符合的。就从10几岁来学习，在舞台上的把控，我也有了自己的经验。第一则是勾心，他这场是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君臣的话，那几个儿子和丈夫，他可能跟他站的这个角度还是不一样的，伤他的心吧。第二场，进禀，他对这个儿子那么的爱。希望他回来，但是这个儿子跟他是背道而驰，跟他是决裂，不相信他。第三场入戏，这场他也是通过敲打的形式入戏，我们叫戏中戏、参军戏来表现，这其实从表现手法的话也是特别出彩。到最后一场面碑，有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最尊重。

他从他立宪，我也亏欠儿女的，我没办法写。我不管后人怎么样，我问心无愧，我站在国家的利益，抛弃了亲情，抛弃了夫妻之情，抛弃了君臣对我的看待，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一心为国为家，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你爱怎么误解我怎么样，我是一心为公。

0: 在本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上，知名影视话剧演员江山凭借话剧《德林与慈禧》中的慈禧一角斩获了主角奖，实现了荧幕表演到舞台表演的完美蜕变。
1: 咁与此同时呢，本届配角奖新人奖获奖者同样系亮点纷呈，京剧青年演员练文晴凭借《白蛇传》斩获咗新人主角奖。在传统程式基础之上，融入了现代舞蹈语汇，令到经典剧目焕发全新的审美意趣。而方书剑就凭借着原创音乐剧《红丝少年》当中雅娟一角，成功获得了新人主角奖。
2: 婺剧青年演员董旭阳凭借浙舞经典剧目《三打白骨精》中猪八戒一角斩获配角奖，以诙谐灵动的表演、地道的婺剧程式技巧重塑经典神话角色，生动鲜活，深入人心。舞剧演员谭一梅凭借舞剧《白蛇》的精彩演绎获得配角奖，完美展现了中国舞剧的东方美学。
1: 一众的青年演员的亮眼表现充分展现了中国戏剧事业

0: 也后继有人身火永续的良好态势。
1: 获奖者可以说都是实至名归的，获奖群体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展现了当下戏剧舞台老中青梯队传承、传统与创新共生、本土与国际交融的繁荣生态。
0: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欣赏下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当中被授予特殊贡献奖的上海戏曲学校第一届昆曲演员训练班昆大师的成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蔡正仁的唱腔艺术。
2: 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琴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嘅嘉宾主持骆慧如同晓华一齐特别咁邀请到广彩传承人许恩福老师同佢嘅学生许春行小姐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精彩再战。
1: 咁啊，讲到话许老师咧入到去呢个广彩厂咧，第一个工作就做学徒啦，学呢个油颜色先啦咁样。其实当时觉得难唔难咧？油颜色好简单啫，系嘛？一描好边嘅油就系啦。
0: 哇！你想象就好简单。
1: 系咯，会唔会好难噶？
2: 你咁样讲咧？亦有难的地方，亦有不难的地方，就是因人而异。但是不是夸口，我就觉得很容易。
0: 因为有天分。
2: 我本身有一定的
0: 基础。
1: 美术根基。
2: 那就亦是很意外，我就学了半日。
1: 半日？
2: 是啊。
0: 半日。
1: 传奇来的，这个学了半日。
2: 是啊，亦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哇，犀利！
0: 即系真系同天分有关啊！呢样嘢，
2: 学咗半日，当时咧个师傅就叫余培师傅，就我个启蒙师傅，
1: 余大师
2: 咁啊亦系大师啦，而家已经过咗身啦，咁佢真系一个伯乐，咁佢睇见我学咗半日，咁佢讲细佬。嗰阵时我好细粒
0: 啫，
2: 佢又唔知道我咩名字，细佬过嚟，我就唔知道做乜嘢，咪过去咯。你去嗰度攞栋碟填大孔啦，
1: 填大孔啦咁样。
0: 填大孔系一种工
2: 作，一种红色。
1: 嗰阵时我连大孔系咩都未知道，会唔会咧？
2: 知道啦，
1: 知道啦，
2: 因为佢话俾我听咩色啦嘛。咁啊，做啦咁样。我啊受宠若惊啦，因为个个都耷头耷脑，仲喺度死
0: 学，埋头苦干噶嘛嗰时。
2: 咁啊，佢居然简直系前无古人啦！我刚才讲，咁啊叫我做，咁我一做嘅话咧，佢觉得好满意，咁就唔使学啦。即系学咗半日之后，就已经正式生产啦。但其他嘅
0: 啲学徒
2: 咧，
0: 仲喺度，
2: 仲喺度学，学咗一日仲唔得。学咗一个星期都唔得，学咗一个月都唔得，都有，
1: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即系天赋异品啊！
0: 系啊，所以呢样嘢咧，即系除咗要有基础啊，要努力之外咧，即系同天分分唔开噶。
1: 冇错，系啦，人哋学成个月都未得啊，许老师嘅话半日就搞掂啦。
2: 话翻转头咧，讲难亦系好难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画嘅瓷器啊，叫做意在不先。
1: 意在不先，
2: 因为你填咗个颜色，一定要讲求佢个，如果图案要均匀，仲要厚薄要适应，唔同颜色就唔同嘅厚薄。
1: 哦，咁样啊？
0: 佢系固定嘅，系咪？固定嘅呢只颜色就
2: 系
0: 呢只厚度噶啦。
2: 咁你如果个厚度唔够嘅话咧，唔系话唔得，但个色就唔够啦，唔靓啦。
0: 即系影响到佢出嚟嗰只颜色嘅效果。
2: 咁如果你譬如嗰个大孔咧，你厚咗咧，佢就发黑噶。咁你一定要薄中咧，又有一定厚度。如果讲难就喺难喺呢度啦。
1: 哇！佢呢个真系好难，佢讲求啲颜色使用嘅嗰种火候啊，即系厚度嘅火候点样把握呢样嘢，系真系全凭经验噶。
2: 系啊，所以就系你落笔嘅时候要考虑到，最后你要拎去炉房，我哋烧炉啊，即系喺窑炉度烧嘅时候产生嘅效果。咁你谂下呢个难度系相当之难，
0: 可以想象到系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嘅。
1: 系啊，嗯、
2: 所以咧就系、是。难是讲它有难的地方，但如果你掌握了你就觉得不难了。
1: 明白，是的，不得了。我个人就对这个广彩的颜色相当之感兴趣，尤其刚才讲到什么大孔啊、中孔啊、小孔有没有
2: 的？红色呢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西红、
1: 西红刚才讲过了，玫瑰红，
2: 玫瑰红，一个大红。
0: 但大红呢其实也都是我们广彩当中很经典的一只色来的。
2: 是啊，很常用的色。咁佢因为我哋往往如果冇咗呢个颜色嘅话，或者系往往我哋上颜色嘅时候啊，呢、这个颜色系最先上，你就感觉佢已经，哎，我呢个颜色开始变色啦，开始越嚟越多越丰富啊。但如果你上咗其他颜色咧，好似始终呢只碟仲系 空空如也，好似未有息咁樣。
1: 哦，即係通常大孔係最先上上去。
2: 我哋習慣啫，因為心理嘅上安慰下自己咯。
1: 哦，
2: 咁樣嘅話，一上咗呢個大孔息咧，就已經感覺得好飽滿。
1: 啊，呢件嘢靚啦，咁樣、
2: 啊、已經差唔多啦，咁樣咁你做落去，咁你咪精神咯，係咪啊？
0: 即係相當於係最基礎嘅一隻色嚟㗎啦，
2: 係啊，好基礎嘅、嗯，而且用嘅量係好多嘅。
0: 嗯，
1: 哦，經常用大孔咁樣。
2: 係啊，
1: 講到工藝咧，嗱，啱先講到話嗰啲誒勾線就相對講簡單啲啦。如果複雜啲嘅啲廣彩工藝嘅話，係邊啲比較複雜啲啊？
2: 我覺得你突然間本來又講對咗，又講錯咗嘛。
1: 啊，又錯咗啊？
2: 啊，梗係啦。
1: 你講
2: 實際最複雜就係勾線。
1: 哦，勾線哦。哎呀，真係大夢。勾線係最複雜嘅咩？
2: 係啊。所謂勾線嘅比率咧，就佔我哋如果整個廣彩嚟講咧，佔咗七成、六七成㗎。
0: 哦，
2: 嗰、那个工艺啊，
0: 所谓勾线系咪攞个支笔喺嗰个瓷器上边勾画一啲线？
1: 即系你讲嘅勾边，
2: 唔系勾线嘅话咧，就将你嘅表现，你譬如画山水啊、人物啊、花鸟啊，你个勾线咧系重要中嘅重要。
1: 哦，
2: 你一画咗佢之后咧，你上色嘅话咧，只不过系更加增添咗佢嘅魅力。就算是单单咁样白描咧，都已经好靓噶啦。
1: 哦，
2: 有啲人啊，都好中意就咁白描嘅啫。
1: 嗯，
2: 所以咧，白描嘅话，佢本身你嘅基础啊，你嘅水平啊，就充分显示咗你嘅功力。
1: 线条嘅优势啊，力度啊，流畅度啊，嗰啲
2: 啊，虚实啊，呢啲就系最难最难嘅地方啦。
1: 尤其人物嘅五官啊，
0: 唔上色就叫素描，系咪？
1: 白描先，白描
2: 啊，
0: 真正系浓妆淡抹总相宜。唔上色又唔上色嘅美，上咗色就更加艳丽。
1: 唔上色嗰啲雅致好多啦，睇落去嘅话，有人会中意呢样嘢。
2: 嘅话咧，就有佢嘅好独特嘅，我哋讲诶中国人嗰种嘅艺术风格咯。
1: 系啊，即系中国风先系少雅致好多。
0: 系啊，
1: 咁但系广彩当中好少唔上色噶啦。
2: 應該都好少，大多數都是上色的，而且我哋上色是能夠用的顏色都放上去的，
1: 哦，
2: 即是跟整個陣有所不同，
0: 嗯，
2: 即是我哋的話呢，所有最豔麗的顏色堆上去都是很協調的，你不感覺得話，哎呀，呢啲嘢好俗啊，
1: 係，
2: 又好好好好好好鄉下啊咁樣，
0: 嗯，
2: 唔會的，
0: 嗯，
2: 一放落去。覺得佢，咦，一放落去係好舒服嘅，而且感覺到一種金碧輝煌、好華麗嘅感覺。嗯，
0: 其實阿樂，我係咁樣認為啦嚇，即係本身係天生麗質嘅話咧，你點樣描、點樣畫，佢都係咁靚嘅。
1: 係啊，係啊，即係關鍵，我覺得工藝大師佢嘅審美水平好重要啊。
0: 嗯，
1: 即係佢畫嘅圖案啊、等等之類啊，咁樣呢樣嘢技藝同佢審美要搭配得到先得，先能夠令整件瓷器工藝咧能夠增色嘅。我唔知講咁啱唔啱啦。
2: 係呢樣又啱，
1: 又啱咗。哎呀，多謝啊，多謝啊。
0: 睇嚟你可以成為一位半個專家啦，已經係。
1: 唔係講笑，講笑，講笑，係咯，的確係啦。即係其實咧，我廣彩生產。过程当中，嗱，啱先讲到啦，上色啊，做工艺咁样，咁通常去烧嘅话，烧几耐先至成功咧？
2: 而家咧就已经系先进好多啦。以前咧，我哋烧嘅话咧，要烧十几个钟嘅。
0: 十几个钟啊！
2: 因为点解咧？用炭啊，
0: 哦，
1: 用木炭嚟烧。
2: 木炭咧，你买到嗰啲经炭啊，靓嗰啲炭咧，佢啲火又好猛喎，咁啊。
0: 當然佢又燒得快啦，濃又會唔會有冇達到自己想要嗰隻色咧？
2: 都唔係嘅，主要咧，如果係嗰啲炭靚咧，當然你燒爐咧就梗係好啦，係嘛？如果嗰啲炭又濕又唔靚嘅話咧，你燒極佢都唔起火，個温度始終都谷唔上去，咁你就真係一頭煙啦。咁你一特別咧，就手又摸個炭咧，拗個頭，一搲個面嘅話，更加啊嗰陣變咗張飛啊，或者係阿包公咁樣嘅面啦。
0: 嗯，
2: 咁咧就而家咧就用電，
1: 用電，
0: 用電，
2: 用電嘅話咧，
0: 比較容易控制個温度。
2: 非常之容易，因為佢本身嘅用電有嗰個温度控制，
0: 係，
2: 而且佢係好均衡咁樣升，
1: 係，
2: 咁咧就。而且嗰個有好關鍵嘅時間就短咗好多，
1: 短咗。
2: 而且咧， 嗰個成熟嗰、那個合格率啊，
0: 嗯，高咗，
2: 高咗好多，
0: 嗯，
2: 少咗好多破爛嘅、破損嘅，
0: 係啊，
2: 因為燒木炭嘅話咧、嗯，就好容易爛嘅，因為
0: 爆啊，有時
1: 佢火候比較難控制得到，嗯
2: 嗯、難控制，
1: 難控制，
2: 而且咧就而且好邋遢，
1: 哦，
2: 如果一高達到個温度咧，你就馬上要熄火，要爬炭，
0: 哦。
2: 咁咧就又要淋熄，咁陣嗰陣咧就好撈教嘅。
1: O K，
2: 咁如果電咧，你一關就 O K 啦。
1: 如果兩種對比起身嘅話，用呢個碳燒嘅同埋呢個電爐燒嘅，邊種效果好咧？
2: 有一種説法話碳燒嘅嘢仲係嗰種味道，
0: 哦、
2: 但係本人嚟講咧，我覺得仲係用電好，冇乜所謂。
0: 哦哦、其實出嚟嘅效果係有啲唔一樣嘅，
2: 係咪？講就係有啲唔一樣，
0: 哦、
2: 但係佢唔同我哋燒嗰種色油，
0: 嗯，
2: 即係嗰啲變色油啊，
1: 係、
0: 哦、
2: 啊，嗰啲變色油就好講究，即係呢個環氧嘅關係。
1: 冇錯，
0: 嗯，
2: 咁我哋油上彩嘅話咧，就有所不同，
1: 係油上彩，嗯，
2: 即冇呢方面嘅，我覺得冇呢方面。
1: 其實呢個都係科技帶嚟嘅進步嚟嘅，的確係，就好似而家廣彩咁樣，即已經係好少。我相信畫嘅人已經唔會太多啦啩，會唔會有而家現代工藝代替到咧？例如印花嗰啲有冇咧？
2: 印花都有噶、嗯，印花咧只能夠代替某一部分，
1: 啊、
2: 但係你作為一個藝術品嘅話。仲係手工，
1: 手工，
2: 係貼花其他嘢無可取代嘅。
1: 貼花同印花係兩種唔同概念。
2: 係
1: ，OK， 你話姐知唔知啊？許老師係呢個廣彩貼花嘅創始人嚟㗎。係
0: 嘛？咁貼花應該係一種比較複雜、比較綜合嘅技術，係咪？
2: 從製圖，
0: 嗯，
2: 同電腦，同絲網印。都是有好多好多的好关键性的嘢、
0: 嗯、
2: 包括制膜啊，因为用膜啊嚟载嗰种颜色，咁、
0: 嗯、
2: 呢个技术嘅话是另外一个范畴在内啦。
1: 哦，其实贴花要点样的概念，有冇得简单同你普及系一个点样的回事、
0: 嗯？大概是点样一回事？
2: 实际贴花嘅话咧、嗯，你哋细个时候喺街边买嗰啲咁嘅水印纸啊。
1: 哦，
2: 贴喺手嗰啲啊，
0: 哦，即系小朋友攞嚟玩嗰种咧，
1: 明白？哦，
2: 嗰个就大同小异，就系嗰类嘢。我哋嘅陶瓷颜色，
0: 哦，
2: 变成嗰啲咧就系一啲水彩啊、水粉啊嗰类嘢嘅颜色，
0: 嗯，
2: 就有所不同。

0: 咧，我哋咧要经过啦，系800度嘅烧制，
1: 哦，即系佢一贴落去嘅话，已经有埋颜色噶啦。
0: 系啦，
1: 哦，
0: 已经全部做好啦，包括线条，乜嘢都可以做出嚟。
1: 其实当初你开创呢个贴花呢样嘢嘅工艺嘅时候嘅话，其实出于点样嘅初衷啫？
0: 实际我系被动，
1: 哦。
0: 我唔系主动者，因为我当时嘅话就系一个普通嘅工人。由于我哋嘅出口量啊大啊，
2: 大量咁
0: 一
2: 出口，
0: 路增加人都冇办法满足出口。
1: 哦，
0: 咁当时嘅话，我哋嘅书记厂长就用呢，即系有人提议话用呢种方法就可以代替咗手工。咁嘅话就可以创大量嘅外汇。
1: 哦，即系大量出口啦，
0: 系啊，
1: 出货咁样。
2: 哦，即系佢免咗话要一笔一笔咁描上去嗰度工
0: 系
2: 序，
0: 啊。
2: 而系成朵有颜色嘅花，直情就贴落嗰个陶瓷嗰
0: 系
2: 上边
0: 啊，
2: 去。
0: 而喺嗰阵时，我只不过系一个19、20岁嘅懵懂少年，根本就唔知道好定唔好。反正佢安排我工作，我就要做，我就要将佢做好。咁所以呢，就系咁样嘅情况下呢，系做出嚟啫。
1: 哦，当时可能整贴花嘅话都研究咗好长嘅时间，
0: 系啊。
1: 系啦。其实而家睇翻转头嘅话，其实觉得而家我哋广彩生产当中有贴花呢样工艺嘅话，算唔算好呢？
0: 我觉得唔系话唔好嘅。而家咧，我觉得咧，比如系英国嘅瓷器啊，佢嘅售价系好高，甚至比我哋广彩都高。佢哋都系用贴花嘅，但系佢嘅贴花好精良，好精细，而且佢用嘅瓷器骨瓷啊嗰啲亦好考究。咁所以话咧。佢做出嚟嘅嘢，佢亦系可以做成一种高档嘅一种
1: 艺
0: VIP
1: 术
0: 嘅
1: 品
0: 产品。
1: 系啦，
2: 咁其实咧，真系英雄莫问出处。你唔好理佢系点样嘅过程出嚟嘅，最紧要出嚟嘅效果系得到认可就已经 OK 啦，系
1: 冇错，
2: 咪？
1: 即系工艺嘅话，为嗰件艺术品服务就 OK 啦，我觉得
0: 系啊，
1: 系啦，出嚟效果靓，大家认同就掂啦，
0: 系啊，
1: 系啦，咁其实而家我哋广彩嘅话咧，你知啦，嗱，从以前我哋青山期。一直落嚟嘅话，一直到而家嘅广彩嘅发展嘅话，都经历咗好多嘅变迁嘅。咁啊，现今我哋嘅广彩有冇啲点样嘅新嘅发展，同埋一啲发展嘅趋势咁样咧？
0: 我觉得而家广彩咧就已经百花齐放。
1: 百花齐放。
0: 大类嘅话咧，你头先讲嘅话，盖印啊、贴花啊、手绘啊，都有人做。而且系精品嘅手绘啊，英文系 handmade 啊，外国人系好喜欢，而且我哋本国人咧亦好享受呢种嘅艺术品。
2: 算唔算系而家目前嘅主流咧？
0: 应该系主流，以呢样嘢为主流，因为随住人嘅生活提高啊，要求嘅品味啊有所不同，系嘛？要美食美器啦，要好靓嘅嘢啦，追求靓嘅嘢，自然嘅话要高精尖嘅嘢，高精尖嘅嘢，你必定系只能够维系少数能够做呢啲人，咁显示咗佢自己本身嘅呢种嘅欣赏价值。咁所以嘅话咧，而家嘅话咧就应该系有所发展啦。就每一个设计者佢有唔同嘅风格，就同过去嘅广彩有所不同。广彩就以出口为主，当时嘅话系我嘅比喻系产品，一种出口嘅产品，一种大路货嘅产品，一种由清代或者民国嘅时候沿袭嚟嘅花式咁样产品。但系而家嘅作品咧系好有个性化，每一个人嘅喜爱，而且佢嘅自己特有嘅技艺，充分显示出嚟。咁呢种嘅技术咧就可以讲系百花齐放，而且系越嚟越走出自己独有嗰种艺术风格出嚟。咁我觉得系一种非常好嘅现象。
2: 系啊，亦都彰显咗我哋岭南人嗰种啊包容啊、接纳四方啊嗰种宽广嘅胸
0: 系
2: 襟
1: 啊，即系博
2: 吓。
1: 杂彩精，为我所用，我哋
2: 冇
1: 岭南
2: 错。
1: 文化嘅精神，其实体现到即系我哋而家我哋广彩嘅门槛啦。即系啱先啊，许老师讲到嘅就系我哋嘅中高低，其实
0: 都
1: 都
0: 有。
1: 有。高嗰啲就放啲 VIP 人士啦，系
0: 系
1: 嘛，
0: 啊，
1: 中意一啲哇好靓嘅嘢啊，handmade 嘅手绘嘅咁样，而相对嚟讲。

0: 行话咧所吸引咯，
1: 嗯、
0: 即系我知道岭南嘅传统文化咧系以嗰种饱满嘅构图啦，华丽嘅色彩啦，同埋佢个装饰性咧系非常之有吸引力嘅。咁、我啊开始嘅时候咧，我会觉得点解会喜欢咁传统或者话咁饱满嘅一个
2: 工艺
0: 咧？因为我本身本科嘅时候咧学艺术嘅时候学水彩画嘅，
2: 亦都有根基喎呢个，
3: 当然啦，
0: 即系学翻艺术嘅时候，
3: 高材生嚟噶，
0: 即系学翻艺术嘅时候咧，就觉得以前我哋喜欢嗰啲咩淡雅少少噶，或者系嗰种比较简单又可以。传达到自己情感嗰种就 OK 啦，唔需要画画到满晒啊，好似哇画到咁满好攰噶嘛。咁我后嚟咧接触咗之后咧，佢又画得咁满又咁靓，每一层又都有好讲究噶。
3: 呢个转换过程
0: 系啊，即系我要从一个本身系以好简单嘅一个绘画形式，进入到一个咁繁复嘅一个形式，系。
1: 有一种质的变化，对美的欣赏有一种改变，是吗？
0: 看到咁俗嘅嘢，又咁喜欢佢咧，佢个魅力就系呢度咯。
2: 即系其实我哋自古中国人嘅审美观都系相当清雅嘅，你包括我哋中国五大名瑜都系啦，系咪？即系基本上都系单色釉嚟嘅。
3: 冇
2: 错。即系可想而知嘅话，我哋大家嘅审美都系好简单，越简正所谓大道至简。其实审美都系简单，越靓嘅。咁但系其实咧，广彩嘅话，啱先讲一个字，我好认同嘅就系俗。咁但系俗呢样嘢，唔好以为真系俗。
0: 系。
2: 我哋经常讲话大俗当中必有大雅。
0: 系啊系啊。
2: 因为佢同生活息息相关，系啦，能够引起我哋嘅审美情趣，所以呢样嘢系值得我哋去珍视嘅。
3: 高，实在是高。
2: 哇，又多谢许老师啊！
0: 系啊，
1: 亦都正系我哋广彩嘅魅力所在。
0: 仲有就系、广彩最紧要嘅就系佢嘅颜色，其实真系唔系好多。
1: 嗯哼，
0: 同我哋以前绘画唔一样，我哋绘画嘅颜色几十种，甚至更多都有好多外国嘅颜料。
1: 系，
0: 咁我绘画嘅时候咧，我中意点变就点变。
2: 哦，
0: 系啊，我可以好随意咁去
3: 绘画。广彩唔够随便
0: 调，但系广彩唔系，
1: 就讲寥寥几只色。
0: 系啊，但系咧佢可以变化咗千千万万唔同嘅色，即系话唔系色彩，系唔同嘅一种形式
3: 表现形式
0: 、非常之，我觉得。原来其实我可以抛开好多，即系唔需要咁多，我只要掌握呢啲几个颜色，
2: 大道至简啊，
0: 系啊，
2: 系啦，
0: 即系你即系好似我哋生活咁，其实唔需要咁多嘢，其实好简单就已经可以变化到好幸福嘅生活。
2: 佢喺度感悟讲埋生活呢个样嘢出嚟先，
1: 由艺术结合到哲理，哇，已经上升到一个意境当中啦。
2: 系啦，咁你作为一个广彩嘅学习者啦，咁样，我想关心下你到咩境界啊？而家系咪半日学完嗰个赏识之后可以学其他嘢啦？咁样
0: 唔系，我的而且确唔系老师。呢种级别嘅半天就可以亲自
2: 大谦虚啦，你又
0: 唔系真系噶，因为我啱开始画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画广彩系用嘅系毛笔
1: 哦，
0: 毛笔咧同我哋用揸开
3: 钢笔
0: 钢笔啊，或者系嗰啲铅笔系唔一样嘅，系软嘅，而且咧我哋勾线嘅时候，老师啱先唔好讲到，因为勾线嘅时候要勾得好幼细嘅，
2: 系系
0: 咁同你。掂嘅墨同埋掂嘅
3: 广
0: 彩颜料系唔一样嘅，因为我哋个笔如果系尖墨嘅话，系一笔可以带过啊，但系有系嗰啲广彩颜料系唔可以嘅，而且佢里面嘅即系个水料啦，即系黑色嘅水料啊，同埋个釉料咧，你都唔一样嘅。呢个系我即系学习嘅时候
1: 心得嚟
0: 嘅，系真我觉得。真系老师可以半天出师，呢啲真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3: 唔系半天出师，半天走开第一步。
1: 系啦，咁亦都真系一个天分啦。咁所以咧，成功唔系偶然嘅，而系一种综合出嚟嘅效果。
2: 系啊，
3: 我哋成日通常都有一句话：易学难精。广彩就
2: 系
3: 咁样啦。你入门咧系好容易，
1: 系。
3: 包括而家啲小朋友，你完全可以画一件啊。作品出嚟噶，有色彩啊，有表达，但系你再深入去，你就感觉到佢有嘅魅力喺呢度啦。
2: 系，
1: 冇错。咁其实咧喺许老师啊，咁多嘅作品当中啊，有冇你自己即系最值得骄傲引以为豪嘅作品啊？我知道你曾经咧攞过无数嘅奖项喎，喺广彩呢方面。
3: 我自己咧就有啲作品咧，的确系。 到到而家嘅話咧，感覺。

0: 到自己啊呢件作品好满意。咁呢啲满意嘅作品呢，虽然嘅话呢就唔多，但系呢亦系每一个时期代表每一个时期嘅嘢。我自己嘅感觉嘅话呢，你不断嘅更新，不断嘅进取，而且不断嘅攀登，有不断嘅高峰，因为学无止境嘅。
1: 系，
0: 虽然我而家做咗咁多年，但系我自己放嘅姿态仲系一个初学者。
1: 哇！呢种
2: 呢个
1: 心
2: 心
1: 态相
2: 态
1: 当之好，
2: 好值得我哋学
0: 系
2: 习
0: 啦。
2: 啊！
0: 应该嚟讲，每个人每一个行业都有唔同嘅境界。我哋俗语讲嘛，行行出状元嘛。呢样嘢嘅话，共通嘅，我觉得系共通。
1: 冇错。
2: 系啦，咁许老师啊，不如赠一句你自己嘅领悟俾我哋啲后来仔啊！我相信心机旁边有好多系有志于学习广彩嘅朋友们嘅。其实要学好广彩，最紧要系要点样嘅一种心境呢？
0: 我经常讲嘅一句话就系、是，包括爱好广彩嘅，哪怕系欣赏嘅，或者自己动手画嘅，我觉得呢，每一个人做每件事都要非常之专注。
1: 专
0: 你
1: 注，
0: 只要专注呢样嘢，你就会喺里头揾到乐趣，而且学到好多嘢，学到无数嘅取之不尽嘅。完全落边呢样嘢呢，基本上系非常之有用嘅。而且呢，亦喺咁样喺乐趣里头学习嘅话呢，你会获得学得好轻松，而且学得好愉快，唔会话觉得你学嘢呢系一种负担。咁你自然嘅话，你有乐趣嘅话，你就好喜欢咁样画落去或者学落去，而且呢。就我觉得咧，就唔好太过滥，专一学好
2: 学一行专一行，
0: 学一样嘢，
1: 系
0: 每一样你学好某一样嘢喺呢度学好啦，你先再考虑再学其他。咁呢个系我自己嘅咁多年嘅一种心得体会。
2: 我哋为专注喝彩啊，
1: 系
2: 即
1: 啦，喺专注中嘅话，要思想人生。
0: 系
1: 喺呢个做呢个工艺当中嘅话咧，系思想古今啊，然之后传承古人嘅伟大嘅智慧，亦都系传俾后人啦，系嘛？
2: 系啦，其实咧，我相信阿 Lock 同晓华我一样
1: 系。
2: 同许老师嘅倾偈当中，唔单止学到咗好多关于广彩嘅知识，仲学到咗好多做人做事嘅道理。
1: 系啦，我所以觉得啊，许老师之所以咁成功啊，即系除咗天赋异禀之外，咁聪明之外嘅话咧，更多系来源于佢嗰份专注。
2: 冇
1: 佢嗰份
2: 错，
1: 耐性，佢一份对呢份广彩嗰份热诚
0: 执
1: 呢
0: 着，
1: 样嘢执着系啦，执着搞艺术一定要执着，好认
0: 冇
1: 同，
0: 错，
1: 好嘢，执着
2: 好嘢，系
0: 系
2: 非常之感谢我哋今日嘅许老师啦，仲有咧
1: 春行，
2: 啊春行啦，同埋最紧要系大碌，
1: 仲有晓华姐，好嘢，多谢多
2: 喺
1: 谢，
2: 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咁有意义嘅一个专访节目，
1: 掌声感谢许老师同春行。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5: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我哋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74集。
9: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0: 嗱，话说陆羽咧，佢个师傅即善和尚啊，善于品茶啦。咁啊，唔单止可以鉴别饮嘅系咩茶，仲可以分辨出咧啊冲茶嘅系咩水，甚至啊可以判断出边个系煮茶嘅人。咁呢一种品茶本事啊，一传十啊，十传百，大家将佢越传越神啦噃。呢、这个消息咧，亦都传到当时嘅皇帝唐代宗李煜嘅耳仔里边。李煜自己啊中意饮茶嘅，亦都系品茶嘅行家。咁宫中啊就录用咗一啲善于品茶嘅人做嘢嘅。听到呢个传闻之后，就落圣旨招嚟呢一位智积禅师，想试一试佢啦噃。智积嚟到宫中啊，皇帝就叫宫中嘅煎茶能手冲咗一碗上等嘅茶，试俾智积嘅品尝。智积禅师谢恩之后接茶在手，轻轻饮咗一啖，就放低个茶碗，再都冇饮第二啖啦。皇帝就问点解啦？智积禅师就话：我饮嘅茶咧，都系弟子陆羽亲手所煎嘅。咁饮惯咗佢煎嘅茶，再饮其他人嘅茶咧，就觉得淡薄如水啦。皇帝听咗就好好奇啦，问你个弟子陆羽依家喺边啊？智积禅师就话：我呢个弟子立志要品评完天下嘅名茶美泉，遍游海内嘅名山大川，而家去边度呢？贫僧都难以知晓噶噃。于是咧，皇帝就发散人四处咁啊揾到陆羽，终于喺浙江吴兴呢个地方咧就揾到佢啦，将佢召入宫中。咁本来佢见到陆羽咧讲嘢口窒窒，个样又丑，心里边都唔系好信嘅。咁但系倾咗几句啊，就发现陆羽出语非凡，知识渊博，咁所以咧决定俾个展示嘅机会佢，叫佢喺御前啊煎茶啦。陆羽啊攞出自己一清明前采制嘅好茶，用泉水烹煎之后咧献俾皇帝。皇帝接过之后轻轻揭开，哇，一阵清香扑面而嚟，精神都为之一振啊！再睇碗里边嘅茶叶淡绿清澈，品尝之下咧香醇回甜，哇，猛咁赞啊，好茶好茶！跟住咧又叫陆羽再煎一碗，由宫女咧送去俾御书房里边嘅智积禅师品尝。智积攞起杯茶一饮，猛叫啊，好茶好茶！跟住兴冲冲咁走出书房，大声话：洪湛，洪湛喺边度啊？皇帝吓咗一跳啦，嘿，你点知系陆羽嚟咗嘅？智积禅师就话：嘿，我啱先品嘅茶呢，唯有我阿湛儿啊煎得出嚟嘅啫。饮咗呢碗茶，就梗系知佢嚟咗啦。唐代宗啊，非常之佩服智积禅师嘅品茶功夫同陆羽嘅茶艺，所以咧就想将陆羽留喺宫中，叫佢啊培养宫中嘅茶师噃。咁但系陆羽就话唔系啦，我啊都系翻去写茶经算啦。过咗无奈咧，就离开咗啦。嗱，经过一段时间啊，陆羽嘅茶经咧，终于啊写好啦。根据佢嘅茶经讲啊，从茶嘅嫩叶采摘到冲泡品饮，一共咧要经过九道程序嘅，每道程序要做得好都唔容易嘅。所以陆羽话茶有九难。嗱，第一步啊系茶叶嘅采摘制造。陆羽啊认为合适嘅时间咧，喺农历嘅二三四月之间，嗰啲山崖乱石之地生出嚟嘅茶叶系最好嘅，而且芽头又好似春笋咁。除此之外啊，仲要把握天气噃，落雨啊唔采得嘅，天晴有云亦都唔采得，一定要等到天晴温度舒适嘅时候咧，先可以采茶。啱啱采完嘅茶叶，要选择好嘅芽头，马上蒸青揼水，之后拍打成形，最后咧培干、穿扎、封装。制茶时间啊，尽量喺当日白天就均匀拍打，压成紧密嘅饼状。咁只有严密做好呢道工序咧，先至可以出好茶嘅。咁点样鉴别有冇做好第一道工序咧？呢、这个就系第二道难关，鉴别茶饼啦。嗱，对于成品茶有多方面嘅综合评判嘅，各种次品茶都系有各自嘅原因导致嘅。比如话茶饼表面唔光滑，系因为茶汁未被压出嚟。鲜叶蒸得唔软熟，如果茶叶嘅色泽呈黑色咧，就是、因为制茶嘅时间太长啦，延伸到夜晚黑。咁仲有茶花形状唔成形，系因为用咗粗鲁劣质嘅原料，导致啊拍压唔紧。睇得出嚟啊，茶叶嘅第一道制作工序咧，会直接决定茶嘅品质嘅，唔同品质就唔同价钱噶啦。咁如果系行家，一眼就睇得出个茶饼系值几多钱嘅。嗱，咁之前讲嘅都系生产同埋销售。到咗消费者买完茶饼翻屋企，应该点样做呢？呢、这个先系重点吓。陆羽首先列举咗大家广泛使用嘅茶具，烤茶饼用到嘅风炉，沏茶末用嘅罗盒， 还有煎煮茶汤的用具、装熟汤的用具、饮茶用到的碗等等等等，一共24件，每一样都不少得的。而且啊，绿鱼还很腌尖的，器具如果沾染了其他的味道亦都不可以用的了。当时啊，城里面的皇宫贵族如果24件东西缺了一件呢，都算不算是真正会品茶的。当然了，凡事有例外，如果在山野地方条件不许可的，那都可以重拣的。嗱，真系器具都咁讲究啦，火候啊更加紧要啦。嗱，当时嘅做法啦，茶饼啊先要用火烤热，然之后咧再研碎使用。烤茶用嘅材料，陆羽认为要讲究嘅，嗰啲含有油脂嘅木材，好似柏树啊、桂树啊等等咧，啊，仲有扭坏咗嘅木材咧，都唔可以用嚟烤茶嘅。所以啊，古人有炉身之味嘅讲法啦。陆羽啊认为用未沾染过腥味嘅木炭嚟烤茶最好噶啦。其次呢，就用啲火力比较猛嘅木材，例如桑树啊、槐树啊咁成。事关用好嘅柴火啊，先至唔会令啲异味呢染上茶饼，最终啊损坏茶汤嘅品质。咁讲到最尾一样呢，最紧要系水源啦。如果话茶叶系呢台戏嘅主角呢，咁水啊就系呢台戏嘅编剧，编得好呢台戏先出彩嘅。若然唔系主角再大牌都冇用嘅。呢、这个就系所谓嘅八分之茶如十分之水。茶亦十分，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指八分啦。咁陆羽啊，以大家常用嘅自然界嘅水为例啦，指出咗高低优劣嘅。佢又认为用山水最好，用江水咧就中间，用井水最差嘅。咁而山水里边亦都有讲究噶噃，一般雨泉或者系石池里边流动比较缓慢嘅水最好嘅。嗰啲流得好汹涌嘅，或者系山谷里边虽然好清，但系唔流动嘅水咧。经常饮用会令颈部出毛病噶噃，咁而江中取水咧就要去一啲离人烟比较远嘅地方，咁而井水咧就最差啦。如果真系要用啊，都要拣嗰啲经常打水嘅井，事关活水咧系总系好过死水嘅。咁好啦，跟住要喐手啦噃，第六步咧就是烤茶饼啦。咁首先咧要考虑环境啦，唔可以喺大风嘅地方烤，会令啲火唔稳定。烤嘅时候咧要靠近啲火，而且要不停咁翻动。令到茶饼表面烤出嚟嘅粒粒突突咧，可以伸展开嚟，散发茶香为止，做到内外都熟透啦，咁先得当嘅。啊，同烧鸡翼都有啲似嘅吓。烤完茶饼冷却之后，就要放去岩槽里边岩水，要岩出好嘅茶沫啊，就唔系大力就得，要用阴力嘅。好嘅茶沫系点样嘅咧？陆羽话好似细米粒咁嘅，而唔好嘅咧就好似菱角皮咁。咁为咗保证茶沫精细啊，仲要用个筛嚟筛选过。咁煮出嚟嘅茶汤咧，口感先好嘅。咁就好似我哋食饭用嘅米啦，粗米就口感粗糙，精米咧就顺滑好多嘅。咁啊，梗系顺滑好食啲噶啦。而最后一难啊，就系茶汤嘅煎煮啦。关于呢一点咧，阿陆羽啊讲得最仔细嘅。佢话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等到火候得当就可以煎煮啦。咁点煮法咧都好复杂噶吓。首先将水煮滚，出现好似鱼眼咁大嘅气泡。并且咧有微微嘅沸声，呢、这个叫做一沸。呢、这个时候啊，就要加少少食盐嚟调味嘅，再继续煮。当啲水嘅边缘连珠咁冒气泡咧，叫做二沸。咁啊可以滗一瓢备用。然之后攞啲茶沫咧掉到沸水嘅中心里边，再冇几耐啊，啲茶汤就会腾起好多茶沫啦。咁呢个时候咧，用先前备用嘅水淋翻落去，等佢唔使煮滚，令到佢生成精华。咁佢仲话。一定唔可以等水煮老咗之后再掟茶沫落去嘅，亦都唔可以喺煮茶嘅时候乱咁撩个煲水。煮茶咧，水滚嘅程度、茶沫投放嘅时间、茶汤有效嘅生成，都要揸好分寸，咁先煮得出好茶嘅。嗱，我哋中国古人话治大国如烹小鲜，呢、这个道理咧，同煮茶都几似噶吓。嗱，唐三藏经历9981难，终于取回佛经。陆羽咧，经过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嘅辛苦考察，亦都终于啊写出咗《茶经》啦。咁听完我之前呢段介绍啊，大家不妨都可以尝试下就地取材，喐手啊煮下茶嘅。咁当然，你话要去到陆羽咁高要求咧，就好难噶啦。咁但系有翻多少仪式感，再品翻一壶好茶咧，亦都系人生嘅大快事嚟噶。嗱，近呢几年啊，越嚟越多人系喜欢饮茶啦。讲起上嚟啊，我哋都要多谢阿陆羽为中国嘅茶文化咧。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亦都令到这个茶文化

0: 咧，成为我哋中国嘅金漆招牌之一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Yo, yo.

0: 风。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虾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泼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Hi,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进入到我哋嘅节目当中接受我哋嘅专访。咁佢就系孔庆贤老师。呢、这个时候我哋首先请出孔老师。孔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是啦，咁今日亦都非常之感谢孔老师系百忙之中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嗱，介绍翻孔老师啦，可以话粤曲粤剧界呢一方面啦，创作咗无数嘅作品，亦都有无数嘅作品获奖嘅。系啦，孔老师啊，其实咧我一直都认为啊，音乐唱腔设计哇，真系好专业嘅一门艺术嚟嘅。喺设计嘅过程当中，系咪需要遵循一啲咩规则啊？咁样噶？
1: 设计时候必须根据人物内容去考虑，佢唔系咁简单嘅，就按传统嘅就咁唱就得噶啦。第一个要考虑一个剧种嘅风格，第二个系要考虑嗰个时代精神，其实好多人对嗰个时代精神佢唔系好了解嘅，咩叫时代精神？时代就是讲有好多人讲现代意识或者叫当代意识。当代就是呢个时代。呢个时代咁佢咩意识，其实首先我哋写嗰个人创作嘅人，我哋系现代人。现代人。咁我哋嘅服务对象系现代人写俾现代人，即系现代嘅演员去演俾现代嘅观众睇嘅。我认为呢种首先是我哋搞创作人嘅当代意识。你离开咗呢个咧，你嘅作品系同呢个年代格格不入嘅。创作嘅时候，呢、这个唔系政治问题，系一种呢个作者必须要清晰到意识。你而家系咩年代嘅人？你系要做乜嘢？你嘅作品俾咩人睇？所以我觉得呢个我哋搞创作嘅时候必须。搞清楚乜嘢叫做当代意识，要做到剧种风格或者曲艺类嘅曲种嘅风格、粤曲嘅风格，同现代嗰种意识啊，呢、这个时代意识一种好密切嘅、好有机嘅啊呢、这个紧密嘅联合，这个、呢个咧系我哋搞创作嘅人必须掌握嘅一种咁嘅意识嚟嘅呢个我哋。曲艺类嘅粤曲创作咧，佢都要有，但系佢冇咁复杂，因为佢唔系写一个戏。佢唔存在我头先讲嗰啲咩类型唱腔嗰啲嘢，佢乜嘢都系一个踢噶啦。呢、这个赞曲咧，佢要考虑埋布局，要考虑埋嗰个音乐嘅结构。即系，但系咧，佢呢个布局咧，就系、是、对整个曲嘅速度变化、节奏变化，同埋嗰个版式、曲牌啊等等呢啲衔接咧，佢系要。佢嘅要求，佢嘅难度更加高。佢就喺好短嘅时间要将呢个故事用呢个演唱去解决，系用歌曲去唱故事啊嘛。佢解决呢个问题。所以咧，佢嘅要求咧系更加呢、这个即系讲得咩啲咧？佢唔系话比粤剧要高嘅问题，佢嘅难度咧相对嚟讲，我觉得仲系要。大一啲啦，因为佢创作嘅动机佢唔一样嘅，佢唔系为一个戏服务，佢系为一个演唱者。我就要写俾呢个人，所以佢既要解决嗰个时代精神，你同埋曲种风格，佢更多地仲要考虑一个演员嘅演唱风格啊，呢、这个唱腔嘅流派特点啊，等等呢啲都要考虑埋进去。粤剧演员咧，佢系写好戏，剧本出咗嚟咧，佢系。佢的創作方法，粵劇嘅音樂唱腔設計嘅方法，佢係第一個咧，佢係一種集體嘅創作。佢唔係先係由嗰個讚曲嗰個寫咗譜出嚟，咁啊俾演員唱。佢而係咧係一道創作呢個劇作者寫咗出嚟，然後咧由樂師同埋演員咧共同去完成去演唱嘅。呢種創作嘅模式咧，佢喺好多年，甚至而家仲有。練習住呢、这個當然而家好多專業劇團佢有一個專職嘅音樂唱腔設計，但係佢係要考慮到嗰種協調統一啊，包括演員，而家特別係戲曲演員佢嗰種流派風格好講究嘅。我 呢个做武器嘅，做乜嘢我就考虑到或者呢个罗宾超风格啊、卢启光风格啊，呢个做呢个巴旦考虑洪荒洪派艺术嘅风格。喺呢个创作二度创作嘅过程里边咧，就必须将表演者嘅流派风格考虑，仲要有一个咧，好重要嘅就系要考虑到乐师嗰种演奏风格，乐队嘅这个都考虑埋进。咁另外一种嘅创作手段咧，就系一种喺传统基础上将一啲元素、音乐元素呢曲牌啊、板式啊、打击乐啊咁咧，就喺你嘅基础上创作。呢种创作咧系可以将佢喺好多嘅戏里边套用啊，吸模嚟做嘅呢种咧。所以是一种程式性的一种咁嘅唱腔嘅设计，音乐设计。咁啊呢种咧，佢有个优点就系较多或者较好可以保留剧种嗰个传统嘅一种咁嘅东西喺度。但系咧，你仲系要考虑嗰、那个整个同嗰个内容、人物嗰种要求。佢唔能够话。照吸冇傳統咁唱，所以而家呢兩種嘅創作模式都有嘅。
0: 講返孔老師呢，可以話從1961年開始從事呢個粵曲嘅音樂伴奏同埋音樂唱腔設計以嚟呢，係創作過無數嘅音樂作品。咁啱先孔老師都同我哋介紹到咗音樂唱腔方面嘅一啲知識啦。咁其實亦都想請教孔老師啦，你創作咗咁多嘅優秀嘅作品啦，咁講返呢個粵曲粵劇嘅音樂唱腔設計，佢有冇一啲咩规律啊，一啲特点啊咁样噶？
1: 任何嘅艺术门类咧，佢都有自身嘅规律，有佢自己嘅特点。这个全国300多个地方剧种，
0: 系
1: 佢都有自己嘅特点，但系佢必须有自己嘅标志。我认为咧，地方剧种嘅标志主要体现喺语言啦。音乐唱腔
0: 是
1: 在当年冇电视机嗰个年代，我哋靠部收音机嚟听嘅。咁我哋就系通过语言同埋音乐唱腔嚟到鉴别佢系咩剧种嘅。呢个亦都系喺我哋今后嘅创作里边咧，必须遵守嘅一个原则嚟嘅。系第一个你要。头先我讲过一种时代气息同埋剧种特点同埋曲种特点嘅结合，呢个喺创作里面必须遵守嘅一个法则嚟嘅，我认为。
0: 系。
1: 咁但系具体创作咧，佢有一定嘅艺术规律。譬如讲我头先讲过嘅粤剧剧曲嘅呢个音乐唱腔嘅设计同布局。我头先上次将佢分为呢个介绍性唱段啊、核心性唱段啊咁。但系佢又有規律嘅，就拎嗰、那個劇曲啊呢、這個介紹性唱段嚟講，佢係會根據唔同嘅表演人物嘅行當嚟到去進行呢個設計嘅。包括特別係音樂結構呢方面，譬如講小生喺介紹性唱段裏面咧，多數係用一個長句二樓唱住上場嘅。這個花旦。佢好多都系用打印啊，邦子慢板啊，小舞好多都喺内场就唱手板，邦子手板上嚟咧就唱慢板，等等呢啲都系一种粤剧啊，呢剧曲里边喺音乐唱腔设计里边必须去遵守嘅一个基本嘅一个咁创作嘅原则。佢。要有規律嘅，我覺得唔可以亂嚟，唔可以亂嚟嘅。咁佢其他嘅唱段都係必須根據呢個原則。因為咧，我哋唔可以籠統咁去談改革。其實咧，粵劇嘅發展唔理。當今有好多呢種論調也好，有啲係滅亡啊、衰亡啊，或者係低潮等等，其實呢啲都唔係絕對。這個任何嘅事物嘅發展，都只能夠係呢個用一種一分為二嘅態度去對待。而且咧， 作为粤剧一个咁有影响嘅剧种咧，
0: 嗯，
1: 就话佢灭亡啊、衰亡呢个危言耸听啊。其实粤剧嘅形势，
0: 嗯，
1: 系有史以嚟最好嘅，
0: 即系目前阶段。
1: 现阶段佢嗰种唱粤曲嘅嗰种深度同广度啊，
0: 嗯，
1: 任何一个年代都比不了嘅。中国民联同埋中国曲协嚟珠三角考察调研嘅时候，
0: 嗯，
1: 佢比广东地区，尤其珠三角嗰啲唱粤曲、演粤剧、玩广东音乐嗰啲丝火局嗰种势态啊，呢，嗯，使佢哋大吃一惊噶，佢哋用一个咁嘅话嚟讲，佢广东曲艺无淡季啊，咁嚟形容呢种现象啊，佢即系佢个普及片都讲啊，已经渗入到家庭，任何一个年代都冇咁多啊，都发展到咧，生活好转咗，有啲地方咧，包括广州也好，深圳也好，佢好多经济条件比较好嘅人咧，佢自己组团，嗯，自己组队，或者自己去包场去演唱粤曲、做粤剧嘅现象都有。
0: 嗯，
1: 呢种现象，你话佢系兴旺抑或衰亡咧？都唔能够用一个绝对肯定同埋绝对否定嘅一个观点去讲佢嘅。
0: 嗯，
1: 所以我哋戏曲嘅发展，
0: 嗯，
1: 粤曲嘅发展咧，佢系要遵循一个艺术嘅规律，一种渐进嘅方式。
0: 嗯，
1: 当中好多人我头先讲嘅，以为当代意识乜嘢叫做呢个改革，乜嘢叫发展咧？好浅薄嘅一种做法就系当年开放嗰间冇几耐，听到有电子琴、有电声乐器咧，就加几件落去啦，咁就现代化，
0: 创新啊，
1: 创新。当然我哋讨论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唔可以简单地用一个系咪方向咁样咁讲，系咪方向咁？咁如果系咪粤剧啊？其实好简单可以回答呢个问题，佢肯定唔系粤剧，人哋话明系交响乐啊嘛，吓你问呢个问题系多余嘅，系嘛？咁佢起到一个咩作用咧？
0: 嗯，
1: 起到咩作用咧？对搞交响乐嘅人嚟讲咧，佢喺题材内容嘅呢个拓宽咧，特别系走民族化道路嚟讲咧，系一种尝试。
0: 嗯，
1: 咁另外当戏曲里边咧，佢丰富佢嘅表演嘅手段，特别系音乐嘅手段里边咧，佢系一种提升嘅。
0: 嗯，
1: 好似当中唱过《逆水送京歌》咧，佢真系用一个大型嘅合唱队喺后边伴唱，佢，
0: 嗯，
1: 真系一种荡气回肠嘅感觉，系用你戏曲里边一个人喺度唱嗰十个八个乐队伴奏，系达唔到呢种效果嘅。
0: 嗯，
1: 但系佢只能够系尝试。作为戏曲，佢整个戏曲剧团嘅整个结构模式，佢唔可以咁做嘅，
0: 嗯。
1: 因为交响一个管弦乐团嘅乐队嘅人都多过你嘅剧团，咁你点样咁样？讲，嗯，白咗，呢啲肯定唔系戏曲发展嘅方向。
0: 嗯，
1: 但系佢作为一个晚会嘅性质，作为艺术嘅东西方。

0: 文化嘅交流碰撞，佢系会从中得到一啲启迪，咁咧启迪，而且系拓宽咗嗰种听众嗰种咁嘅层面啊。咁咧，我觉得呢个无疑都唔系一件啊呢、這个诶呢、啊這个坏事嚟嘅。呢个。所以我对呢啲咁嘅观点咧，我觉得系即系唔好太绝对啦。咁另外一个整个创作嘅过程里边咧，我头先讲过，系咪用一件嘅西洋乐器啊，或者用个电子琴就叫做当代意识？绝对唔系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当今粤剧嘅发展、粤曲嘅发展，佢首先解决问题就系成全。成就是继承好的东西，全就是发扬光大下去，但是你不可以止步不前啊！你说我哋又身为成功，身为成功，佢粤剧是一种遗产，遗产俾我哋嘅，即等于祖宗俾咗啲遗产我哋。我哋第一个咧，我哋要做一个。爱老族、护老族，但系唔能够做啃老族我哋唔能够做啃老族，保护好呢啲遗产，将佢精华保存落嚟，
1: 传承落嚟。
0: 根据喺保存呢个咁嘅基础上咧，再一啲发展系可以嘅。粤剧嘅吸收同借鉴系三百几个国内嘅地方剧种系好少有咁嘅。但是吸收借鉴佢都有一个原则基础。首先第一个佢个标准同埋咩呢个原则就係第一个以我为主，呢个劇种化曲种化。
1: 係。
0: 以我为主。第二个呢，你攞人哋嚟用嗰啲嘢呢，係由近到远，起码你要攞嘅隔离左右啊广西啊嗰啲都嗰啲近近地嘅啲风格啊语言都接近啲。你唔好啵一声走到蒙古啊西藏啊嗰啲咁远去攞嗰啲嘢过嚟。呢个系牵涉到个风格特点。第三个呢就由少到多。这个系反映一个量同质嘅问题。如果量多就质变。第四个系一个协调统一。你吸收咗人哋嘅东西用喺自己度，佢能唔能够協調和諧我剛才講過我哋粵劇粵曲都好有一個好大嘅特點。佢係一個為我所用，為我所用。佢好夠膽用外國嘅，或者其他劇種、兄弟劇種嘅，乃至係歌劇啊、舞劇啊、電影啊、音樂種種好多，你講唔出嗰啲，佢都夠膽用嘅。用咗之後咧，同我哋本身嘅東西協唔協調？仲有一个好大嘅特点咧，粤剧能够将外嚟嘅东西变为自己嘅东西，融化咗，融咗你。佢两个融，一个包容性，第二个咧
1: 融合，
0: 将佢融合啊，咁咧就成为自己嘅东西啦。好似呢个美国嘅苏珊娜，佢改咗人哋嘅名叫做苏珊，不要哭啊，同埋啲得得得得啲咯，好多粤曲都唱呢啲咁嘅嘢嘅。仲有一个咧就无锡景无锡。佢武则景系个苏南小调，佢嗱嗱嗱啲喺度，你一开口就听见系嗰啲语言，系嗰啲咁嘅光节话嗰啲咁嘅咩喺嗰度。咁但系咧，佢当今唱粤曲嘅人冇一个人话佢唔系我哋嘅嘢，佢已经成为我哋嘅东西。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喺吸收借鉴里边咧，佢有一个原则。呢个原则就系呢四个，仲有一个标准。标准咧，佢系要根据观众这个现代观众嗰种审美需求。
1: 哇，听孔老师咁样介绍啦，我哋对于我唱腔设计系有一个比较初步嘅了解。多谢你，孔老师。
0: 唔系。
2: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地表达。
11: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嗱，开场我哋听到嘅系一首充满正能量嘅青春励志歌曲，嚟自南征北战嘅《骄傲的少年》，讲述咗一个从天真中意喊嘅细路仔到勇敢追梦嘅少年嘅成长转变，赞美咗青春热血同埋梦想嘅可贵。大家好，我系何毅，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热血少年，青春有你，一齐嚟听听 TFBOYS 演唱嘅《少年说》。

0: 歌曲《勇敢的我》是金志文演唱的 OST 作品，充满了激情和力量。歌词里面写满了对勇敢和自我坚持的赞美。金志文的嗓音具有穿透力和爆发力，从沉稳叙述再到激情呐喊，他就好像一位勇敢的少年，通过歌声将自己的成长故事娓娓道来。好啦，下面同你带来黄子韬和刘月玲演唱的歌曲《大风的少年》。
1: 穿山带风，这里有声无息的面容，

听到是吴莫愁演唱的一首《就现在》，歌曲不单止彰显了自信和个性，也都诠释了青春和梦想，还向我们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就现在的这个主题告诉我们要把握当下，勇敢地去尝试和行动，怀着热血之心为自己的未来勇敢奋斗。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之后和你分享来自邓紫棋的歌曲《War on Water》。

燃烧吧青春，佢系以热血、青春、梦想拼搏作为关键词，讲述一群少年喺追梦嘅道路上边不断努力奋斗嘅故事。充满活力嘅旋律同埋励志嘅歌词，搭配上何洁独特又富有质感嘅嗓音，将青春嘅热血同埋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亦都令到我哋感受到咗梦想背后嘅温暖同埋力量。欢迎你嘅锁定我哋嘅频率啦！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何毅。今日嘅音乐主题系热血少年，青春有你。跟住嚟听到啦，系鹿晗演唱嘅《勋章》。

齐天系一首融合咗悲情同埋言情嘅歌曲，话与神将热血说唱同埋情感抒发两种嘅唱腔结合埋一齐，通过大气嘅音景勾画出咗热血超然同埋悲剧情感嘅冰火两重天，完美咁传达出咗齐天大圣孙悟空嘅不羁同埋悲怆、孤傲同埋迷茫，喺爱恨情仇之间引发出咗对命运同埋自由嘅思考。好啦，下边即将带出嘅咧系张杰嘅歌曲《逆战》啊。

梦想系张亮明出道早期嘅代表性曲目，同佢后续嘅音乐成长道路啦，可以讲系非常之呼应嘅，亦都成为咗好多听众心目当中嘅经典励志金曲。好啦，最后一曲送出嚟自水木年华嘅歌曲，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啊！我系韩毅，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七月